0: 这个研究生生涯的这个对你的科研素质的培训啊还比较成功，鉴于你是外国人嘛，对我们安徽的茶叶还希望你更深入的了解一下，然后最近呢能不能出空去一下我们这个皖南，然后看一下安徽的其他的几款茶叶啊，加深一下理想，以后甚至走出去给我们传播中国茶文化呀、这样都会有一些的帮助，好不好？
1: 好的老师、
0: 好。
2: 我当年写的书总共有三大卷，而如今茶叶的发展又有哪些新文章？看来我得跟着这位杨姑娘一探究竟。

0: 请各位来宾朋友移步爬远。
1: 正式开园了，
2: 欢迎欧辉。
3: The tea mentioned by Aileen is the famous Taiping Monkey King in the Chinese tea industry.Chinese tea has gone through years and has formed thousands of categories on the land of China, each of which is a unique cultural symbol of different regions.
1: 它是一个偏早的品种。那我们这块基地呢，整个一起是流转是12000亩。
4: 每年在启动这样一个非遗文化节，第一个是传承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第二个呢，想把更多的喜欢太平回归的人，能把大家更多的这个爱好者聚集在起来。
1: 后滚一般是从这个位置，
5: 嗯，
1: 啊，我杀进以后柔软，柔软了以后呢，然后一芽、二叶、这三叶爆芽。为什么猴魁会形成这种干茶的苍绿色？原因啊，也是因为这个二叶、这三叶叶绿素含量比较高。
5: 嗯，
1: 哎，这个上面呢，它是叶黄素含量比较高。
5: 对对对。
1: 所以呢，它会呈现墨绿的这种效果。
4: 那是2010年开始从事太平猴魁的生产、加工，包括销售。啊，我的师傅是我们公司的创始人郑忠明先生，他是太平猴魁的第五代的传人，那么到我们这一代是第六代。2010年开始，15年的时间，只做这一个厂。太平猴魁的制作基地的项目是国家级非遗的传承项目。太平猴魁叫它是绿茶之王，第一个呢，就是它的外形辨识度非常高，魁伟壮实，王者的风范和气质。第二个呢，就是猴魁的这种口感和香气的特点，兼具了高扬的兰花香以及醇和的厚重的口感，这是在其他茶里边不具备的。
6: 现如今人们都爱喝叶片茶，可如此壮实魁伟的茶叶片实为罕见啊。
4: 太平猴魁到我们这一代是第六代，160多年的历史。其实太平猴魁的创始并不是在产区创立的，在它的条形和外观的这个特点是由销定产的。我们正式先祖通过在南京、扬州、镇江开设厚德堂，然后进行产品的销售以后啊，从消费者着手，慢慢的通过这种产品的演变，包括茶叶的香气、口感、条形，一直慢慢延续到现在，最后形成了目前的太平猴魁的传统的制作基因。中国十大名茶，我们安徽呢占了4个，其实我们黄山就占了3个，就是我们太平猴魁、黄山毛峰跟祁门红茶。太平猴魁它是属于一种烘青类的绿茶。唐朝开始，太平县就有做茶的这个历史。1915年，巴拿马万物博览会获得了金奖。从1915年以后，这个茶叶才叫太平猴魁。
5: 嗯。
3: Speaking of the story of Monkey King, Fantao is like a treasure trove. As a young tea maker, he is proficient in traditional tea making techniques, but he has his own unique idea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ea in the new era.
4: 太平猴魁是我们文化的根，我们要在延伸太平猴魁的传统文化的同时，要做不同的创新。未来的年轻群体更喜欢什么样的茶叶？例如我们现在用太平猴魁的原材料去做一些红茶，我们叫太平魁红。
2: 好大，我以为太大不行。
1: 猴魁啊，这个品种叫十大茶品种，它就是很大。
2: 嗯。
1: 所以呢，你看这是做猴魁的原料，这么大。你看这个。就是做红茶的原料，
2: 嗯，
1: 啊，它很小，
2: 对，
1: 啊，对比你看，区别非常大，
2: 嗯嗯，
1: 所以现在我们根据市场的需求，
2: 嗯，
1: 然后在做绿茶的同时，然后用猴魁同样的原材料，我们来制作红茶，
2: 嗯。
3: As the saying goes, the master leads the way, and the cultivation depends on the individual. Aileen, who has already entered the hoodie hall, has started learning how to stir fry tea by hand, which is a tough skill.
2: 我杀青过了毛峰，
1: 杀青过毛峰是吧？毛峰相对来说比猴魁要简单一些，
2: 不一样。
1: 对，这锅的温度差不多了，我先来炒，你试一下，感受一下，就是比较有点烫的这种感觉。
2: 对对对对对。
1: 啊，一般这个鲜叶150克到200克，前面的时候一定要操作起来，下手的时候啊，手在叶子上，
2: 嗯，
1: 他们要抖得开，一定要高。
2: OK。
3: tea teaches people the philosophy of harmony. Whether it is the water temperature, amount, time, or mood when brewing tea, harmony and unity must be emphasized in order to brew a good cup of tea.
2: 泡红茶需要茶水分离，这样滋味会更好喝。
6: 这杯茶的味道真独特啊，正所谓饮有粗茶、散茶、磨茶、饼茶者，有时还需刀切冲倒。现如今杯中的茶有了很多的新变化，茶叶夜行让品茗者有新的感受。
2: 王总，我今天做的茶请品一下。
4: 好的。这种鲜爽的味道喝完以后啊，然后口腔里边香的这种感觉持留的时间也比较长。
2: 嗯啊，那不管我专业的方向是感官生病，但是我个人很喜欢每天品茶。
4: 像你学的这个茶叶的是感官审评，我们要通过审评的方法放大一个茶的缺点，然后来指导前面的加工工艺的过程的改进。而我们上喝茶呢，是用更好的一种方式把这个茶的好的这个方向给发展出来，让它更好喝，更爽口。
3: Innovate in tradition and inherit in innovationTea culture is like a clear spring, flowing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nourishing the spiritual world of the Chinese people. However, people's demand for tea varies in different eras, and new ways of making and drinking tea are gradually entering our lives.

0: 在中国最早是喝的茶是粉末状，到了后来渐渐变成了树叶的完整形态，而现在新的泡茶方式又变了，更简单。那我来泡一杯，只要五秒，你信不信？
1: 从采摘茶叶的时机到制作过程中的杀青、揉捻等工序，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而茶粉的研磨最为磨练制茶人的心性。
2: There are many ways to make tea. After experiencing the production and drinking of Taiping Hokuri, Eileen wants to meet an old classmate in Huangshan District.
3: 哦，师兄你好，听说你在这边工作。
4: 是的是的是的。我这边呢也刚好在做茶叶饮料开发这一块，然后我刚好手头上有一个全新的茶叶饮料项目。您刚好也是戴老师的学生，学茶叶审评呢，刚好帮我品鉴品鉴一下。
3: 好的，

0: 小兔鹏鹏的困惑。不行，打排球我好像不够高。打羽毛球，可是我手臂没肌肉，力量也不够。跳绳，上次被绳子打到实在太痛了。足球最适合我呀，可是辛巴会不会嫌弃我跑得不快呢？
1: 哇，你刚才的动作太帅了！
2: 对呀对呀，真厉害！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接球？
0: 真的真的可以吗？可是大家都觉得我太瘦了，个头也小，不适合踢球。
1: 鹏鹏，别犹豫了，我们个头也不大，但我们也可以踢得很好。以后我们可以一起踢球。
2: 鹏鹏，把球传给我们。
0: 好的。可是我用左脚踢还是右脚踢呢？
2: 鹏鹏，你太犹豫了。
3: 球归我们喽！
4: 三对三，敢不敢和我们比试比试？
1: 比就比。
0: 比还是不比呢？
1: 鹏鹏，
0: 比。
2: 蚂蚁这么小，居然能搬得动比他们大这么多倍的东西。
5: 虽然他们小小的，但是却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力量。
1: 站住！你打扰到蚂蚁了。
6: 你是在说我吗？
5: 他好可爱
6: 呀！你们才可爱呢！我的帽子！还我帽子！
5: 小蚂蚁们力气可真大呀！
7: 你们看到兔兔星宝和鼠鼠星宝了吗？
5: 他们去操场踢球了。我带你们去找他们。
6: 好累啊！
8: 不要总是

0: 贪吃，快去帮我找灰暗能量。
1: 哼，小蚂蚁们，这个包子就先让给你们了。哎，你怎么不在看店？
2: 不是你看吗？我要去守护白云小姐。
3: 我要去看彩虹。
4: 我该拦左边还是右边呢？
5: 鹏鹏加油，再来！
6: 鹏鹏特别犹豫，很容易突破。这场比赛我们赢定了！
4: 我该用左脚还是右脚呢？我要不要犯规呢？
6: 鹏鹏，不要这么犹豫！
2: 接着，来！
4: 该干什么呀？我要前进还是后退？是左脚还是右脚呢？前进还是后退？
6: 萌萌怎么了？
4: 我该鼓起还是假装坚强？啊！我的腰骨什么头好痛啊！
6: 比分差的好多啊！萌萌好像不太舒服。
1: 这是犹豫纠结的灰暗能量，
0: 得来全不费功夫，快让我来帮他一下。
5: 居民们撤离到场外，这里先交给你们了。
6: 你们放心去吧，这里有我们。
4: 是谁？去哪儿干什么？是谁？
6: 你们说什么呀？根本听不懂。
5: 救我！
6: 我来了！热情力量觉醒，
7: 勇气力量觉醒，
6: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7: 寒露公主英勇变身。

我操纵的果冻罐，那么容易被控制。

0: 钱，我需要更多的灰暗能量。
1: 不要急，我自有安排。
2: 小心吧，助我一臂。

0: 是小矮兔，天生敏捷灵巧，很难被击中。我们得想想别的办法。鹏鹏喜欢踢球，我们可以用足球吸引他的注意。
1: 好主意，寒露你来踢球吧，我和彩虹配合你。
0: 那我就开始了。彩虹，看球，
2: 我来了。
1: 洋洋新宝，到你了。
0: 你们

0: 踢球就去踢，不要犹豫。哎呀，谢谢你们彩虹卫队。
1: 犹豫情绪被战胜，坚定美德收集完毕。太好了，
2: 白云
3: 彩虹，
2: 白云彩虹，
3: 白云
2: 彩虹，
3: 白云
2: 彩虹。
0: 叔叔兄吧，一起来踢球吧，
1: 这一次我们可不会输的。
4: 微微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5: 彩虹护卫队干得不错哦，快快成长吧，成长到为我所用的那一天。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播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1: 向前冲。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高校友谊赛。哎呦，
0: 一说到友谊赛啊，你这个语速都加快了，对吧？
1: 这是
0: 比赛的气氛马上就要来了。
1: 对，你看导演组前面加上友谊，但实际上还是要比赛。
0: 要比赛，今天两个队伍，安农大、安理工，女士优先，你先选。
1: 我是外蒙人，那我就申请出战，带领安徽理工大学。
0: 这大家看我这个肤色啊，一看就是长期的劳作在农田里面，对吧？因为经常主持农业类的节目，所以我来带安农大也是符合本专业的。来，有请第一位。
1: 有请。欢迎两位，
2: 欢迎两位
1: 啊！安徽理工，
0: 安农大的同学站在我这边啊，来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李静怡，来自安徽农业大学。
1: 啊，静怡你好，来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理工大学的刘艳君。
0: 我身边的是安徽农大学什么专业的？
3: 大数据。
1: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4: 我是学车辆工程的。
0: 谁先来啊？谁先闯啊？我们用一个最复杂的一个决断的游戏好不好？石头剪刀布，来面对面站好。石头剪刀布。好嘞，来吧，输的先来，赢的先来，输的先来是吧？哎，安农大的同学请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安农大的这位同学呢，哎，长相很文静，他叫李静怡，21岁，应该是大一或者大二的同学。
1: 哎，是不是因为他们俩都学理工科？我觉得他们俩情绪好稳定哦。如果我捡到石头布啊，我要输了或者我要赢了，不会这么的淡定。
0: 那就因为咱俩是学文科的嘛。

0: 像我们这种呢是属于情绪起伏不定，会随着各位冲客的表现时而高兴时而不那么高兴。
1: 哎，
0: 静怡的表现就是让我们高兴的啊，很好。这个经过我的赛道上面啊不断主持，我脑海里的大数据分析，李静怡同学是作为安农大的代表能率先出场给我们拿到一分的。
1: 真的吗？
0: 那静怡同学
1: 他是肯定登顶，
0: 他肯定是会登顶的。
1: 我觉得他过关的状态跟他本人的这个性格真的很像。 就是非常的理性，
0: 非常理性，
1: 因为他也不慌不忙啊，知道什么时候该出脚。
0: 不好意思啊，本人的人工大数据分析有时候也有失误啊。静怡同学很遗憾，这个第二关没踏上去，一下踩空。

0: 理工大学的刘彦君了。
1: 彦君同学，彦君同学怎么？哎，你看笑起来多好看啊！
0: 好甜美啊！
1: 对吧？你为什么那么严肃呢？
2: 哎呀，有点紧张。
1: 看他今天穿的，这是学校为你们这个专业，对吧？定制的一个服装，上面写着"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学院"，对吧？我希望今天能够代表学院闯出好成绩，好吗？
2: 好，
1: 加油！
0: 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1: 刘彦君同学是安徽理工大学车辆工程专业，主要是针对这个新能源汽车的研发。
0: 他身上穿那个是他们学院的院服。
1: 这个未来啊，这个新能源不仅绿色、低碳、高效，还有。
0: 有了新能源的这个利用哈，
1: 对，
0: 还是要多健身啊。
1: 新能源好在不怕水。
0: 是的。

0: 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欢迎两位，两位可以，朝气蓬勃。
0: 老规矩，新农大的同学站在我这边，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农业大学的陈琳琳。
0: 琳琳好。
2: 啊，你好。来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理工大

0: 哎呦，那跟刚才的燕君是
1: 同学，同专业，
2: 对吧？你是什么专业的？
3: 我是社会工作专业。
2: 啊，社会工作专业，对于你这个专业，给我们多介绍一下呗，因为这个好像听的不太多。
3: 对，这个专业主要就是帮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救困解难，然后现在发展也是很好的。
2: 哎呦，真的是不错，这个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啊。

0: 一起上课的哈。那你们平时在一起运动的时间多吗？或者你对他的这个运动能力了解吗？你觉得你对他的判断，刚才那一关属于他正常发挥还是
1: 失误了？
2: 啊，失误了，
1: 对吧？
2: 紧张了，一紧张就会导致失误。今天啊，我跟你讲，两位同学代表各自所在的学院，有一句话说得好，对吧？今天我以学院为荣，登顶了之后，学院将会以我为荣，能不能做到？
0: 能，
2: 加油，
0: 加油，加油！
2: 谁先来？谁先来？
0: 剪刀石头布吧，
2: 石头剪刀布。
0: 好嘞。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阿理工的王燕同学率先踏上了赛道，以这个剪刀被石头砸中的这个石头剪刀布的成绩，率先闯关。
0: 哎呀，刚才忘了问，他同学失误，那他
2: 哎呀呀，哎呀呀，
0: 哎呦，不愧是一个专业，对吧？一个学院一起上课的同学，
2: 入学的时候为什么各大高校都要军训？就是希望同学们在掌握文化知识的过程当中啊，也增强体能体质的锻炼。但是不是说大学刚刚开学军训那一个月就过去了，后面大家也要注重体能的锻炼。你觉得相对于他，你的体能会不会比他好一些？
1: 尽力吧
2: 哈，我们期待你赛道上的表现啊。
0: 好，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陈玲玲同学，玲玲同学是安农大社会工作专业的同学，研究社会的。
0: 我觉得他这个专业啊特别有意义，刚才自己也说了，他研究的这个领域包括现在正在践行的这个领域是帮助社会的弱势群体。确实我们需要啊多多关注，
2: 对，
0: 给他们提供多一点关爱啊。哎，
2: 希望其实不光是学这个专业的，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位普通人啊，见到需要帮助的时刻和情景，我们能够及时伸出援手，对吧？都是我们作为公民应尽的义务。很好啊，前两关过得很顺利，这是我们安农大的同学在女生赛道到目前闯得最远的一个。
0: 是的，
2: 经过了第一次的大数据预测失败啊，我现在不会轻易预测。你看第三关跟安农大的这个茶学专业哎就有关系了，我们安徽是产茶大省，这个安农大的同学呢也通过他们的专业在研究我们省内的各个产茶区的经度、纬度、湿润度，哎，为这个茶农朋友提供精准的每年的这个春茶投采的预测时间啊等等。
0: 是的，比如说我们特别有名的黄大茶，这个茶叶就是我们安徽农业大学研究出来的。哎呦，
2: 太厉害了。
0: 好，欢迎陈玲玲来到了我们的女生队的核心关卡，轻松大挪移。今天我听女生队的两位队长一直在给我们介绍一些很高科技的知识，我在高台也学到很多呀。
2: 这些知识呢，可能是同学们每天在学习当中，学习各个学科当中所接触到的日常。
0: 那通过这个大数据，吴志斌同志，你觉得这位队员今天能不能登高台？
2: 这个我第一次预测错了之后啊，我轻易不会在同一天出手第二次。
0: 对对对，毕竟我们术业有专攻，对吧？

0: 今天能够女生赛道赢得率先的第一分，我们提前祝贺。
1: 好的，后面的安徽理工大学的同学啊，加油啊，
2: 加油啦！
0: 安徽的我省的农业生产离不开这个关于农业相关的高校院所的大力支持。今年呢也是我省的粮食总产迎来了21连丰，这是一个可喜可贺的成绩。
2: 这些知识吴志斌同志，你这怎么能做到这个倒背如流的？
0: 没有，因为我刚主持过农民丰收节，这是主持串词里面的一个数据，
2: 所以就记下来了啊。来到了我们的

0: 个左右摆动的秋千装置啊，可以，抓紧了。
1: 就是之前啊，我们在那个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的时候，今年我们安徽主场是在蚌埠的固镇嘛，还有安农大的学院在那边设置的展台。好，为学院争光了，来，安农大的同学跟我一起喊加油
0: 加油，
1: 你是安农大的骄傲。
0: 坚持，胜利就在眼前了，抓紧绳子，千万别放手。
1: 是农学专业让玲玲脚下沾满泥土，今天才能登顶。哎，恭喜你。
0: 休息一下，怎么样玲玲？
2: 有点累，
0: 有点累。妈妈是不是说觉得你第一关好像就有点悬，但是你现在登顶了。
2: 对，我妈就让我来拿大奖回去，
0: 拿到大奖了，有没有？

0: 高校大比拼的第一组女生赛道战罢之后，我所带领的安农大得到一分。你发一下你的成绩。
1: 我的理解哈，这个安农大可能真的要这个亲身去实践的比较多。你看我们安徽理工大学，你看研究都是智能方向的。
0: 对不对？比赛还没结束呢，
1: 是
0: 吧？
1: 就是。大家还是好好锻炼身体吧。智能啊，也不代表以后出门不用走路了，好不好？
0: 来看一下男生赛道的表现。
1: 有请。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好，接下来呢，我们的比拼马上开始，有请第一组男冲客。
3: 欢迎你们。
2: 好，欢迎两位。你看这一出来就是青春的气息啊，两位小伙子分别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朋友们好，我叫杨静波，来自安徽阜阳，今年21岁，现就读于安徽农业大学木材科学与工程专业，今年是大四学生，然后我的爱好是喜欢健身跑步读书，谢谢大家。
3: 哎，说得很好。哎，
2: 这段话在后面背了多久了？
4: 背了应该有999遍了。
2: 999遍，所以一个字儿都没有错啊。
5: 对，这个主要来到我们向前冲开心嘛，对吧？
2: 对，
5: 来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刘继峰，来自安徽理工大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学院，我今年18，我的爱好是平常打打篮球跑跑步。
2: 18岁。你今年
4: 21岁。
2: 这都是当打之年嘛，
5: 都是在校大学生。
2: 对，今天的比赛规则很简单，只要有一个同学能够登顶
5: 成功，
2: 就为所在高校赢得一分，最后会评出一个最佳高校。
5: 所以今天他们不单单是为自己而战，还要为自己所代表的高校而战。
2: 当然，那这样吧，那个你们远道而来，你们先来好不好？
5: 就外地的先来呗，
2: 外地先来一个好不好？
5: 你做好准备了吗？
6: 做好准备了。
2: 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7: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8: 痛痛痛！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6: 做好准备了，
2: 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5: 其实安徽理工大学啊，在我们的淮南，其实淮南离合肥也挺近的。
2: 对，其实基本上每次去淮南下了高速之后，好像都会路过淮南理工大学。
5: 一定会经过的，
2: 一定会经过。
5: 安徽理工大学现在新校区坐落于我们的淮南的山南县。

0: 新区啊，
1: 哎呦，景色秀丽的山南新区，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可以来淮南打卡。而且我和锦江，我们两个人其实都是淮南人。
0: 对，
1: 说到淮南，就不能不说到淮南的很多特色的产品，比如说淮南的牛肉汤，
0: 那是全国有名吧，
1: 对吧？淮南的这个豆腐宴。
0: 好的，准点到达，恭喜来到核心关卡，轻松大挪移，表现不错。
1: 好，交给中间主持人。
2: 好嘞，欢迎你来到了我们的核心关卡，轻松大挪移。到了这一关，这速度是非常快，还没有等我说完呢啊！这一关应该来说，我们要过的话都不难，就看你怎么去把握节奏了。目前每一关把握的都是非常好的，时机准备的也是不错。

0: 的一位学生。
1: 哇，这第一次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我觉得他表现就非常的出色。
0: 是的，
1: 这也得益于刘清峰同学啊，平时在学校里面比较热爱运动，比如说篮球、跑步，他都比较擅长。
2: 哎，清风
1: 可能不太擅长攀岩啊，在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失误。

0: 但是清风的表现已经非常不错了。
1: 对，
0: 就那一关一定要动作快，而且一定要往斜上方不停的移动，不能停下来。
1: 我跟你说，年轻人还是藏不住心事啊。就是我们清风落水之后啊，他笑得特别开心，
0: 是吗？
1: 忍了半天了。哎呦，
0: 你别解释，你牙都弄出来了，你看你这是。好吧，对，不是你笑他，你得上高台啊，咱们不能50步笑100步，对不对？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杨静波来自安徽农业大学木材与科学工程。
1: 哎，我记得我之前探访高校的时候做校园歌手大赛，也去过安农大啊。其实安农大它是拥有非常多美食的一个学校。
0: 对，因为它的门口有一条合肥人都知道的官亭路美食一条街。
1: 是的，
0: 并且安农大呢坐落在合肥的蜀山区，在知兴城长江西路的旁边。嗯，那个哎呀，那个地方啊可以说是合肥非常繁华的一个街区。
1: 来，你看现在赛道上这位安农大的先生，安农大的先生，安农大的先生落水了。他是不是想回学校了啊？
0: 他是爱笑啊，他不是笑别人，他是自己爱笑。你看他落水笑的比别人落水还快活。
1: 你怎么说淮南话了？你是不是想支持我们安徽理工大学？
0: 就是难改乡音吧。哦，
1: 是的。
0: 好，接下来比赛继续，有请下一组。
1: 欢迎你们
0: 来，两位选手分别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农业大学的王信国，今年21岁。我的兴趣爱好是摄影、健身和长跑。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理工大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学院的一名学生徐一鸣，然后今年是19岁。平常喜欢打篮球、运动之类的。
0: 哎，接下来要问一个问题了，两位同学当时为什么分别选择了自己目前所就读的学校？学校有哪些特色？可以跟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
2: 安徽农业大学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它处于市一环，而且旁边就有两条小吃街，距离那些对一些商业中心也是比较方便，
1: 距离吃的比较近。
0: 我少说一条，我和锦江做美食节目10几年，
1: 是
0: 我们都忘了那边不是一条小吃街，是两条。
1: 哦，好几条啊！
0: 官亭路后面还有一条什么来着？
4: 霍山路小吃。
0: 霍山路。哦，
1: 他夸了夸他的学校，我们也夸一夸我们安徽理工大学，好不好？
3: 安徽理工大学拥有 A 类的学科，然后安徽理工大学的校训是团结奋进博学奉献。对，
1: 为安徽理工做代言。这个说到 A 类学科，是不是我比较熟悉的爆破系？安徽理工大学的爆破系全国有名。
0: 爆破系，嗯，就这个名字一听，我觉得这个专业
1: 就很厉害，
0: 很厉害。
1: 对，
0: 就希望今天你在这里啊，我就不用爆破了哈。
1: 你们小心一点，
0: 希望可以爆发一下。
1: 对，爆发一下，
0: 成为今天第一个登顶的选手。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Go！ 爆发一下。
1: 哎哎哎，第一关一鼓作气啊！

没有问题，来到第二关，核心发力。核心发力其实时机啊，包括这个衔接的地方，你看小心处理。对对，你这是一个垂直的落水动作吧？这直直的就下来了。

0: 那把时间交给我们来自安农大的同学，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你们刚刚安农大的同学说，农大门口的这个美食小街特别多。其实我要替我们安徽理工大学的这位同学说一下，虽然对吧，我们安徽理工大学的周围没有太多的美食街，但是我们淮南的美食也很多，
0: 那倒是，
1: 对吧？而且到市区也很方便，所以欢迎大家报考安徽理工大学。
0: 你开始招生了是吧？哎呀，但是确实可以理解，因为锦江其实对于淮南的热情和感情比我要深，感情比我要深的很多。
1: 对，你看现在就是孩子特别懂事儿，就是都是主动在同一个关卡落水，就是姿势造型不一样。
0: 这个表现的到现在为止0-0啊，
1: 那目前是平局，别说0-0，目前是平手，平局状态。
0: 下一组，好吧，我们期待下一组有精彩。来，有请下一组。
1: 欢迎你们。
0: 好，这组有戏，这组有戏啊。来，哎，
1: 你要去哪里？
0: 对，你不用怕，不用怕，没事的啊。来，分别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叫魏乐，来自安徽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兴趣爱好是跑步和健身。
0: 智慧农业专业，你看，我说实话，能在农大两条美食街贯穿的学校保持这样的身材，
1: 是
0: 一定是很自律的人。
1: 对，看得出来很智慧啊，
0: 就是
1: 穿的特别像我们赛道上的这些冲冠王啊，
0: 对吧？
1: 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李子豪，来自安徽理工大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学院车辆工程，平常喜欢打篮球。
1: 这个他说平常喜欢打篮球，其实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啊，
0: 怎么讲？
1: 因为这个身板很厚实啊，对吧？有运动的线条。好，
0: 到现在为止，两所高校的成绩0-0，这个节目呢需要一个亮点。也需要一个高潮，
1: 我觉得也需要问他们一个问题，就于现在这个0-0的局势，你怎么看？
2: 觉得应该不会持续太久，
0: 好，这句话既低调又谦虚，又充满了杀气。
1: 我们安徽理工大学同学也有话要说，
0: 请吧。
3: 我觉得不会是最后的结果。
1: 来，
0: 好，
1: 悬念交给他们的表现。
0: 这一轮，究竟谁能先为学校赢得一分？谁能成为第一个打破僵局的人？啊，这轮是你们，
1: 我们先开始，
0: 好不好？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的，欢迎来自安徽理工大学的同学李子豪。李子豪呢，今天报名参赛是非常有信心的，因为平时的运动基础比较好，而且热爱篮球运动。看一看今天能否把这些优势啊都充分的发挥在我们的赛道上。
0: 其实看了一下前面出场的选手，能看得出来两个高校挑选选手的这个标准是很高的啊，身材都保持得很好，然后运动好，状态真是属于狡猾了啊，你看一下，这是狡猾。落水的时候，他不自然的就是摸了一下自己的嘴，
1: 是紧张还是？
2: 因为已经，我记得好像有4-5个都在第二关。
0: 对，你肯定能过第二关。
1: 不是，我觉得就现在的大学生啊，不单综合能力特别强，他们的模仿能力也很强。
0: 不，这轮不模仿，
1: 不模仿了，要超越。
0: 我跟你讲啊，你知道我主持15年。一个小孩出来，选手出来状态怎么样？我看一眼，他肯定过第二关，
1: 有信心。
0: 我说的，
1: 好，
0: 我说的，
2: 包的，
0: 来，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 2,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不，这轮不模仿，
1: 不模仿了，要超越。
0: 我跟你讲啊，你知道我主持15年。一个小孩出来，选手出来状态怎么样？我看一眼，他肯定过第二关，
1: 有信心。
0: 我说的，
1: 好，
0: 我说的，
2: 包的，
0: 来，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 2, 1 ，Go！
0: 你冲的时候到第二关，注意听我的口令，我让你走你就走，就不会落水啊。
1: 对，
0: 稳住。
1: 如果你真的冲不过第二关，你可以再跳回到第一关，对吧？

0: 我觉得第二关没问题，别着急，先观察一下这三个滚筒的频率，先观察一下啊。好，稳住，准备，可以走了，可以走了，快，对了，准备，可以走了，可以走了，快。哇，还得我来吧，
1: 有人啊，
0: 还得我喊一嗓子吧，
2: 还是十几年的主持人有经验，
0: 我这个走的路比你吃的盐都
2: 看得多，跑得远是吧，
0: 有点倚老卖老了，不好意思啊，
2: 对，主要是有经验啊。啊，第三关妙笔生花，不错，哇，他跑得好丝滑，
0: 怎么样，是不是好的，哇，
2: 这个跳跃
0: 漂亮，
2: 空中姿态好漂亮，
3: 核心关卡，我在高台等的呀，我急的呀，我说我今天这个选手咋的了，
0: 真的
3: 终于到我们这个核心关卡来了。
2: 对，我觉得李璐应该今天是保持一个中立的状态，
0: 中不中立不重要，李璐说我好难得来一趟，你让我出镜吧你让我露个脸吧
3: 然后乐乐刚刚你不说了吗，说你看他，你觉得他绝对是有这个潜质登我们的高台的啊。今天你们的队长乐乐，然后呢有选手啊，也是一个乐乐，希望你们都可以到高台上来乐一下。
2: 对，我们的节目呢，赛道呢，主打的就是一个欢乐。
3: 对啊，为了怎么样？现在站在我们的核心关卡上，你们的队长都在看着你哦。他在不停地变换着姿势。其实这一关只要你不急，应该没什么问题。反正我们不计时啊。好的。第六关，力挽狂澜，
0: 等第一个把手转到你的胸口的位置就可以走了。
3: 对，
2: 乐乐，你平时是一个粗线条的人，怎么会讲解赛道讲解的如此细致？
0: 我是有多粗线条，你怎么看出来的呢？
3: 因为乐乐看准的人说一定要上高台，
2: 主要是想拿分，你知道吧？
3: 对，
0: 往前往前，往斜上方，对，斜上方，对，哎。我跟你讲啊，主持15年，其实对于这个关卡的体感我是很有，虽然我闯不过去，但是我是一个好的教练。
3: 哎，你怎么能说你闯不过来呢？你就不能试试吗？
0: 我试了好多次了，
3: 都失败告终是吧？稍微休息。

0: 漂亮，你看我说是不是？怎么样？这是我看好的男人。
1: 乐乐，你今天眼光特别准啊！
0: 什么叫今天呀？哪天不准？是不是？
2: 他十几年眼光都很准。
0: 我看了十几年了。
1: 手抓紧了，可以可以，哇！
0: 恭喜安农大赢得第一分。
1: 站在我们的高台上，有什么特别的话想对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同学们来说一说？
3: 我想对奶奶说，就是她现在在生病，然后因为我小时候跟奶奶就一起看安城相声，所以我今天能来到这个高台，其实很开心。毕竟是完成一个小时候的一个遗憾嘛。哦，
1: 也祝你的奶奶早日康复，好吗？好，恭喜威乐。

0: 接下来呢，在第一轮的结尾处，要恭喜我们赢得一分。来，有请锦江。
1: 恭喜恭喜！
0: 你离得近啊，帮个忙啊！
1: 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
0: 好，恭喜我们！
1: 恭喜我们！翻错了，翻错了啊！
2: 这里是安农的，这是安理工。
1: 我这个控制不住我自己啊，零一分啊，一分。
0: 恭喜上半场的结尾处，安农的靠我们魏乐的精彩。
3: 痛痛痛！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

0: 变干，几天都不排。
1: 大变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代表现赢得了1分，来期待下一组女生队的精彩表现，有请。
1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桶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

0: 你干嘛去啊？
1: 上班去。
0: 上班？
2: 你昨晚不是没睡好觉吗？今天没去上班啊，在家休息吧。
1: 哎呀，公司欠了一大堆的活，再不去的话周姐会杀了我的。
0: 我已经跟他打过电话了，跟他说你身体不舒服，给你请假。他说呢，让你在家再多休息几天。
1: 你怎么想的这么周到啊？那我去买点菜好不好？
2: 行
1: 啊，
2: 你要实在想出去走走呢，就去吧。那你去买菜，我买条鱼呗，晚上我就给你吃。
1: 你给我做鱼吃，我买鲈鱼。
0: 行，你爱吃什么就买什么。
1: 那我走了。嗯。

0: 哎哎，爸，不害怕，不害怕。我是想跟你道个歉，昨天晚上是我不好。
1: 没事没事。
0: 你想吃点什么？
1: 没事没事。
0: 那我就给你买菜啊。
1: 啊。

0: 他这是怎么了？
1: 爸，他就是想明白了，以后啊，咱都别再提那事了啊。爸，
0: 操，不提了，不提了。

0: 你以后不要再为难明玉了。我是他朋友，有什么事冲我来。
1: 你回去转告苏明玉，让他把视频录像给我，否则的话，我不会放过你。
0: 你要是再敢找他麻烦，我真的会对你不客气。

0: 讲完，听到了吗？
1: 你要干什么？

0: 儿吗？啊，疼不疼？就上次那个送饭的厨子吗？怎么打起来了？
1: 他是苏明玉的男朋友。回去再说。
2: 小石把明成打了，这怎么可能呢？
0: 怎么不可能啊？还流着鼻血呢，幸好我下去的及时，要不然就不知道打成什么样了都。
2: 这都打哪儿了？伤着没有啊？啊？
0: 要是我不下去拦着呀，指不定打成伤成什么样呢。爸，这事儿您可得管管。
2: 你让爸管呀？哎呀，这爸怎么管呢？再说我看好像也没伤着哪儿啊。
0: 您这说的什么话呀？没伤着就不管了吗？那这要是以后我们不在的时候，他找上门来把他给打伤了怎么办？
2: 小石他不是这样的人呐，他不是这样的人呐。再说明玉这他不是都同意了吗？放明成出来了，这怎么又？这明玉虽说是脾气大点，这明玉也不是这样人呢。
3: 他就不是人，他放我是有条件的。
0: 什么条件？
3: 他给我录了一段视频。
0: 录什么视频啊？
3: 我们说好了，我要写一封悔过书读给他听，然后他就放我。我写了，当我读完以后他不满意，然后他拿出来他替我写好的一份，上面全部都是侮辱我的话，并且录了视频。他说以后我要是再欺负他的话，就把这段视频放到网上去，那里边的话写得非常过分，如果放到网上，我这一辈子就完了。
2: 你这个名誉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啊，好歹明成也是他二哥呀。
0: 爸，您给明玉打电话。
2: 给他打电话干什么？
0: 问问他录视频要干什么啊？你给他打，跟他说说。嗯，
2: 我打他也不会听的。
0: 那这事您也得管呀，您必须得打这个电话呀。
2: 他根本就不听我的。哎呀，
0: 爸，您就这么看着明成受委屈不

0: 本来苏家的事儿，道理应该由爸来跟你说，但是爸他不敢跟你说，那好，就由我来传达给你。
1: 你说，
0: 苏明玉，我问你，你不是已经答应放你二哥出来了吗？你录那些视频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事情他应该很清楚啊，他没告诉你吗？
0: 他告诉我了呀，他说你录那个视频就是为了羞辱他，以后再用来毁了他，是这样吗？
1: 这是律师的建议，这是我对苏明成提出的合理补偿要求。
2: 整个过程也是在公安机关的监督下，
1: 合法、合情、合理。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我觉得很有问题，我现在要求你把视频删掉。
1: 这不可能。
0: 苏明玉，你知不知道你二哥出来以后在家里是怎么过的？他吃不好睡不好，昨天晚上折腾一个晚上，我好不容易让他安静下来，你到底想干什么？
1: 他不好过我就好过了吗？朱莉，麻烦你转告苏明成，视频在我手上，他以后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他自己心里应该清楚。
0: 苏明玉，你们兄妹之间有这么大的苦大仇深吗？啊，你录视频到底想干什么？
3: 我告诉你，苏明玉，
4: 你就是一只毒水母，
3: 你比我想象的还恶心，
4: 要不然你别让我再碰着你。
1: 朱莉，这就是你说他已经认错了是吗？行，你不用再劝我了，视频呢我是不会删除的，我就是要让他怕我，我要让他永远担惊受怕，让他再也不敢打我。
2: 有本事你录了视频是吧？
0: 行，这事儿我们认了。那我再问问你，你不是一个体面的人吗？啊，你叫人来打明成算怎么回事啊？
2: 你怎么这么卑鄙啊？
1: 谁打他了？
0: 还能有谁啊？你那个男朋友啊，一大早的跑上门来打他。
1: 你找苏明成了？朱莉，我问你，谁先动了手？
0: 是你男朋友找上门来的。
1: 哦，那就是苏明成先动手的是吧？
2: 十天都被他打伤了，我还没退休呢。
1: 你们还恶人先告状？行了，你要再无理取闹，我现在就把视频发出去。
0: 这个苏明玉，这苏明玉太不要脸了吧他！以前你总跟我说，妈说她是个心肠歹毒的女人，我还不相信，我今天算是看清楚了，这个女人真的是太狠了，太不要脸了。爸，你为什么不管管她呀？爸，
5: 给你添麻烦啊？
1: 没有，那以后别找疯子理论了，她下手没轻重了。
5: 我就是要她以后不敢再欺负你啊。
1: 疼不疼？你跟人家说你是我男朋友？
5: 没有啊，我说是你朋友，没说是男朋友。
1: 紧张什么呀你？啊，你干嘛不跟人家说你是我男朋友？
5: 那我再去说一次。
1: 等一下。喂，师傅。
6: 他睡着呢。
1: 没有，起来了。
7: 你不在医院好好待着，真的让我白跑一趟。
1: 你回来了。
7: 你都成这个样子，我能不回来吗？
1: 好，我真没什么事儿，我明天就能上班。
7: 不用，不用，不用。
6: 打这个电话来是告诉你，在家好好休息。
7: 我给你放半个月的假。
1: 半个月的假？我没那么娇贵啊。
7: 这个，你现在任务就是好好休息，别露面啊！公司的事情你交给我来处理。
6: 要是一露面，人家问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答？哼！现在公司里边人都在问
7: 你怎么回事，我能帮你拦着我都拦着，拦不住的，那你自己想办法。
1: 啊，行，好吧，谢谢师傅。
5: 半个月的假，
1: 半个月的假，
5: 我们去玩，
8: 去玩。

0: 怎么管啊？
1: 叫他回来，当着我们的面把视频删了。
0: 我叫他，他能听我的？
1: 他是你女儿吗？
0: 是。
1: 我是你儿子吗？
0: 是。
1: 都是亲生的吗？
0: 啊。
1: 叫他回来，只有你能管。

0: 儿子，不是我不管，是我管不了。
1: 你管不了，谁来管？烈烈，我大哥，苏家的人被宋玉欺负成这样，没人能管得了吗？
0: 把苏家跟你说过，你别招惹他。你招惹不过他。当初你妈在世的时候不也是？
1: 听我妈，别听我妈，你不配听我妈。妈要在的话，我不会被欺负得这么惨，没人会欺负我。你什么都不管，好，我告诉你，如果这段视频流到网上去，我向你保证，我会死。
2: 薇薇，这个鞋怎么只有一只啊？
3: 没事，你放着，我待会儿找。
2: 啊，好。喂，爸。
0: 明哲，家里出大事了。
2: 爸，你别着急啊，有什么事你慢慢说。出什么事了？
0: 明哲疯了，他说明玉录了他什么视频，要威胁他。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啊！哎呀，这明成现在已经都疯了，他就缠着我闹，这丽丽也不管。这个家现在根本就不是个家了，我还怎么在这儿待着呀？
2: 不是，明玉录视频，他想干嘛呀？啊，他还嫌这个家不够乱呢。
0: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啊！我看这个事儿，咱们就两条腿走路啊。他俩的事儿，你要是能管你就管，管不了你也别管了。你赶紧回来给爸买房，我搬出去一了百了，行不行啊？
2: 爸，你别怕啊，这个周末啊我就往回赶，明成和明玉的事儿呢我来处理，你千万别慌啊。
0: 不是啊，

发不想看见他这样折磨自己呀、啊，爸心疼明成啊，爸不想再看见明成这样遭罪了。明。

0: 什么嫩芽？刚刚那个是最好的，这就是最顶级的茶。你看，
1: 应该把枯的叶子采掉。
0: 不，就是要这个一心一叶。
2: 一心一叶啊！
0: 一心一叶，一心一叶，
2: 一心一叶，这普通话不标准。
0: 一心一叶，一叶。别别乱扯。
2: 等我啊。喂，大哥。
3: 明玉啊，恢复的怎么样？
2: 挺好的。啊，
3: 大哥要感谢你，感谢你的宽宏大量，能够同意把明成放出来。明成这次确实做得太过分了，他怎么能这么欺负你呢？啊，你放心，等大哥回去啊，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4: 大哥，您打电话是为了视频的事情吧？
3: 哥主要是想关心你，当然了，这话说回来，这事情都过了，
5: 你还拍视频干嘛呀？还拿这事威胁他？
3: 明成现在一直在家里闹，搅得爸都不得安生。
4: 他闹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拍视频也只是为了自我保护，以防他日后报复我，这难道又有错吗？
3: 你别把明成想得这么坏嘛，他都已经认错了，那你再拍视频这不就没意思了吗？杀人不过头点地，你这么羞辱他只有造成更多的负面影响。这样吧，回头我们大家一块儿好好的教育教育他。
4: 教育？你们的教育就是警告他以后少招惹我这样心狠手辣的女人是吧？
3: 哎，不是，大哥不是这个意思。你们兄妹之间闹成这个样子，我这做大哥的也有责任，但是我希望能化解你们兄妹之间的矛盾。我们应该给明成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那对于你来说
5: 也应该放下这些烦恼，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当中，对吧？
3: 听大哥的啊，把视频删了，你和明成的恩怨呢一笔勾销。
4: 大哥你知道吗，小时候我是不懂的，长大以后我才接受这个事实。亲人之间也是分缘深缘浅的，我跟苏明成出生在一个家庭里，但是我们缘分太浅，机缘太深。
6: 至少目前为止，
4: 我没那个胸襟，也没那个能力放下这些恩怨。算我求您了，别逼我了，别管这件事儿好吗？
7: 我是苏家的老大，这件事我必须得管。
4: 大哥，我最后一次提醒您，被打的人是我，不是您。
7: 可是我

0: 头听见了。这个明玉啊，真是太让我失望了。他之前答应放了明成的，可谁想到他是让明成拍一个道歉视频来做交换。这件事情对明成刺激非常大，他现在在家里一直在跟我爸闹个不停。
1: 原来明玉不是因为你的话才肯放明成的呀。
0: 你现在说这种事有意思吗？啊，当务之急是要解决他们兄妹之间的矛盾。明玉这么做确实太狠了，我让他把视频删了，他也不肯听我的。苏明成现在已经很崩溃了。
1: 苏明成那是自作自受，根本就不值得同情。他能把他自己的亲妹妹打成那样，就说明从小的教育有问题，明显是被你妈给惯坏了。这次的事情刚好给他点教训。你不能像你妈一样偏心明成。
0: 我怎么偏心了？是明成是做错了，教育他也是应该的，但不能拍视频啊，这关乎到一个人的尊严问题。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万一视频流露出去了，你让明成以后怎么做人？
1: 明玉拍视频就没有错，像那种有暴力倾向的人就应该有东西来控制他，要挟他。你自己想想，万一以后明成再打明玉了怎么办？明玉手里有这个视频，最起码在关键的时刻可以拿出来保护他自己的人身安全。我要是明玉，我也拍，而且我还不一定答应放明成出来。
0: 哎呀，你就别再添乱了，行不行啊？反正我一定要想个办法。

0: 把苏家的关系好好调整一下，不能再让别人看笑话了。
1: 苏家的事儿，那都是历史的问题，不是你一个人意气用事就能解决的。你怎么到现在还看不清楚啊？
0: 哎呀，我清楚，我清楚。
1: 你清楚什么呀你？苏明哲，不是我不给你面子，你这个当大哥的就是糊里糊涂的，一点都看不明白，什么事情都管不了，只会越搅越乱。我告诉你啊，还是那句话，回去给爸买房子可以，你去探望明玉也可以，但其他的事儿你少掺和，尤其是苏明成的事儿绝对不要管，听清楚了吗？
0: 清楚了，清楚了，赶紧收拾。

0: 走，你去炒茶吧。你看，哇，
1: 舒服满满啊！你帮我把视频删了吧。
0: 你确定？删了你不怕？
1: 有你在我就不怕了。

0: 三郎。
1: 郑山啊，真山呢，你这人怎么那么实诚？
0: 哎，过不去啊。
1: 快快，
0: 走走走。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5: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2: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失眠，失眠。

0: 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8: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9: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7: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0: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7: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好了，给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拉着你干嘛？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卓丽啊，今天叫你来是想通知你一下所里对你的一个决定。
1: 主任，您先听我说行吗？我真的特别喜欢这一份工作，而且我在咱们所已经干了7年了，我舍不得离开这儿啊。主任，上次的事情呢，我知道全是我的责任，我已经认真的反思过了。我希望所里面给我任何惩罚都可以，降职降薪，哪怕从一个实习生做起，我都接受。我只想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别辞退我行吗？
0: 谁说要辞退你了？我今天是想通知你，你升职了。
1: 升职？
0: 对啊，从明天开始，你就是咱们所最年轻的中层了，恭喜你啊！
1: 那谢谢主任了。
0: 谢我干什么？不过呀，你要真想谢，就谢你小姑子。
1: 苏明玉。
0: 对啊，哎，你小姑子厉害啊，众诚集团的蒙总亲自到咱们所和咱们大老板把事情说清楚了。上次的事啊，不怪你，是个误会，而且通过蒙总，咱们公司啊接了好几个大的审计项目，这不大家都挺忙的，所以啊你也就别闲着了。一会儿啊你到老宗那儿拿一下资料回家准备一下，明天就赶紧上手把审计程序做出来啊。
1: 好。
2: 视频医生，
3: 这已经到了，走吧。
4: 明玉把视频删了。
3: 删了
4: 啊？
3: 你看明玉是怎么办事的，好好跟你妹学学吧。
5: 删了，
6: 删了，
5: 不可能。
6: 你大哥亲自给我打的电话，说明你把视频删了。
5: 你有亲自看到他删吗？那你凭什么说他删了？
6: 你怎么这么犟啊？这么大的事儿，我想明玉应该是删了吧，他不会骗人的。
5: 他不会，谁会？他性格你不了解吗？你为什么相信他？打电话。
6: 我打电话管用吗？
5: 管用。打电话让他亲口说他删了。
6: 我打电话能行吗？
5: 能行。打。

0: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1: 看到吗？看到吗？关机了，关机了，他怎么可能会删呢？他都没开机，所以我大哥根本就没打这个电话。你们机里喝酒我来骗我是不是？来，丽丽，你回来的正好，你说苏明玉可能就这么痛快的把我的视频给删掉吗？
2: 啊？
3: 丽丽是这么回事，刚才明哲给我打电话，亲口告诉我说明玉把视频删了，他就。

0: 是不相信。
1: 我为什么要相信？证据呢？
2: 爸，您先吃东西，我来跟他说。
1: 不是，你先告诉我，你这谁都没有看见他删，你们凭什么要相信他呢？
2: 来，我买了好吃的，吃完了咱们再说，行不行？
3: 不，
1: 咱们先把事儿说清楚。你坐下。你相信苏明玉会这么快的把我的视频删掉吗？
4: 如果明玉他亲口说他已经把视频删了，那应该就是删了呀。
1: 为什么你也会相信他？不，为什么你们突然所有人都相信他了呢？早上起来你不是还说他是蛇蝎心肠的吗？
4: 是，我之前是这么说过，那不是因为他之前把我的工作弄丢了吗？而且我又觉得他六亲不认，还告你，还让警察抓你，放你出来吧，还要录视频羞辱你。我觉得他真的做得很不近人情，挺恶毒的，是不是？
1: 就是啊。
4: 但是，我今天不是去了一趟公司吗？我本来以为我会丢掉工作，但我没有想到主任他没有开除我，还给我升职了。你知道这一切都是苏明玉在暗中帮我吗？
1: 他帮你？
4: 是啊，其实在审计那件事情过后呢，明玉他给我发过道歉的短信，但我当时没有注意。后来我不是去医院求他吗？他说这是个误会，他会想办法弥补我。没想到他真的言而有信，他这样做了呀。所以他并没有把我们这个小家逼上绝路，害我们就过不下去了。他还是一个可能就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吧，对不对？他还是把我们当成一家人的。这件事情就算了吧。

0: 圈套，我告诉你，这就是他的圈套计谋。我一下子就想明白了，我告诉你，他就是要孤立我，他把你们全都画到他那个圈圈里边。
1: 不是，老公，你已经是一个30多的人了，想的问题不要这么幼稚好不好？首先你说名誉这是一个圈套，那他的目的是什么？
0: 目的就是先孤立我，然后再一个一个的再把你们逐个歼灭。
1: 怎么可能呢？现在事实摆在面前，他帮了我，我升职了呀，这不很简单吗？他在帮我们。
0: 你不要沉迷于他这点小恩小惠，他的计谋很大，你知道吗？他后面埋了一个很大的圈套。
1: 老公，你听我说，我知道你是受了刺激，但是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误会，是因我而起的，对不对？所以呢，你打名誉是你错在先，人家现在名誉已经不追究了，咱们不要再闹了好不好？踏踏实实过咱们的小日子。
0: 好好好，我幼稚。好，那我想请问你，我打名誉是因为谁？
1: 是因为我呀，但是我没有让你去打人呢。
0: 朱莉，你怎么能这么说话？我去打他，我很讲义气，对吗？你为什么不能站在我的角度来帮帮我呢？你为什么要被他这种小恩小惠给迷惑呢？
1: 我为这点小恩小惠，我朱莉这么要强的肉，我为什么要接受？还不是因为你。你知不知道你打人犯了这么大的错，我们全家人把你弄出来费了多大的劲，我爸妈去求他，我接受这点小恩小惠全是因为你，因为我们要给爸还债，我不能没有工作。
0: 你不要再提还债的事儿好吗？这是两回事儿。
1: 这是一回事儿，我没有工作，我没有钱，我们拿什么给爸还债？
0: 我现在要说的是，我是你的老公，我是你的男人，你不能丢了我的尊严，你不能站到他那边去。
1: 你不要这么幼稚好不好？
0: 我幼稚吗？
1: 苏明成，我再跟你说一遍，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0: 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如果咱俩今天说不通的话，你走，你到你爸你妈那儿去住，我可以不需要你们任何人，我独自对抗苏明玉。

0: 别拦我！
1: 菲菲啊，我就只能送你到这儿了，里面我不能进。
2: 轻松了，终于可以逃离你们苏家了。
1: 话别这么说。
2: 我还不能说说吗？
1: 可以说，可以说。不过我们家这么多人，就没有一个让你看得上眼的。
2: 我挺欣赏明玉的，但是所谓的欣赏，也只能停留在远远的欣赏。你记住了啊，我走了之后，你们苏家的事情你爱怎么管就怎么管。我只有一点要求，我跟小蜜的生活质量不能降低。
1: 我知道是。好了，过三个月我就回去了啊，你好好陪着小蜜好吗？赶紧走吧，还要过海关呢。来，抓着妈妈的手，你要听妈妈的话啊！来，跟我拜拜。
2: 跟爸爸说拜拜。
1: 拜拜。
2: 我说的话你记住了吗？
1: 知道知道。拜拜。

0: 觉得不错吧？
1: 很久都没有这样放松过了。
0: 对啊，就是压力太大，你应该多跟我出来走走。你看，美景、美食，还有美男子。
1: 呀，小诗来啦！
2: 哇，老板娘！
1: 我就说嘛，一般人点菜可没你这么多讲究。那，哇，这可是按你的要求做的啊，
0: 来来来，
1: 改良版的鲜鱼野菜汤。
0: 来，尝尝。
1: 女朋友啊，啊，还挺般配的嘛。小石，你可以呀，
0: 嗯，
1: 挺快的嘛。
0: 好。
1: 哎哎，对了，你们等等啊。老板娘为什么说你挺快的？
0: 我快不快，你是知道的。
3: 你也是经常来这儿吗？
0: 来过几次。
3: 都带姑娘来吗？
0: 我带过，你是第……
3: 数清楚啊，
0: 第八个。你是我第一个带来的，我上回来呢还单身呢。
3: 你在我之前都单身几年了？
0: 单身有一段时间。
3: 一段时间是多久啊？
0: 一段时间就是好一阵子嘛，一段时间就是一段。
1: 小石，
3: 不想说，不想听。
1: 小石啊，
0: 啊，
1: 这是我们自己酿的梅子酒，来，你们俩尝尝啊。也算是我对你们俩的祝福了。
2: 祝福。
1: 那你们慢慢吃，我不打扰了。
2: 好，谢谢。
3: 那你跟上一个女朋友谈了几年？
2: 这么重要吗？
3: 问问嘛。
2: 就一段时间了嘛。
3: 老气子。
0: 真想知道。

0: 小石啊。
1: 哎，老板娘叫我，她刚不是说不打扰了吗？
0: 我是过初一，
2: 来了来了。
0: 过十五，我告诉你。丽丽，你爸好骗，我可没怎么好骗啊。你这次回来，真不是因为明成又闹事儿了？
3: 没有的事儿，我们俩能有什么事儿啊？这不是他大哥回来了，要给爸买房子吗？我跟他们三个男人住在一起吧，也不方便。再说我最近工作真的挺多的，我想搬回来，能踏踏实实的好好工作，就住几天就回去了。
0: 总之，你要受什么委屈，一定告诉妈，听见没有？
3: 嗯。
0: 嗯，你这姑娘还挺不错的，既放了明成，又帮你把工作的问题解决了。她表面上看上去冷得跟冰似的，心肠还挺热的。哼，以后你跟你这小姑子好好相处，互相有个帮助啊。
3: 嗯，
0: 既然回来了，就在家好好待几天。我给你爸多给你做点好吃的，早点睡吧啊。
3: 嗯。

0: 好了，
1: 不要找老娘亲，快点干！
0: 来了，干！
1: 爽！哎，这么久没动啊？什么情况？啊？
0: 这太大杯了！
1: 哎呀，就赶紧的，喝多了有我照顾，你怕什么啊？
0: 哎，
1: 快点放下，
0: 太多了，
1: 放下。不想喝这杯也行啊，那就聊聊最让你刻骨铭心的那个。
0: 好，我喝。
1: 改变规则了，先聊。

0: 床里边。
1: 干！
2: 你不能一天天的老这么沉迷于游戏之中啊！那新闻上老报道说有人长时间玩游戏猝死，你得引以为戒。
0: 好啊，
1: 死了谁死的？
2: 你老这么玩这么大声，你也会影响人家别人的呀。

0: 小点声啊！
1: 大妹子，实在对不起啊，对不起。
0: 你们家孩子有病啊？你怎么管的？
1: 是我的责任，实在是抱歉。谢谢。哎。

0: 听明白了。
1: 嗯，
0: 感情你这20多年，每一段感情都刻骨铭心啊。
1: 哎，我这么掏心掏肺跟你讲这些。
0: 哎，夸你呢，夸你呢，对待感情认真。哎，那你这个最后那段感情就挺好的嘛，跟那姑娘挺投缘的，怎么也没在一块？
1: 嗯，家人反对
0: 啊？这都什么年代了，你都这么大了，这家人反对你就不在一块，肯定有别的原因。便宜，没说实话你。
1: 真的，不是只有你会因为家庭烦恼，我也一样。
2: 寒光在起舞啊！

0: 心啊。
1: 嗯。
2: 哎呀，这酒后劲儿这么增。
3: 嗯。哎呦，你们俩都起来啦？昨晚睡那么晚，怎么不多睡会儿呢？
2: 这年轻啊，是体力旺，但也多吃点，补补啊，多吃点啊。

0: 性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香鲜弹嫩，人间美味，福瑞坊爆汁牛肉丸，秘制工艺，色泽莹润，各大饱满，一口下去满嘴爆汁，真品牛肉，爽滑弹嫩，低脂高蛋白，营养更味美，肉多汤汁浓，全家吃到爽。福瑞坊爆汁牛肉丸，大宴。

0: 开奇异，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四大罐，99元八大罐，您拿走。这不是50克、1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1: 特别好吃，牛肉特别嫩，特别香，一口下去满嘴爆汁，就想天天吃，顿顿吃。
2: 红烧、清蒸、炖汤、火锅，怎么吃都好吃。在家不想做饭的时候，想吃牛肉的时候，开罐就能吃，随时都能吃。
3: 筷子这么一夹，浓浓的汤汁啊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香味儿，哇，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你吃过就知道它到底有多好吃，别人家是做不出这个味道的。这是独一份，以前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现在能天天吃，天天都是过大年。
0: 特大好消息，福瑞方爆汁牛肉丸原价69元一罐，现在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地道牛肉丸，认准福瑞方牛肉，选的是散养小黄牛的腱子肉，小黄牛吃的是野草、野果、野菌菇，喝的是山泉水，一锤肉紧实，二煮去肉腥，三煨肉软烂，四蒸封肉香。福瑞方爆汁牛肉丸，汤汁饱满，皮脆馅香，外形大而饱满，入口弹而不柴，直接吃，涮火锅、就米饭、配面条、做炖菜、干锅爆炒，好吃多样，大人小孩都爱吃。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四大罐，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2: 你家老小都回来了，我给他们准备的福瑞坊的爆汁牛肉丸，
4: 爆汁牛肉丸来啦！
3: 太好吃了，我一口咬下去，肉汁飙满了我整个口腔，软糯鲜嫩，肉感十足。
5: 我这儿子配上这爆汁牛肉丸，每次都能吃上满满一大碗饭，营养跟得上。
6: 这牛肉丸啊，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嚼得动，越嚼越香啊，太过瘾了。这才是啊，子孙满堂，丰衣足食啊，这日子呢是越过越有滋味啊。
0: 特大好消息，福瑞方爆汁牛肉丸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四大罐，99元八大罐，您拿走。这不是50克、1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

0: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
4: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这个爆汁牛肉丸，我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6: 特别好吃，牛肉特别嫩，特别香，一口下去满嘴爆汁，就想天天吃，顿顿吃。
4: 色泽莹润，个大饱满，一口下去满嘴爆汁，真品牛肉，爽滑弹嫩，肉多汤汁浓，全家吃到爽。福日方爆汁牛肉丸大宴开席，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 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四大罐，99元八大罐。这不是50克、1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7: 不日坊啊，爆汁牛肉丸它有四大特点。第一个呀，就是精选用的牛肉啊，散养小黄牛，只选整头牛牛腱的肉，肉质啊紧实细腻。第二个呀，就是鲜活牛现杀，庖丁解牛，优中选优，从屠宰呀到选肉前后不到20分钟，确保啊肉质鲜嫩。第三个，香用重达3-4斤的方锤反复击打1800多次，让秘制配料均匀渗透到肉馅中。第四个呀，就是足炖足9个小时啊，久煮不散，才能达到入口弹牙，一咬爆汁儿，满嘴留香，老少皆宜呀。
4: 特大好消息，福瑞方爆汁牛肉丸原价69元一罐，现在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8: 普通的生牛肉最便宜的也得40-50一斤，不是碰到这么优惠的活动要多买一点啊，开罐就能吃，这一罐啊就是一个菜，一口下去满嘴都爆汁，那简直是太好吃了。趁着年度专供价，比平时啊便宜了一大截，我一个电话呀就直接订了5大箱，省了不少钱。反正平时也爱吃，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也都少不了，越早下单越划算。
9: 这鲜嫩的牛肉味，这满嘴爆汁的快感，这么说吧，外面的饭菜做得再好都不如来几个福瑞坊爆汁牛肉丸来的满足。
10: 这大鱼大肉啊太腻歪了，福瑞坊爆汁牛肉丸香而不腻，营养好，味道也好，不管是大人孩子吃起来都非常合适。老伙计们趁便宜赶紧打电话通过吧。
4: 有饭必有牛肉丸，肉丸必吃福瑞坊爆汁牛肉丸，直接吃涮火锅、就米饭、配面条、拼盘、做炖菜、干锅爆炒，大人小孩都爱吃，色泽莹润，各大饱满，一口下去满嘴爆汁，香而不腻，大快朵颐。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四大罐，99元八大罐。这不是50克、1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醒醒吧，儿子，醒醒吧。
1: 这个几点了吧？
0: 都中午了，几点了？
1: 哦，
0: 吃点面吧，再不吃就坨了。这都做好半天了。
1: 丽丽做的。
0: 丽丽做的。
1: 爸做的。
0: 哎，我。

0: 二是我爸好了。你怎么就动火了？不是说不让你动火吗？
1: 咱平时都是丽丽管着你，管着我。你说因为个名誉，你和丽丽吵成那样了，都把丽丽气走了。我再不管你，谁管你啊？

怎么就我气他呢？你是觉得那是我不对吗？你们都对，苏明玉也对，就我不对。

0: 你别这样，你说你这样，你让你爸还怎么在这待下去啊？
1: 待不下去了是吧？很好啊，你们这全都是中了苏明义的奸计啊，这都是在他计划之内啊，他就是让你们离开我，就让我自己过啊，为什么所有人都不相信我啊？

0: 知道错了，他想当面跟你道个歉，你能不能给他个机会啊？
1: 爸，
2: 不是说您儿子的事情您管不了吗？
1: 既然管不了就别管了，再说了，如果他真心想道歉的话，你让他自己给我打电话呀。
3: 不是，丽丽，他现在已经变得非常好了，要不你为了爸你回来看看
0: 啊。
1: 爸，我现在在工作，我工作很忙，您别再给我打电话了行不行啊？万一我是工作再丢了，我可就连还您的钱啊都还不上了。就这样啊，再见。

0: 哎，爸，你说，
1: 你快点回来吧。
2: 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1: 你还忙什么呀？你快点回来吧。明成已经疯了。
3: 我上午给他做了碗面，他不但
1: 不领情，他还把我撵出家了。
3: 我现在正跟着
1: 大街上。你快点回来吧，你要再不回来我就跳河了。
0: 爸，你说的是真的吗？

0: 大哥，
1: 哎，明成啊，你怎么回事啊？啊，你怎么可以把咱爸赶出家门呢？
2: 我什么时候赶呢？他又告我黑状了。
3: 你别管咱爸说了什么，你这么做就是不对的。
1: 你现在心情不好，我可以理解，但是你别忘了，妈妈走了，咱们就剩爸爸一个人了。他都60多岁的人了，咱们尽孝心还来不及呢。
3: 我对你没有别的要求啊，我只是希望在咱爸买到新房子从你那儿搬走

0: 钱，你能不能对他好一点？
1: 你多少给他做顿饭，不要让他总吃外卖，他想吃什么就让他吃什么，想干什么就让他干什么，别拦着他，
0: 让他舒舒服服的不好吗？还有啊，名誉山视频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你要是不相信呢，我可以把微信的截屏发给你。
2: 不用了哥，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照顾爸，我会把他照顾得好好的啊。
3: 哎呦大叔，你这好久没来了，手气也变差了。
4: 我不是那意思，要不我们换一种玩的，你看这个怎么样？可好了，中奖率特别高，玩不？
5: 玩？都买。玩您的。

0: 明成，又中100。哟，
1: 大叔，今天手气真不错呀，都200了。
2: 得奖了吧？
0: 得奖。
1: 好，等着啊，给你取钱去。来，200，还玩不？
0: 还玩不？
2: 开心吧？
0: 开心啊！
2: 开心走。

点酒。

0: 吃吗？
1: 好吃，好吃，好吃
0: 啊！好吃，多吃啊！
1: 你也吃啊？
0: 不吃，不吃，我不敢吃这个，我不配，我要外卖。

0: 行，这种真好吃。嗯，行，地沟油啊，对老年人身体不好，没办法，我来。
1: 这些不好的东西啊，你得少吃。你年轻，我岁数大了，要不咱俩换换吧？
0: 哎，别，不行不行不行，不可以，我来。您吃坏了，那就要了我的命了。
2: 你来最新鲜的，
0: 这儿。您放心，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
3: 您好，苏先生是吧？
1: 嗯，
3: 您的外卖。

0: 哎呦！
1: 老叔，天冷，先带我爸回家了。
2: 老叔，再玩两把呗，怎么玩再玩两把。那老王，咱俩来吧。
1: 好，来，
3: 我来。

0: 是不是公司员工啊？啊，现在是怎么样？是听我老婆的，还是听我这个董事长的？你去告诉他们，限他们一个小时之内搬。要是不搬的话，
1: 不搬会怎么样？啊？你出去！你出去！快点！哎，我看你呀、啊，赶紧架起机关枪，把我娘家的人，还有我，还有我儿子，一通通扫掉，这样心里才会彻底痛快了吧？
2: 你喊什么喊呢？啊，你对我的人尊重点，可不可以啊？因为这是哪？这是公司啊！你还嫌公司不够乱吗？啊？你也要像那个姓孙的一样，看到众神岛，众神岛对你有什么好处？
1: 行啊，要我不喊也可以，但是你得收回你的人事任命，包括我表哥在内，还有我娘家所有人。
2: 不要凭你那个表哥，听到他我就一肚子火。跟那个姓孙的干的狗屁唠叨的事，我开他十次都有余。今天我是看到你的面子才把他给留下来，升职加薪，他还闹什么闹？闹个屁啊！闹他闹闹闹！
1: 你给他升了什么是加什么薪啊？他现在一分权力都没有了。
2: 他有什么狗屁本事？要什么权力啊？他去吃屎吧他！哎，
1: 他是我在众诚公司里面的一双眼睛，你要是把他砍了，我不就瞎了吗？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呀？啊，老孟，你砍我娘家人算什么本事？当初你创业的时候，我娘家人怎么帮你的？他们抱怨过吗？啊，现在你牛了是吧？用不上他们了是不是？
2: 哪个我亏待过了？都报答了啊！是他们自己没出息，不长进，不要求自己。在公司里面，正事没做，捞黑钱的事没少做。别以为我不知道。
1: 他们有错让我来管，容不了你插手。
0: 我告诉你好了，我这次动他们的意义不一样。众诚已经不是以前的小作坊了，我想让公司再上一个台阶，让众诚脱胎换骨，变成一个现代化大企业，顺利上市。
1: 你要上什么我不关心，你就是别想动我娘家的人。你要是敢动一个，我们就离婚。哎，反正公司你占股70%嘛，里面有一半是我的，到时候摊开来分财产，我看你怎么上市。你牛，继续牛。
3: 这老板跟老板娘怎么吵这么凶啊？
4: 说的话不是要离婚吗？
5: 肉，我不要吃肥肉。
6: 为什么？这不肥，吃了肥肉不会长胖的，知道吗？
5: 不要，你吃肥肉把瘦了就有了。
6: 哎，干嘛？哎
5: 呦，就打一个电话
6: 而已。打什么电话？
5: 一个
6: 不行。
7: 喂，你终于出现了，你这什么情况啊？
8: 养病还养失踪了，连个去向也不报告一下。
7: 怎么样了？好点了吗？
5: 放心吧，活过来了。公司怎么样？老孟回来以后是怎么处理姓孙那帮人的？
7: 哎呦，这故事就太精彩了。老孟回来以后第二天，姓孙的那帮人就被扫地出门了，连根带续一个没留啊。
5: 下手这么快？
7: 这就是你师傅的风格呀、啊，这不过也有内伤。
5: 怎么了？
8: 你师傅处理完姓孙的，
7: 也想顺带着把张副总跟蒙太族系的人一起处理了，
8: 没想到却捅了马蜂窝了。这帮人仗着蒙太为他们撑腰，
7: 拒不。

0: 腰拳，新来的职业经理人连办公室都没得坐。刚才老蒙跟蒙太为这事儿还大吵了一架，蒙太都提出离婚了。你想想，你师父这个级别的人，这婚哪能说离就离呀？蒙太用这招，你师父也没啥办法。
1: 这事儿可比姓孙的那事儿麻烦多了。
0: 哎，我跟你说啊，你就借口在家里养病，多待两天，千万别回来，免得烫了他们这滩浑水。
2: 好了，讲完了，
3: 马上来，
4: 快快快！
3: 好，
5: 太冷了。
3: 哎呀，这个鱼什么都好呀！
2: 来，好了，好了，好了。

0: 公司在上市期间呢，财务这方面的确会比较复杂。请放心，我们文天财富一定会为众生出具一套最完美的方案。
1: 你起开，小慧，我把他
2: 早就忙着了，眼睛
1: 就起开，起开，爸，不许让凤凰离婚。
3: 小慧，把张顾问带到那个会议室去。
4: 去。
3: 你闹什么闹啊？
1: 爸，你为什么要跟我妈离婚？是不是你在外面有人了？你有钱就要抛弃我妈呀？
3: 谁要抛弃你妈？是你妈要抛弃我，是她想离婚。
1: 她为什么要离婚？还不是因为你欺负她？
3: 这事儿太复杂了，说来话长。你小孩子不懂，回去。
1: 爸，
3: 回去。
1: 我才不管那么多，你不许欺负我妈，更不许跟我妈离婚。
3: 小子，你听好啊！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不想跟你妈离婚。你要劝要闹，找你妈去。我现在正在跟人家谈公司资产配置的问题，你要是再闹的话，小心我让人给你给扔出去。
1: 不就是舅舅们的事儿吗？爸，你为什么要把他们赶出去呢？当初你创业，他们是怎么帮你的？
5: 现在用不上他们了，你就羡慕啥驴啊？
6: 谁叫你说这些的？是你妈还是那些舅舅？
5: 我不用人教。
3: 小子，你听好了，公司是我的，你是我儿子，只要我有一口，就有你的。
6: 他们是谁啊？啊，他们能跟你一样吗？想想他们为什么天天要扒着你。我要是天天由着你妈娘家那帮人在公司里面胡搞瞎搞，吃干喝净，你将来吃什么？你喝什么啊？
3: 老大不小了，长点脑子好不好？长点脑筋啊！别天天被人当枪使啊！
1: 反正我不许你跟我妈离婚。
7: 是我不愿意留下来，公司事情真的太多了，我再不回去，他们个个都要原地爆炸了。哎呀，你别那么不开心嘛。咱们下次去更远的地儿，咱们出国旅游吧。
8: 你都伤成这样，还要回去工作，我实在是不敢奢望我们去更远的地方。好，走。
7: 你干嘛去啊？
8: 收东西啊。
7: 哎。我突然觉得他们可能也没那么需要我了。那我还是把假期过完再回去吧。
8: 你确定？
7: 确定。
8: 还好多天，
7: 管他的，
8: 确定？
7: 确定。
8: 他们会爆炸哦。
7: 那就让他们炸了吧。
8: 好。

0: 哎哎，
1: 哎呀，老朋友，没有气色了。喂，师傅，
2: 在哪儿呢？
1: 您说。
2: 没法让你休息了，形势逼人。
3: 一会儿进来吧。
1: 好，我知道了。
4: 走了，
5: 快快快！
1: 干嘛去？
4: 收东西啊。

0: 老弟，我求你个事儿啊，你能不能过来帮我个忙啊？
1: 多礼，秉承严格，国际标准，滴滴精华，无清楚的精华。
0: 找你了，
2: 来，没点外卖啊？
1: 餐桌上的黄金。
3: 哟，哎呦，叔，
4: 你好，你好，
3: 来，进，
4: 哎
3: 叔。
4: 哎呀，大侠，我在下桌子等急了，你怎么还在这磨叽呢？
0: 哎呀，我给忘了。
4: 你看，哎、你看你爸爸这记性，老朋友们聚会早都定的日子，这记性。
2: 嗨、哦，那我也去。
4: 你别去了，我说明成，老家伙们在一块聊的那些话题，你也不感兴趣，你也待不住。
2: 我得陪我爸呀，
4: 有我呢，你放心吧。
2: 那您多费心。
4: 哎，没事没事，你放心吧啊。
2: 好，
4: 你赶紧。
2: 好，您费心啊，你说。
3: 时间都过了。
5: 到哪儿我都能找着你，8点钟准时进门，我等你。
4: 哎，我说，快点吧！
0: 老聂啊，幸亏我打电话让你来救我，要不我连家门都出不去。
4: 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怕你儿子呀？
0: 哎呦，不是怕他。

0: 好美式黄芪藻，吃一口温润滋养不上火，再吃一口气血双补精力足。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现在随时随地都能吃。
1: 好美式山珍山鲜黄芪藻啊，新鲜到货了，都是独立包装，都是当季的红枣，各顶各的饱满软润，晶莹剔透，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太对味了。
2: 黄芪补气，红枣补血，脸啊都补齐了。走到哪儿啊，我都随时带几颗，想吃随时我就吃。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藻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16袋，只需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黄芪蒸藻的营养价值让它更高，这个好美式是的，山蒸山晒的黄芪藻配料表吧特别的干净，就只有红枣和黄芪，枣香浓郁啊，吃起来呀又甜又糯，细腻清香。气血不足的话，你就拿它当零食吃。
2: 今年我听说这个好美式黄芪藻，枣味浓，香甜劲厚，吃着一点都不腻，又好吃又有营养。我刚买回家呀，一家人抢着吃，我准备啊再多囤点儿，全家都吃不够。
0: 好美式黄芪藻，传统工艺三蒸三晒精心制作，配料表干净，没有科技与狠活。年迈的老人在吃，爱美的女士在吃，开车的男士在吃，上学的孩子们也在吃。熬夜追剧，逛街休闲，随时都能吃。走亲访友当做礼物送他，更是有面子。
3: 黄芪蒸藻的营养价值啊，是很多营养品都比不了的。老人孩子男男女女，加班熬夜休闲遛弯，咱都能吃，好吃又抢手，就这个价格，赶快抢吧。
0: 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16袋，只需99块钱。

0: 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迟早啊我就买好北市黄芪真枣，趁着这次活动我一下囤了好几箱，让儿子媳妇儿小孙子全家都吃上。
2: 看到这个三蒸三晒黄芪枣，我赶紧就买了回来，全家人吃了以后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今年过节啊我还得给大家多备点。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16袋，只需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黄芪红枣黄金配比，传承古法三蒸三晒的工艺，拆袋就能看到拉丝的精华物质，满满的温补能量，咬上一口软糯香甜，枣香浓郁，越吃越想吃。这就是被无数人圈粉，让长辈们赞不绝口的三蒸三晒黄芪枣。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16袋，只需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红枣配黄芪蒸着吃，这样吃真的好。因为自己蒸起来太麻烦，我就选了这款好北市黄芪蒸枣，吃到嘴里啊软糯香甜。我每天都在兜里揣几颗，想吃就拿出来吃。现在姐妹们谁看见我都夸我一句年轻了。
2: 现在啊我把零食啊都换成这个黄芪蒸枣，配料干净，就只有红枣和黄芪，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而且啊是古法炮制，三蒸三晒啊才有这种油光发亮的颜色，早上来上几颗，好吃营养又健康。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16袋，只需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个就是三蒸三晒的黄芪蒸枣，常吃啊是非常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更便于吸收，每一颗啊都是独立的包装，方便您储存，随吃随拿，打开就能直接吃。原料精选金江大红枣、甘肃黄芪，经过三蒸三晒制作而成，大大保留了本身的好营养。一口吃下去啊，软糯绵密，清甜回甘，满满的营养和精华，而且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男女老幼都爱吃，谁吃谁都夸它好吃。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16袋，只需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个顶个的饱满软润，晶莹剔透，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太对味了。
5: 黄芪补气，红枣补血，营养啊都补齐了，走到哪儿啊我都随身带几颗，想吃随时我就吃。
3: 老人孩子男男女女，加班熬夜休闲遛弯，咱都能吃，好吃又抢手，就这个价格，赶快抢吧。
0: 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16袋，只需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好美式黄芪枣，吃一口温润滋养不上火，再吃一口气血双补精力足。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现在随时随地都能吃。
4: 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啊，新鲜到货了，都是独立包装，都是当季的红枣，个顶个的饱满软润，晶莹剔透，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太对味了。
5: 黄芪补气，红枣补血，营养啊都补齐了，走到哪儿啊我都随身带几颗，想吃随时我就吃。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16袋，只需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黄芪蒸枣的营养价值让它更高，这个好美式的山蒸山晒的黄芪枣配料表吧， 特别的干净，就只有红枣和黄芪，枣香浓郁啊，吃起来呀又甜又糯，细腻清香。气血不足的话，你就拿它当零食吃。
5: 今年我听说这个好美式黄芪枣，枣味浓，香甜劲厚，吃着一点都不腻，又好吃又有营养。我刚买回家呀，一家人抢着吃，我准备啊再多囤点儿，全家都吃不够。
0: 好美式黄芪枣，传统工艺三蒸三晒，精心制作，配料表干净，没有科技与狠活。年迈的老人在吃，爱美的女士在吃，开车的男士在吃，上学的孩子们也在吃。熬夜追剧，逛街休闲，随时都能吃。走亲访友当做礼物送他，更是有面子。
3: 黄芪蒸枣的营养价值啊，是很多营养品都比不了的。老人、孩子、男男女女，加班熬夜、休闲遛弯，咱都能吃，好吃又抢手，就这个价格，赶快抢吧！
0: 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是6袋，只需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吃枣啊，我就买好美式黄芪蒸枣。趁着这次活动，我一下囤了好几箱，让儿子、媳妇儿、小孙子全家都吃上。
2: 看到这个三蒸三晒黄芪枣，我赶紧就买了回来。全家人吃了以后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今年过节啊，我还得给大家多备点。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是6袋，只需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
8: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春耕夏

0: 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很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 9.9元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痛痛痛，
13: 辣辣辣，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16: 痛痛

0: 克平胶囊，止咳喉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

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今天即将进行的是年度冠军赛第三场半决赛。
2: 用你标志性的动作，小哪吒那个表情。呀呀
0: 呀呀！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1: 我明白了他此刻这个长筒袜的意义。
2: 后面还有高手啊，所以千万不能松懈，必须能跑进
1: 来。就看这最后一下，
2: 快快快快快！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

0: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这怎么办？
7: 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哎呦。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一道出奇迹，
2: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我们就是
3: 冲冲家族。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4: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

0: 族的吴言。
1: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
2: 又见面了，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3: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0: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子涵。
1: 今天即将进行的是年度冠军赛第三场半决赛，同时也是半决赛的最后一场。前面经过了六场激烈的海选晋级赛以后，共有24男24女的冲冠勇士，他们将和此前厂牌争霸赛中集结的四大厂牌所有成员今天进行正面交锋。
0: 是的，我们最后一场半决赛还有男女各4张晋级门票，究竟会花落谁家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
1: 目前在女生的比拼当中呢，排名第一位的是由关心所创造的1分29秒55，所以期待今天的半决赛当中能有更多更强的选手向关心的成绩发起冲击。
2: 而男生组这边呢，自从被韦超突破到1分钟以内，我们男生队的整体水准啊就是不断的被刷新成绩。而在上一场的半决赛当中，去年的冠军吴国胜更是跑出了51秒47的惊人速度，想想这可怕的惊人的速度，这道总决赛更是让我们非常的期待。
1: 最后一场半决赛，究竟谁能凭实力覆盖赛道，冲进总决赛，地定乾坤？让我们拭目以待，进入紧张刺激的冲冠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今天呢是我们年度冠军赛最后一场半决赛，在本场比赛当中呢，我觉得各位的老冲冠王和新人都会把最好的状态拿出来的。今天呢比赛会产生4位女生和4位男生进入到最终的总决赛当中。好了，比拼正式开启，让我们有请第一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叫山花，来自合肥。
1: 山花，你这个抽签啊抽得不错，哎，第一位出场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寓意，自己怎么看？
4: 加油吧。
1: 加油。我要提醒一下山花，因为第一位出场你没有任何的对标人物，所以你自己创造的最好的成绩可能是别人想要突破的成绩，就尽可能的跑得更快一些，好不好？
4: 加油啊。
1: 好，来，期待山花的精彩表现，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争分夺秒啊，全力奔跑，
1: 时机非常好，善花，来继续往上走，继续往前跑，漂亮！
2: 好，只用了12秒的时间来到了第三关，之前的成绩最快的成绩啊，善花2分13秒。
1: 对，今天善花看得出来一定要做一些突破了，来到了竞技赛道。
0: 欢迎山花，今天天气不错，也是对于冲关很有利。
3: 是的，而且前半程我觉得优势很明显。
0: 是的，前半程仅仅用时21秒，速度非常快。嗯，看一下后面的表现，山花这一关报警了。
3: 在这儿呢也提醒我们后面所有的选手啊，这个全程呢做好这个合理的分配体力也很重要。
0: 是的，尤其是最后需要冲刺，所以前面对于体力要有所保留。
3: 哎，是的，最后这个冲刺啊，有的时候耽误时间，一个来回就得10秒钟。
0: 看一下善花目前的节奏很好，速度也很快，关键就看这一关。
3: 是的，求签这一关往往是耽误时间最长的一关。
0: 是啊，目前还不错，稳住，
3: 来
0: 控制好平衡，加油善花。
3: 这一关过得不算特别快。好的，接下来向前全力冲刺，
1: 来，山花跑起来，1分25秒。
0: 海选赛的时候成绩是2分13秒，今天必须再加快一点了。
3: 嗯，今天肯定是要比那个成绩啊要有所突破了。
0: 加油山花，一口气冲上来。
3: 来，第一次冲锋，来，让我们看一看，
0: 抓紧，漂亮漂亮，来，
3: 还不错，
0: 欢迎山花。
3: 山花最终将时间定格在了1分46秒92，完成了比赛。
0: 怎么样，对自己这个成绩还满意吗？
2: 还可以，
0: 第一个出场就跑出了这样的速度，相信给后面的选手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希望你可以在晋级宝座上坐得久一点，坐到最后。恭喜山花用时1分46秒92暂时登上第一把晋级宝座。
3: 恭喜

0: 恭喜山花迎来了开门红，1分46秒92，暂居第一位。
1: 好，山花今天做到了突破自己，恭喜
0: 恭喜，
1: 暂时做到第一把晋级宝座。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0: 欢迎中间请
1: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朱怀宇。
1: 怀宇是赛道上的新人，但是不得不提一下，你之前海选赛其实成绩还不错，只比海选的善花的成绩慢了1秒钟左右，
0: 只有1秒之差。那今天来我们看看善花的成绩，1分46秒92，所以你觉得可以跟他一较高下吗？
2: 今天不太行，因为我前两天摔了一跤。
1: 有受伤的情况，但依然坚持来到今天的比赛，那就
0: 是
1: 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吧。
2: 我坚持完成。
1: 好，来，
0: 好，
1: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好，因为个人的因素啊，今天的状态不是那么好，但是怀宇依旧选择在我们的赛道上奔跑，为你点赞啊！
1: 哎，这个时机呢，其实就没有刚刚善花遇到的时机好，这个真的没有办法。
0: 善花的这个首跑成绩啊，1分46秒，我们可以不跑进这个成绩，我们可以2分钟不也行吗？4把晋级宝座呢？
1: 对，先坐上去再说。
0: 对的。
2: 是的，今天朱怀宇，我们不和别人比，就和自己比。海选赛的成绩是2分14秒，看一看今天能不能够有所突破。
3: 我相信在半决赛这种压力之下呀，大家都会把自己的潜能都迸发出来。
2: 是的，是压力也是动力啊！姐妹们跑得都很快，也激发了自己的潜能。
3: 上一位善花呢是提升了将近有1.5分钟的时间，
2: 是的，
3: 让我们来看看朱怀宇能够把自己的时间压缩到多少。
2: 好，这一关平稳落地之后，看一看啊，怎么样？还不错，没有很晕。衔接的不错，我们看一下秋千这一关。
3: 这一关是至关重要的。
2: 是的，找到方法和技巧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
3: 好的，再来调整。如果感觉双手抓的时候不太好往前走的话，就抓单边，看一下哪边离下一个秋千更近。
2: 是的，是的，世伟说的这个方法是有用的，一定要及时做出调整。
3: 再来一下啊！
2: 好，开始冲刺吧，看看能不能再抢回来一点时间。
3: 现在时间来到了将近2分钟的时间，加油！来，最后的冲刺，今天呢，朱怀宇整场的节奏保持得比较均匀。
2: 是，相信自己啊，一口气跑上来。
3: 好嘞，不错。
2: 欢迎朱怀宇。
3: 朱怀宇最后将时间定格在了2分12秒05，完成了比赛，
2: 比上一次的时间稍微提升了一点，但是刚刚在前台的时候也说了自己不是最佳的状态。
3: 是的，
2: 这一次又来到我们赛道，有什么感受吗？
4: 我觉得我已经很好完成了就好。
2: 我觉得你也很好，特别棒啊。再一次登顶成功，也是又一次向大家证明了自己，恭喜你朱怀宇。
3: 好，那恭喜朱怀宇坐上我们的宝座。

0: 算是顺利完赛啊，又是2分12秒05，暂坐我们的第二把晋级宝座。
1: 对，这今天抽签的顺序不错，可以有机会坐上这个晋级宝座。
0: 是的，
1: 比赛继续，那么有请下一位。欢迎你，哇，非常甜美的一位女生。
0: 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2: 大家好，我叫徐丽。
0: 徐丽之前的成绩是3分12秒73，和我们前两位是不相上下。
1: 对，但也别怪我今天说话直白。
0: 你说
1: 来了半决赛了，这个3分多钟的时间肯定是没有机会的。
0: 没错没错。
1: 对，
0: 所以你是怎么认为的？啊，
2: 没关系，我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超越自己。
0: 超越自己，啊，
1: 把目标锁定给自己，自己和自己来较量一下，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0: 来，
1: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先留声，请听口令。3, 2, 1, GO!
3: 此前在海选赛三分十二。

0: 2秒73的徐丽，今天在高手如云的半决赛当中，不为晋级，只为超越自己，最终带着4分23秒78的成绩，暂坐在第三把晋级宝座上。但这个成绩能否做到最后呢？让我们期待后面选手的精彩表现。
1: 有时候不需要把目标锁定到别人身上，对吧？突破以前的自己就很好了。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2: 欢迎我们的自媒体达人齐行路，
1: 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裘露。
1: 裘露，你上一场海选赛啊，是我见证了你的比赛过程。哦，我跟你说啊，他作为这个自媒体达人，平时生活当中给大家带来一些正能量的、充满运动的一些视频。嗯，那今天我觉得你来这儿不单单是为了自己，因为我给你施加一些压力了。你的一举一动都在影响着更多热爱运动的人。希望裘露能够今天有一个稳定的输出，好不好？
2: 好。为你加油，来，
1: 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裘露，请听口令。
4: 3, 2, 1

0: 再一次给到球路也不是特别好。
1: 球路之前是学美术啊，画画的姑娘，但是看她的这个整个身形，平常一定是有锻炼啊。
0: 是的，其实球路的视频也在影响着很多热爱运动的人嘛，让更多的朋友加入到运动的行列当中。
1: 是的啊，运动出奇迹，是吧？
0: 跟咱们今天主题很贴切啊。
1: 好嘞。
0: 这前半程的速度不算快，但我个人对球路还是有所期待的。
1: 没错啊，英雄不问出处，不管你是学什么样的专业的，那有很多的冲关王并不是学体育的呢，是不是？只要我们有梦想，就可以尽力去实现它。
2: 是的，尤其是体育这个类型啊，它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训练来，弥补之前可能没有那么全面的这些啊。
3: 对的。而且我们来看看球路啊，之前在今年的常规赛当中呢也遇到过他，上一次来的时候呢是跟自己的小伙伴一起来闯关的。
2: 是的，我觉得球路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来闯个关不小心进半决赛了。
3: 哎，又通知又来了。
2: 对啊，但球路在互联网上给大家展现的也是他非常积极阳光健康的一面啊。
3: 没错，
2: 这一次再来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相信对于赛道也会更加的熟悉，看看时间速度上能不能够有所提升。哎呦，转晕了。
3: 来，球路快点起身呀，来快速调整到前面的球间。
2: 好，先保持好平衡。上一次在这一关呢好像过得不是特别快，欠缺一些技巧，看看这次回去之后有没有总结经验。
3: 主要现在感觉有点晕啊，受到这个晕的影响不好保持平衡。
2: 没关系，我们及时调整。
3: 好，走右边，对，接下来换左边，换左边，左边，左边离着近，再来一下。
2: 好，手要抓住，对，手要及时的交换过去。
3: 感觉此时此刻啊，还没从第二关这个晕当中缓过来，
2: 还没有找到方向啊。好，球路现在是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了，
3: 现在用时接近三分钟了，来，球路加油。好，在这儿要缓口气啊，顶住一口气，一次成功，
2: 漂亮。
3: 好嘞，不错，
2: 欢迎球路登顶成功。
3: 球路最后将时间定格在了3分01秒53，完成了我们今天的比赛。
2: 刚刚我说了，可能你自己都没有想到，来到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一不小心进了半决赛了，是吧？
1: 对。啊，
2: 现在有什么感受？
1: 很开心能来到男生女生向前冲这个平台上，然后有一些关卡我确实不太擅长，希望明年我可以更加努力。
2: 别着急，咱现在还没到告别的时候呢。
3: 是的，
2: 现在这个成绩还是可以暂时坐上第三把经理宝座的。我觉得在这儿用你标志性的动作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啊，再坐上你的宝座，来，3、2、1，小哪吒那个表情。呀呀呀呀呀！好啊，我们恭喜球路暂时坐上第三把晋级宝座，
3: 恭喜你。

0: 恭喜球路原名齐心路获得了3分01.53的成绩，再做第三把晋级宝座。
1: 恭喜球路坐上第三把晋级宝座。
2: 好，来了啊！
1: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看看谁？哇！
1: 欢迎你回家。
0: 也算是一位老将啊，
1: 对，
0: 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大家好，我叫陈真，来自安徽合肥。
1: 陈真啊，以你的实力，我觉得你应该可以首先来到这个位置，可以挑战一下。嗯，
0: 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
1: 好好，
0: 所以今天一定要锁定好成绩，好，加油！
1: 最后进入到总决赛的名单了，好好把握好吗？嗯、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0: 好的一个时机啊，好，等一下啊，
1: 时机也不好，
0: 第二关看着的，我眼瞅着时机特别好，但是第一关跑过去又耽误了几秒啊，所以这个卡点真的很难卡住。
3: 31秒通过前半程，这个速度不算太快，但是也不慢啊。嗯，
4: 但重点是此时此刻作为第五名出场的选手，现在我们宝座上的各位选手啊，心里有点紧张了。
3: 是的。
4: 此时此刻，宝座的争夺赛正式拉开序幕。
3: 怎么着？前面几个跑的都不算数是吧？
4: 不是啊，你现在是前面四个人已经坐上去了嘛，对不对？但是就看谁能坐得最稳。
3: 是的，看谁能笑到最后。
0: 啊，李世伟言下之意就是非常看好我们的老冲关王啊。
3: 确实啊，陈真无论是速度还是实力上，都让我们非常的放心和相信。看看能不能跑出一个好的速度。调整一下啊，这一关把秋千荡起来。好，陈真在这一关稍稍耽误了一会儿，但是节奏不乱啊，我们希望你在最后的冲刺阶段可以把速度抢回来，加油！
4: 秋千这一关确实是啊，这想提速很难。
3: 对，
4: 现在时间来到了将近2分钟。来，陈真最后的冲刺速度非常快，
3: 一口气冲上来，陈真
4: 顶住了这口气，
3: 快来！
4: 陈真最终将时间定格在了2分05.97，完成了比赛。
3: 这个速度，这个时间，我相信陈真自己可能不那么满意，但是呢，我觉得有提高的地方，是为了自己下一次可以更好的进步，对吗？啊，今天再一次登顶了，有什么样的感受？
5: 我想说一句，遇强则强。
3: 确实是因为今天后面还有很多的高手，
4: 是的，
3: 对吧？陈真跑出这个速度，也是给他们后面追赶的机会嘛。不管怎么样，我们先登上晋级宝座，看看其他选手的表现。恭喜陈真！

0: 2024年啊，前面两年我们的陈真都成功进入了总决赛。
1: 对，
0: 今天这个成绩不知道能不能笑到最后。来，我们先恭喜他啊，2分05坐上我们的第二把竞技宝座。
1: 好的，现在座次已经发生了改变，紧张的刺激的比赛要继续了，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好，欢迎，
1: 欢迎你。哇，今天状态非常好，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陶俊，来自安徽合肥。
1: 陶俊海选赛的成绩其实比善花他们海选赛的成绩还要好一些，
0: 和陈真应该差不多，是2分多少？
2: 2分02秒。
0: 你看，
1: 照之前的发挥都可以到陈真的前面。
0: 对，
1: 对吧？
0: 直接晋级可以。
1: 我们稳定的输出，好不好？
2: 好的，
1: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陶俊是一名人民教师啊。其实今天录制的是我们的这个9月10号啊，也是祝他节日快乐，
1: 教师节快乐。
0: 没错，这状态也太放松了，还打招呼。

0: 服呢？好，转过来赶紧走。
1: 对，我估计有很多的同学老师同事都在看他闯关啊。哎，
0: 状态非常的松弛。好的，37秒。
2: 好，现在又是40秒。陶俊今天前半程感觉这个节奏和频率保持得非常棒。
3: 是的，但是如果想要顺利登上宝座，后半程必须得加速了，因为前面基本上过前半程在30秒左右。
2: 是的，陶俊我觉得也是实力非常棒啊，在海选赛当中就已经跑出了2分02秒29的成绩。
3: 今天如果能有所提高的话，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成绩。看一看后面这一关表现怎么样。
2: 哎，基本没受这个第二关的影响。
3: 对啊，调整得非常快。
2: 哎，好，来，能不能节奏保持住？
3: 可以可以啊，感觉不错。
2: 好的，左边快速转换，
3: 稳住稳住，手拉住了，保持好平衡，快调整。
2: 我来看一下修仙这一关没有耽误什么时间。
3: 1分32秒，有机会，你还有30秒的时间跑进2分钟以内。
2: 来，快速向前冲刺，保持好呼吸节奏。当然了，也要给最后的冲刺留一点缓冲。
3: 加油，陶俊，陶老师，快来！
2: 陶俊最后将时间定格在了1分50秒22，完成我们的比赛。
3: 哎，陶老师啊，今天我们录制的这一天也是教师节，我们想祝您节日快乐啊！
2: 陶老师节日快乐！
3: 来参赛，同学们知道吗？
4: 知道。
3: 有没有给你什么爱的鼓励？
4: 有，这一刻我非常激动。我要感谢在我背后支持我的家人和朋友们，然后也要祝愿后面的所有的选手，祝你们闯关成功。
3: 好的，谢谢陶俊，我们也恭喜你啊，暂时登上第二把晋级宝座，
2: 恭喜。

0: 哇，这个成绩真的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1分50秒22。
1: 恭喜恭喜陶俊，
0: 恭喜恭喜，长发飘飘，
1: 是
0: 特别的潇洒。哇，
1: 等于说新人陶俊已经坐上了第二把晋级宝座。
0: 没错，
1: 对，我跟你说啊，后面的新人啊都非常有实力，就比如说下一位，我是见证他成长的，来，那么有请他。欢迎你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汪婷，来自安徽池州。
0: 别看汪婷长得小小的，很柔弱的样子，哇，你真的没有看到她在这个场上爆发力是什么样的感觉？
1: 我当然看过，我是见证了她那一场精彩的瞬间。我当时我就在想啊，这赛道上终于出了一位女选手，让我会有一个破音的现象产生。
0: 所以你是她胜利的那支队伍的队长吗？
1: 对啊，我在终点吗？
0: 所以你知道她为什么会让我印象深刻？
1: 你怎么说？
0: 是被他打败的那支队伍的队长哦，知道了吗？就是我满怀希望，因为当时是终极较量嘛，和他较量的是一位老的冲冠王，
1: 对，
0: 我志在必得。结果
1: 你输了，
0: 结果
1: 就是因为汪婷的出现。
0: 汪婷
1: 今天比赛怎么看？
2: 今天高手很多，尽力吧，
0: 尽力
1: 而为。他和目前的第二位陶俊都是新人，
0: 是，
1: 所以也是新人和新人之间的较量了。
0: 虽然我是你手下败将的队长，但是今天我还是要为你加油呐喊，加油，王婷。
1: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8: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姜、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

0: 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快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
7: 来条生酱。
8: 我先走啦！
9: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呀、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6: 能通血管，
14: 还能保心防意外。
1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6: 能通血管，
14: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3: 来，那么有请他。
4: 哇，又见面了，欢迎欢迎，来，
3: 欢迎你，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叫汪婷，来自安徽池州。
4: 别看汪婷长得小小的，很柔弱的样子，哇，你真的没有看到她在这个场上爆发力是什么样的感觉？
3: 我当然看过，我是见证了她那一场精彩的瞬间。我当时我就在想啊，这赛道上终于出了一位女选手，让我会有一个破音的现象产生。
4: 所以你是她胜利的那支队伍的队长吗？
3: 对啊，我在终点吗？
4: 所以你知道她为什么会让我印象深刻？
3: 你怎么说？
4: 我就是被她打败的那支队伍的队长。哦，知道了吗？就是我满怀希望，因为当时是终极较量嘛，和他较量的是一位老的冲冠王，
3: 对，
4: 我志在必得。
3: 所以
4: 结果
3: 你输了，
4: 结果
3: 就是因为汪婷的出现。
4: 汪婷
3: 今天比赛怎么看？
5: 今天高手很多，尽力吧，
4: 尽力
3: 而为。他和目前的第二位陶俊都是新人，
4: 是，
3: 所以也是新人和新人之间的较量了。
4: 虽然我是你手下败将的队长，但是今天我还是要为你加油呐喊，加油，汪婷。
3: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3: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4: ，Go！ 好，来了啊！真的是真正的较量开始了呢。
3: 哇，这个时机抢得非常不错，

0: 第一步的时机很好，但是第二步时机稍微耽误了一点点，看一看后半程能不能抢回来一些。
1: 现在坐在第四把经济宝座的是朱怀宇，2分12秒05。那对于汪婷来说，这个成绩突破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吧？
0: 对，我觉得目前的三四两位的成绩，可能后面的选手是有很大机会做突破的。
2: 好，汪婷来到了竞技赛道，你说巧不巧？当时在竞技赛道打败你们的那个队长就是我，
0: 是子涵。
2: 对，汪婷当时也是我的队员啊，所以他在竞技赛道其实是有优势的。今年呢，在厂牌赛当中也是有非常不错的表现。好，汪婷啊，后半程是你的优势，一定要发挥出来。现在抢一抢速度，跑进2分钟内会更加稳妥。
3: 嗯，是的。刚刚在趣味赛到我们的第二关呀，稍稍耽误了一点时间。
2: 对，第二关时机不是特别好，但是没关系啊，汪婷调整好心态，接下来冲刺的时候，我相信你是有机会的。
3: 好，秋千这关过得很麻利，
2: 不错，对，
3: 看一下，如果最后一个也能像前三个一样，会节省很多的时间，不错。
2: 好的，快起身，可以开始冲刺了，1分38秒，
3: 还有机会。来，快速向前，快速向前，
2: 加油，汪婷。汪婷也是今年涌现出的一匹黑马，在新人当中水平非常好，一口气冲上来。
3: 今年的表现非常亮眼，让我们来看看现在最终的成绩会定格在多少。汪婷的最终加成绩定格在了2分02秒21，
2: 还不错，目前这个成绩暂时排名第三。嗯，对于自己的表现还满意吗？
4: 哦，尽力了。
2: 看得出来眼里还是有一点遗憾的。
3: 是的，
2: 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很优秀的姐姐，所以不知道这个成绩够不够稳，但是没关系，汪婷你在今年已经足够展现出了自己的实力和风范了，恭喜汪婷暂时登上第三把竞技宝座。
3: 恭喜你。

0: 重是2分02秒21，可以坐在我们的第三把晋级宝座。
1: 好，
0: 好，祝贺祝贺！
1: 祝贺我们的新人汪婷啊，也是今年向前冲呼声很高的一位新人。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哎呀，
0: 什么叫广告之后精彩继续，精彩的来了，亲爱的朋友们，
1: 我们赛道上得过冠军得过亚军的选手来了，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张倩。哎
1: 呀，张倩的介绍啊，我跟你讲震耳欲聋啊。嗯，哇，非常有自信，
0: 特别的清脆。
1: 对，我觉得现在这个赛段对于你来说至关重要，至关重要，听明白了吗？
2: 那
1: 你今天有什么目标呢？
2: 晋级。
1: 晋级目标锁定一位选手吧。锁定善，直接锁定善花，
0: 1分46秒92。
1: 好，
0: 好嘞，
1: 期待张倩的表现，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好，张倩来了啊！今天是剑指冠军啊，不是说单单的要坐上我们的晋级宝座，
1: 对，
0: 他的目标定的比较高，1分46秒92。
1: 说实话，第二个关卡上方啊，确实也有一些时间的耗损。
0: 没关系，你耗损，人家也耗损。
1: 哎，一样的，
0: 是不是？
1: 哇，这一关抢了很快，27秒钟来到晋级赛道了，速度不错。
2: 张倩是一点都不让啊！刚刚第二关其实时机并没有那么好，但直接一个跨步上去了。哇，这就是实力。张倩是今年通过厂牌赛直接进入到半决赛，所以今天也是她在年度冠军赛的第一次奔跑。张倩，我们期待你创造一个好成绩。
1: 是的，张倩刚刚把目标锁定到了目前排名第一位的善花，用时1分46秒92，看一看后半程的表现。
2: 以张倩的实力确实没有问题。
3: 如果想超越的话，关键点就在于这一关。秋千，
2: 是我们看一下这一关过得怎么样。
3: 好的，抓紧。
2: 好，机会不错。
3: 再来一下。
2: 走。
3: 放开腿，往前冲。现在时间来到了1分22秒，1分23秒。
2: 张倩，看一看能不能登上第一把晋级宝座。
3: 来，最后的冲刺。
2: 后面还有高手啊，所以千万不能松懈，直接一口气冲上来。啊，
0: 有没有？
2: 漂亮，张倩。
3: 让我们看看张倩最终将成绩第一。1分38秒30，完成了今天的比赛。
2: 说到做到啊，说了要挑战善花的成绩，确实做到了。今天我觉得还没有拼尽全力，因为这是他在我们年度冠军赛的第一次个人的奔跑，
3: 还不是那么熟悉。
2: 对，怎么样？对这个成绩还满意吗？
4: 还可以更快。
2: 还可以更快，我们相信进入到决赛确实还可以更快。恭喜张倩带着这个好成绩坐上第一把晋级宝座。
3: 恭喜你。

0: 倩的完赛啊，用时1分38秒30，也是让全场都是为之振奋的一个成绩。那很遗憾，陈真今天也是在我们这里稍作停留啊。
1: 对，
0: 其实陈真之前也是创造了很多的佳绩的一位老冲冠王。我们刚才也聊天来着啊，可能这几年只进过决赛，但是最后的成绩差强人意。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么多年一直奔跑在我们的赛道上，最让你留恋的是什么呢？
2: 刚才我一上台的时候，锦娘也说了欢迎回家。这三年冲到他真的就是我那种某一个意义上的一个娘家，每次来到这里就想让你回娘家看看，然后发现这里都一切都安好，我就心安了。
0: 我们也请全场的前三位在宝座上的我们这些姐妹花起立好不好，给我们的陈真一些掌声。谢谢谢谢，明年期待继续回娘家。
1: 后面如果补位赛的话，有机会来挑战一下。
2: 好会的，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0: 好的，
1: 暂时和陈真说再见。
0: 谢谢陈真的话语特别的温暖啊，回娘家也让我们主持这个冲冲家族的所有的主持人们感觉到这份主持任务的这种力量。
1: 是，有人暂时的离开，就有人突破了全新的成绩，让我们恭喜张倩。哇，
0: 恭喜恭喜，来摆在这里啊，
1: 恭喜张倩以1分38秒30的成绩
3: 直接晋级
1: 总决赛。见了，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好，来了，看看谁来了，我们的小可爱来了，欢迎欢迎。
1: 小可爱啊，
0: 来
1: 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叫高静。
1: 高静，今天参加半决赛，因为本场是我们的最后一场半决赛了，进入到决赛只有最后四个席位，自己怎么看？
4: 突破自己，尽力去跑。
1: 好，突破自己，再创佳绩，好不好？
4: 好，
1: 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Go。 好，拼尽全力啊，高静。因为之前我们有对战接力的比赛嘛，我是高静的队长，所以可能接触的比较多，
1: 就你会更加了解他，
0: 对，喜怒哀乐啊。
1: 来，高静，你第二关的时机非常之好，看一看后半程能不能把持住啊。
0: 好的，就哪怕在这个赛道上有过遗憾，流过眼泪啊，我们的高静还是选择再次登上我们的舞台，卷土重来。
5: 高静今天速度不错，前半程26秒和张倩基本上持平啊，有机会。
6: 是的，前半程的优势已经显露出来了，来看看后半程能不能接上。
5: 是的，手脚报警，竞争太激烈了，
6: 尤其是现在就剩下最后几位了。
5: 对，所以你们的出场，你们的速度也基本上决定了是谁来进入决赛。
6: 是的，现在不光赛道上的高静紧张啊，宝座上的其他人也很紧张，
5: 尤其是目前排在第四位的汪婷。汪婷的时间2分02秒，我们看一下高静能不能够重新改写一下宝座的顺序。
6: 来看看这一关，这一关的速度，哎呀，
5: 加油，抓住，荡过去，借点力，对，高静加油，可以冲刺了。有机会了，目前王婷的速度是2分02秒，加油，跑进来，登上来，绝对是可以的。
6: 走了，一口气上来。
0: 好，来了来了来了，有了。
6: 让我们来期待一下高静，
5: 快快快，
6: 最后将时间定格在1分42秒31，完成了我们的比赛。
5: 不但是完成了，而且这个速度这个成绩是直接第二名，恭喜高静啊，都已经进入决赛。怎么样，现在心情
4: 还挺好的，加油。
6: 其实我觉得跑上来之后还有余力，
5: 对，还能再跑一跑。
6: 是的，
5: 决赛我们看高静的表现了，恭喜高静。
6: 恭喜。
0: 真是不知不觉当中啊，有人欢笑，有人悲伤。我们接下来要 和汪婷暂时说再见，很不舍。
1: 我觉得跟汪婷来说这段话呢，其实对于她来说也不是特别的悲伤，因为作为新人来说，今年她其实表现特别优异，也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对于她来说都是一种收获了。
0: 也是
1: 汪婷目前可能要暂时的离开，自己有没有什么话想说呢？
5: 没事，明年再来。
1: 明年再来，但我觉得还有一个抢位赛可以再突破一下，虽然名额非常的少，只有一位女生进入到总决赛的名单，我觉得也不要错过，好好的感受一下好吗？
5: 好的，
0: 好，那
1: 暂时和汪婷说再见了。
0: 来这边请。也特别喜欢汪婷这种云淡风轻的感觉啊，
1: 对，
0: 特别的松弛。那我们就抢位赛再见了。
1: 好
0: 来啦，掌声欢呼声送给我们的赛道小可爱
1: 高静，
0: 真的是出场即巅峰，直接晋级，是不是？
1: 对，
0: 棒，
1: 1:42.31的成绩直接把高静送入到了今年的总决赛，比赛仍要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哇！欢迎欢迎
1: 欢迎欢迎！

0: 担心呢，主要还是要看一点是运气啊，还有一点就是你现在内心的这种抗压能力。
1: 好，时机中规中矩，我感觉啊。哦，第三关抢得非常快，
0: 哦，一眨眼就已经通过了。
2: 好，目前速度不错，王少军之前海选赛1分46秒的成绩也是当了一段时间的女生赛道记录。
3: 嗯，今天呢看看能不能突破那么一点点，我觉得就够了。
2: 是的是的，目前宝座上的四个成绩全部跑进了2分钟内，所以王少军不容有失，自己也是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要超过善花的成绩。确实如果超过的话就稳了。
0: 好，来，
3: 前半程用了半分钟，我觉得不是特别快啊。接下来来看看后面这个秋千，
2: 中规中矩，看一下后面一定要加速。
0: 是的啊，因为后面还有一位很厉害的啊，我们就直接跟大家说是谁吧，杨海燕啊，最后一位，所以你必须要尽力的跑快一些。
3: 这第二个有点太犹豫了。
0: 哦，
3: 来到左边，到左边，快速左边，
2: 别乱别乱，让他自己找，让他自己找。对，上了赛道我们说的都是，我们都是旁观者，所以要让他自己找节奏。好，现在可以开始冲刺了，王少军1分38，必须再快一点，
0: 有一点悬啊。第四名1分50，
2: 今天的竞争太激烈了。
3: 最后的冲刺，王少军，哎呀，非常可惜，这第一次没能冲上来，这第一次机会没抓住，确实是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来吧，王少军，
2: 欢迎王少军。
3: 最终将时间定格在了2分10秒36，非常的可惜。
2: 很遗憾，这个成绩呢，今天要止步于此了。王少军一定是不满意的。总结一下，在哪里出现了失误？
4: 就是秋千，还有这个爬坡。
2: 你是想靠前一点跑是吗？
4: 也没有啊。
3: 其实我感觉主要还是秋千这一关。
2: 对，
3: 确实是啊。
2: 嗯，
3: 这一关真的不能掉以轻心，很多高手都是在这一关拉开了差距。
2: 但没关系啊，王少军目前的这个实力还在，我们还有一场抢位赛，期待王少军可以抢夺到最后一个进入决赛的名额。
3: 嗯，
2: 很遗憾，今天我们要暂时和您告别了，再见，
3: 下次加油。
1: 好的，那比赛呢来到了最紧张刺激的时刻了，究竟是陶俊能够成功进入到总决赛，还是接下来即将出场的这位选手呢？要看他的表现了，让我们有请他闪亮登场。
0: 来，海燕，
1: 欢迎海燕。
0: 好，来了。
1: 来说一说现在的感受吧。
4: 我现在的感受就是能超过1分50就可以了。
0: 对的，是的，1分50。
1: 就是不要太激进，对吧？就是奔着陶俊的成绩去，只要把陶俊的成绩突破了，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总决赛了。
0: 嗯，所以现在陶俊，我们看看，小姑娘，哎呀，脸上还挂着笑容呢。
1: 对，陶俊也很松弛啊。来，
0: 来，
1: 准备好了吗？
0: 去就位啊。
1: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海燕刚才说了，自己跑进1分50秒就可以了，我怎么感觉那么保守呢？
1: 保守一点，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也挺好啊。
0: 好，陶俊啊。
1: 究竟是陶俊直接进入到全国总决赛，还是杨海燕王者归来呢？第三关，再抢一抢时间啊！时机来了就要走，看一看时间，32秒钟来到竞技赛道。
2: 前半程也是中规中矩，杨海燕最后一个出场，我们说的是大咒，
3: 是的，
2: 对吧？大咒很重要，一般起到给整场比赛啊、整场演出一个圆满收尾的作用。
3: 这最后一棒啊！
2: 加油，海燕！
3: 现在海燕如果想有所突破的话，真的要在秋千这一关发力了。
2: 是的，今天女生队的竞争真的是太激烈了。
3: 是的，如果前半程没有跑进半分钟的话，可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后半程来，让我们来期待一下秋千这一关杨海燕会怎么过。
2: 好，稳一点，保持好自己的节奏。
3: 好的，还可以，来再晃一下，
2: 漂亮。

0: 杨海燕，后面必须要跑起来了。
1: 来，
2: 好了，起身，现在时间来到了1分36秒。
0: 加油，加油，杨海燕，时间剩的不多了。
2: 现在还有几秒钟的，
0: 快快快快，必须催你。
2: 让我们来看一看，哎呀，太可惜了。
0: 来吧，海燕。
2: 杨海燕最终将时间定格在了1分58秒08，完成了比赛。
0: 怎么说呢，我们有时候啊，就是抽签顺序越靠后会激发自己的潜能，但有时候前面选手跑得太好也会造成压力。
2: 是的，压力太大之后啊，也可能变成你的阻碍力。
0: 海燕，今天是女生队的最后一个选手了，虽然这个成绩不能晋级，但是你的实力毋庸置疑，说句话给自己吧。
3: 长江后浪推前浪，希望他们后面可以表现得更好吧。我今天也是尽力了，也是尽力了。
0: 海燕格局很大啊。
2: 是的，
0: 虽然你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但是没有你们做榜样做示范，他们怎么能跑得这么好。很遗憾，今天杨海燕要暂时离开这个舞台了，再见。
4: 好的，刚刚其实海燕的闯关让我非常的感动，因为今年啊见证了很多老冲关王对于赛道的坚守，也见证了很多新人的涌现。我们可以发现今天进入到决赛的名单当中，比如说第一位张倩，老冲关王高静算是赛道上的新人，善花老冲关王陶俊是新人，陶俊其实比刚刚那位选手海燕要年轻9岁。
3: 所以我觉得海燕说的没错啊。老带新是吧，既是榜样，同样我们给新人希望和空间。首先我们要恭喜的是陶俊用时1分50秒22，当然你也可以获得由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
4: 好，恭喜本场的第三位善花用时1分46秒92，恭喜你获得由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一台。
3: 好，今天的第二名属于高静，用时1分42秒31，你也可以获得由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恭喜你。
4: 恭喜本场的第一名张倩，用时1分38秒30，恭喜你获得由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一台。今天年度冠军赛半决赛最后一场，四张女生的入场券已经产生了，接下来看一看男生的精彩表现。
5: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6: 运动出奇迹。
5: 比赛是一天比一天激烈，现在已经进入到年度冠军赛半决赛的最后一场了，
0: 也就是说只剩下男女各4个名额了。
5: 对，加油吧。来，有请第一位。
0: 有请
5: 打个招呼。
7: 你叫啥呀？我叫吴磊，来自江苏淮安。
0: 第一个出场，上次的出场顺序没这么靠前，对吧？
7: 没有。
0: 那第一个出场准备跑什么？
7: 给他们上上压力。
0: 那也行。
5: 给他们上一课。
0: 什么样的成绩可以给他们压力？
7: 50秒之内是吧？
5: 1分钟之内。
0: 我
5: 就是目前最快的成绩。
0: 57秒。
5: 是57秒。
7: 行，好，那就1分钟之内吧。
5: 那就来破个记录吧。啊，来吧，看你。
0: 加油加油！
5: 表现，有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功令。3, 2, 1 ，Go！ 吴磊自信满满，是要给老冲关王们上一课的。
0: 对，
5: 这速度很快啊！
0: 一出来就要破纪录嘛！现在的纪录保持者是不是57秒，我记错了，是51秒47的成绩，目前是吴国胜保持的。
5: 所以他说呢，自己要跑进五十秒也是没问题的，跑进50秒才能破纪录啊！
0: 天哪，我们的纪录已经到51了吗？
2: 哎呦，我本来以为要用这个双手过的，
5: 单腿滑行。
0: 我确实啊，第一个出场速度就直接带起来了。
2: 今天目标啊，剑指1分钟以内。
5: 他的表情不像闯赛道，像拳王争霸赛。
0: 咬紧牙关，
2: 憋足一口气，顶住。
0: 好，开始冲刺了。
2: 最后的时间还有10秒钟。
0: 加油，看一看速度怎么样，非常快。一口气，哇，他飞上来了。吴磊
2: 最终将时间定格在了58秒14，真不错哎。
0: 我刚刚在那一瞬间我看见他是从那个赛道上飞升上来的，
2: 直接一下头冒出来了。
0: 对啊，第一个出场就跑进了1分钟，对这个成绩还满意吗？
7: 满意。
0: 犹豫了一下，我觉得我可以更快， 是这个意思
4: 吗？今天本来定的时间就是一分钟以内、嗯、啊，58秒完成了比赛，非常不错。
0: 是的，第一个出场，恭喜吴磊坐上第一把晋级宝座。
4: 恭喜你。

0: 恭喜吴磊坐上本场宝座首席。长官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
1: 欢迎。
0: 坐下。
2: 大家好，我叫唐湘宇。
0: 怎么样？刚才第一位出场的吴磊就跑出了这样一个成绩，有压力吗？
2: 有压力。
1: 你有什么压力啊？你海选的时候比吴磊跑得快呀、啊，他1分11，你1分02。
2: 也有动力。
0: 就是我觉得能破男生赛道记录的很多选手都集中到了半决赛的最后一场。
2: 对，是的。
0: 来吧，云淡风轻的看看赛道上表现，好不好？
2: 好，
0: 加油，
1: 加油！
0: 带着女生向前冲，倾听口令
3: ，3, 2, 1，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老张，老王，
5: 哎，老周，
4: 旅游回来了，
5: 是啊，去了趟新疆。
6: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4: 我呀，哎，长期失眠。
7: 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4: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7: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4: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7: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8: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7: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8: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7: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4: 老张，老王，
5: 哎，老周，
4: 旅游回来了，
5: 是啊，去了趟新疆。
6: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4: 我呀，哎，长期失眠。
7: 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4: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7: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4: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7: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8: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7: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8: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7: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 肌酸软。
9: 老张老王，
6: 哎，
5: 老周
9: 旅游回来了。
5: 是啊，去了趟新疆。
6: 老周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9: 我呀，哎，长期失眠。
7: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4: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7: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9: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7: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8: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7: 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8: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7: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急急急，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
15: 肚子闹不停，
16: 四方牌肠胃宁，
1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喂，肠胃宁，
1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7: 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7: 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痛痛痛，
14: 啦啦啦， 急急急，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
15: 肚子闹不停，
16: 四方牌肠胃宁，
1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

0: 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湘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湘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3: 欢迎，
14: 欢迎，
13: 坐下。
15: 大家好，我叫唐湘宇。
13: 怎么样，刚才第一位出场的吴磊就跑出了这样一个成绩，有压力吗？
15: 有压力。
14: 你有什么压力啊？你海选的时候比吴磊跑得快啊，他1分11，你1分02。
15: 也有动力。
13: 就是我觉得能破男生赛道记录的很多选手都集中到了半决赛的最后一场。
15: 对，是的。
13: 来吧，云淡风轻的看看赛道上表现，好不好？
15: 好，
13: 加油
14: 加油。
13: 带着女生向前冲，倾听口令。
16: 3, 2, 1
13: 唐湘宇的确，他吴磊呢在海选赛是1分11秒，他是1分02秒。征战赛道一共7年的时间，我们看看唐湘宇在2025年会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成绩。
14: 如果光比海选的话，肯定你更快一点哈。但我也希望这个在半决赛的这个最后一场当中能跑出一个更好更快的成绩。
13: 目前记录是51秒啊，我们急需啊在这个半决赛最后一场能够看到让我们激动的一刻。
14: 这样先超过吴磊吧。是的是的，先超过吴磊，一步一步来。唐湘宇是安徽省大学生运动会的10项全能冠军啊，
13: 这个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啊。
14: 对，
13: 听着就吓人。这个当时我多想，这10项是具体哪10项我也不知道。
14: 等会儿来问问他啊，哪10项？
13: 哎呦，
14: 最后冲刺了，唐湘宇。
13: 唐湘宇啊，脚步倒腾的非常快，让我们来看看最后时间定格在多少。唐湘宇以59秒67的时间完成了比赛。
14: 这个速度虽然比刚吴磊要慢1秒钟，但已经很快了。我们刚刚特别好奇，因为你是安徽省大学生10项全能冠军，有哪10项？
15: 有100米、400米，然后110米栏、1500米、跳远、跳高、1900铁饼、标枪。
14: 我的天哪！
13: 这个上下肢非常全能了。
14: 够了够了啊！这个冠军头衔是货真价实的，恭喜唐湘宇再次坐上第2把晋级宝座。
13: 恭喜你！

0: 是一个一分钟以内的成绩。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唐湘宇带着59秒67的成绩坐上第二把竞技宝座。
1: 有请唐湘宇坐上宝座第二期。半决赛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0: 国强，来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何国强。
0: 国强是场牌直通选手啊。
2: 对，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场牌直通。
1: 就是场牌赛晋级成功了，
2: 所以呢海选赛不用参加，直接到半决赛，对吧？
1: 对，是的。
0: 这个是这个动力，但是也是压力。如果说没有能跑过非直通选手的话，哎，没他们跑得快的话，那韦超的脸面何在，对吧？自己被选上的，哎，这种感觉是不是就没那么直接了？
1: 对，所以今天要努力跑。
2: 你怎么一上来给人家上压力呢？有压力也要转化为动力，好不好？
1: 好的。
2: 国强现在成绩全都在一分以内，所以我也希望你是一个一分以内的更好的成绩，好吗？
1: 好的，
2: 加油。
0: 国强，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不愧是场牌赛直通选手，没有辜负韦超的选拔和期望，速度非常之快。
2: 但是呢，他们也有一个小小的这个缺点，对比一下我们海选的选手啊，就他们少跑了一场啊，少锻炼了一场啊，对吧？
0: 哎，有道理。18秒。
2: 是的，吴岩说的没错，在这个赛道上每多跑一次速度都可以提升一些，但是对于何国强这样的老将来说，我相信他可以突破自己。我非常困了这一关。
0: 不错不错。
2: 哇，男生队啊，进入到半决赛，这速度太快了。
0: 正所谓熟能生巧，但是我觉得对于真正的强者来说呀，我们不需要复习，冲刺。
2: 看一下何国强最后的成绩怎么样，目前男生队全部是在一分钟以内，
3: 可以再快一点这个冲刺。
2: 对，最后能不能再快一点，一口气。
0: 后半程感觉稍微有点无力了，来，
2: 加油加油加油，快。
0: 何国强最后将时间定格在了1分0秒74，完成了我们的比赛，
2: 卡着一分钟这个时间点跑上来啊。
0: 是的，但是前半程确实挺快的。
2: 对对对，刚刚我们也说了，因为你没有参加这个海选赛，所以可能比别人少跑了一次。你觉得如果进入决赛，大概能跑出什么成绩？
1: 也就58这样吧。
2: 58秒，对自己有所保留，我们期待最后见分晓吧啊！恭喜何国强暂时走上第三把晋级。

0: 成绩有的时候不是足够快就足够好的，只要是尽力了都是好成绩。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何国强带上1分0秒74的成绩坐上第三把竞技宝座。
1: 有请何国强坐上宝座第三席。接下来半决赛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厂牌赛直通选手门帅帅。
0: 有请，欢迎帅帅，今年又见了。
2: 大家好，
3: 大家好，我是门帅帅。
1: 啊，我觉得他今年啊，看上去状态比去年还好。
0: 我怎么感觉今年个子又长了一点呢？
3: 是的，24窜一窜又窜了一点。
0: 那成绩能不能再窜一窜呢？
3: 行，突破一下。
0: 对，那就希望今天在赛道上跑出你的青春洋溢。
3: 好的，好的，我觉得今天突破自我就可以了。
0: 好，加油，
1: 加油，帅帅！来，这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0: 贴地飞行啊！漂亮。
1: 他这个步子很大啊，腿速没有很快，但步子确实很大。
2: 是的，16秒通过前半程，男生队速度是越来越快了。
1: 不快怎么行啊？三把宝座都坐满了。
2: 对，哇！
0: 我明白了他此刻这个长筒袜的意义。
2: 好的，门扇扇。
0: 现在全程一点没降速啊。让我们来看看后半程能不能把速度再加起来。
2: 是的，最后时刻了，必须跑起来。
0: 现在门帅帅时间是45秒，加油加油！
2: 门帅帅，看一看能不能突破自己。帅帅，
0: 最后丝毫没有减速，
2: 起飞起飞，快来加油！
0: 哎呀，让我们来期待一下门帅帅最终以59秒40的成绩完成了比赛。
2: 今天在开始之前啊，我在后场去碰到了门帅帅，他自己也说了，今天跑不到50多秒，基本上没有晋级的可能了。目前59秒的这个成绩，自己觉得。

0: 帅帅带着59秒40的成绩坐上第二把晋级宝座。
1: 有请门帅帅坐上宝座第二席。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0: 有请。欢迎啊！哎呀呀，欢迎欢迎欢迎，上河河。
2: 大家好，我叫汪本强。
0: 本强在这个海选的时候是1分12秒77，今天准备把成绩提到
3: 1分0几吧。
0: 我一分零几啊！
1: 一分零几，目前的第四个席位何国强1分00啊！
0: 哎，不走了吗？
1: 你零几，你还跑啥呀？回去吧，我们请下一位吧。
3: 好吧，努力一下。
0: 压力有点大。今天我觉得今天还是海选那个战术，还记得吗？海选那个战术
3: 啊，懂了。
0: 保几争几？
3: 保二争一。
0: 保二争一，今天有可能到最后，真的。
3: 应该有吧？
1: 今天就一个，要么闯，要么落水，奋尽全力，好不好？
3: 好，
0: 保二争一，别乱啊！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海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通通通。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两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3: 比分继续，有请下一位。
14: 有请，欢迎啊！哎呀呀，欢迎欢迎欢迎，笑呵呵。
15: 大家好，我叫汪本强。
14: 本强在这个海选的时候是1分12秒77，今天准备把成绩提到
15: 1分0几吧。
14: 我1分0几啊！
13: 1分0几，目前的第四个席位何国强，1分00啊！
14: 哎哎，不走了吗？
13: 你零几，你还跑啥呀？回去吧，我们请下一位吧。
15: 努力一下，
14: 压力有点大。今天我觉得今天还是海选那个战术，还记得吗？海选那个战术
15: 啊，懂了。
14: 保几争几，
15: 保二争一，
14: 保二争一，今天有可能到最后，真的
15: 应该有吧。
13: 今天就一个，要么闯，要么落水，奋尽全力，好不好？
15: 好，
14: 保二争一，别乱啊，加油！
13: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2: ：3、2、1。
13: 王本强一个飞跃上了赛道，跨栏，他选择直接从篮筐上踩过去啊！
14: 哎，我其实觉得看到王本强，我自己特别有感慨，就那种养成系选手，就看过他海选，现在看他半决赛，就很期待他能进总决赛。
13: 今天好像有点重心不稳啊，左右有点晃。
16: 本强前半程也不慢，漂亮。
14: 我特别理解刚刚吴岩所说的那种养成系，就你看着他们在赛道上每一次奔跑都在进步，你自己也会觉得特别

0: 王本强，看一看这一关怎么样。
1: 单杠云梯，保持好节奏，不要乱。
0: 哇，确实对上肢
2: 冲刺，王本强往二争一，冲！有机会，有机会了，最后别泄气。
1: 现在时间来到了50秒，加油！
3: 王本强，你本来就很强，
0: 加油看！
1: 本强，让我们来期待一下。哎呀，最后耽误了。
0: 欢迎王本强。
1: 王本强，最终时间定格在1分05秒07，完成比赛，略有遗憾。
0: 特别遗憾，来，我们这边有请。看得出来你已经拼尽全力了，但是因为目前男生队的前四名时间太接近了，
1: 是的，
0: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最后关头的这一步没跨上来，我们就无缘晋级了。怎么样，有什么话想对自己说？
4: 确实挺遗憾的，从场排赛3次都是能争夺这一下，耽搁了时间。
0: 没关系，我们比他们欠缺的是经验，但我们有的是体力，回去再好好历练一历练，下次再来好不好？
4: 好的。
0: 很遗憾，王本强要暂时和亚洲一号的赛道说再见了。
1: 半决赛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1: 欢迎。
2: 欢迎。
1: 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来自于安徽合肥，我叫樊俊，今年23岁。
1: 樊俊是一位新人啊，今年第一年来到向前冲。相比于老将，新人让我们看的更多的是这个赛道上冉冉升起的太阳，是这个赛道上的希望，对吧？他在上一次海选当中跑的速度并不是特别快，1分38秒，横移到今天来任何人也超不过，但咱们跟自己比好不好？
5: 好。
2: 提升的空间还是蛮大的，我觉得奋力一搏吧。
5: 好。
2: 好不好？
5: 好。
2: 有信心一点，加油。
5: 有信心。
2: 加油。
1: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樊俊，骏马的骏，踏上赛道。
2: 我说实话，我真的为后面的兄弟捏把汗。今天开局这个成绩太难了，因为第一个出场的吴磊就直接把成绩拉到了58秒，所以对后面的兄弟来说，心理上的压力是更大的。
1: 是的，这些老将有的是对赛道的熟悉。对这个闯关技巧的充分掌握，新人呢凭借的是年轻的体力、青春的朝气。樊俊的这一次表现，我觉得比上一次啊有很大的进步。
0: 这是你的养成系选手是吧？
1: 嗯。
0: 你记得他之前的表现？
1: 之前的话是1分38秒。
0: 哦，现在宝座上有人紧张了。
1: 来，让我们看一看现在的时间用时是多少？47秒。
0: 有机会啊！后面。接着一口气速度跑起来，
1: 后半程火力全开了，来，一口气，一口气，一口气，一次成功，
0: 我跑了，快快快！
1: 樊俊最终将时间定格在59秒55，哎呀，非常大的进步。
0: 刚刚我说了，你的奔跑让宝座上有人紧张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5: 意味着有人要下场了，
1: 意味着你的上去有人就要离开宝座了。
0: 怎么样啊？作为这么年轻的一位选手，第一次来到半决赛，又跑出了还不错的成绩，感觉如何？
5: 感觉很累啊，但是下次继续努力，
1: 还有进步的空间。
0: 对，我们恭喜樊俊带着这个成绩。

0: 请樊俊带着59秒55的成绩坐上第三把竞技宝座。
1: 有请樊俊站立宝座第三席，请就位。半决赛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2: 大家好，我叫王鹏。
0: 最稳的晋级现在就是争一保二，
1: 破纪录。
0: 哪有破纪录，争一保二。哎呦，你太难了那个。
1: 好嘞好嘞，来加油吧，尽己所能啊。
2: 好嘞，
0: 好，加油。
1: 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王鹏海选赛的速度也不慢啊，1分19秒，今天只要只要提升20秒。这个
0: 今天争二保一就行啊！现在第二名是门帅帅的成绩59秒4。

0: 超过门帅帅啊。第一名是吴磊58秒14啊，尽可能超过吴磊，就是这么个地啊。然后咱就今天有可能晋级了。
1: 此刻宝座第四席的唐湘宇也是如坐针毡的。
0: 那肯定啊，第四个宝座不好坐呀。是的，而且你看一看今天男生队的竞争多激烈呀，一秒钟之内有3个人。
1: 嗯，一秒钟都踢成好几半了都。
0: 哎呀，真的是不容易呀，这个晋级难呐。
1: 差距就在毫厘之间，让我们来看看王鹏。
0: 虽然难，但不是没有机会。加油！
1: 现在时间51，冲刺
2: 的脚步略显沉重。
0: 加油！加油！加油！
1: 来，再来一下。哎呀，多蹬一步。王鹏最终将时间定格在了1分0秒67，哎呀，太遗憾了。
0: 我们一直在说，男生队到现在为止，一秒钟之内有3个人。
1: 是的，
0: 所以最后那一小步太关键了，自己应该也知道差在哪儿，对吧？
3: 体力跟不上了。
0: 所以，我们今天很遗憾，要暂时和亚洲一号的赛道说再见了。
1: 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1: 实力。
4: 大家好，我是韩可可。
1: 韩可可，你听这名字，实力不容小觑的一员悍将，是悍将吗？
4: 绝对猛！哎，
1: 漂亮。
0: 可可也是厂牌赛直通的，但这条赛道跑过很多次了吧？
4: 对，厂牌赛的时候我们跑过好几次了。
0: 那你对自己在这条赛道上的成绩有把握吗？
4: 今天必须拿下第一名。
0: 第一名对吧？就冲着吴磊的58秒14去的。
4: 是的，
1: 我研究过微表情，看他的眉宇之间，目前透出的是一股杀气。
0: 我很希望你能跑得比吴磊快，因为为了节目好看，这个位置该动一动了。
4: 绝对要动了，
0: 加油好吧。
1: 2、3、4席，做好准备，来，请就位。
0: 有请哥哥。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海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海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乖，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乖，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有请下一位。
0: 有请。欢迎可可。
1: 欢迎。实力。
4: 大家好，我是韩可可。
1: 韩可可，你听这名字，实力不容小觑的一员悍将，是悍将吗？
4: 绝对猛！
1: 哎，漂亮。
0: 可可也是厂牌赛直通的，但这条赛道跑过很多次了吧？
4: 对，厂牌赛的时候我们跑过好几次了。
0: 那你对自己在这条赛道上的成绩有把握吗？
4: 今天必须拿下第一名。
0: 第一名对吧？就冲着吴磊的58秒14去的。
1: 是的，我研究过微表情，看他的眉宇之间，目前透出的是一股杀气。
0: 我很希望你能跑得比吴磊快，因为 为了节目好看，这个位置该动一动了。
4: 绝对要动了，
0: 加油好吧。
1: 二三四席做好准备，来请就位，
0: 有请哥哥。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哎呦，
0: 哇，
1: 哎呀，非常轻盈啊，
0: 不比吴磊慢啊，前半程不比他慢哦，
1: 仿佛腿上撞上了弹簧。
0: 哇，局势要被打破了吗？加油哥哥，前半程甚至比吴磊还快，
1: 速度太快了，这昂首挺胸的姿态。
0: 对，吴磊是今年第一年来，可可在赛道上跑了好几年了，让你看一看我们老将的风采。是的，目前这个速度非常快啊，看一看能不能打破男生队的赛道记录。
1: 就看后半程还有没有发力了，来看现在40秒。
0: 哇，真的有机会，韩德鹏加油。哎，我觉得像开了4倍速，你觉得吗？
1: 真的吗？最后的体能拼刺还
0: 不错。有没有
2: 记录？
0: 记录，
1: 韩德鹏
0: 全场都沸腾了，
1: 将成绩定格在了50秒61，打造了我们最新的赛道记录。
0: 这才只是半决赛呀，你们跑得这么快，决赛怎么办？怎么样，对自己这个成绩满意吗？
4: 还可以吧，我们下一场的时候继续突破。
1: 不信不信。

0: 可可带着50秒61的赛道新纪录坐上第一把晋级宝座。
1: 有请韩可可升座半决赛宝座首席。
0: 还我！
1: 你可以坐那儿，把这个给我们留下。没事，你还会创造更快的记录的。哎
0: 呀，真好看啊！
1: 哎呦，好看、啊！
0: 是的，恭喜可可，恭喜可可。
1: 等一下啊，我请个假啊。
0: 好，你去。
1: 韩俊，此时此刻的心情怎么样啊？
2: 特别紧张。
1: 特别紧张，希望你还能多坐一会儿啊。
2: 好的。
0: 你这个问题问的特别是时候，因为接下来我们还剩4位要出场的冲客，也就是说下面出场就决定着上面4位是不是可以晋级了。来吧，揭晓答案的时候到了，有请下一位。
1: 继续有请。

0: 老将啊。
1: 大家好，我叫李文龙。
2: 而且呢，他是厂牌赛直通选手，凭借着自己在厂牌争霸赛中的精彩表现和非一般的速度，被队长选中，直接入围到半决赛当中。
0: 我看过他厂牌赛，真的很强。
1: 对呀、
0: 文龙，你说说，你觉得你的优点在什么地方？
1: 跑得快，然后胆大。
0: 心细吗？
1: 心细，还暖啊。
0: 还是一个暖男，对吧？
2: 这个时候我们也不需要暖，也不需要细，就是一个字儿快。
0: 但你发现没有，他就是心态是很放松的，
2: 对
0: 对吧？
2: 看不出来那种杀气。有的人杀气是在脸上，比方说可可凝眉瞪目的；有的人杀气在心里。
0: 你说的是？
2: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心里面杀。
0: 文龙是这样的，你出场也决定着可可是不是直接晋级，有没有考虑过直接去冲一冲可可的成绩？
1: 可以拼一下吗？
0: 拼一下。
2: 他心里面其实准备了很多台词，都留在终点的时候说，两套啊。
0: 超过韩可可，上去就晋级。
1: 好，
0: 加油，
2: 加油，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哎呦，看得出来，奔着韩可可去了。
0: 真的是胆大、心细，敢闯、敢拼，年轻人的风采啊！
2: 不会记录，这么快又被破了吧？
3: 目前前半程和韩可可的速度是持平的，
0: 这很正常。我有一次见证了记录一次性，就是一场里面四次被打破啊！
2: 我最多才见证过三次被打破。
3: 加油加油，赶紧啊，赶上来！
0: 听起来记录很好破的样子啊！来，文龙加油，你能不能破一个？
4: 来，现在过单杠云梯，过完这一关之后，让我们来看看他现在用时多少啊！
0: 冲刺，
4: 39秒40秒，
3: 加速加速！
2: 文龙差不多，
0: 保二争一，保二争一，李文龙。

0: 他能跑进59秒吗？
1: 必须能跑进。
0: 来，就看这最后一下能。
1: 快！
0: 李梦龙最后将时间定格在53秒99。
1: 看得出来，这个成绩还没有达到自己最好的水平啊！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因为去年年度夺魁赛你是第二名，你的对手已经进决赛了，你知道吗？
2: 知道，关注了他的成绩。
1: 所以今天非常重要，能不能够在本年度的个人赛当中再次和他会师？期待你最终的成绩啊！恭喜李文龙再次登上晋级宝座。

0: 到赛道就取得杀入半决赛的成绩不容易了，而且还有一次机会啊，对吧？那就是抢位赛，怎么样？到时候再见。
1: 好，
2: 相信抢位赛你能跑得更快，加油，樊俊。
0: 好嘞，加油，
2: 下次见。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李文龙带着53秒99的成绩坐上第二把竞技宝座。
0: 有请文龙。
2: 恭喜文龙，
0: 恭喜，
2: 很棒很棒。
0: 看得出来，他对今天自己这个成绩啊，心里面还是有遗憾，对吧？有些细节如果再丰富一点，再认真琢磨一下，速度还能提升几秒。
2: 下一个出场就决定他有没有遗憾了。
0: 哎，
2: 超过李文龙啊，人家晋级；没超过李文龙，李文龙在下这一场就直接晋级了。
0: 来吧，有请下一位。
2: 有请。
0: 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张琪。
0: 张琪，晋级赛那场是我主持的啊。
3: 对的。
0: 晋级赛跑了1分09秒几，这一次如果按照这个半决赛，相对于晋级赛选手的普遍提升时间，我觉得你有机会。
3: 是的。
0: 有信心吗？
3: 有信心。
2: 哎，我就问你，这上去能不能直接晋级？要不要超过李文龙的53秒99？
3: 很有难度。
0: 这样，我们给他理性的来分析一下。
2: 保三争二。
0: 后面还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场，对吧？那也就是说，你现在想要坐稳宝座，挺进决赛，一定得跑进58秒以内，能不能做到？
3: 可以。
0: 好嘞。
2: 试试看，好不好？
0: 啊，
2: 放轻松，有请。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高令。3, 2, 1 ，Go！ 现在啊，就是男生赛道到半决赛啊，我们看每一位啊，这已经不是跑了，这是在飞啊，
2: 争分夺秒起飞。
0: 对。
2: 现在最放松的应该是韩可可，因为她直接晋级了，
0: 她躺平了。
2: 对，下面就看看李文龙能不能在这个张琪跑完之后直接晋级啊，到底是张琪晋级还是李文龙晋级了。
0: 但是张琪今天的速度慢了。
2: 哎呀，这关这么过啊，张琪。
4: 张琪这一关选择了不用腿，
2: 不知道速度怎么样啊，最后一定要加油冲刺。
4: 其实我觉得很多选手啊，重点要关注一下我们最后的跑道。
2: 哎呦，前半程真的很快，就后半程稍微可惜了一点，跑起来。
4: 好，
0: 后段加速有些乏力。
2: 哎，差不多呀，我觉得有机会，稍微慢了一点点，看冲刺啊！快快快快快，看看能不能登上晋级宝座。
4: 让我们期待一下，59秒之内。
2: 快快快快快，有！
4: 恭喜张琪，最终将时间定格在了58秒23这个成绩。
2: 为什么我一直要催你快快快快？你知道第四名的成绩是多少吗？
3: 不知道。
2: 59秒多。
4: 59秒40。
2: 最后这几秒

0: 我跟你讲，魏岩，像帅帅这种不服输的选手，他抢位赛一定会再来的，对吧？
1: 啊，对，是的。
0: 好嘞，放平心态，别上火，好吗？
2: 抢位赛再跑快一点。
1: 好，我们再见，
2: 加油。在我们的赛道上迎来送往是常态，送走了帅帅，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张琪，带着58秒23的成绩坐上第四把竞技宝座，
1: 请入座。
0: 后面还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场了，那我们提前恭喜韩可可和李文龙顺利的挺进决赛。
2: 是的，
0: 来吧，有请下一位。
2: 有请。
0: 来，这边有请。来，打起精神来，后面两位啊。
3: 我来自安徽阜阳，叫张计划。
0: 张计划，
2: 新人哈，计划是
0: 吴磊和张琪都要打起精神来了。我跟你讲，位置有可能不保，为什么呢？他在海选赛的时候的成绩就是1分01秒，可以说1分钟了。那今天呢，半决赛的压力只要发挥正常的话，往前提几秒。

0: 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来打起精神来，后面两位啊！
9: 我来自安徽阜阳，叫张计划。
0: 张计划，
10: 新人哈，计划是。

0: 你抢跑了，我们必须要加时十秒，所以加时十秒之后你的时间无法晋级了，多少会有遗憾的，对吧？
1: 是的，
2: 有点遗憾。
1: 但是今年我觉得前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0: 是的，
1: 之前创造了1:01的这个成绩，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赛道记录。
0: 所以我觉得张计划回去好好总结一下今年这个起跑怎么去控制它，抢位赛我们再见好吗？
2: 好的。
0: 很遗憾，张计划今天要暂时离开亚洲一号的赛道，再见。
3: 半决赛男生赛道止于最后一位选手没有出场，也就是说到底是即将出场的张伟挺进决赛，还是目前宝座第四席的张琪挺进决赛，2分钟之后我们就有答案了。有请，
0: 有请。选手之间都很友爱啊，来认识一下。
4: 大家好，我叫张伟，来自山东泰安，然后今年是第一次参加男生女生山岩冲。
0: 第一次参加就进半决赛了？
4: 因为我今年跑的那个其余的赛道比较多。
3: 因为我们投资，我们舍得投资，你看认真对待比赛，为他做一件文化衫，做一件衣服的选手有哪个，对吧？这个是为这个冲冠先做的吧？
4: 啊，对，
3: 表达了他的信心，表达他挺进决赛的这种对自己的期待，对吧？
4: 对，然后我看到大家都跑得很不错，希望自己也要加油。
3: 聆听口令 3, 2, 1
0: GO！ 别等啊，千万别停。
3: 很好，
0: 等待犹豫等于白来啊。
3: 第一关的经验不足，等待了2秒，看看后面的时间能不能挽救回来。
0: 有点慢哦，前面张琪的前半程其实挺快的。
5: 对，
0: 张琪前半程大概在13秒左右，但是他后半程慢了一点，你后半程再快一点不就有戏吗？
5: 后半程也是张琪的优势关卡，
3: 看他冲刺吧。我们这个冲刺很像是百米的短跑，
0: 直接2个过，看到没？
1: 这云梯过得漂亮，来百米短跑冲刺，现在刚刚43秒，含胸低头破风。
0: 张伟我都分不清了，张伟还是张琪，快快快！
1: 张伟快，最后一下让他
0: 救命！哎呀，
1: 张伟将成绩定格在了54秒77，完成了比赛。
0: 刚刚你奔跑的时候，我都分不清了，因为我其实想说的是后半程是张伟的优势关卡。
1: 把我听懵了。
0: 对对对，我都激动了。这个成绩也是宣告你可以直接进入到决赛当中了，有什么话想说？
4: 然后那个前2关没卡上，有点小遗憾，希望下次努力。
0: 决赛我们跑出更快的成绩，好不好？
4: 好的。
0: 恭喜张伟坐上竞技宝座，进入决赛。

0: 钢琴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对吧？刚才还打挺好看的表情。
1: 还好，来到现实中主要就是跟兄弟们聚一下，挑战自己，战胜自我就可以了。
2: 能做到一次比一次快，我觉得也挺不错的了。
1: 但是就是没有做到最好的自己，我在自己的优势关卡出现了重大的失误，这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
0: 还有一次机会可以挽回，那就是抢位赛，我们期待抢位赛你的精彩表现，好吗？
1: 谢谢。
2: 好的，再见，
0: 再见。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张伟带着54秒77的成绩坐上第三把晋级宝座，
0: 有请。随着张伟的坐定呢，年度冠军赛半决赛最后一场男生赛道到这儿也尘埃落定了。
2: 是的，又有4位进入到了我们的总决赛。
0: 我来看一下，排名第4的吴磊带着58秒14的成绩挺进决赛，恭喜他。同时呢，将会获得由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送出的冰箱大奖一台。决赛见。
2: 今天的第三名是张伟，用时54秒77，由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送出了大冰箱一台。
0: 位列宝座第2席的李文龙以53秒99的成绩顺利的挺进决赛，同时也恭喜他获得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送给他的冰箱大奖一台。
2: 今天的冠军是韩可可，也是我们新纪录的诞生者，用时50秒61，恭喜你。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也为你送出大冰箱一台。
0: 对，明天呢非常

0: 值得一看，对吧？抢位赛都是心有不甘的选手，
1: 但是只有一个名额在男生这边，
0: 憋着一腔热血，到底谁会抢到进军到总决赛的唯一一个名额？哎呀，明天这个应该想想都特别好看。
1: 对，
0: 来吧，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让我们再一次祝贺挺进总决赛的八位冲关勇士，决赛见！
1: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再次感谢各位冲关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
2: 明天我们将开启年度冠军赛的抢位赛，一男一女最后两席晋级名额究竟花落谁家？
0: 每天中午11:45，您记准了，只锁定安徽卫视，观看好看、好玩、精彩、刺激的男生女生
3: 向前冲。
0: 明天见，
1: 再见，再见啦。
4: 老张，老王，
5: 哎，老周，
4: 旅游回来了。
5: 是啊，去了趟新疆。
1: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4: 我呀，哎，长期失眠。
6: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
4: 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6: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8，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8-217。
7: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6: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7: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6: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4: 老张，老王，
5: 哎，老周，
4: 旅游回来了。
5: 是啊，去了趟新疆。
1: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4: 我呀，哎，长期失眠。
6: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4: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6: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4: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6: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降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7: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6: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7: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4: 师傅回来了。
5: 是啊，去了趟新疆。
1: 老赵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4: 我呀，哎，长期失眠。
6: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4: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6: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4: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6: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0: 086-2187，红秋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1: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红秋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1: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秋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秋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2: 老张、老王，
3: 哎，老周，
2: 旅游回来了。
4: 是啊，去了趟新疆。
1: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2: 我呀，哎，长期失眠。
0: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秋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2: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0: 请赶快拨打红秋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2: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秋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秋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1: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红秋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1: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秋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秋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所以他们不会把您怎么样的，您别着急，踏踏实实地等着，孙子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把您救出来。
8: 小六，冯大眼珠子。
9: 胡老板，
7: 大哥，小六，天亮了你再去码头，用100块钱大洋悬赏，看看苦力们谁能找到韩亲人。
9: 是，
7: 冯大眼珠子，多带兄弟四处去找，江边、铁道边都是绑匪四片抛尸的地方，看看能不能找到约翰桥的尸体。

0: 繁忙，
1: 一直在警察局督战。
2: 你谁啊？
1: 连我都听不出来了。赵长官，霍孝林有事向你汇报。
2: 哟，霍孝林，真的是你啊？我不是听不出你的声音来，我是不敢相信你会给我打电话。
1: 赵长官，我还能直呼你的名字吗？
2: 能吧，随便。
1: 舒城，我承认我跟韩青人有过来往，
0: 我现在知道我错了，正像你所说的，
1: 那是一群不值得信任、没有道德底线的人。
0: 韩青人绑架了我的奶奶和两个媳妇儿，
1: 我想他今天一定会开出条件，哪怕他们想要我的命我也给他。
0: 但是我请求你的保护，我的意思你明白吗？
1: 我愿意配合政府抓捕韩青人。
3: 霍老板，
1: 你怎么还在这儿？
3: 霍老板，我有事要跟你谈谈。
1: 我没工夫搭理你。
3: 哎，是关于那个人的，我知道他在哪儿，可以带你去见他。
1: 等等，你在给他当帮手？
3: 你什么意思？
1: 你不是在替韩青人传话吗？哦，我明白了，你一直都在给他当帮手，帮他做眼线，今天看见我的兄弟都走了，所以才……
4: 你的任务是把霍小玲带到我指定的地点，最好是他一个人。
3: 他说您绑架了他奶奶。
4: 绑架？你信吗？
3: 当然不信。
4: 霍小玲他就是个骗子，一个骗子的话是完全不能相信的。不过为了安全起见，你可以顺着他的话说，只要能够把他一个人带到我指定的地点就行。
3: 你可以不相信我，但我不是他的帮手。你说对了，他就是个衣冠禽兽，他先把我，然后他又抛弃了我。昨天我终于找到他了，你不是说他绑架了你奶奶吗？我见到了。
1: 真的？
3: 嗯。
1: 在哪儿？
3: 我说不清楚，但我能找得到。你不会是怕了他想回去找帮手吧？我告诉你来不及了，我听他说一大早他们就要走，你现在不跟我去就见不到你奶奶了。霍老板，现在跟我走吧。

0: 喂，
1: 江边23号仓库，马耀汉，你给我听好了，在那儿给我守住了。
2: 来人，
3: 赵长官，立刻集合队伍，江边23号仓库。
4: 是。

0: 偷袭，算什么英雄？你给我出来！
1: 韩清仁，我来了。
2: 你不是想要我的命吗？
1: 好，
2: 先放了我的奶奶和我的两个女人。
3: 听白雪说，你以为我们绑架了你的奶奶，怎么现在又多出两个女人来？
1: 别装糊涂。
3: 我从来不装糊涂。
2: 孝林商行丢了你们的货，你怕我找不回你们的货还不赔你的银票，所以就绑架了我的家人，没错吧？
3: 丢了货？真的像你承诺的那样，孝林商行收了银票，认真地做了这笔生意？
2: 你什么意思？
3: 什么五湖帮了，劫了船了，丢了货，都是子虚乌有吧？霍孝林，你这个人真狡猾，难怪你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在汉口打下码头，连老谋深算的沈三都不是你的对手。
2: 你怀疑我？
3: 不是怀疑，是判断。你在汉口打码头是赫赫有名，混江湖的本领也是不可小觑。现在的霍老板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连政府高官都要给你面子。杀了沈三，你居然可以不用去坐牢，怎么有人敢劫你的船？再有，我要的货一般商行根本办不到，就连你孝林商行也要有一半以上走黑市，况且我给你的银票根本不足以采购那些货。可你居然接了这笔生意，你根本没想和我做生意，从一开始你就想白赚我的银票。
2: 我的义弟赵书成说的对，你们就是一群不值得信任、没有道德底线的人，不把你们清除了，政府和国家将面临灾难。
3: 我知道你已经和赵书成勾结在一起，想要抓捕我，可是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会畏惧牺牲。那些银票里头有我的，但大多数都是其他同志们，不拿回银票我就对不起
2: 你的奶奶和两个女人。
3: 我再说一遍，我从来没有干过绑票的事，怎么放人？
2: 我的命在你手里还不够吗？替我的兄弟是不是已经被你们杀了？
3: 我更不会随便杀人。
2: 够了，别装了。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你不说你不会干绑票的事吗？那现在是怎么回事？把我骗到仓库，然后背后袭击我，你们什么事儿干不出来？赶紧放了我的奶奶和我的女人，要不然
3: 我真的从来没有干过绑票的事。你骗了我们的银票，王威恨你出手重了，我在这儿跟你说声对不起。但是我今天约你来，就想跟你讲明白一个道理，我们要的那些货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是为了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百姓。你不应该吞了我们的银票，那样你会成为历史的罪人，你也是读过书的人。当然我们曾经敞开心扉谈过过去、理想和我理想中的未来世界，在我心中真的不愿意相信你是个骗子。如果你现在知道悔改，把银票还给我，或者你兑现你的诺言，把我要的货给我，我现在立刻放了你。
2: 先放了我奶奶，她70多了，贪了快20年，受不了你们的折磨。
3: 看来你奶奶是真的被人绑了。
2: 还装？难道不是你吗？你先绑了我的家人，然后化妆成一个拉黄包车的。是你？
3: 霍小林，我们之间一定有误会。
2: 误会不了，

0: 的洋人绑架了你的家人。
1: 废话，
0: 放了我奶奶，不然今天你一定活不了。我实话告诉你，警察马上就到，如果你放了我奶奶，我现在就让你走。
2: 你不会轻易相信白雪的，一定会通知赵书成，这我早就想到了。可我真的没人可放，我再说一遍，我绝不干绑票的事。
0: 不是你还能是谁？

0: 不能活捉韩情人，当场击毙。
1: 是。
2: 华教练，看来我没看错你，我们之间一定是有误会，应该坐下来好好谈谈。
3: 枪在你手里，有什么可谈的？你想杀我，好，我可以把命留下，但是请你放了我奶奶和我的那两个女人。
2: 我们
3: 投降吧，我是不会相信你的鬼话的。我兄弟赵书成知道怎么从你嘴里撬出话来，然后我自然会杀了那个偷袭我的王八蛋，救出我的奶奶和女人。
4: 韩情人，缴械投降吗？你跑不了了。
2: 华小弟，你听着，我们共产党人绝不会干出绑票这种卑鄙的事情。要想救回你的奶奶，去找出真正的绑匪吧。

0: 你不要以为我们是傻子，我们是真的傻子。
1: 郭小林，你就是一个废物。你见到韩先生，为什么不立刻开枪打死他？
2: 赵署长，你刚才下命令开枪的时候，有没有看见我？
1: 我是你义兄，你的子弹差点打碎我的脑袋。
2: 自作自受，谁让你和韩先生扯在一块儿的？打碎你脑袋，活该。
1: 赵署长，
2: 霍孝林，你给我听好了，下次有机会再见到韩先生，立刻开枪打死他，我算你戴罪立功。
1: 要不然，等我抓住韩先生腾出手来，我一定治你勾结共产党、阴谋推翻政府的罪。

0: 让你们欺逼还亲，谁让你们想活着离开的？啊！陆良魂，能听好了。霍小林是我义兄，如果杀了他，我豁出去官不当了。我毙了你们俩。
1: 霍老板，找着了，找着约翰乔了。好惨呐、啊。
2: 我就不看了。厚葬。
1: 不是，他没死，就是屁股上挨了些棍子，叫唤的特惨。要我看，就是些皮肉伤。
2: 人呢？
3: 哎呀，疼疼疼！刘哥，刘哥，别碰了，太疼了！哎呦！
4: 哎，胡老板，胡老板，你可回来了，胡老板！哎呦，哎呦，哎呦，疼了，疼了！哎呦，兄弟，我这回给你当替身。可是遭了大罪了，我这刀山火海，这阎王殿我算是都去了一回啊！
5: 别好了，快说，绑票的到底是谁？
4: 五湖帮。
5: 五湖帮，他们抢了我的货，还绑了我的家人。
4: 可不是吗？就那个玛丽亚，她根本不是什么仙女中的仙女，她简直就是女妖精中的女妖精啊！要不是我脑袋瓜灵活，嘴皮子利落，我早就被她一枪打碎脑袋了。
5: 这么说。我奶奶樱桃翠儿都是被五湖帮绑架的
4: 啊，没错没错，全是他们干的。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救命啊救命啊，哎呀哎呀救命啊救命啊，
0: 我想请你给我传个话。
4: 你吩咐你吩咐，
0: 你告诉霍小玲，要想让那三个女人活命的话，就到塔子湖七桥上去。她自己有枪，只要她开枪打碎了自己的脑袋，那三个女人自然会安然无恙的回家。
4: 好。哎呦，六哥，你打我干什么呀？
6: 打你？我这样有枪，恨不得毙了你我。什么狗屁话你都往回来传？你想死吧你！
4: 哦，我错了，
0: 快走！
7: 哎，快走啊！
0: 玛丽亚小姐，您没事吧？啊，
2: 我想起来了，那个人我见过不止一次，他应该是玛丽亚的保镖。玛丽亚是五湖帮总舵主的女儿，绑架我奶奶和两个媳妇儿的就是五湖帮。哎，真是糊涂。少废话，我没那么傻，他让我朝自己脑袋开枪我就听话，那我就不是霍小玲。小六，哎，立刻去请侯五爷和金大牙。
8: 是。
2: 冯大眼珠子，把所有能调来的兄弟都召集起来，再多拿一些现大洋到码头上给我招募不怕死的苦力，要跟五湖帮一决雌雄，人手不够肯定要吃亏。
8: 是。
2: 湖帮，
0: 什么？怎么会有这种事儿？这个金大牙是打哪儿冒出来的？
8: 开万利坊赌场的。我打听了一下，前两天总舵下令扣留孝陵商行的那条船，就是这个金大牙押运的。
2: 金大牙，五湖帮在武汉三镇的买卖我全都摸清楚了。金大牙，带着你所有的兄弟到他们在汉口和汉阳的仓库捣乱，能放火

0: 我就放火，动静闹得越大越好。
1: 放心吧，霍老板，我金大牙不像有些人老谋深算。我既然认了你这个朋友，你让我出力，我就责无旁贷。那我就先走了。
2: 好多年没出这种事儿了。
3: 是啊，这个金大牙他是不想活了，那船又不是他的，他只不过是帮人押运而已。我还专门吩咐扣船的兄弟不要他的命，哪成想汉阳有个仓库让他们放火给烧了，火势还不小呢。
2: 既然打上门来，咱们五湖帮还怕他不成？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是吧？调集人手先救火，但也不能饶了那个金大牙。
3: 明白。我同时再派一拨人马去砸了他的万里坊赌场。
0: 金老板，金老板，
1: 还有什么事吗？
0: 赌场今天就别开张了，之前的家当你也收一收。
1: 小林，你想的真周到。
0: 五湖帮人多势众，用不着跟他们硬拼，只要把他们的手脚搞乱了就行。多谢金老板。
1: 放心。
3: 都听明白了？
4: 放心吧，苏总。
3: 好，马上去办吧，让那个姓金的永远记住五湖帮。
4: 明白。
5: 苏伯。
3: 什么？
0: 沈三儿跟五湖帮多年来井水不犯河水，在江湖上平分秋色。侯五爷，您接的是沈三儿的班，就不想改改规矩吗？
6: 这个，霍老板，这个事情我们不好插手。
0: 不好插手？您没发现我的小六兄弟不在吗？啊？
6: 什么意思？
0: 小六是我最贴心的兄弟，遇到大事儿我都会派他出马。上次小六兄弟把老太太陪得很好，这次我又让小六兄弟带老太太去看戏了。
3: 霍小林，你
0: 侯五爷，你别忘了你屁股底下那把椅子是怎么坐上去的。我霍孝林要跟五湖帮决一死战，你要是不帮我，我就只能对不起了。
7: 侯五？
3: 对，自从他接了沈三的班，他就变成了霍孝林的傀儡。
7: 霍小林，
3: 我也没有想到他能让侯武。哎呀，事情看来要比我们想象的大。龙爷，侯武恐怕把他所有的手下都派出来了，不然不可能这么多地方都出事啊。
0: 侯爷，这上面是五湖帮在武汉三镇所有的买卖铺面和分舵的地址，我算了一下，以您的人手让这些地方不得安宁不是什么大问题，不过随便搅和搅和可不行，得让那个自称龙爷的老混蛋把五湖帮总舵的人都派出来。
6: 霍老板，你到底想？
0: 擒贼先擒王，只要五湖帮总舵空了，我就亲自去会他一会。
6: 单枪匹马，你要闯五湖帮总舵，
0: 有什么不行的吗？我杀沈三儿的时候也没有几个帮手。
6: 好，真是后生可畏啊，佩服。既然你有这份野心，我侯武就奉陪了。
2: 这么多的地方一起出了事儿，固守不顾危，救也没用了。苏伯， 集中所有的人手抄侯武的老巢。汉口码头是他们的命脉，把所有船都给劫了，不让他们靠岸。我倒要看看侯武他能撑多久。
3: 好，我这就去安排人。
4: 霍孝林不来磕头认罪，反倒要跟五湖帮，他是不是人呀？连自己奶奶和两个女人的命都可以不要。
3: 我们已经给了霍孝林机会，既然他不要，我们只能让他知道知道我们五湖帮的厉害。
4: 苏伯，您要做什么？
3: 五湖帮在汉口的所有买卖都被霍孝林给搅和了，还烧了我们的仓库，在武昌、汉口都打伤了我们的人呢。我就只能把那三个女人都扔进江里头去。龙爷的意思，宰了霍孝林之前，请玛利亚小姐先不要出门。这个人穷凶极恶，龙爷怕伤着你。
4: 哎，等一等，那三个女人，
3: 那三个女人必须得死。很多年了，在汉口这个地方，还从来没有人敢跟我们五湖帮叫过板，这是对霍孝林的惩罚。
4: 好吧，苏伯，事情是因为我而起的，既然要杀了那三个女人，让我自己动手。嗯。
5: 哎呀，差不多了。这一整天，我大孙子都没把咱们赎出去。这回呀，我老太太八成是熬到头喽。你们俩给我听着。杀人的、长的都青面獠牙，鬼似的难看。待会儿对咱们娘仨动手的时候，不许下蛊了。咱们霍家的女人死都得死出个样儿来。
8: 放心吧，奶奶，我听您的，我不怕。就算真的恶鬼来了，我也看不见，有什么可怕的？
5: 也是，这个时候，我倒也想是个瞎子。

0: 你们听着，本来你们三个都可以不死，但是霍孝林，
1: 我大孙子怎么了？
0: 你是他奶奶？
1: 是。
0: 你这个孙子算是白养了，他根本就不管你的死活。
1: 不能，我大孙子打小就是败家子儿，他不在乎银票。姑娘，我打听打听，你给他开的什么价儿啊？
0: 你当我们是为了钱绑票？
1: 不要钱。
0: 那霍孝林该死，素伯让他拿自己的命来换你们，可是他根本就不来，他连自己奶奶的死活都不顾，他算什么人呢？
1: 阿弥陀佛，大孙子，对了，这就对了，你可是咱们霍家唯一的一颗独苗，奶奶死了不碍事的，我都多大岁数了，活着跟死了差不多，女人死了可以再娶，是个女人都会生孩子，大孙子，你的命最珍贵，你可得好好留着命给霍家传宗接代。
0: 好了，只要老爷平安，我樱桃这条贱命算什么？
2: 是啊，只要老爷好好活着，怎么样都好。
0: 你们都够贱的。听着，苏伯要把你们三个扔到江里去喂鱼，但是我知道，作恶多端的是霍孝林，你们不该死。可是霍孝林实在太可恶了，我如果一个都不杀，苏伯不会答应。所以你们好好商量商量，

0: 今天必须得死一个，我杀了其中一个才能替那两个求情。
1: 别别别别
0: 别呀，这位小姐，你人长得这么美，心肠一定也很好，你不是能求情吗？就把我们三个人都求了情吧。
2: 是啊，这位小姐，我虽然看不见，但听声音就知道你不是恶人，也不知道我家老爷哪里得罪了你，可他是好人，只要你们好好谈，我们一定会化干戈为玉帛。你们要是敢胡乱杀人，我家老爷一定会报仇的，到那个时候你们还不知道我家老爷厉害吧，连沈三都被他杀了，你们不怕？
0: 你看不见？
3: 是啊，他就是个瞎子，从小就瞎，睁眼瞎，多可怜呢。那个也可怜，从小让他爹妈卖到我们家当奴才，好不容易熬成主子，嫁给霍小林，一天福都没享，竟跟着霍小林担惊受怕了，都不该死。哎，姑娘，那个我这俩孙子媳妇说的对，你一看呐，就是好人，活菩萨错不了，菩萨开恩，把母娘仨给放了呗。我们今后一定在家里给你立个神仙牌位，天天烧香供着您。
4: 老张、老王，
5: 哎，老周，
4: 旅游回来了。
5: 是啊，去了趟新疆。
1: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4: 我呀，哎，长期失眠。
6: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4: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6: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4: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6: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降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3: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6: 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3: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6: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4: 老张、老王，
5: 哎，老周，
4: 旅游回来了。
5: 是啊，去了趟新疆。
1: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4: 我呀，哎，长期失眠。
6: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4: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6: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 217-400-6686-217。
4: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啊！
6: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洪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洪修堂阿胶益寿金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7: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6: 洪修堂阿胶益寿金，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7: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6: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洪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洪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4: 老张、老王，
1: 哎，
5: 老周，
4: 旅游回来了。
5: 是啊，去了趟新疆。
1: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4: 我呀，哎，长期失眠。
6: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洪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4: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6: 请赶快拨打洪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4: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啊！
6: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

0: 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 400-6686-217。
1: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同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1: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2: 老张、老王，
3: 哎，老周
2: 旅游回来了。
4: 是啊，去了趟新疆。
1: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2: 我呀，哎，长期失眠。
0: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2: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0: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2: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1: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1: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

0: 生个闺女也没皮儿，你看这老太太就不是什么好人，要不然怎么教育出霍小林这样的流氓无赖孙子？我就一腔打死你，看能遭什么报应？哎，
1: 菩萨，对不住，对不住，我不该骂你，我错了，我错了。你高抬贵手你就放了我呗，我老太太活这么大岁数可不容易，我天天烧香念佛，我要是挨了姜子儿，那观音菩萨都不干呢，要杀他们俩，杀哪个都成。
2: 你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为了保命，让那两个苦命的女人去替你死。我说霍孝林这么年轻就娶妻纳妾的，是你逼着这两个苦命的女人嫁给你孙子的吧？啊！实话告诉你，我这辈子还没杀过人呢。我今天杀人也是为了救人。还好，你是臭无赖、大流氓霍孝林的奶奶，你就该死！我也不用内疚了，别开枪，非要杀人是吧？
3: 奶奶是天底下最好的老太太，我不许你侮辱她。是，我从小被爹娘卖了，给霍家做丫鬟。奶奶打过我，骂过我，用锥子扎过我，可是没有一回不是为我好。该心疼我的时候，比我的亲爹亲娘都心疼我。我在霍家做使唤丫鬟。 可是穿的不比谁家大小姐差。14岁那年，老人家跟我说，将来有一天让我做霍家的主子。我以为老人家是跟我说笑话，为的是让我好好伺候他罢了。没想到，老人家说话算话，真的让我一个丫鬟嫁给了主子。虽说家门不幸。 跟着老爷没有过什么好日子，可是奶奶再也没有拿我当丫头时，对我像亲孙女一样疼。你看着稳稳静静的，像个大家闺秀，却要对一个瘸老太太动枪，你比青面獠牙的恶魔还要恶。你不是说要杀一个人吗？来，杀我，我愿意替奶奶死。
4: 杨桃，奶奶，虽然是公公让我嫁给孝林，可是我知道，如果不是您做主，孝林不会认这门亲事。无论是做您的使唤丫鬟，还是做您的孙子媳妇儿，您都对我恩重如山。今天这个女恶鬼非要杀一个人，就让孙子媳妇儿替你死吧！
2: 你说谁是女恶鬼？
3: 你。
2: 是一定要杀个人吗？杀我！杀我！樱桃姐姐，自打我进了霍家的门，咱俩就不和睦，都怪我。 你是妾，我是妾，我应该言听计从才对。可我对你太不恭敬了。我虽然从小是个瞎子，可我爹疼我，也真惯出了脾气。这些日子没少跟你顶撞，真的对不住。刚才听姐姐跟奶奶说的那番话，村人心里难受，真难受。 姐姐从小就跟奶奶在一起，就像亲娘俩一样。可自打我进了霍家，每次跟你顶撞的时候，奶奶从来没有偏袒过姐姐，倒是向着我。奶奶，村儿在这儿谢谢您了。可惜呀，我是个睁眼瞎。 不知道您老人家长什么样子，虽说听您说话厉害，可我知道，您一定是个刀子嘴豆腐心。能给您当一回孙子媳妇儿，是村儿的荣幸。

0: 是个瞎子，留着没用。奶奶瘫了这么多年，要是没有你照顾，那是万万不行的。姐姐，你就让翠儿替奶奶和姐姐去死吧。只可惜，我要早知道有今天，我应该把捏脚的手艺传给你。等我死了以后，你好给奶奶和老爷捏脚。
1: 翠儿，
0: 你听我说，老爷他会捏脚，他跟我学过，你一定要把手艺学过来，每天早晚给奶奶捏脚。奶奶虽然瘫了很多年，可是腿上的筋骨没有大的毛病。这些日子我就在想，如果每天按着筋骨血脉去捏，再找个好的郎中配些顶事儿的药，奶奶兴许还能站起来。姐姐，翠儿就拜托你了。
1: 翠儿，
0: 你别哭，你忘了奶奶跟咱们说的话了吗？

0: 了你，你别怪他，他岁数大了难免糊涂。樱桃姐姐说你是女恶鬼，是他不对，别跟他计较，你是女人。刚才听你说话我就明白了，本来我们三个都是要被弄死的，你好心是想杀一个救两个，对吧？那你就杀了我吧，我不会恨你的，只求你说话算数。杀了我可得放了樱桃姐姐和我奶奶。来吧，开枪。
1: 你，
0: 对了，
1: 你有话快说。
0: 我是有话要说，可是我说了你不许生气。你刚才一直骂霍小林是流氓无赖，你错了，你错了。我家老爷是个好人。

0: 好，有这么俩好孙媳妇儿，是我霍氏门庭的大幸。好，好，好，你们俩一人给我唱了一出戏，全是好戏码儿。俗话说，患难见真情，生死关头才能品出人味儿。樱桃，你还嫉妒村儿吗？
1: 不，奶奶，我从来没有恨过村儿。他从小眼睛就看不见，有个疼他的爹，还因为老爷死了，他多可怜呢。我怎么能记恨他呢？
0: 村儿，你呢？自打你进门，樱桃他对你可不咋地，你会恨他吗？
2: 奶奶，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要是有错也是我的错，我怎么会恨姐姐呢？
0: 那你们俩就是亲姐妹了，成不成？
1: 成。
0: 既然是亲姐妹，以后就齐心合力伺候老爷，抓紧工夫给霍家传宗接代。霍氏门庭以后就交到你们手里了。
1: 奶奶，
0: 有了你们两个，霍家就不再需要我这个贪老太太了，我可以放心闭眼的走了。来吧，小女子，你真以为我老太太怕枪子儿吗？我刚才是戏弄你呢，生死关头这么好的机会，我得看看这两个姑娘配不配当我的孙媳妇儿。我看明白了，配，都是好女人。菩萨，你不配是个好女人，我俩孙子媳妇儿都配得上是好女人。你说你作为一个姑娘学点什么不好，非学杀人呐？你就要看看血光四溅是不是。来，朝老太太脑门开枪，看看我的血溅不溅你身。小女子，开枪，开枪，开枪，
3: 开枪。

0: 玛丽，哎呀，玛丽呀，你这是干什么？起来！
1: 对不起，干爹，都是因为我。
0: 你都知道了？哎呀，没什么。不过这个霍小林也不知道从哪儿跑出来这么只野猴子，胆子这么大。好几十年了，我五湖帮不发发威，他们还以为我退出江湖了呢。
1: 我知道霍小林绝对不是五湖帮的对手，可都是因为我才给您惹了那么大的麻烦。
0: 这也是个机会，没这个机会啊，我还不好收拾小林商行。这样也好，连他霍小林带沈三儿的所有产业，我五湖帮全部吃定。玛丽啊，你不应该自责，应该恭喜我才对。
1: 那就好，干爹，您要是不生气，我还想再求您一件事儿。
0: 说。
1: 苏国保了霍小林的奶奶跟媳妇儿。
0: 这个他跟我说了，
1: 苏伯要把他们扔到江里。
0: 这都因为那个霍小林太可恨，不然苏伯不会对女人下手的。
1: 霍小林再可恨，可是那三个女人是无辜的，能不能求您放了他们？
0: 玛丽亚，干爹知道你最善良，如果因为有无辜的人为你丢掉了性命，你会痛苦自责一辈子。放，就放了吧。
1: 真的，太好了，谢谢干爹。
2: 你们听着，要想活命，现在就走。要是耽误了时间，等霍小林杀了我们五帮的兄弟，犯了众怒，到时候你们想走也走不了了。
3: 奶奶，
4: 走，现在就走。
1: 从这个门出去就能交到黄包车了。
3: 谢谢你啊。
4: 你谢谢个屁，刚才骂人骂那么难听，人家大人不计小人过，放了咱们娘仨还不快走。
3: 翠儿妹妹，你抓紧我。哎，
1: 这么好的两个女人，怎么就嫁给霍小林了？

0: 苏霸，出什么事了？什么？畜生！我要林这个畜生！
1: 宋庄还有多少兄弟啊？
0: 全都跟我走！今天我要大开杀戒！
1: 龙爷息怒！
0: 他霍孝林带人去回我龙氏祠堂了，我不杀了他，我对得起祖宗吗？
1: 收拾一个霍孝林，还用得着您亲自出马吗？既然他在祠堂，我就把他给抓来，当着您的面把他给碎尸万段，不就得了？越是在这个时候，您是越不能离开总舵呀。龙爷，您想，已经派出去好几波兄弟了，万一有个变故，他们回来禀报，您不能不在呀。

0: 有一个龙氏祠堂，小六已经打探清楚，就是五湖帮总舵主龙爷家的祠堂。毁人家祠堂太缺德，就算有再大的仇也不能干，但是虚张声势还是可以的。这样，你打着我的名义多带些火把吓唬吓唬他，如果龙爷亲自去救他们家的祠堂，那么五湖帮总舵势必空虚，我就有机会救出我奶奶。如果他不动，我就再当一回荆轲。去吧，管好你的手下，别弄假成真，真烧了人家的祠堂。
1: 明白。

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五湖帮总舵主龙爷。你是谁啊？猜。霍小林。不愧是五湖帮总舵主。你也不愧是霍小林，哈哈，难怪呀。 就连老奸巨猾的沈三儿都败在你手里边，想活命，赶紧放了我的奶奶和我的两个女人。哼，知道人质在我手里边，还敢用枪这么对着我呀？那不然呢？你应该跪下来求我。吓唬。 是，我是胆小。私塾先生一拿戒尺，我就吓得浑身哆嗦。我爹一瞪眼，我就尿裤子。我从小就小心谨慎，调戏个小丫头，我都提心吊胆，生怕我奶奶知道了打折我的腿。我爹成天让我读圣贤书，告诫我不许惹祸，遇到麻烦要退避三舍，只有好好读书才能受人尊重。 我书读的不错，文章写的也好，仗着胆子写了篇无头帖子骂保安司令，被人家知道了，吓得屁滚尿流，为了活命逃得远远的。结果呢，我活下来了，却害死了我爹和全家上下28口。现在我什么都不怕。 你五湖帮有什么了不起的？还敢号称天下第一帮？我略施小计就让你的总舵变成一座空城。现在枪在我手里，你这个随时都可能当鬼的人，还敢让我跪下来求你？你给我跪下来，马上！

0: 没听懂我说的话呀？不想被打碎脑袋，就跪下来求我。
1: 我说嘛，大户人家的少爷，你也配说你读过圣贤书？一个读过书的人，竟敢毁我龙氏祖宗的祠堂吗？
0: 圣贤书我读得真不好，孙子兵法却能背得滚瓜烂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昨夜我就已经决定跟五胡帮决一死战，可我手底的兄弟太少了，强攻没有必胜的把握。我不让他们去烧你的祖宗祠堂，我能这么顺利的得手吗？你劫了我的船，绑了我的家人，我才烧了你的祖宗祠堂。我的兄弟们带了很多甘油火柴，火一着起来，救都救不了。
2: 你混蛋，
0: 你还敢骂我？放人，不然我现在就让你去见你的祖宗。
1: 放人？他老太太和你那两个女人是吗？霍小林，我给过你机会，我让你用自己的命来救他们，可你弄了个假的来糊弄我们五胡帮，所以那三个人让我扔江里边喂鱼了。
0: 说什么？
1: 那三个人让我扔江里边喂鱼了。
0: 你再说一遍。
1: 喂鱼了。
0: 奶奶，我现在就宰了这个凶手，为你们报仇。
1: 你敢？这是在五胡帮，五胡帮天下第一帮，不是浪得虚名。你打死我，你还能从这儿活着出去吗？
0: 奶奶是我唯一的亲人，他老人家都归西了，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世上？我先打死你，然后杀光你的家人，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自己。

0: 怎么样，没事吧？没事。你不去救火，怎么回来了？嗨，我走到一半了，突然觉得不对劲儿，没想到果然有奸计，他就是霍小林吧？好大的胆子，敢跑到我们五湖帮的总舵来！
1: 什么？
2: 让我来！
0: 有混蛋！我干爹刚让我放了你的奶奶和两个女人，你竟然刺杀我干爹！
1: 玛利亚，还是苏伯说的对，对霍小林这种人，我就真的应该把那三个女人丢扔到江里边去。
2: 我奶奶没死。
0: 玛利亚小姐，这个混蛋让人烧了龙虾祠堂。
1: 什么？
2: 把枪给我！玛利亚，他烧了我龙氏的祖宗祠堂，我要把他押到祖宗面前，亲手毙了他。霍小林，你不是派了很多手下到我五湖帮来捣乱吗？不急，我先留着你。 等我收拾了侯武和金大牙，再回来毙你不迟。

0: 玛利亚，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干爹，这件事情都是因为我惹起的，害得爹的祖宗祠堂也被这个畜生给毁了。我实在是太对不起您了。哎呀，都说了些什么？起来，快起来！
2: 人了啊！夫人来了，你还知道我是夫人？苏伯，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俩这样？
0: 我……
2: 你什么你呀？你忘了吗？你可是我的亲表哥，要是没有我。 你在五湖帮能有今天的位置，你在乡下能有那么多的水田，你有那么多条船，你三个儿子有两个在五湖帮做了堂主，都是谁给你的？这一切谁给你的？谁呀谁呀谁呀！
0: 越说越不像话，大呼小叫，成何体统？干嘛呢？我大呼小叫！
2: 这个小狐狸精都骑得我头上拉屎拉尿了，你还嫌我大呼小叫？我知道了，你不让我住在总舵，你让他住在这儿，是不是为了睡觉方便啊？
0: 胡说什么呀？这，
2: 干娘，您说的这是什么呀？三年前，
0: 别跟我提三年前，三年前我傻。 我听信了你们俩的鬼话，你这个老奸夫，小淫妇，欺人太甚！
2: 干娘，
0: 闭嘴！我只生过两个儿子，我没生你这个狐狸精。
2: 干娘，
0: 再叫我撕了你的嘴！
2: 嘴上叫着娘，身体嘛跟爹睡。
0: 胡说八道！
2: 我骂他，你心疼了吗？心疼了是不是？我打死你！打死你！龙爷，这儿有把枪，你打死我，打死我，你好明媒正娶这个小狐狸精！打呀打呀！来呀！
0: 好了好了，
2: 你不敢吧？你不敢打我，你怕打了我，你那两个儿子不认你，你敢打我吗？你敢打吗？你不敢！
0: 你不敢打我，啊！你不敢打，我！哎，你可千万别！
3: 干娘，
0: 闭嘴！哎，表妹，冷静，冷静啊！有话，咱好好说嘛。
2: 有什么好说的？他们俩一直就希望我死，希望我死。
0: 哪儿的话呀？这。
2: 哎，周宗主，你是了解我表妹的脾气的，你倒是说句软胡话呀！夫人，别死啊死啊死啊的！今天怎么了这是？你个老东西，你还问我怎么了？你干的好事你不知道吗？你是不是想让他把这个孽种生下来，再把五湖帮所有的财产都给这个孽种啊？是不是？
0: 你们都下去！谁也不许走！我不怕丢人，都知道了才好呢。全帮剩下的人知道了才好呢。
2: 最好让我两个儿子知道，我就不相信他们不会为他的娘撑腰。
0: 行了，行了啊！有什么事咱们不能慢慢商量吗？
2: 没怎么好商量的，三年前。

0: 我傻呀，我怎么那么傻呀，我听信了你们两个的鬼话，说是什么认干爹吧，认了干爹就是干闺女了，从此只有妇女之情，不是妇女吗？怎么妇女还把肚子搞大了呢？你们这个老奸夫小淫妇，不怕天打雷劈吗？
1: 哪有的事儿，你这不是捕风捉影胡说八道吗？
0: 胡说八道，你敢当着我的面说她没怀孕吗？你们不要以为我傻，我不傻。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香鲜弹嫩，人间美味，福瑞坊爆汁牛肉丸，秘制工艺，色泽莹润，各大饱满，一口下去满嘴爆汁，真品牛肉，爽滑弹嫩，低脂高蛋白，营养更味美，肉多汤汁浓，全家吃到爽。福瑞坊爆汁牛肉丸大宴开席，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四大罐，99元八大罐，您拿走。这不是50克、1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3: 特别好吃，牛肉特别嫩，特别香，一口下去满嘴爆汁，就想天天吃，顿顿吃。
4: 红烧、清蒸、炖汤、火锅，怎么吃都好吃。在家不想做饭的时候，想吃牛肉的时候，开罐就能吃，随时都能吃。
5: 筷子这么一夹，浓浓的汤汁啊，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香味儿，哇，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你吃过就知道它到底有多好吃，别人家是做不出这个味道的。这是独一份，以前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现在能天天吃，天天都是过大年。
2: 特大好消息，福瑞坊爆汁牛肉丸原价69元一罐，现在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地道牛肉丸，认准福瑞坊牛肉，选的是散养小黄牛的腱子肉，小黄牛吃的是野草、野果、野菌菇，喝的是山泉水，一锤肉紧实，二煮去肉腥，三煨肉软烂，四蒸封肉香。福瑞坊爆汁牛肉丸，汤汁饱满，皮脆馅香，外形大而饱满，入口弹而不柴，直接吃，涮火锅、就米饭、配面条、做炖菜、干锅爆炒，好吃多样，大人小孩都爱吃。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四大罐、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4: 你家老小都回来了，我给他们准备的福瑞坊的爆汁牛肉丸，
6: 爆汁牛肉丸来啦！
5: 太好吃了，我一口咬下去，肉汁飙满了我整个口腔，软糯鲜嫩，肉感十足。
7: 我这儿子配上这爆汁牛肉丸，每次都能吃上满满一大碗饭，营养跟得上。
8: 这牛肉丸啊，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嚼得动，越嚼越香啊，太过瘾了。这才是啊，子孙满堂，丰衣足食啊！这日子呢，是越过越有滋味啊！
2: 特大好消息，福瑞坊爆汁牛肉丸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四大罐，99元八大罐，您拿走。这不是50克、1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

0: 8199 400902 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6: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7: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5: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8: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5: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

0: 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7: 头晕、失眠、

0: 是真的。奇异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1: 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这个爆汁牛肉丸，我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2: 特别好吃，牛肉特别嫩，特别香，一口下去满嘴爆汁，就想天天吃，顿顿吃。
3: 色泽莹润，各大饱满，一口下去满嘴爆汁，真品牛肉，爽滑弹嫩，肉多汤汁浓，全家吃到爽。福日方爆汁牛肉丸大宴开席，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在免费送您四大罐，99元八大罐，这不是50克、1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4: 福瑞坊啊，爆汁牛肉丸它有四大特点。第一个呀，就是精选用的牛肉啊，散养小黄牛，只选整头牛，牛腱的肉，肉质啊紧实细腻。第二个呀，就是鲜活牛现杀，庖丁解牛，优中选优，从屠宰呀到选肉前后不到20分钟，确保啊肉质鲜嫩。第三个，香用重达3-4斤的方锤反复击打1800多次，让秘制配料均匀渗透到肉馅中。第四个呀，就是足炖足9个小时啊，久煮不散，才能达到入口弹牙，一咬爆汁满嘴留香，老少皆宜啊。
3: 特大好消息，福瑞方爆汁牛肉丸原价69元一罐，现在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1: 普通的生牛肉最便宜的也得40-50块钱一斤，不是？碰到这么优惠的活动，要多买一点啊，开罐就能吃。这一罐啊，就是一个菜，一口下去满嘴都爆汁，那简直是太好吃了。趁着年度专供价，比平时啊便宜了一大截，我一个电话呀就直接订了5大箱，省了不少钱。反正平时也爱吃，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也都少不了，越早下单越划算。
5: 这鲜嫩的牛肉味儿，这满嘴爆汁的快感，这么说吧，外面的饭菜做得再好，都不如来几个福瑞坊爆汁牛肉丸来得满足。
6: 这大鱼大肉啊，太腻歪了。福瑞坊爆汁牛肉丸啊，香而不腻，营养好，味道也好，不管是大人孩子啊，吃起来都非常合适。老伙计们，趁便宜赶紧打电话通过吧。
3: 有饭必有牛肉丸，肉丸必吃福瑞坊爆汁牛肉丸，直接吃涮火锅，就米饭配面条，拼盘做炖菜，干锅爆炒，大人小孩都爱吃。色泽莹润，各大饱满，一口下去满嘴爆汁，香而不腻，大快朵颐。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四大罐，99元八大罐，这不是50克、1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

你把他安排在总舵里头住着，我就不可能派两个人盯着嘛。这个小狐狸精，半个月前吃饭，他就闹恶心了。我是女人，我不会多个心眼，我不会怀疑吗？他天天走到教堂去，他跟神父说什么，你们知道吗？他说他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他相信孩子的爹会娶她，他要趁她年轻多给孩子他爹生几个孩子，姓龙的。我给你生过两个儿子，生老二的时候我差点难产死了，你知道吗？是你说的，生两个够了，不要再生了，我才不生的。到了这个年岁，到了现在我生。

0: 了了，你让他，你告诉我，你要让他给你生几个？生几个？
1: 夫人，你让我怎么跟你说呢？
2: 哎呀，我听你说吧，表妹啊，是龙医师知道玛利亚怀了孩子，可是
0: 可是个屁！你个吃里扒外的老王八蛋，你知道他们俩怀孕了，你不告诉我，我打死你，打死你！
2: 住手！
1: 这事儿跟苏文没有半点关系。
0: 怎么没有关系？他知道了不告诉我，他就该死。三年前，我就是听信了他的话，我才息事宁人的。他说他替我看着你们，可是看来看去，还是把肚子给看大了。我打死你！我……哎，
2: 表妹，你听我说，玛利亚是怀了孩子，可是跟龙爷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0: 你说什么？
2: 我说的全都是真的。这三年来，龙爷跟玛利亚就是父女之情，孩子根本就不是龙爷的。
0: 呸！你到现在还替他们说话？亏你还是龙爷的人，你不了解你们龙爷吗？你别看龙爷把这个狐狸精当心肝宝贝的疼着，可是我们龙爷不傻，他每次要出门，龙爷总是叫上三四个人开着车跟着。他去偷人，偷谁呀？他偷得着吗？你糊弄鬼呢你！
2: 这，
0: 姓龙的他有什么好啊？不就是留过洋吗？我告诉过你没有？你要是找女人，租界里头给钱就睡的洋婆子多的是，你随便找谁都可以，我不会管你的。可我千算万算，我都没想到你真把他的肚子给搞大了。我实话告诉你们吧，我今天我本来不想来占道的，我就想着在帮里头找两个兄弟把这个丫头骗子给做了。我没想到你怎么到处都安排的是保镖啊，你可真够疼他的。你舍不得他死，那么就我死，我死总可以吧？
1: 我的夫人，你听我解释。
0: 我知道你心疼他，那你也应该心疼心疼我吧。你舍不得我死，那你就应该宰了他，我们两个人必须死一个。
3: 他娘，我是怀孕了，那是你误会了，那不是干爹的孩子。

0: 苏伯这个老混蛋给你搬了个梯子，你还真敢往上爬呀你？谁的？你说说是谁的？
1: 孩子他爹。
0: 燕，你编出个人名来让我听听。我还告诉你，你今天就是说出来，我也不会相信的，因为三年前你已经骗过我了，我这一辈子都不会相信你。好，姓龙的，我再告诉你一句，我今天是有备而来的，拿上来。

让他把这碗汤药喝了，把肚子里的孽种打掉，再滚出五湖帮。这件事情我就当没发生过，不行吗？

0: 行。
1: 姓荣的，你们简直就是要逼死我，逼死我！你们要逼死我！
2: 表妹，你别急，别急呀、啊！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孩子真的不是荣爷的。
1: 我是谁的？是谁的？
2: 我还没查出来呢。
1: 这个老奸巨猾的王八蛋！

0: 你是不是随便想找一个什么人，先把这个孽种认下来，慢慢的逼死我，再害死我的两个儿子，成全这对老奸不孝淫妇！
1: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
0: 姓龙的，我数三个数，你让他把药喝了，要不然。
1: 我立马开枪自杀！让他喝药，把枪给我。一，
0: 夫人，我求你了，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宁可逼死我，你也要护着这个狐狸精。二，
1: 把枪给我。
0: 我成全你们，我成全你们！啊！

你为什么我要死？那场决你们的，凭什么？你舍不得他是吗？好，我立马打烂他的肚子！

是谁呀？

0: 你谁呀、啊、你？
1: 鄙人姓霍，名孝林，西洋人士，汉口的孝林商行就是鄙人的买卖。
0: 你什么时候跑进来的？
1: 跑进来？我一直绑在这儿啊。您可真是个性情中人，这火爆脾气我还头一回见识，看把您给气的，嚷嚷了半天，我这么大一个活人绑在这儿，您没看见？
0: 你什么人呢？我用得着看见你吗？那你刚才说什么？
1: 我说孩子是我的，你想开枪自杀我不管，你想打死我的孩子我可不干。
0: 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
1: 他们不都想跟你解释吗？可是你不让他们说话呀。玛利亚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跟你男人龙爷没关系。
0: 你胡说八道吧！
1: 我都被绑在这儿了，我胡说八道什么呀？男子汉大丈夫，做了事儿就得认账。龙夫人，玛利亚在医院当过护士，您知道吗？
0: 知道。
1: 哎，我打码头得罪了沈三儿的手下黄麻子，好几十把斧子围着我砍，险些要了我的命。等我醒来的时候，我躺在医院里，玛利亚就是我的护士，后来我们就好上了，好上了嘛，就有了孩子。
2: 夫人，在教堂没有得手，就是因为他。
3: 武帮内部的事儿，你少插手。
1: 哦，对。就是这两个人在教堂门口要向玛利亚开枪，要不是遇见我，玛利亚和她肚子里的孩子可就没了。不过龙夫人，您派的这两个人也太废物，被我赤手空拳就给放倒了。
0: 那你是怎么被绑这儿的？
1: 是啊，龙爷，您怎么把我绑这儿了？

0: 啊，对，是我不对，我还没有明媒正娶您干闺女，就把她肚子搞大了。玛利亚小姐，我告诉你，我可是为你好啊。
1: 越听越糊涂了。你是不是和他们串通好了，来骗我的？什么叫你为他好啊？
0: 是这样，我开始追玛利亚的时候，他不给我机会，他说他心里有人了。我霍孝林在汉口那也是神通广大，我一打听，3年前他和五湖帮总舵主龙爷有事儿，那他心里装的一定是龙爷。 可龙爷是有夫人的，龙爷的夫人就是您，给龙爷生了2个儿子，劳苦功高，脾气又大。那他玛利亚心里老装着龙爷，万一……
1: 放肆！3年前我就答应了夫人，我和玛利亚之间只有父女之情，哪有什么万一呀？
0: 是啊，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 我天天给玛利亚小姐送花，可她看不上我，我就只能在她喝的咖啡里下了点蒙汗药，这才得手。下蒙汗药？
2: 啊！
0: 你个下三滥的东西！是，我是个下三滥的东西。 反正都是死，要死死我一个得了。你什么意思啊？刚才龙爷把我抓来，就是为了审我。我承认了，是我下了蒙汗药，才让玛利亚小姐怀了孩子。所以，龙爷才把我绑在这儿。龙夫人，您确实误会龙爷了。刚才您进门的时候。 玛利亚小姐是为了谢谢龙爷抓着我这个淫贼替他出气，所以才给龙爷下了跪。龙爷说都是一家人，不用客气，把他搀起来这功夫让您给看见了，您就醋意大发，不再听别人解释。我这个要死的人了，在这儿劝您一句，以后脾气别那么大，真的，气大伤身呐。
2: 你说的都是真的。
1: 真的，哎，要你教训老娘啊你！是这么回事吗？
3: 表妹，就是这么回事儿。你脾气太大，根本不听大伙儿解释啊！哎呀，
1: 龙爷。 你是五湖帮的总舵主，平时都是威风凛凛的。今天的事情，我给你丢人了。你们几个，今天的事情谁要敢传出去？
4: 请夫人放心，我们什么都没听见。都下去吧。是。
1: 孩子他爹，我一个女人家不懂事儿。 今天的事情，不许生我的气。说哪儿的话，明白了就好。回去吧，啊，玛利亚，今天的事情是干娘不好，干娘委屈你了。你说干娘。
3: 要是作孽呀！这个王八蛋给你吃的蒙汗药，干娘替你收拾他。
5: 哎哎哎，我说，一个女人家拿了把钱晃来晃去的，像什么样的？好吧，怎么收拾这个混蛋，你干爹说了算。
1: 表哥，今天的话我说的太难听。

0: 听了，别往心里去哦。
1: 嗨，您这是怎么说的呢，夫人？
0: 我走了啊。
2: 哎。

0: 干爹，对不起。
1: 玛利亚，起来！
0: 干爹，您别听霍孝林胡说八道。这个孩子……
1: 我知道，我不会像你干娘那么傻的。玛利亚小姐，家里的事情回头再说，您先回房间休息吧。

0: 你老婆可真够狠的，这两巴掌抽的疼死我。
1: 你我之间存在着误会，叔伯之所以绑了你的家人，想要你的命，他以为在教堂门口要杀死玛利亚的人是你。
0: 你人还不错，把我的奶奶和两个女人都放了，谢谢你。
1: 那刚才的事儿，
0: 你可别谢我哦，用不着。我实话跟你说，你家那个悍妇要想开枪打碎自己的脑袋，我绝不管。可她要打死玛利亚，我不出手相救就不合适了。谁让我和玛利亚有交情呢？
1: 你也算帮我解了围。按理说我应该放一条生路，可你烧了我龙氏家族祖宗的祠堂，我若是不杀你，我对不起列祖列宗。
0: 想杀我，那就开枪。说这么多废话有什么用？你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连自己的干闺女的肚子都搞大了，你当然会恩将仇报。
1: 你胡说！三年了，我跟玛利亚仅仅是父女之情。
0: 糊弄你老婆的那一套，你跟我说有什么用？你一直派好几个人跟着玛利亚，不是你还能是谁？把她肚子搞大了，
1: 我那正是为了……霍小林，你可以侮辱我，但你不能玷污玛利亚的名声。
0: 哎，可惜啊，我义弟还爱上了玛利亚。哦，难怪，你只要跟玛利亚小姐说一声，就算帮我大忙了。
2: 我不认识那个娼妇。
0: 你们不是？
3: 别再给我提那个娼妇。
0: 我明白了，你和玛利亚的丑事早就被别人知道了，所以
1: 胡说。
4: 龙爷，龙爷，

0: 着，谁没事找死啊？
1: 刚才我五湖帮的手下抓到了你派去我龙氏祠堂闹事的喽啰，你还特意叮嘱他们不要烧我们家的祖宗祠堂。可我刚才要开枪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申辩一声啊？
0: 让我向你求饶？你以为你叫龙爷就是皇帝老子了？我实话告诉你，你就算真是

0: 皇帝老子，我也不会向你下跪求饶。我曾经是个胆小如鼠的人，就因为胆小，很多年我自己都瞧不起自己。现在我有一颗勇敢的心，我再也不会回到从前了。开枪吧，开枪打死我。杀沈三儿的时候，我以为从此以后汉口再无对手，可有人跟我说还有一个五湖帮，天下第一帮，没谁是他的对手。我真后悔，我不应该等你劫了我的船，绑了我的家人，应该在你根本不知道我霍小林是谁的时候打碎你的脑袋。天下第一，谁都不是天下第一，长江后浪推前浪。龙爷，别那副高高在上的架势，早晚有一天。
1: 好，说得好，人在江湖，谁都是早晚有一天。可我刚才这颗子弹打出去，你可是再也没有机会了。我知道了，你没派人烧我的祖宗祠堂啊。说点好听的，我本来就20年没亲自杀过人了，兴许你还能活。
0: 绝不。荆轲刺秦失败了，可他永远都是大英雄，想让我求你门儿都没有。
1: 霍小林，你还真是个人才啊，怪不得来到汉口没几个月就混得有模有样的了。我真要是一枪毙了你，有点可惜。哎，也不知道我未来的乘龙快婿赵书成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0: 谁？赵书成
1: 啊？
0: 乘龙快婿
1: 啊？玛利亚的亲生爹娘都死了，她叫我一声干爹，我就得担当起做干爹的责任。女儿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自然会查，现在是查出来了啊。跟玛利亚相好的叫赵书成，是一个北伐的军官，可他在哪儿打仗不知道啊。只要是一查出他的下落，我就马上让他回汉口，我亲自给他操持他们的婚礼。
0: 你是说玛利亚肚子里的孩子是赵书成的？
1: 应该是。
0: 这事儿还能有应该？你得弄清楚啊。
1: 你急什么？我就是要让你死个明白，玛利亚肚子里的孩子是有爹的。我龙某人既然做了玛利亚的干爹，我就绝做不出像你所说的那种龌龊的事情。
0: 哎，你等会儿，赵书成他是我的结拜义弟呀。
1: 你说什么？
0: 他早就回汉口了。
2: 报告，进来。长官，赵书成向您报道。
3: 你就是赵书成？
2: 是，诸葛先生。
3: 我说我们以前打过交道，你信吗？
2: 怎么可能？赵书成就是一个小当兵的，怎么可能和诸葛先生打过交道？
3: 世界就是这么奇妙啊。几个月以前我们还站在不同的阵营里，我花了很大的代价劫了你押运的军火，又被你抢了回去。我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2: 是你啊，那次事件中我牺牲了好几个战友。
3: 遗憾，遗憾呐。啊，不过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个时候我和新政府是对立的，可是现在呢，汪主席汪先生请我回来，我现在是你的顶头上司。怎么，你这么凶

0: 是想为你牺牲的战友报仇吗？好了，我看了你的档案，北伐以来你屡建战功，可就是我估计你这样下去一辈子很难有升迁的机会。
1: 树城当兵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当官。
0: 话可以这么说，一定要这么说。可是不当官你怎么为国家出力呀？位卑言轻，你想为国家出力，可国家用得着你吗？
2: 别说你不想当官，不想当官，为什么不接着去战场上拼命啊？啊，
0: 你回来不就是因为武汉成立了新政府，你想为自己谋个璀璨的前程吗？你运气不错，在我手下当差随时都有升迁的机会。
1: 听说啊，
2: 我的官位啊，比起以前在吴大帅身边的时候，现在什么都不算了。要想提拔你，不能靠我，得靠你自己。
1: 诸葛先生，舒城只会带兵打仗，所以有些事情还希望您多多指点。
0: 啊，政府和江湖一样，你得有靠山。看你这气质和人品，应该不会是从乡下来的吧？
1: 还真是从乡下来的，老家在西阳。
0: 啊，那你的同乡当中有没有什么叔伯辈的在政府里身居高位啊？
1: 没有。
0: 你家底儿怎么样？
1: 舒城自幼贫寒，家里就指不上了。
0: 啊，我这个人说话太直了，你别介意啊。你还是一表人才，以后还有机会吗？哦，对了，你没有娶过媳妇吗？
1: 没有。
0: 在乡下里也没有定过亲？
1: 没有。
0: 啊，那就好，那就好。有了也退了。
1: 为什么呀？
0: 你说你自幼贫寒，没有家底儿，又攀不上什么达官贵人，要想升迁靠什么？就剩下这最后的一条路了。幸亏你没有定亲。
1: 诸葛先生的意思是，
0: 我看看那些大员的千金待嫁闺中，让他招你做乘龙快婿，你飞黄腾达也就快了。
1: 这不太合适吧？
0: 有什么不合适的？这要看你的造化，想不想光宗耀祖？人活着就这么短短的几十年，这个时候你要不抓住机会，这辈子就白活了。
3: 半天没你消息，我们都急坏了。
4: 是啊，孝廉，我刚才和六经理商量，再有一刻钟没有你的消息，我们就只能强攻五湖帮去救人了。
3: 对啊。
5: 多谢侯五爷，我奶奶呢？
3: 两位大嫂护送着，先回去了。
5: 龙爷没骗我，真的放了我奶奶。侯五爷，金老板，少飞，
6: 小六，
3: 哎，
6: 走。
3: 啊。

0: 彭老板，奶奶和二位大嫂都好着呢，放心。
1: 孙儿霍孝林，给祖母大人请安。
2: 大孙子，
1: 奶奶，奶奶。
2: 奶奶以为见不着你，吓死我了。这要是死了，我连重孙子都没见着，到了那头怎么跟老太爷交代？

0: 大孙子，别哭了，赶紧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怎么来不及了？我知道你跟五虎帮结了梁子，要不人家不能绑我们娘仨。这一遭奶奶看明白了，五虎帮厉害。 你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幸亏遇见一个小娘们心软，你这俩媳妇争气，我们娘仨才活着回，捡了一个大便宜还不走，咱们在汉口等死吗？走，现在就上码头。
1: 奶奶，你听我说，我跟五湖帮的梁子解开了。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3: 老张，老王，
4: 哎，
5: 老张，
4: 哎呦，回来了，
2: 是啊，去趟新疆。
4: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2: 我呀，哎。
6: 400，吃眠，吃眠，吃眠，老不好，情感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8-6217，400-6688-6217，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7: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情感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到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降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情感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到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降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0: 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1: 老张老王，
2: 哎，老张
1: 旅游回来了。
3: 是啊，去了趟新疆。
2: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1: 我呀，哎，长期失眠。
0: 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1: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0: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1: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降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2: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2: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7: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8: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6: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9: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6: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

0: 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3联电解质，3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3D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5: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9: 痛了，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找书城回到了汉口，还当上了官儿啊？他怎么不来找玛利亚呀？
1: 赵书成他根本就不知道玛利亚是您的干女儿，他上哪儿找去？
0: 也是，
1: 我想他肯定也不知道玛利亚怀了他的孩子呀。
0: 你赶紧的让赵书成来拜见我，玛利亚怀孕至少有两个月了，让他们速速的举办婚礼，一天也不能耽搁了。哦，你跟赵书生说，我会给玛利亚准备一份非常好的嫁妆。
1: 你是让我去保媒？
0: 霍小丽，你把这个媒保好了，五湖帮和孝林商行的过节一笔勾销。哦，船还给你，日后五湖帮的水路码头全当孝林商行自己的用。
1: 奶奶，我跟五湖帮总舵主龙爷是亲戚了。
2: 什么？咱们家在汉口从来没有亲戚，这怎么个论法啊？哎呀，
1: 我一句两句的跟您说不清楚，以后您就知道了。这孝林商行要是跟五湖帮联手，那以后的生意谁也挡不住。这个在哪儿不是过日子呀？在汉口，咱们扬眉吐气的时候就要到了，为什么要走呢？奶奶，您放心，从今儿起，我就让冯大眼珠子带几个人，寸步不离的给您看家护院，绑票的事儿以后再也不会发生。
2: 不行，你不说明白了，奶奶心里不踏实。咱家跟五湖帮总舵主怎么能论上亲戚呢？
1: 您跟他呀是亲家。
2: 亲家，你。

0: 不是我，是我兄弟赵书成，我兄弟媳妇都怀上了。
1: 不是什么呀，乱七八糟的，谁怀上了？
0: 哎呀，您就别打听了啊，我赶紧去保媒，我答应龙爷的，您就在这儿好吃好喝好好睡觉，等着喝喜酒吧啊。
1: 哎，喝谁的喜酒啊？

0: 让你们俩受苦了。
1: 老爷，
0: 听奶奶说，你们俩都挺争气。
2: 自从村儿妹妹进了门，我处处刁难，就是心眼小，嫉妒妹妹比我得宠。樱桃知道错了，请老爷责罚。
0: 樱桃，你快起来。
1: 老爷，可千万不能怪姐姐，是我做的不好，不能帮她做事，还经常故意找茬气她，要罚，请老爷罚我吧。
3: 哎，你们俩这是怎么了？
4: 大哥，你笑啥？
5: 笑我那俩媳妇儿，这大了好几个月，现在好的跟亲姐儿俩似的。要知道这样，我早就让他们受受苦。
4: 大哥，那生死关头啊，大嫂跟二嫂能化干戈为玉帛，那确实是好事。可你也不能这么说话，多悬啊！这俩好女人要死五湖半里头。我看你这辈子还能不能笑得出来。
5: 说得对，说得对。
4: 大哥，你觉得这事儿行得通吗？我怎么觉得这赵书成现在哪还有半点让你当大哥的意思？你去保媒保得成吗？
5: 兄弟，你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6: 说呀，你就别和赵长官对着干了。韩青人是个什么东西？为了他影响你们兄弟的情谊，真不值当。
5: 啊、兄弟情谊？他赵书成讲什么兄弟情谊？还有你，哎，你的手下刚才差点乱枪打死我，你算什么朋友？
6: 我是势力小人，跟着长官出来办差，哪有我说话的份儿？可是赵长官真的是有情有义的，你别看他嘴硬，一出仓库门，他就把刚才那两个向你开枪的兄弟打了一顿。他说：“
7: 让你们欺逼韩青人，谁让你们向霍小林开枪的？啊！你们两个混蛋，听好了，霍小林是我义兄，如果杀了他，我豁出去官不当了。”毙了你们俩！
8: 您说赵书成回汉口了？
7: 是。
8: 干爹，您怎么知道是他？
7: 开始我只知道他是个当兵的，后来发现你不对劲儿，我就跟苏伯商量，让苏伯去打听打听他。苏伯回来跟我讲，说赵书成这个人还不错。
8: 是呀，他是北伐军的英雄，坚强、勇敢、有爱心，还很浪漫。
7: 你跟我说吧，他跟霍孝林比怎么样？
8: 干爹，你怎么能拿赵书成和霍孝林比呢？霍孝林就是个流氓无赖，赵书成至少比他强一百倍。
7: 玛丽亚，你怎么能这么说霍孝林呢？今天他替我们解了围，也可以说救了你的命，你不能这么说他。
8: 也是，今天还真是多亏了他。
7: 霍小林是个人才，这个世上根本就不可能有比霍小林强一百倍的人，除非那个赵书成，他根本就不是人。
8: 真的，干爹。

0: 赵书成就是比霍小林强，强一百倍。
1: 报告，
2: 进。
3: 书成，
1: 你怎么来了？
3: 怎么，不欢迎啊？
1: 欢迎。如果你是来告诉我韩千仞的行踪的话，当然欢迎。
3: 你先把韩千仞忘了，行不行？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聊聊你的终身大事。
1: 我的终身大事和你有什么关系？
3: 谁让我撞上了呢？直说吧，我是来说媒的。
1: 哪家的姑娘啊？
3: 还能有谁？玛丽亚。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别在我面前再提那个娼妇。
3: 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玛丽亚什么时候变成娼妇了？
1: 她根本就是。
4: 你想干什么？我可告诉你，我是五湖帮的人。
3: 什么帮？
4: 五湖帮？难道你没听说过？
3: 我真没听说过。说，你们和玛丽亚小姐什么关系？为什么要限制她的自由？
4: 说。
3: 那个人怎么说的？
1: 他说玛丽亚是五湖帮总舵主龙爷的女人，那龙爷有老婆，那他算什么？他不是娼妇又是什么？
3: 哎呀，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没全弄明白，可是大概就是这样。确实，龙爷和玛丽亚曾经是，可三年前已经变了。这三年，玛丽亚和龙爷之间只有父女之情。
1: 霍小林，你什么意思啊？你把我赵书成当什么人了？大丈夫何患无妻？你让我娶一个黑帮头子的小老婆呀？
3: 不是小老婆，我已经问清楚了。玛丽亚从小在国外长大，后来跟着他爸爸来汉口做生意，结果生意失败了，欠了龙爷好多钱。
1: 生意失败？不是笑话，生意失败他就让他女儿和黑帮头子睡啊？
3: 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好像也不是这么回事儿。总之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你别太介意。
1: 混蛋你！霍小林，我问你，你老婆以前和别人睡过，你介意吗？
3: 你
1: 我滚出去！
3: 赵书成，
1: 我滚出去！
3: 玛丽亚怀孕了。
1: 是跟那个黑帮头子？
3: 什么呀？孩子是你的？
1: 胡说八道！
3: 我问你，你有没有和玛丽亚？有没有？
1: 有没有什么？
3: 你少装糊涂！我问你有没有跟玛丽亚睡过觉？
1: 有，怎么了？
3: 那不完了，孩子是你的。
1: 我还说孩子是你的呢。
3: 哎，这孩子怎么又成我的了？
1: 我离开汉口那么长时间，你就能保证他没和黑帮头子睡过觉？一个娼妇大了肚子，谁知道肚子里孩子是谁的？怎么，想全赖在我身上，门都没有？
3: 赵书成，你怎么能这样？你跟我说过，你恋爱了，你让我给玛丽亚送过花不止一次啊！
1: 那是因为她骗了我，那是因为我被骗了。
3: 龙爷向我保证过，这三年他和玛丽亚之间只有父女之情，那孩子一定是你的。就为了这个孩子，你也应该娶她。
1: 哎，何小林，要不然你把她给娶了吧？
3: 啊？
1: 你已经有好几个老婆了，再多一个也算不了什么。不过我要提醒你，当心他那个黑帮干爹隔三差五的给你戴绿帽子。
3: 赵书成，
1: 滚！
5: 堂口和在汉口的所有买卖铺户都加强了戒备，我总觉得霍小林这小子他在跟您用缓兵之计。
6: 堂堂的五湖帮需要怕一个霍小林的缓兵之计吗？
5: 那当然不需要。可您就不怕他趁机跑了？
6: 不会，霍小林这小子有胆量，肯担当，是个人才。别说，我还挺喜欢他。

0: 年在汉口，五湖帮和沈三儿表面上客客气气，暗地里相互提防，甚至刀枪出鞘，真的就是一个码头。码头上他们占先，水路上咱们占先，可码头和水路连不到一块儿，对谁都没有好处。虽然说还有个侯武，可实际上霍孝林替代了沈三儿。如果咱们五湖帮和霍孝林交上朋友，这不是好事儿吗？
1: 在生意上来讲，的确是件好事。
0: 这不就完了啊？汉口码头上打打杀杀的事儿上百年了，如果能在我的手里长治久安，我龙某也不枉此生啊。

0: 看来这个霍孝林他是没有要跑的意思啊。没有，他确实去见了赵书成。还是龙爷看人看得准呐。好了，我知道了，你去吧。
1: 苏伯，
0: 什么事儿？说。
1: 苏伯，有件事我一直没给你禀报。其实，
0: 什么呀？
1: 这个赵书成他。到过我家，
0: 到过你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有这种事儿？
0: 小刀还在外面跪着，等着您责罚呢。
2: 算了，这也不能怪他。三年前，帮里的老弟兄都知道，玛利亚是我的女人。啊，那个时候，玛利亚还是个小姑娘。都是我的错，
0: 龙爷，看您说的，像您这样的人，那几个妾有什么呢？只是我那个表妹，她这……
2: 不过这三年来，我跟玛利亚真的是清清白白。那个赵书成，他要是个知书达理的人，他应该理解。况且他在政府做事，做我的女婿，他会吃亏吗？
0: 那是。我想，他巴不得来靠你这棵大树呢。
3: 哎呀，奶奶啊，我不会了，真不会了。赵书成这个混蛋，我都跟他说清楚了。
4: 你才是混蛋。
3: 啊？
4: 男人和女人的事儿靠你说，哪个男人愿意当活王八？赵书成说的没错儿，那女人肚子里的孩子，你怎么能断定是她的呢？哼，有你这么倒霉的吗？我要是赵书成，大嘴巴抽你！他抽你没有？
3: 嗯，没有。
4: 哼，那算你运气好。这事儿啊，你可真别跟着掺和了。把一个怀着别人种的女人硬塞给一个男人，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刨人家祖坟。
3: 不是啊，奶奶，你怎么就能断定那玛利亚肚子里怀的不是赵书成的种？
4: 你怎么能断定就是？
3: 哎呀，让你和赵书成这么一说吧。我也含糊了，
4: 这不就完了吗？这事儿有一点含糊，都不能干。
5: 小姐，您的咖啡。
6: 嗯，谢谢。
5: 请慢用。
6: 今天的咖啡真好喝。我还是要谢谢你的，起码你带来一个好消息，赵书成回来了。
3: 可是他并没有去找你。
6: 他就是这样的人，对他来说，国家、人民、革命比什么都重要。他没来找我，说明他在干事业。你当时都像……

0: 每天打打杀杀，再不就是取笑老婆。
1: 我只……
0: 其实赵世成能活着回来啊，对我来说就是最重要的事情。说实话，我根本就没指望你帮我说媒。我和赵书成之间的爱情是无比美好的，有你这样一个人在中间传话，那就亵渎了这份美好。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再说我知道在哪能找到他。
3: 玛丽亚小姐，
0: 还有你能活着从五湖帮出来，回家以后好好谢谢你的大老婆和小老婆，她们都是好女人，怎么就嫁给你了呢？
3: 你不打算听我说话是吗？
0: 听你这种人说话有意义吗？等我喝完这杯咖啡，我就马上去找赵书成，我相信他会立刻带我去教堂的。其实啊，我不需要什么豪华的婚礼，我也不需要干爹为我花一分钱，我们就在教堂的边上采一些野花，编成一个花环，让赵书成戴在我的头上，我们的婚礼就结束了。从此以后我们就幸福地在一起一辈子。
3: 你不能去找他。
0: 为什么？
3: 是这样，这里面有点误会。赵书成他……
0: 你在我跟赵书成之间设置了什么误会？
3: 我没有。我
0: 霍小玲，我告诉你，你是没有办法阻止我跟赵书成在一起的。
3: 我为什么要阻止你们？
0: 我怎么知道？要不是你，我和赵书成之间哪会有什么误会啊？
3: 好好好，不过吧，有个问题我得替赵书成问你，你得如实回答。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龙爷的还是赵书成的？
0: 霍小林，你这个混蛋，我真该一枪打死你。
3: 玛丽亚小姐，你别着急，你坐下来听我说。好烫啊。因为吧，我是赵书成的义兄，我又答应龙爷保这个媒，所以这个事儿我必须得问清楚。你肚子里的孩子……
0: 你给我闭嘴！龙爷要是听到你这么问我，一定会将你碎尸万段的。
3: 不是啊，玛丽亚小姐，这个事儿他不能含糊，你必须得告诉我。
0: 你闭嘴！不要用你龌龊的灵魂玷污我跟赵书成纯洁的爱情。
3: 好好好，我明白了，我明白了。玛丽亚小姐，请你相信我一回，在没等到我的消息之前，你一定不要去见赵书成。
0: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4: 彭专员在武汉政府的地位你应该知道吧，他是我的故事，他唯一的女儿也很出色，在上海杨仁开的学堂上过学。我跟彭专员提到了你，他根本没听说过。不过我既然答应了要为你的前程着想，我一定会尽力的。哈哈，我把你打理的照片让彭专员看了，他觉得你还是一表人才嘛，哈哈，我就赶紧的替你美颜。哎，
5: 我越说他脸上的笑容就越多。
4: 你小子离远大前程不远了。
3: 谢谢诸葛先生。
4: 不过彭小姐不同于其他的大家闺秀，她上过洋学，心态讲究的是浪漫。我觉得你先不要急着去拜见彭专员，可以先约彭小姐喝喝咖啡，看看电影什么的。
3: 这不太合适吧？
4: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3: 书城有药物在身，危险分子韩琴人还没有抓到。
4: 哎，能给彭专员当乘龙快婿，比你抓了十个韩琴人还管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提携了你，你会一辈子念我的好。

0: 等你以后有了前程，你会更孝敬我，不是吗？
1: 那是当然。
0: 以前在吴大帅身边的时候，我没少提拔人才。你是我到了新政府之后发现的第一个人才，你可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番好意呀。
1: 是。
2: 老板，上酒上菜。
3: 好嘞，来了啊。

0: 老板，上酒。
1: 来了。
2: 哟，是你？
3: 这么巧？
2: 是啊，真巧，赵长官。
3: 你叫我什么？
2: 赵长官。
3: 我这是在办公室里，还是在执行公务？
2: 都不是。
3: 不是你叫我长官干什么？我知道何小丽，自从你知道我爹杀了你爹和你全家之后，你就没有原谅过我。但是我告诉你，我赵树成心里永远当你是我的义兄，我们俩一起拜过关公，你不认也没用。如果你还当我是你的兄弟，咱俩今晚好好喝一场。
2: 树成，
3: 对了，
2: 来坐。
3: 今天我骂了你，那是因为你说你也是，你提亲也不找个地方，那是我办公的地方，能提儿女情长的事儿吗？
2: 对不住啊，我
3: 不是。那我对不住你，虽然你看着比我少小，但毕竟比我长一岁，你是兄我是弟，我开口就骂人这种臭毛病全是在军营里惯出来的，您多包涵。
2: 你别这么说，咱们俩打小不就这样吗？
3: 是，从小我就没少骂你，那也不怪我呀。你说你浑身上下哪有个当哥哥的样？你一肚子坏水，经常害得我跟你受牵连。
2: 哎，这么说你跟玛丽啊？
3: 哎，今天先别提女人的事儿，咱哥俩今天也算把话说开了。不管怎么样，我俩还是兄弟。
2: 对，不管怎么样，你我还是兄弟。
0: 酒呢？
1: 来了。来，酒来了啊！来，两位慢用啊。好好好，
3: 来，霍小林，我的大哥，兄弟敬你一碗。
2: 还是兄弟，真好。
0: 痛快！
2: 哎，赵树成，我今天约玛利亚了，那个事儿我问了，孩子是你的，错不了。
3: 孩子真是我的
2: 啊。
3: 这么说，我赵书成有孩子了？
2: 对呀、啊，这是多好的事儿啊！我那两个媳妇要是争气，能怀上孩子，我奶奶得高兴的多活20年。说真的，我很羡慕你。
3: 我有孩子了，有孩子了，这确实是好事儿。来，再干一碗。
2: 哎，你等会儿，我问你，你离开汉口多长时间了？
3: 2个多月啊。
2: 那就更没错了，玛利亚那个孩子也是2个多月。那个龙爷我跟他打过交道，我看得出来他是个正人君子，他向我保证过最近3年他和玛利亚之间只有父女之情。玛利亚就更不用说了，我觉得你完全可以相信他，真的。他今天跟我说他和你纯洁的爱情不容玷污，这话说的已经再明白不过了。你赶紧娶她，要不然她肚子大了，你再办婚礼就不好看了。
0: 娶呀、啊，我马上要娶媳妇儿，这得谢谢你啊！来，干一个。
2: 这么说你答应了？
0: 人家怀了我的孩子，我当然要娶她了。
2: 那你今天说的那些话，
0: 我一时糊涂呗。不是你走了之后想很久，现在想明白了。
2: 真的？
0: 因为我是你啊，小心眼儿。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总算能跟龙爷交差了，也算对得起玛利亚了。赵书成，我的义弟，大哥敬你一碗。
0: 好，
2: 大哥提前祝贺你，又娶。

0: 媳妇儿又当爹，
1: 好。
2: 这位小姐，赵长官不在，您还是回去吧。这万一长官回来怪罪下来，那我真的担待不起呀。
3: 你放心吧，赵长官不会怪你的。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以前这个地方我经常来。这个给你，去买点宵夜吃吧。
2: 我真不敢收着。
3: 拿着吧，你替我照顾书城辛苦了，这是我一点心意。
2: 哦，这么说您……哦，我明白了，嫂夫人。
3: 现在还不是，
2: 未来的嫂夫人。谢谢嫂夫人。
4: 我的，你得敢问我的量，我喝的比你多呢。
5: 好，小林，
6: 哎，
5: 你那天跟我说你带了个兄弟，就那小孩叫小六是吧？
6: 嗯，
5: 说谁劫了你们的船？
6: 嗯，
5: 不要命了吧？他们劫我义兄的船，你跟我说，我去帮你要回来。
6: 不用了。劫我船的就是五湖帮，五湖帮的总舵主就是玛利亚的干爹龙爷。你要是和玛利亚结了婚，那我和龙爷那就是亲姐，他能不放我的船，我也就能
5: 发财了。你告诉我，就是一船的货能赚多少钱？
6: 不瞒你说，这本来就是个赔本的买卖。哎，这要是再让五湖帮劫了我的货，我孝林商行就得关门了。
5: 喝了吧你！你不是在汉口现在呼风唤雨吗？
6: 我也以为我能呼风唤雨，天下无敌，可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说实话，我这生意做的挺难的，你以后得多帮我。
5: 官商勾结？
6: 什么官商勾结？说的那么难听，你我兄弟之间，
5: 那不还是官商勾结吗？
6: 挺好。啊？
5: 不，我跟你说，以后咱们兄弟一起发财。
6: 好。赵书成，我怎么有点不认识你了？
5: 怎么就不认识我了？我不是人啊！只准你霍孝林做生意赚钱，我赵书成就不能为我自己想想？我马上娶媳妇儿，人有了孩子，我媳妇儿孩子不吃不喝的，我不得赚钱啊！
6: 可是赵书成，你不是我。你还是当你的大英雄吧，挺好。说心里话，我能有你这样的义弟，我觉得光荣。我刚才跟你说的意思也不是要跟你官商勾结，其实吧，我用不着你对我有什么特殊的关照，我只是希望你能当个好官，就像你以前说的那样，为了这个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人民。我不想你学那些贪官污吏，你跟他们本来就不是一样的。这样，以后你要是需要钱，我孝林商行挣的一半是你的。
5: 小林，
6: 哎，
5: 我没变，你也没变，但是虽然你一肚子坏水，但是在灵魂的最深处，你还是一好人。
6: 好人。
5: 好人啊。来喝一个吧。
6: 差不多了。
5: 什么差不多了？今儿高兴不醉不归。快点啊。

0: 4086216686 4086216686。
1: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 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 4006686217。
2: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2: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1: 老张、老王，
3: 哎，老周，
1: 旅游回来了。
4: 是啊，去了趟新疆。
2: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1: 我呀，哎，长期失眠。
0: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 4006686217。
1: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0: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 4006686217。
1: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 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 4006686217。
2: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2: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
8: 不息。
9: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0: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1: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跃式，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哎呦，
9: 痛了！
10: 关节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你们俩怎么还没睡啊？
1: 老爷没回来，姐姐担心你，我就陪着姐姐一直在这等老爷。
2: 老爷又喝多了吧？快到妹妹屋里去，让妹妹给你烫烫脚，好好捏捏，去去酒气。
1: 不用，老爷还是去姐姐屋里睡吧，我可以去姐姐屋里给老爷捏脚呀。
0: 你们俩别这样，你们俩这样吧，我还有点不适应。这样，我今天真是喝多了，我就睡这儿吧，啊。

0: 赵书生，对不起，我不知道怎么着就睡着了。玛利亚，玛利亚小姐，我说呢，怎么有卫兵在，会有人睡在我的屋里？没想到是你，我喝的有点多，没想到你真的会来。刚才对不起啊。
1: 你别这么说，是我不该躺在你的床上。
0: 玛利亚，我曾经以为我永远再也。

0: 见不到你了，我找你找得很辛苦。
1: 赵处长，我等你等的也好辛苦。
0: 你知道吗？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我每天都会想起你。
1: 你在战场上的时候，我的心每天都跟你在一起。

0: 侯小玲进来找我，她说的是真的吗？侯小玲跟你说什么了？你怀了孩子，我的孩子。这么说是真的？我当爸爸了。你这么说我当爸爸了，我当爸爸了。淑成，我有件事情还是要跟你说清楚。
1: 你要是嫌弃我，我也不会怪你的。
2: 我怎么会嫌弃你呢？我都知道了，龙爷现在是你干爹，对吧？那不就完了吗？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我才不管呢。可是我还是想跟你说，
1: 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2: 有这个必要。如果我不跟你说清楚，我会内疚一辈子的。来，我很小的时候就跟爸爸妈妈去了欧洲。 后来妈妈死了以后，又跟爸爸回到了汉口。爸爸年轻的时候就跟龙爷是朋友，所以我们借住在五湖帮。爸爸想做一笔大生意，就跟龙爷借了钱，可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得罪了吴佩孚，连本带利，生意全赔了。我那时候还小。 不懂事，觉得作为女儿，应该为爸爸分忧解难。如果我把自己给了龙爷，他就不会逼着爸爸还钱了。所以，我就主动讨好，接近龙爷。可是后来我渐渐发现，龙爷是一个很好的人。后来。 没成想，爸爸知道以后非常难过，他也不肯原谅我，气得一病不起。爸爸死后，龙爷的夫人知道了这件事，她带着两个儿子去跟龙爷闹，非让龙爷杀了我。我那时候真的很害怕，我觉得自己就是个狐狸精，是个妖孽。 可是龙爷跟我说，错在他不在我，还把我认作了干女儿，并发誓从此以后只有父女之情。这三年来，龙爷对我就像亲女儿一样。书成，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一定要相信我。
1: 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已经不是第一次。但是我对天发誓，这个孩子是你的。这三年来，我一直清清白白。我相信你，阿莲，我相信你。谢谢你，书成，你在我心中就是个了不起的大英雄。
0: 我知道我配不上你，但我真的爱你。你要是娶了我，我一定会用我一辈子来报答你的。两个多月了，对吗？我说孩子，我们的孩子，阿莲，今天我喝了太多的酒，所以我不能让你留下来陪我了。 我马上让人准备车送你回去睡觉，我们的孩子要好好休息，对吗？等我忙完这两天，我就去拜见龙爷，娶你。

0: 霍小林和龙爷是不是有什么误会？霍小林说五湖帮扣了他的船，
1: 是有这么回事儿。
0: 玛丽亚，我知道霍小林就是一混蛋，但是他毕竟是我的义兄，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跟干爹说说？
1: 放心吧，我回去就跟干爹说，让他放了霍小林的船。
0: 谢谢。

0: 孙子霍小林给祖母大人请安。
1: 嗯，又喝多了。
0: 喝多了大醉，不过醉得值。
1: 酒大伤身，值个屁。怎么值了？
0: 我兄弟还是我兄弟。
1: 你说赵书成
0: 啊？他可没你说的那么小心眼儿，他想明白了，愿意娶玛丽亚。
1: 是吗？
0: 啊，
1: 哎呦我的老天爷，那岂不是赵家比咱们霍家先有后吗？霍小林你个废物，俩媳妇儿你都鼓捣不出重孙子来，让赵书成抢了先儿，你这是对不起你爹，对不起你爷爷，对不起祖宗
0: 奶奶。
1: 少叫我奶奶，气死我了。半个月之内不让你俩媳妇儿怀上，我咬舌自尽。
2: 老板要车吗？

0: 好了吧，请允许我表示最真诚的歉意。不，道歉的应该是我。那天你约我，是我通知的赵书昌，险些让你丢了命。
1: 不，是我们的王维太鲁莽，先对你开了枪，所以你才会对我们产生戒心。这我可以理解。太巧了，你拉着黄包车出现。 我乃那河两个女人就被绑架了，我没办法不怀疑你。总之，一切都是误会，我们也了解清楚了。霍老板确实是一个信守诺言之人，帮我们办了货，自己还搭上了很多银票，船也的的确确是五湖帮给扣的。 哼，你神通广大呀！<笑>为了帮我们要回船。
2: 你霍老板把整个汉口搅的是翻天覆地。如果这点消息都不知道的话，那也太无能了吧。为了要回被五湖帮扣的船，霍小林把汉口搅得翻天覆地。是啊是啊，五湖帮在汉口所有的买卖铺户都被霍小林给涮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不了了之了。
3: 你们想过没有，这条船上到底是什么货让霍小林大动干戈？
4: 已经有了一些线索，好像是军用物资。这就对了，霍小林这个人我了解，从小就爱说大话，充大尾巴狼。但是他个开商行的要那么多军用物资干什么？推翻政府，他根本没这个胆儿。所以，我能判定。
3: 这条船上的货物一定和韩清仁有关，可是，在23号仓库，韩清仁和霍小林是动了手的。假象，这两个人就不会演戏给我们看啊！哼，最近韩清仁每次出现都和霍小林有关系，而霍小林不惜为了要回那条船和五湖帮拼命。

1: 这两者之间不可能没有关系。我有一个最新的消息，五湖帮很快会放那条船给孝林商行，所以只要叮嘱那条船，韩亲人必会落网。明白。
2: 赵书成，哟，是您啊！你们俩先下去。是。哎，
3: 诸葛先生，什么事儿啊？
2: 书成啊，
3: 彭小姐我已经替你约好了，人家很高兴认识你这个朋友。你今天下午。 请他喝个咖啡，晚上约他一起看看电影。就这么定了，你要抓紧，抓紧进宫，就像攻打武昌城一样。
1: 诸葛先生，我今天还有公事。
0: 我是你的上司，我批准你放假。经过昨天跟你说的话，要想出人头地，
3: 娶到彭小姐，比你立多少次功都重要。
0: 是是是是，多谢诸葛先生美意。好。
4: 再见，
5: 韩亲人，我有把握，五湖帮会在三天之内放船，到时候怎么找你？
0: 白雪又到你商行门前去画画了，有消息你可以通知他。那个女学生跟我说，她叫韩白雪，
4: 她就姓白，叫白雪。可她跟我说
0: 她姓韩。
4: 这意思是不是，她是你的女人？随便你怎么想吧，她就是我的一个学生，我也就只是她一个老师。<笑>
0: 姓韩的，被姑娘追求是什么感觉？是不是特美？
4: 想哪儿去了？有的时候，也是一种负担。
0: 当你并不需要的时候，得了便宜还卖乖，负担，我才不信。哎，你还敢让那个姑娘去我的孝林商行门口，你就不怕我为了报复你杀了她？
4: 不可能！你怎么可能对一个姑娘下毒手呢？侯老板，通过这次误会，更坚信了我对你的判断。
0: 你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我等你的好消息。好，我姑且也拿你当朋友。我得提醒你，货齐了，赶紧压着船离开汉口，因为你根本就不是赵书成的对手。时间久了，你的命早晚得丢。还有就是，如果有一天。 你跟赵书成针锋相对，我会毫不犹豫地拔出枪来和他站在一起，因为我们是给关老爷磕过头的结拜兄弟。
6: 谢谢你的提醒。哇，姑娘，又见面了。
7: 不会吧？你不认识我了？认识，
6: 你带我去见过霍老板，我还没谢你呢。哎呀，谢就不用了。你看这是什么？百代大戏院的电影票，《西厢记》。我和姑娘一起去看，怎么样？影院就在法租界。看完电影，我们正好吃牛排，喝热的酒。上次约好的，你忘了？之后。
7: 共度良宵，放尊重点。我不是你想的那种女人。哎，姑娘，你瞧我这个嘴，习惯了。哎，没有最后一句，就看电影。然后你要愿意吃饭，咱再吃牛排；你要愿意喝酒，咱再喝 red 酒。没有最后一句。我不想吃牛排，也不想喝酒，更不想和你看电影，请你不要打扰我，姑娘。 姑娘，我对你可是真心实意啊！真的，你来这画画的头一天，我就看上你了，我为你，我心跳的特别快，真的。
6: 你在不在？我走了。

0: 别，我走。早晚有一天，你会明白我的心。不打扰了。 刚才那个叫约翰乔的混蛋已经走了，我叫乔小三，想请姑娘为我画一幅画，请问多少钱？看谁呢？这条街上还能有谁比我更加英俊潇洒的绅士值得你看吗？快画吧，姑娘，我是你的客人。
1: 胡老板，大哥，你去告诉约翰乔，门口画画的那个姑娘是个好女孩，叫她别招惹人家。
2: 黑着小子来的，他不是只对花样女人下手吗？

0: 老是挤眉弄眼的，我怎么画呀？
1: 这样行了吧？
2: 我跟你说呀，我最英俊的呀，还不是我的脸。听说你们学画画的都需要找模特是吧？那我可以给你当模特啊！我穿着衣服，我是个英俊的绅士。我要是不穿衣服，我是个更英俊的绅士。哎，真的，你听我说话。
3: 谁呀？
2: 六哥。
3: 我是哎六哥，你别动手，六哥，六哥，别动手，六哥，
4: 你丢人，六哥，
3: 你
0: 别打了，六哥，别打了。他也没把我怎么样。
4: 姑娘，我是这下林山行的经理，他们都叫我六经理。哦，
0: 经理，你是大经理啊？没看出来。
4: 人不可貌相。哎呀，姑娘，怎么称呼？
0: 哦，我叫韩白雪。
4: 韩姑娘，韩姑娘，你就在我山行门口画画。以后要是再有这样的臭流氓来欺负你，你就跟我说，我收拾他们。
2: 今晚，
5: 对，
6: 龙爷言而有信，五湖帮不愧为天下第一帮。不过，我答应龙爷的事儿我还没办利索呢。
5: 不用了，今天一早，玛利亚小姐就逼着龙爷放船。说是赵书成求他。
6: 啊，这么说，赵书成和玛利亚见面了？
5: 应该是吧。总之，龙爷让我放船，就是不知道你想停靠哪个码头。我之所以亲自来跑一趟，是因为你船上的货比较特别。
6: 啊，多谢好意。就因为这船上的货比较特别，所以我需要好好想一想。这样。天黑之前我想好了再通知你。
5: 那好，我等着你消息。哎。

凤老板，带我去见他。苦力兄弟们，有条船，上面装的都是值钱的货。孝林商行等这条船等了有些日子，才得到消息，今天晚上这条船能停靠码头，因为货主要。

0: 到得急，所以只能辛苦大伙连夜卸货，回不了家了。是孝林商行连累了大伙，可是不能让大伙吃不上饭。我呢，让六经理安排了人，炖了鱼，烧了肉，还有大锅的白米饭。
1: 让开，来，让开，让开，放这儿，放这儿，放这儿，就放这儿。
0: 趁着热乎，大伙先吃，吃完了等船。
1: 兄弟们，今天霍老板不光请客，还给大家加半份工钱。待会儿干活的时候都卖完了力气，现在耍开了吃。
2: 谢谢。
3: 谢谢。
2: 二位请慢用。
3: 初次见面，碰个杯吧。
2: 来。
3: 这家牛排特别好吃，你尝尝。
2: 彭小姐，能不能我先试陪一下？
3: 可以。
2: 谢谢。
4: 您真是神机妙算，霍小林今天晚上把所有的苦力都留了下来，说是有船要进码头，要连夜卸货。
5: 连夜卸货，韩亲人就连夜接货。通知老郭把所有人都调出来，一定要活捉韩亲人。
4: 是。哎，兄弟们，没了。哎，来，走走走
6: 走。哥，这是又有鱼又有肉，苦力们都吃不了了。要不您也在这儿凑合吃点吧。
7: 好啊。在码头上吃饭，就让我想起咱们刚来汉口的时候。
6: 咦，咱刚来那会儿哪有肉吃啊？
7: 想想那会儿。咱们哥俩现在那是活在天上。
6: 哎，哥，我这还有这个呢，
7: 西洋酒，
6: 来点。
7: 不喝，待会儿船来了，咱们还得跟着干活呢。这批货不交到买家手里，大哥这心里边老惦记着，没心情喝酒。吃吧。
6: 啊，行，那不喝了。给我盛两碗米饭来。
3: 你怎么了？
2: 没怎么样。
3: 不对啊，我看你好像挺着急的。
2: 我是有点着急，刚才有人来汇报说今晚有紧急公务。
3: 那你赶紧去吧。
2: 这不太好吧？你看，这是我和彭小姐的第一次约会，说好了吃完西餐之后和你一起看电影的。哦，对了，电影票我都买好了。
3: 公务要紧。没事儿，电影呢，我找同学陪我去看。赶紧走吧。
2: 那就谢谢朋友姐了，周成先告辞了。

0: 大家都走进来，准备卸货。啊！
1: 大哥，大哥，
2: 买主来了，交了货，我总算可以松口气了。
3: 看见没有？那个戴着礼帽的就是韩亲人。
4: 船还没到，还等不等？
3: 等什么？我要的是韩亲人，行动。
4: 是。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全都蹲下。
1: 周书成，你要干什么？
2: 你给我让开。
1: 我是你大哥，这是我的码头，你不该给我留点面子吗？
2: 我告诉你，你再敢妨碍我执行公务，我一枪毙了你。
3: 不是大哥，好汉不吃眼前亏啊，他手里有枪，人家是官，咱是小老百姓啊，
4: 胳膊拧不过大腿啊，大哥你就忍了吧。
1: 你给我闭嘴。
4: 不是大哥，大哥，你就听我一回吧，啊，这官老爷让咱蹲下，咱蹲下吧，啊，蹲下，大哥，蹲下歇会儿，蹲下。
2: 韩清仁，起来吧。
5: 哎呀，别开枪！长官，
6: 赵长官，您把您那手指头从那枪楼子上拿出来呗，这咱都是自家人，你可千万别走了火啊！
5: 哎呦，我说，哎，别去啊，我胆小，我见不着枪这玩意儿。哎呦，这轻点，我别伤着我脸蛋儿，我可全凭我这英俊的面容混饭着呢。
6: 是。
1: 赵书成，你可以不认我这个大哥，但是我一没犯法，二没得罪你，你老拿枪指着我不合适吧？
2: 说吧，霍小林，你帮韩沁人运的那船货走的哪个码头啊？
1: 我从来没替韩沁人运过货。
6: 那五湖坊扣的是什么船？
1: 哦，我还没来得及谢你，今天一早五湖帮就派人来跟我说了，你求玛丽亚让龙爷放了孝林商行的船，那船货是运往上海的，既然五湖帮放了，我就让他们直接起航了。
6: 你，
1: 哦对了，你和玛丽亚已经见面了，婚事都谈好了吧？我这个媒人是不是可以跟龙爷交差了？
2: 霍秀林，你等着，早晚有一天，我亲手毙了你。

0: 利兄弟们，今天本来就没有船要停靠码头，可是我为什么要留你们在码头上呢？我就是为了请你们吃饭，我想你们。大家伙都知道，我霍孝林刚到汉口的时候和你们一样，带着小六兄弟在码头上当苦力。那个时候这个码头由黄麻子管，他黄麻子什么时候给苦力们吃过鱼吃过肉？
1: 没有。
0: 不光没有鱼没有肉，饭都是凉的馊的。现在码头归了孝林商行，可我这个新老板也不咋地。前一段日子你们在这里集会喊口号，根本就不是针对我，也没什么大错，可是我却带着手下打了人。今天我在这里对大家说一声对不起，我给大家鞠个躬。我霍孝林真心实意地要跟苦力们交朋友。

以后你们要是愿意，每个礼拜天我都来码头和大家一起吃饭，请大家吃鱼吃肉。

0: 哎呀，大哥，这今天可把那赵如生给气坏，他还敢跟您使计策，您的计策比他高明多了。
1: 少拍马屁，今天险些中了他的计，幸好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0: 你说奶奶？
1: 可不是嘛，要是没有奶奶，我和韩亲人估计就全完蛋了。
2: 你刚才说什么？兄弟还是兄弟？啊，
1: 我跟赵书成，我们俩，
2: 我知道你说赵书成，那么大过节儿，喝顿酒就没事儿了。
1: 没事儿了，我给他当了媒人，他不知道该怎么谢我才好，张嘴一个大哥，闭嘴一个大哥的叫着，哎呀，弄得我这心里边热乎乎的。你摇什么头？摇头什么意思？
2: 大孙子，奶奶怕你吃亏耶。
1: 有个在政府当差的结拜兄弟，我能吃什么亏啊？
2: 赵书成是赵金虎的儿子，你可不能不提防。
1: 又来了，
2: 这回让五湖帮绑了票，我就后悔了。有些事儿没跟你说清楚，这要是死了，可就来不及了。
1: 什么事儿啊？
3: 老张，老王，哎，
4: 老周，
3: 旅游回来了。
4: 是啊，去了趟新疆。
5: 老周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3: 我呀，哎，长期失眠。
6: 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3: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6: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3: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6: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7: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6: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7: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6: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3: 老张，老王，哎，
4: 老周，
3: 旅游回来了。
4: 是啊，去了趟新疆。
5: 老周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3: 我呀，哎，长期失眠。
6: 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3: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6: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

0: 心。
1: 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0: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1: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香，鲜，弹，嫩。人间美味，福瑞坊爆汁牛肉丸，秘制工艺，色泽莹润，各大饱满，一口下去满嘴爆汁，真品牛肉，爽滑弹嫩，低脂高蛋白，营养更味美，肉多汤汁浓，全家吃到爽。福瑞坊爆汁牛肉丸大宴开席，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四大罐，99元八大罐，您拿走。这不是50克、1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7: 特别好吃，牛肉特别嫩，特别香，一口下去满嘴爆汁，就想天天吃，顿顿吃。
0: 红烧、清蒸、炖汤、火锅，怎么吃都好吃。在家不想做饭的时候，想吃牛肉的时候，开罐就能吃，随时都能吃。
8: 筷子这么一夹，浓浓的汤汁啊，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香味儿，哇，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你吃过就知道它到底有多好吃，别人家是做不出这个味道的。这是独一份，以前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现在能天天吃，天天都是过大年。
6: 特大好消息，福瑞坊爆汁牛肉丸原价69元一罐，现在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地道牛肉丸，认准福瑞坊牛肉，选的是散养小黄牛的腱子肉，小黄牛吃的是野草、野果、野菌菇，喝的是山泉水，一锤肉紧实，二煮去肉腥，三煨肉软烂，四蒸封肉香。福瑞坊爆汁牛肉丸，汤汁饱满，皮脆馅香，外形大而饱满，入口弹而不柴，直接吃，涮火锅，就米饭，配面条，做炖菜，干锅爆炒，好吃多样，大人小孩都爱吃。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四大罐、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0: 你家老小都回来了，我给他们准备的福瑞坊的爆汁牛肉丸，
9: 爆汁牛肉丸来啦！
8: 太好吃了，我一口咬下去，肉汁飙满了我整个口腔，软糯鲜嫩，肉感十足。
10: 我这儿子配上这爆汁牛肉丸，每次都能吃上满满一大碗饭，营养跟得上。
11: 这牛肉丸啊，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嚼得动，越嚼越香啊，太过瘾了！这才是啊，子孙满堂，丰衣足食。
12: 八字行路，磨砺城市道路，难度升级，时间翻倍，费用攀涨。
13: 所谓的五一新规究竟指的是什么？其实2026年5月1号正式落地的并非驾考新规，而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国家标准。
14: 不少市民一看到新国标就想当然地误认为是驾考规则迎来调整。业内人士表示，这两项新国标主要规范的是驾校办学资质与训练场建设标准，
15: 只是针对驾校培训环节的，而不是学员考试的环节。目前根据相关的要求，考试相关没有进行调整，还是按照原来的考试科目，包括考试的合格标准、评判标准，仍然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72号执行的。
13: 在刘志明看来，新标准旨在面向驾校行业，优化办学标准，全面提升驾培服务质量与教学水平。
15: 比如学时的监管，前一段时间代刷学员学时卡、空刷学时卡等等作弊的现象，这肯定要以后要严管，并且对驾校的场地要求，以及在驾校里对外的服务公示必须要透明化，不能搞模棱两可的事。
14: 针对市民最关心的学车考试实操问题呢，一些驾校负责人也表示，截至2026年5月，小型汽车驾考所有项目合格标准、评判规则均

0: 保持原有标准，无任何变化。
1: 科目二呢，依旧为倒车入库、侧方停车、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直角转弯、曲线行驶五个固定考试内容。考试的扣分规则、合格分数线没有任何的调整。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还是按照既定考试流程、评判要点来执行，考试系统、考核标准没有做任何的升级或修改，学员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备考，大家不需要有过度的焦虑。
2: 对于网上流传的科目二五项变八项，安徽省一驾校校长陈金忠解释，这也是误解。此次新国标只是要求驾校训练场增设红绿灯、公交站台、斑马线等实景设施，模拟真实城市道路环境，让日常练车更贴合实际行车场景。
3: 我们现在要加上城市某个道路，原来是培训是五项，现在增加了八字形路，模拟城市道路直线倒车的一个虚拟路。学员们都不要紧张，考试项目没有变，还是考五项，只是我们驾校的场地更规范了，所有的收费明码公示，同时把教练员的门槛也提高了。
0: 想要问问大家啊，您认为驾考当中最难的项目是哪个呢？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榜。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4: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等。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5年度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数字三品方向名单。安徽省10个案例入选，入选数量位居全国并列第二，长三角并列第一，中部第一。安徽深耕粮油品牌建设，知名度和影响力持续扩大。2025年，全省销往省外粮食达1400万吨。
0: 继续来看新闻。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人群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该服务标准将于9月1日起在全国统一实施。
5: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明确规定了什么是家庭病床，哪些人可以申请，具体包含哪些服务内容。一，什么是家庭病床？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二，哪些人可以申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核心面向诊断明确、病情稳定、治疗方案清晰且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有困难的人群。三，具体包含哪些服务内容？一是康复评估与指导，为患者制定个性化康复计划，指导家属协助开展居家康复训练。二是临床康复服务，涵盖适宜居家开展的物理治疗、言语治疗等。三是辅助健康服务，包括健康监测、用药指导。该标准9月1号正式实施，公众可通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正规渠道申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
0: 近年来，北京、上海、郑州等地已经开始进行家庭病床的试点工作。家庭病床到底长什么样？和医院里的病床有什么样的区别？真的能够起到康复效果吗？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5: 记者跟随北京市丰台区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来到马先生的家。他的爱人常女士今年64岁，因为脑部损伤丧失了语言功能和行动能力。在专科医院进行手术和相关治疗后，常女士插着气管套管出院回了家。但是之后的康复训练成了难题。
6: 回家本身想的呢就是做康复，现在在马家铺这儿住呢，离咱们这社区医院呢比较近，也比较方便。
5: 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了解到情况后，派家庭医生来到常女士家进行医疗评估。

0: 经过专业评估，常女士的情况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针对她的病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周派两位康复医生到常女士家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并对家属进行专业的护理指导。
1: 然后就是提醒您，那个每次阿姨喂饭的时候，您一定把床头一定给多立高了的。咱们要求不是。
0: 经过半年的居家康复训练，常女士的身体情况已经有了一定好转。
2: 通过这个按摩呀，给她松解肌肉，缓解粘连，然后她现在举臂的话，能够比原来要略微抬高个20-30度左右吧。然后她下肢的反射也比原来要敏感了。啊，就是碰他的大脚趾，他知道有往回勾的这个现象。现在，
3: 家庭病床的服务重点面向脑卒中后遗症、瘫痪、骨科术后卧床、慢性病长期卧床等，需要长期居家照护康复人群。哪些人群不适合设立家庭病床？医保报销上又有什么规定？咱们继续来看记者探访。
0: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家庭病床和住院治疗是有本质区别的。
4: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总体上来说，家庭病床还是适合病情稳定的患者。如果说病情不稳定，并且随时有加重的风险，那我们还是建议去医院进行住院治疗。
0: 居家治疗上门康复，很多市民担心费用问题。记者从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经全面纳入医保报销范畴，而且还额外享受利好政策。
4: 它还有个便利的条件，就是这个病人如果常规他在医院住院的话，他一旦办理了住院，他就无法在门诊进行就诊了。但是家庭病床的话，如果在某一个社区机构办理了家庭病床，不影响他去其他所有医院的门诊就诊。这是第一个有利的条件啊。然后第二个的话，它的起伏政策，如果这个患者是刚出院回家，那么又需要继续治疗的话呢，那么它的起伏线呢就会比较低。
0: 具体来看，符合条件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项目可按当地医保规定比例报销。比如上海市已明确51项家庭病床服务可医保报销，北京市规定家庭病床按照住院的规定报销，报销起付线降低50%，由1300元降低至650元。具体报销比例、报销流程，可咨询当地医保部门或提供服务的医疗机构。
3: 邵三虎是宿州市一家烧烤店店主，前不久他悄悄关掉生意正起步的小店，来到了合肥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一名3岁患儿，感动了很多人。这件事情呢，我们也曾经报道过。5月1号，邵三虎的烧烤店恢复营业，咱们呢一起去看看他的近况。
5: 夜幕降临，在位于宿州市永桥区38街道的三虎野摊烧烤店，34岁的店主邵三虎忙着给顾客上菜。自5月1号恢复营业以来，这家原本并不起眼的烧烤店顾客络绎不绝。
6: 今天排了大概60多桌，菜也没够，也卖完了。
5: 小店的火爆还要从7年前店主的一次经历说起。早在2019年，邵三虎就加入了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去年9月，他得知自己与一名血液病患儿配型成功，当即同意捐献。上个月捐献时间定了下来，但他的烧烤店刚开张1个月，正是创业起步的关键期。
6: 朋友也跟我说，他说你这生意刚刚起步，你去做这个事情会不会影响你这个东西啊？我说就当时就跟他说了，我说相对于来说这个钱的话，我觉得人命还是重要的。
5: 4月22号，邵三虎在烧烤店门口留下了一张简单的告示，因本人家中有事需要休息1个礼拜，1个礼拜后继续出摊。4月27号，经过近4个小时，邵三虎完成了采集，成为安徽省第86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7: 他平时话不多，但是心里始终装着别人。接到骨髓配型成功的电话，二话不说就决定停业去救人，这也是他一贯的作风，关键时刻从来都不犹豫。
5: 实际上，这不是邵三虎第一次参加公益活动。他2013年就加入了宿州市蓝天救援队，参与过2017年陆安抗洪等救援，平时也总是乐于。

0: 与助人。邵三虎的事迹经过传播后，温暖了很多网友。五月一号，当他的烧烤店重新营业时，前来支持的顾客蜂拥而至，甚至有一些人是专程从外地赶来。
1: 像虎哥讲的，担当付出精神，但对我们来讲，可能有的人不一定能做得到，所以说我们非常感动。
2: 我们也想着在这个营业恢复的时候呢，支持他一下。这个事件就是这样的，你帮我，我帮你。
0: 善意在蔓延，温暖在传递。在邵三虎的影响下，这两天当地越来越多的人主动咨询，踊跃登记，纷纷希望加入中华骨髓库，用实际行动延续这份生命大爱。
3: 生意可以重来，救人只有一次，我认为我做的这件事情是
4: 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这个中华骨髓库吧，让小小的爱发出大大的光，让这个社会更和谐更美好。
5: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等部门对外发布了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该系列共包括两个基础通用标准和多个具体的产品类标准，主要回答了什么是人工智能终端、怎么分级、怎么判定等问题。咱们一起了解一下。
6: 新发布的系列标准明确了各类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的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首批标准共包括七个品类，覆盖了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汽车座舱、音箱、耳机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分级体系目前共有四级，从 L1 响应级、L2 工具级、L3 辅助级到 L4 协同级，终端产品的智能化水平依次提高。其中 L4 协同级将根据产业发展水平，在后续修订中进一步明确和完善。
7: 当前用户持有率较高的产品普遍为 L1 和 L2 级，部分的新品可以达到第三等级。持续丰富标准的品类，推进现有的标准迭代，适时推动可穿戴设备、潮玩等产品标准的研制，让各类终端的智能化分级有标可依。
6: 专家表示，当前各类智能终端正在从传统的被动执行工具升级为可感知、能理解、会服务、可成长的智能助手，在形态方面也呈现出百花齐放、并行演进的态势。此次标准的及时出台，为全行业提供了一套科学统一的评价体系。
8: 人工智能手机、AIPC 平板这样的这个新型的 AI 终端的出货量呢，都突破了千万。AI 的车载终端、智能眼镜、AI 玩具等创新产品啊，在快速增长。具身智能、机器人为代表的 AI 原生的终端形态呢，正在持续探索。
9: 对消费者而言呢，分级标准啊，为大家提供了清晰的智能化水平的衡量尺度。有助于降低购买决策的成本。对行业管理部门来说呢，比如可以在以旧换新的政策中，各地呢可以根据终端产品的智能化分级程度来进行梯度的补贴。
5: 五月五日清晨，在 G92 杭甬高速宁波方向大印出口附近，一辆黑色 SUV 竟长时间地停在了第一车道内，后方车辆是纷纷紧急避让，险象环生。交警赶到之前，车辆突然驶离。原来呢，驾驶员因疲劳驾驶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他竟然在驾驶座位上睡着了。当天上午6:21，宁波高速一大队指挥中心通过视频巡查发现，一辆黑色 SUV 停在杭甬高速第一车道内，后方多车紧急避让，险情持续数分钟。当警力即将抵达时，车辆突然驶离，指挥中心随即锁定该车，通知驾驶员到中队接受处理。
10: 当时为什么停在车上？
11: 我是什么情况？这是不是一直自驾开着吗？车子不动了，我马上踩油门了。我第一次才碰到这种情况。
5: 原来驾驶员黄某当天凌晨3点多从丽水出发，前往舟山，途中曾在绍兴下高速休息，但休息不充分，于是他开启了车辆辅助驾驶功能，结果自己睡着了。
12: 他在驾驶位上睡着了之后呢，这个辅助驾驶通过提醒没有得到驾驶员的反馈，那么呢，辅助驾驶就自动退出了，就停在了第一车道上。
5: 经调查，黄某因疲劳驾驶在快车道违停，被依法处以罚款记分。
12: 违规在高速公路行车道上停车啊，处以罚款200元，记9分。同时呢，因为过度疲劳仍继续驾驶机动车，罚款200元，共计罚款400元，记9分的处罚。
5: 高速交警提醒，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长途出行

0: 务必保证充足休息，切不可将安全托付给机器。
1: 五月七日，新华医院发布儿童孤独症干预重大突破。医生团队历时四年发现，通过对大脑特定区域实施定制化的脉冲刺激疗法，可以改善患儿症状，提高认知和交流水平。该发现于近日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英国医学杂志》，有望为全球孤独症干预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方案。
2: 孤独症又称自闭症，当前我国孤独症全年龄段患者超900万人，五岁以下患儿约55万，每年新增病例不低于20万。临床长期面临治疗门槛高、周期长的痛点，特别是低龄合并智力障碍的患儿更难干预。针对这一困境，新华医院专家团队开展多中心协同攻关，四年内招募了200名4到10岁的患儿，完成了当前国际孤独症领域规模最大的神经调控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团队发现，运用加速连续 Zeta 波脉冲，对大脑运动皮层 M1 区进行靶向刺激，症状能得到改善。
3: 全世界应该是第一次用运动皮层这个脑区，我们在前期的研究当中发现，它也大量的涉及了这个感知觉信息的外输，还有社交的一些语言相关的一些功能。
2: 临床试验方案是连续治疗5天，每天治疗10次，每次2分钟。治疗开始前，通过简单的肌电反应就能精准定位靶区，无创无痛，低龄孩子也能配合。部分孩子在第三次治疗时就表现出话变多了，一个月后随访依然有正向改善。
4: 我们通过这种无创刺激的技术，通过主动去干预他的这个大脑的环路，来提升他的这个语言和这个整个的理解能力。
2: 研究刊发后，英国医学杂志同期配发专题评论，评价其为神经科学进展的重要干预突破。作为从临床痛点出发的原创成果，该技术已完成初步产业化布局，未来可覆盖全国3100多家公立医疗机构及近1000家孤独症康复专科机构。
5: 这项无创神经调控技术的最大价值在于它的普适性。今天与区精神卫生中心的签约，就是进一步推动研究新症转化到临床，我们的目标是不让任何一个星星的孩子掉队。
1: 继续来看我们的海豚公开课，来关注高考。我们知道啊，虽然说高考考的是孩子，但是家长们却个个严阵以待，如临大考。还有一些家长为了给孩子加油鼓劲儿，会在考场外积极送考。今天，安徽省直机关工委邀请到了合肥一中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郭英分享经验。他表示啊，做60分的妈妈最能帮助孩子轻装上阵。
6: 就是我个人是比较不赞同这个高考送考娱乐化。有的时候那个穿个旗袍呀，然后举个向日葵呀，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像这样的情况其实反而会给考生压力，他更希望的是一个平常心就好了啦。如果意味而处，我们成年人去参加一个科目二考试，然后你的老公站在门口穿个黄马褂，举个向日葵，老婆加油，我挺你，准备好了吗？然后你是不是很想溜？你根本就不想说你是我老公。60分的妈妈就是我分担我无能为力的那一部分，你也承担你无能为力的那一部分，没关系啊，我们大家都有责任，所以我可以接受你做的不好的部分，你也接受我做的不好的部分，这样叫互相成全。如果说我觉得我已经是100%，当然实际上我们不可能做到100%，这个100%一定是虚张声势的，因为这个多出来的部分是我不管你要不要，我觉得你要我就给你了，而这40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自我感动，那就是叫强人所难了。所以大家做到60%差不多，做真实的爸爸妈妈，做真实的孩子，这个关系才能够顺畅下去。就家长要过好自己的生活，孩子才敢远走高飞。
1: 近日，云南昭通大关县摄影爱好者通过延时摄影的方式记录下了牡丹花从含苞到绽放的过程，一展国色芳华。

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央视新闻，带您来看暖心一幕。前天在安徽某高速路上，一辆货车突然发生爆胎侧翻，一位路过的摩友果断上前救援，万幸的是司机并无大碍。接着呢，摩友和赶来的工作人员一起清理好了路面洒落的货物之后，放心地离开了。路见危难，出手相助，为勇敢了你点赞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被表扬那肯定是一件开心的事儿啊！最近呢，安徽六安的几位00后新警，因为帮助群众找回失物，收获了从警以来的第一面锦旗。他们捧着锦旗拍照，笑开了花。一位女警还说要拍给她的爸爸妈妈看。

守护好市井烟火的小事儿，其实就是在守护大家的幸福。相信会有更多的锦旗向你们奔赴而来。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视频，带您呢看一幕超治愈的画面。最近呢，吉林一个网友无意当中拍下了家中小狗对着镜头微笑的画面，那个歪头鲨真的是可爱又温暖。这个小狗啊，真的是长了一双会笑的眼睛啊，像是在和镜头前的你说要天天开心，笑口常开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齐鲁晚报。最近云南孟连举办捉神鱼大赛，活动共向捉鱼区域投放鲤鱼、罗非鱼、草鱼等多个品种成鱼，共计20多吨。按照活动规则，只要您能捉到鱼都可以免费带走。

真的是太热闹了哈，每个人的脸上都是兴奋和激动啊。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要给您提个醒啊，如果路上遇见松软隆起的蜂窝状小土堆，咱们一定要远离，这极有可能是攻击性强、毒性猛烈的外来入侵物种红火蚁的巢穴，被咬之后会引发痒、痛、红肿、化脓，少数人会产生过敏反应，可能引发休克甚至死亡。

好，下面我们来看《生命时报》。失眠早醒总不好，您可能是身体缺镁了。这镁呢，参与肌肉、骨骼、免疫等多项生理活动。研究证实，镁和睡眠关系十分密切。在健康人群当中，每天多摄入100毫克镁，失眠风险可降低58%。那对于入睡难、易早醒，改善尤为明显。而缺镁会出现眼皮跳、乏力、心慌、骨质疏松、慢性疼痛等问题。日常呢，我们该如何补镁呢？可以多吃荞麦、小米、豆类、坚果、紫菜等食物来补充。如果本身肾脏功能不好，那么一定要经过医师评估才能够补充镁。好了，感谢收看今天每日新闻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

0: 见不散。
1: 长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补景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增强政治监督精准性、有效性。梁延顺主持并讲话。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梁延顺主持并讲话。山水映初心，美丽中国行。本台今起推出专栏，聚焦安徽生态文明建设新成效，展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画卷。安徽出台制造业中试平台建设实施方案，打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最后一公里。安徽推进企业上市融资，全省境内上市公司增至189家，居全国第7位。
0: 本台消息，今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重要贺信。在5.1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致全国广大劳动群众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给中国青年5.4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深入学习全国巡视工作会议暨20届中央第7轮巡视动员部署会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审议中共安徽省委2026年政党协商计划。
2: 会议强调，要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持源头管控，加强隐患排查，强化科技支撑，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全面增强创新策源功能。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快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要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动员激励全省广大劳动群众和青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贡献更大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两个维护根本任务，紧盯政绩观这个根本性问题，突出对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不断增强巡视监督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要动真碰硬抓好巡视整改，进一步完善整改责任体系，不断增强以巡促改促治实效。要坚持上下联动，加强对村巡查，以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为主攻方向，促进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持之以恒，加强自身建设，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巡视巡查铁军。会议强调，要全面提高政党协商质量，引导各民主党派等围绕全省发展大局，更好聚众治、见真言、献良策。

0: 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广泛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关于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的汇报。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持续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会议指出，近年来全省上下狠抓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加强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安全风险防控，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但也要清醒看到我省安全生产基础依然较为薄弱，传统重点行业领域风险和新业态新风险交织叠加，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加强公共安全管理，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扎实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从严整改经营、运输、燃放及产品质量各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有效防范重大安全风险。要坚持举一反三，聚焦消防、矿山、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旅游景区等重点行业领域，常态化开展起底式、拉网式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重拳惩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要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抓实全域水患治理工程，紧盯重点部位薄弱环节，加强巡查防守，确保全省安全度汛。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扛起属地管理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上手，靠前指挥，做到情况在一线掌握，问题在一线解决。行业监管部门要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监管全面负责，切实把监管挺在风险前面。要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到安全责任、安全投入、培训、基础管理、应急救援五到位，切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0: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安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全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系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与环境治理，用心守护江淮大地的好山好水，为美丽中国建设注入坚实的安徽力量。
3: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是巢湖之胜十八连为生态湿地蓄洪区，您能想象吗？就在七八年前，我脚下的这片地还是一片密密麻麻的鱼塘，水是浑的，岸是凸的，当地人管它叫做养鱼池。而如今这里水清岸绿，飞鸟成群，昔日的养鱼池已经变成了如今的百鸟之巢。
4: 那个白色的是白鹭，
3: 嗯，
4: 像那个翅膀是黑的，
3: 嗯，
4: 脚好长那个，
3: 嗯，
4: 是黑翅长脚鹬。
0: 在十八连为生活三十多年的李家正是这片湿地变迁的见证者，从靠水吃水的老渔人到守护湿地的生态匠人，身份转变的背后是安徽生态治理的坚定决心。这段时间他正带领工作人员补种水生植物，这些植物既能为水体排毒净化，也能为越冬候鸟储备充足口粮。
4: 我们这里面种了三十七种这个水生植物，这个鱼类鱼塘的200多万方淤泥堆了33座生态生绿岛。南河的水每天60万方进入湿地以后呢，通过湿地净化，它消减氨氮总淋入湖污染呢，大约在40%，出水的水质稳定在3类。
3: 水清了，那鱼多了，是不是鸟就回来了？
4: 到去年年底啊，
3: 嗯，
4: 我们整个统计了达232种这个鸟类，
3: 嗯，
4: 国家一级保护鸟类达到7种，特别是小天鹅数量已经突破了1000只。我们创新那个夏稻冬鸟模式，夏季种植水稻，秋天收割的时候呢，我们留一部分水稻不收割，在水稻田里灌上30公分的水，这样子整个水稻田全部变成了鸟的栖息地。
0: 如今，十八连为生态湿地已种植约40万平方米水生植物，像一层层过滤网从岸边铺向深水区。截至去年年底，十八连为湿地修。

0: 修复工程全面完工，生物多样性极大丰富。湿地修复工程先后入选中国山水工程典型案例、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行动优秀案例等。擦亮生态底色，源头治污是关键。吴邦慧是长江池州段上的一名水上环卫工，他告诉记者，这些年船主们的环保意识悄然转变。过去他们追着船收垃圾，如今锚地里的船只大多会提前打电话预约垃圾清运。
1: 今年365天，大概有330天都在长江上漂，平均的话一天大概几百斤垃圾。现在看到岸变绿了，水变清了，鱼变多了，的确也很有成就感，很开心。
0: 守护绿水青山，方能收获金山银山。在安庆市宜秀区五横乡杨亭村，记者看到茶农们正忙着对茶树进行定型修剪。这个村3600亩山场实现了有序流转，780.5公顷林地资源得到盘活。刚刚结束的采茶季，村里千亩生态茶园产值突破100万元，带动上百名村民人均增收超过4000元。
2: 进一步深化林产制，自觉守护好山好水，发展宁夏经济和生态旅游，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成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让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0: 逐绿而行，铺展绿水青山新画卷。今年一季度，全省空气环境质量两项指标实现双改善，优良天数比率为68.2%，同比提高2.6个百分点，改善幅度均居长三角第二位。长江、新安江干流水质保持二类，淮河干流水质优于三类，巢湖、全湖水质为三类。
3: 接下来，我们将认真编制“十五五”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系统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常态化开展湿地、河湖等水环境监管和生态修复，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0: 省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同志出席并讲话。讲话指出，要充分发挥两馆存史资证育人交流的综合功能，持续丰富馆藏资源，健全管理制度，优化服务流程，将其打造成党史、公运史、职工思想政治、新时代劳动教育基地。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省直单位精心组织、细化安排，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识字当头，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2: 省公安厅高站位谋划、高要求推进、高标准落实，细化五个方面21项具体工作任务。同时，高质效推动突出问题整治，严厉打击六霸等黑恶势力，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全省电诈案件立案数、日均损失分别同比下降45.3%和54.8%，化解各类信访接案171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安宁的实际行动，
3: 聚焦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和极难筹办的问题，将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多元化解群众信访事项，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作为整治重点，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省总工会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第一时间进行研究部署，成立工作专班，结合工会工作实际制定实施方案，细化五个方面17条重点举措，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展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研讨，以上率下引领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实践要求，
4: 紧密联系当前工会服务高质量发展、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等重点任务，扎实开展政绩观偏差问题查摆和整改整治，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职工群众、推动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省气象局高度重视，结合工作实际制定14项落实举措，坚持问题导向，认真查摆自身问题，并形成问题清单，同时指导基层对照中央要求查摆政绩观方面存在的偏差，推动党员干部学思见悟、实干笃行。
5: 我们全省气象部门将持续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一件件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具体实施，打造面向监测预报、低空物流、应急救灾等低空经济气象服务应用场景，让气象服务更加接地气、更暖民心。
0: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蒋晨杰介绍了安徽省制造业中视平台建设实施方案相关情况。实施方案明确，安徽将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重点领域，以及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领域，分类布局中视平台建设，围绕完善中视基础能力、夯实中视技术支撑、提升中视转化效能、拓展中视公共服务、培育中视优质企业、优化中视创新生态等6项重点任务。实施方案提出了企业自主建设运营、高校院所成果转化、政府投资公共服务、多元主体联合共建等4种建设模式，旨在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避免一刀切，让有能力的主体愿建，有需求的主体能用。
6: 实施方案既瞄准了国家战略急需和前沿方向，又深深扎根于安徽的产业土壤，力求通过精准布局和模式创新，真正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
0: 根据实施方案，到2028年，安徽要培育建设省级制造业中视平台30家左右，在优势产业领域争创国家级制造业中视平台，形成支撑制造业技术成果工程化开发与产业化应用的中视服务体系。今年安徽已有4家企业登陆 A 股资本市场。就在不久前，位于滁州的明光瑞尔敬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今年安徽首家登陆北交所的企业。作为一家专业为高炉炼铁系统提供长寿技术方案及关键耐火材料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司上市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产品研发和生产线改扩建，助力钢铁行业绿色低碳转型。
7: 公司顺利登陆北交所，离不开省市县。

0: 各级政府的全程扶持与优质离乡环境的滋养，我们将把每一份募集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加大研发投入，推动产业升级扩能。
1: 包括明光、瑞尔、敬达公司在内，今年位于合肥新站高新区的世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所科创板挂牌上市。作为全球少数具备显示芯片加微显示屏加光学系统全站自研能力的微显示龙头企业，此次 IPO 募集资金达20.15亿元，利于企业进一步扩大产能，强化技术研发实力。
2: 我们呢会持续的加大在安徽合肥的一个投资，不断的在扩充产能，不断的在扩充客户，依托呢整个合肥的这个产业优势，就是互促呢得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发展。
3: 邀请头部券商快所律所组建上市服务专家顾问团，为企业提供上市辅导，通过搭建上市企业产业协同对接平台，助力企业开拓市场，对企业上市涉及的事项办理开通绿色通道。
1: 近年来，安徽持续深化万家企业资本市场培训专项行动，目前已累计培训企业超14万家。在政策支持上，安徽印发了支持科技型企业上市工作方案，从加强对优质科技型企业上市辅导，推动加快 IPO 申报，深入科技型企业调研走访，建立年度科技型企业上市申报清单等方面，积极为企业上市做好服务和保障。
4: 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建立健全上市公司走访服务机制，持续加大金融服务力度，加强部门协同，积极开展企业上市和再融资工作，逐步壮大安徽上市企业规模。
1: 截至目前，安徽科创板上市公司总数增至25家，稳居全国第6位，全省境内上市公司总数达189家，居全国第7位。
5: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聚焦延伸粮油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安徽新申报审批粮油加工设备更新项目15个，获中央补助资金1亿元，项目总投资达4亿元。为提升粮油产业总体竞争力，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全省还加快推进粮油加工业完美升级行动，发布实施相关团体标准17项，不断壮大安徽好粮油产品规模。
6: 我们组建了粮食产业科技创新联盟，累计遴选安徽好粮油产品142个，组织企业亮相国家级展会，年均销往省外粮食1400万吨。
5: 通过持续抓实项目建设，做强产业支撑，安�徽力争到2030年培育60家以上产值超10亿元的粮食领军企业，形成省级公共品牌、市县区域品牌、企业品牌联动格局。2025年以来，全省入统粮食企业2067家，粮食工业总产值突破3470亿元。
1: 传统村落承载着深厚历史记忆与乡愁文脉，我省财政部门每年安排专项资金用于传统建筑保护修缮、传统村落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鼓励各地谋划一批标杆项目，让真金白银从输血保护转向造血发展，推动传统古村落活起来，文化传下去。
7: 在潜山市龙潭乡万建村一座林间小屋中，传来阵阵童声笑语。这座书屋的前身是一座荒废多年的造纸作坊，如今已成为村里孩子们节假日里的学习园地。
8: 这个周末我可以在笋子衣上画画。今天的一列活动，我感觉到跟大自然更亲近了。
7: 万建村这座藏在天柱山脚下的古村已有500多年历史，拥有独具特色的皖西大屋、古戏楼等传统文化形态，但也曾面临古建筑年久失修、村落空心化等问题。近年来，当地累计投入各项财政资金近2000万元，用于传统建筑修缮与基础设施升级。
9: 聘请了专业的机构，结合着这个全域旅游啊，给我们进行一个古建筑保护的一个规划。古建筑首先是得到了保护，再是在活化利用这方面呢，也取得了这个进展，不光是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也显现。
7: 在实践探索中，万建村的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已经由物理保护走向活态传承。杨家老屋在修缮过程中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历史风貌，成为承载文化记忆的博物馆。杨家花屋改造成为青年旅社，瑞家老屋升级成为老年人活动中心。一批古建筑在日常烟火中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这一系列的转变在

0: 活传统村落保护的同时，也带火了乡村旅游产业，乡村人气越来越旺。
1: 害怕大家里面的转转娃娃给我们是一个深刻的印象，它是一种中国文化的一个传承，更加有深刻的了解以前的历史。
2: 每年到我们村内这些古民居考察的参观学习的大概已有40-50万，因为周边带来的辐射效应还是很大的，回乡的青年越来越多。
0: 近年来，省财政积极发挥资金引导撬动作用，全力支持传统村落保护传承利用，着力构建多元投入格局，持续加大对上争取力度，累计将获中央补助资金4.9亿元，每年安排省级专项资金1亿元，累计支持千余栋传统建筑修缮，百余处历史环境要素修复，助力打造黄山市歙县麦花渔村、一线西地红村等一批知名传统村落区域品牌。近日，财政部、住建部公示了2026年全国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工作名单，全国仅5个省份有2个以上县入选，我省潜山市、歙县成功入选，每个县市将获中央补助资金5000万元。
3: 截止目前，累计16项经验做法入选国家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可复制经验清单。我们将以此次入选为契机，指导潜山市、歙县规范有效用好中央补助资金，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样板。
4: 齐学娥是明光市爱心公益协会会长、明光市蓝天救援队队长。20多年来，他坚持投身公益救援事业，用爱心和坚持传递温暖善意，守护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前不久，他被授予全国38红旗手荣誉称号。
5: 今年1月的一个寒夜，明光市一位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走失。接到救助后，齐学娥立即带领队员，经过近6个小时的搜寻，终于将老人平安找回。
6: 真是感谢救援队，能帮我找到我母亲，要不然一夜真的走不了。谢谢蓝天救援队。
5: 2005年，在外打拼的齐学娥回到明光市，创办了爱心公益协会，从此与公益结下了不解之缘。
7: 2009年，在一场公益活动的现场，我认识了我们队长齐学娥女士，她对公益的坚持和坚守，深深的感动了我。2018年，又陪我们队长一起成立了明光市蓝天救援队。我们觉着更多的专业的救援知识，可以帮助困难中需要帮助的群众，可以救助更多的生命。
5: 从公益人到救援队长，齐学娥开启了公益加救援的双重担当。多年来，他和队员们先后参与了郑州卓州抗洪以及甘肃缅甸地震等重大救援行动。
8: 最难忘的是2025年缅甸地震救援，当地地形崎岖，通讯中断，高温环境下，队友们在废墟里持续搜救。当我们妥善抬出遇难者，得到家属的理解与感谢时，所有的艰辛与恐惧都值得。
5: 齐学娥带领团队已累计参与各类救援行动320多次，成功寻回走失者近400人。他本人先后获得安徽省最美救护员、安徽省38红旗手、全国38红旗手等荣誉。
8: 我们给别人光，也会被别人照亮。未来我会在公益这条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尽自己所能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0: 来看今日快报。
4: 2025年度中国政府透明度情况近日公布，安徽省政府继续位列全国第一方阵，与上海、北京、广东等9省市处于省级政府较好等次，全省16市均入围地级市政府较好等次，金寨县跻身县级政府较好等次。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等4部门联合公布2025年元宇宙典型案例名单，共有193项案例入围。其中，安徽航空动力元宇宙、航空发动机与燃气轮机数字孪生应用案例等3个案例入选。2025年，有10.63万人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关系转入安徽，从沪苏浙转入安徽的人数占转入总数的71.12%，意味着有更多劳动人口选择在安徽就业并建立社保关系。
9: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9: 再见。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3: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4: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5: 筑牢凡用地，先挖钱。持续打造捷地安徽品牌。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远。舒适随远，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6: 您好，今夜到明天，淮河以北晴天，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在29到31度，江淮之间27到29度，江南26到28度。全省大部的昼夜温差都在10度以上，像阜阳的温差呢，甚至可以达到15度左右。早晚外出时还要多注意保暖。买稻种就选汉优73，汉优73邀您收看具体预报。
7: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25.9度。合肥晴，13到27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天气晴朗。淮北晴，16到30度。亳州晴，16到31度。宿州晴，14到29度。蚌埠晴，14到29度。阜阳晴，16到31度。淮南晴，13到28度。滁州晴，13到28度。六安晴转多云，14到28度。马鞍山晴转多云，15到28度。芜湖晴转多云，15到27度。宣城多云，13到27度。铜陵多云，16到26度。池州阴转多云，15到26度。安庆多云，16到25度。黄山市阴转多云，14到25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多云，12到22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12到23度。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3: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4: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8: 成就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9: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

0: 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福建、新疆"十五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1: 俄罗斯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0: 美国称可能会重启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称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眼下，长江中下游小麦正在灌浆，正值赤霉病高发期。今年，高效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大面积推广应用，既能少打药，又能多增产。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向育种人员详细了解小麦新品种洋麦53的情况，并殷殷嘱托，种业是最重要的，搞农业要把种业搞上去。从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到水果、蔬菜、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振兴。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他强调，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说出一年开好头，三年打基础，五年见成效，十年执行重大突破的总体安排，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彰显保障国家安全的深远考虑。目前五年见成效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优质稻品种占比超过55%，比2020年提高10个百分点，带动稻米优质等级整体提升。一批耐密玉米新品种正在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甘蓝四季供应全覆盖，大黄鱼抗病能力不断增强，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走出国门，种业创新不断补齐短板，并推动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锚定目标，一系列精准举措全面发力。今年，我国育种创新攻关全面提速，在国家种业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下，这家育种企业打造了智慧育种新场景，构建起自主可控的生物育种技术体系。
4: 目前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作物遗传转化平台，可实现玉米、大豆等30多种作物的遗传转化，构建了智能化工具，将育种周期缩短50%以上。
2: 围绕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优良风味品质育种，让特色高品质果蔬、畜禽等多元化产品丰富百姓餐桌。在广东阳西，国家荔枝育种联合攻关的早熟新品种仙桃荔即将迎来首次大规模上市。25家优势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开展协同攻关，以育成早中晚熟不同风味系列新品种，将荔枝产期延长2个多月。为从源头上破解品种同质化问题，今年我国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

0: 化，加快挖掘更多可用好用的优异资源。继国家农作物、海洋渔业种质资源库后，国家畜禽种质库也将在年底前试运行，为育种创新提供基础支撑。
1: 15-17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按照15-5规划，到2030年，我国农业核心种源自给率将达到85%，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2: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3: 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近日，福建、新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3: 15-5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15-5重大项目超4000个。
5: 未来5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有助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1: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五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十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九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2: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1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4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贸易伙伴看，前4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看，前4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和40.7%。
4: 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4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3月份也增长了6.5%。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从结构看，1季度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
5: 高技术服务、数字服务的快速增长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代表着我国服务贸易正加快向知识驱动型和技术引领型升级。
1: 此外，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经商。1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6: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 截至5月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

0: 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8号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2: 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的效率。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在江苏南通的这家船厂，新一艘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进入模块安装阶段。在焊接车间里，一台身高不足60厘米的机器人正熟练挥动焊枪焊接钢板。经过数字化升级，这家企业不但打破了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国外垄断，并且创下了33个月的行业最快完工记录。
3: 从板材管材到低温阀门和核心设备，成熟的产业链集群都能够高效响应，也充分体现了全链条生态优势。
2: 全产业链的能力提升，让中国造船保持全球竞争力。今年一季度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在大型船领域，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绿色转型效果明显，一季度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涵盖液化天然气、甲醇、乙烷等多种绿色船型。而在决定未来几年发展底气的手持订单量上，截至3月底，中国造船手持订单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占全球市场份额达到69.8%。部分大型船厂订单已经排到3年后。
0: 8号上午10时40分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4: 奉幺，我是文章，全区做好，30分钟准备完毕。
2: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
5: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任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最后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各系统全流程模拟发射程序，目前人员设备状态稳定，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
4: 点火。
2: 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数据判读比对，考核各系统之间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合练的顺利完成。

0: 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为迎接天舟十号的到来，已于今天下午进行调向变轨，为交会对接做好准备。在空间站执行神舟21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也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第三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品种来看，生产建设旺季带动化工、煤炭、机械设备等大宗商品仓储需求回升。另外，食品、家电、农副产品等消费品仓储需求也明显增长。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今天上午，随着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 6G 推进组在部分地区使用 6G 赫兹频段，开展典型场景技术试验，加快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国家网信办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今天，由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苏州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期间，各省还将开展多项主题活动。今天起，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全面启动。每年5至7月，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崽。近年来，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保护初期的不足2万只恢复至7万多只。今天，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出席阅兵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

0: 当天，普京还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称，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八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媒体八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伊朗外交部方面当天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斯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伊朗外交部还称，伊朗武装力量正密切关注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八号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八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6%，这是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涨。粮农组织还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今年产量比去年下降约2%。德国联邦统计局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三月德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环比大幅下滑7.9%，同比下滑21.4%。德国三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0.7%。德国经济界人士分析指出，美国的关税政策正在对德美贸易关系产生影响，叠加中东局势影响，德国工业复苏前景更加暗淡。英国七号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约5000个地方议员席位，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员席位。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今天早上，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失去1400多个席位，及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获得超过1400个席位，一跃成为地方政坛主导政党。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工党仅获9席，位列第。

0: 这结合得多漂亮啊！电池板就适合现代风格。的确，咱们一开始也没想到融合在一起能有这么惊艳的效果。
1: 这稿大家都比较满意，昨天我也给张总看过了，他没有什么问题。那等林总回来看过之后，差不多就可以定下来了。
2: 好。
0: 那也不枉我们这几天没日没夜的赶工了。大家辛苦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祝大家周末愉快。
3: 不辛苦，充满激情。<笑>不过小聂，你倒是辛苦了。现在各种技术和建造难点，你都了如指掌，下了不少功夫吧？哦，
0: 被你发现了，那我这个的确头头学习了。但了如指掌还远远谈不上，后面要向大家请教的问题还多着呢。 毕竟这才刚定下设计，在施工里肯定有很多问题。是这个道理，我也得学习。毕竟
4: BIPV
0: 说到底还是个建筑。我们丁总说了，马上工厂竣工，咱们就全力盯这个。谢谢丁总。哎呀，
5: 大家都走光了。
6: 是啊，今天周末嘛。
5: 哎，对了，这周苏大举办了一个新能源学术讨论周，你们有没有兴趣听一听？很多行业大拿都会来。
0: 我们就算了吧，<笑>我肯定也没兴趣。具体什么时间啊？我今天得回家，但是我周日可以过来。
4: 我把信息发给你。
0: 行。哎，
4: 周日有陆双航教授的讲座，你知道他吧？
0: 知道，我看过他的书。
4: 嗯。

0: 花总你也去吗？
1: 我就不去了吧，最近在光伏花园花了一些时间，周末我要蹲实验室补上。
2: 回头要是有什么资料你带回来共享一下。
0: 好。
3: 嗯，咱们的光伏小花园是不是还没名字呀？就叫光伏花园吗？
4: 对啊，我们得起一个拉风的名字，但是一下就能记住那种。
0: 有名字的。
4: 叫什么？
0: 流光花园。
5: 流光飞舞的流光，
0: 挺浪漫。哦，不是留下的留。
1: 哎，好名字，留住光比流走光好。我们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多的留住光能，提高光电转化率。
0: 是好名字。
3: 西光，你取的吗？
0: 是林总取的。走吧。
6: 哎，叶西光，有你的快递。
0: 哦，你们先走吧。嗯，刚送来的，谢谢啊。

0: 当时他是在苏州无锡段高速出的事，送到苏州另一家医院。我们外科医生需要付出十年以上的努力才能站到手术台上，他才刚刚开始。
1: 他就是在这段高速上出了车祸。那他上次送我回去经过这里的时候在想什么呢？那时候他以为我才是邀请他过来，又弃他于不顾，害他再也没有办法拿起手术刀的人。

0: 光。第一次见你是在吴希云女士的宴会上，那是一个我并不想参加的宴会，一切都那么无聊，远不如一个人在家研究手术方案。
1: 那就辛苦我的宝贝女儿一个人去参加宴会了，妈妈真的有点不放心。
2: 这有什么不放心的，我都大三了，等一下呢我就说几句好话，然后找个角落吃东西，吃完我就回家。
1: 就是这样。
3: 但是我有个问题。
4: 什么问题？
2: 我不明白，明明于阿姨和你关系更好，为什么她明知你和爸爸离婚了还是爸爸的错，她还要邀请爸爸去参加他们宴会啊？要不是你有事情耽搁回不来，那不就碰上了吗？
1: 因为她
4: 除了是妈妈的朋友，更是一个企业领导者，她询问过我的意见，
1: 但这样的询问只是个过程。
2: 我懂了。
1: 不要叹气，人生知己本来就不多，不能对别人有太高的要求。
2: 好吧，那等一下我要大声地说，我是代表我妈妈江云来的，

0: 叔叔阿姨，上诗社，
1: 好久不见。我妈妈有事耽搁的，明天才能回得来了，让我跟你们说声抱歉。今天我带她来祝贺叔叔阿姨，祝阿姨叔叔的生意蒸蒸日上。嗯，祝阿姨永远漂亮。
0: 还是谢光辉说话，都说到我心坎里了。你妈妈给我打过电话了，我们约了回头我们单独再聚。嗯，到时候你可要来哦。
2: 那当然呀，吃饭我最乐意了。嗯，Hello，Hey，Vincent，good
3: to see you，How's
0: going？那阿姨你先忙，那怎么能放你一个人呢？佳琪，
1: 这孩子又有功夫久不见了，你很久没见佳琪了吧？他从美国回来了，一会儿啊，让他跟着照顾你啊。没事的，阿姨，你先招待客人，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的。
0: 那好吧，玩得开心。
4: Yeah, you, Richard, you and my friend, aren't you?
3: I know that.
5: 展身手。
6: 任务已经完成，再待半个小时可以走了吧？

0: 不过能请得来盛董，估计啊也是沾了无锡正在进行长三角企业家峰会的光。哎，
1: 何总，我跟于总打个招呼。
0: 于总，
1: 你们成了聂总了，
2: 生意兴隆，生意兴隆啊！
0: 他旁边那位是谁啊？那个我刚好知道，之前在里湖饭店吃饭碰见过，是聂总。
1: 好朋友女儿，张总，你受害还挺含蓄。
3: 什么好朋友？就是那个，我们无锡商圈早就人尽皆知了。保不齐那个就是聂总的私生女，要不然能那么上心？那个宴会上，
1: 好像今天江云没有来，所以才敢带他来的吧？
3: 什么敢不敢的？难不成如今聂总还会看江云的脸色？
1: 江云，江总。 在事业上做的也还算是可以，但是当人老婆完全不合格。女人最要紧的是什么？是温柔贤惠，把家顾好，做好后勤，让老公舒心，日子自然过得好。可她呢，非要逞强好胜。据说有时候在公司，聂总的面子都不给，完全分不清大小王。现在好了，鸡飞蛋打了，让别人占了现成的便宜。
3: 我听说呀，他刚一离婚就后悔了，想找聂总复合，不愿意。如今恐怕正在家懊悔的，哪好意思跑这儿来？自找无趣呀、啊！再说了，人一走茶就凉，我看于总根本没请他。哎，你们先喝着，我去给聂总打个招呼啊。
4: 行吧，
3: 聂总，好久不见，别来无恙啊。
5: 你好，
3: 聂总真是贵人多忘事。我是徐大峰啊，我们公司是做装潢材料的，上次招商会有幸还跟您聊过几句呢。
5: 哦，
3: 这次能有幸再次见到聂总，小弟真是非常高兴啊。咱们远程开发的山西地产是全国公认的高质量，聂总有什么用得着小弟的地方，尽管说话。
5: 希望今后能为聂总效劳。效劳，我看就不必了。
6: 西光，你今天也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我代表妈妈过来的，不需要跟你报备。
5: 你，我这个女儿真是被宠坏了，让大家见笑了。无锡大丰装潢材料董事长徐大丰。 听徐总和我父亲打招呼，才知道你们之前并不熟识。刚刚坐在那里，恰好听到徐总高谈阔论，还以为徐总是我父亲的旧相识，对我家和远程的事情了如指掌呢。
6: 怎么回事？
3: 聂小姐误会了，聂总误会了，误会了。
5: 是不是误会你自己知道？刚刚一大群人听着呢，徐总不至于敢说不敢当，你肆意编排别人家事。
6: 诋毁毫不相识的人，这样喜欢传播虚假信息的人，居然做装潢材料生意，真让人担心材料的真假质量。
3: 聂小姐言重了，抱歉，可能是我刚才的言语有不当之处，得罪了。聂总，这都是误会，我可以解释。
5: 你尽可以解释，但是我妈妈是远程的创始人之一，你侮辱创始人。 这生意要是做成了，远程也不用在无锡混。还有，你口口声声女性就该在家里做后勤，让老公舒心，可你今天参加的可是我们无锡最著名的女强人的宴会，你心里既然看不起，又何必参加呢？
7: 阿姨，借地方处理点事情，给你添麻烦了。直到发现了你，那时候你正对人发怒，全城都被你吸引了目光。身边有人说你骄横，可是我却完全被你吸引了，只觉得你的样子那么的光彩夺目，生机勃勃。原来在那次宴会上就看见了。
8: 这么早，啊？问啥？问你和你未来妻子什么时候认识的？你还是单身狗呢。
9: 2011年1月15日晚上7:28:52。

我一定要想办法认识这个女孩子，正好佳琪将我介绍给了她的朋友们，其中也包括你。我现在已经万分肯定，你当时丝毫没有注意到我，以至于对我没有一丝印象。我试图不着痕迹地接近你，可你却很快在宴会上消失了。我想也许不用这么着急，我可以先做一个比较完善的方案。所以几天后，当我接到你赏梅的邀请时， 我简直欣喜若狂。那天我做了一台极为成功的手术，第二天我就开车去了无锡。我绝没想到的是，我最后一次让手术台操刀。在高速公路上，我出了车祸，我没有生命危险，可是却再也不能成为一个顶尖的外科医生。原因除了手，还有眼睛。 那段时间，我忙着纱布，躺在病床上，心想，这就是我为了见那个女孩子付出的代价。我不会迁怒她，怨恨她，甚至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是为了去见她才出事。可是她为什么都不来看我一眼？不见光明中，你成了我的心魔，且从未解除。 所以，当从别人口中得知你在这个公司工作，我离开了盛源总部，到了苏州，没想到你却完全不认识我了。是吗？你怎么会认识我？邀请我去无锡的那个，根本不是你。可是，西光，我从来都是为你而来。不见光明中， 你成了我的心魔，可是西光，我从来都是为你而来。

0: 林雨森，
1: 谢过。
0: 我收到你的信了。明信片很漂亮，
1: 你喜欢就好。
0: 你好像去了很多地方，敦煌、七彩丹霞、凉州，大概什么时候才回苏州？
1: 我现在在北京，本打算今天飞回去，天气云航班取消了。

0: 买了叶志达的票，明天早上到苏州。
1: 你还去了北京？
0: 嗯，来拜访一位医学界的前辈。
1: 哦，这样。

0: 大概几点到无锡？我去接你。
1: 妈，我接个人。你去接谁呀？
0: 我回来再跟你讲。今天西光起的特别早，钻进厨房问我有什么吃的，我说给他下碗馄饨都等不及，吃了个包子，喝了几口豆浆就跑了。女儿长大了。
2: 出来的早了点，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3D 原动力，一口脉动。

看见我在站台上等他，会不会很奇怪？跑到这里来接，果然还是太隆重了吧？要不现在跑回出站口？

0: 西光，是啊，你怎么会在这里？哎，你不知道出站口太冷了，我穿大衣都要冻死，所以干脆就买了票到候车厅，有暖气的，然后。
1: 既然检票了，我就跟着下来，不然少检一张票，火车没法出发怎么办？
2: 说的也是，聂小姐的票这么重要，不检火车怎么赶走？
1: 喂，
2: 我不是说九点？
1: 你还敢提？你是跟我说的九点，可是我查了火车时刻表，从北京过来的过夜车，一列是早上七点多到，一列是十点多，根本就没有九点的。你干嘛骗我？
3: 他应该会说怕我起床太早太辛苦吧？
2: 我怕你说林雨森算了，太早了我爬不起来，你还是自己回苏州吧。
1: 我才不会这样呢。

0: 强吧。现在大概已经是小冻吧。冬天打包这个好像有点奇怪，路上正好看见就下车买了。你就当我一时抽风。
1: 怎么会？我正好饿了，你找个店热一下。
0: 好。无锡的小笼包很甜哦。
1: 是吗？那很合适现在吃。却让我一直一直记得

0: 我们为什么要带着小笼包来西餐厅啊？
1: 刚刚路过的中餐厅招牌上都有小笼包，我们带着一份上门，会不会像奇怪？
0: 有道理。
2: 来，你们点的果汁和吐司，哦，那个小笼包给你们配了份醋。
0: 啊，谢谢。
1: 谢谢。
2: 请慢用。
1: 谢谢。
0: 快尝尝。哇。吃得惯吗？一会儿吃完，你想去哪里玩吗？无锡其实没啥好玩的，太湖现在也太冷了，要么去看看灵山饭宫，起码那个顶还是很漂亮的，或者去三国城、水浒城，不然源头渚什么的。
1: 我一直觉得你会带我去看梅花。
0: 好啊，那就去梅园，梅园门票最便宜了，你帮我省钱了。

0: 来开吧。
1: 不是不幸运的车技啊，我是真的不太幸运的车技。
2: 啊，走了走了，夫人梅花都谢了。

0: 前面有个路口，你开错了。路牌提示你走左边的道，你开中间了。
1: 你怎么不早说？
0: 哦，我以为被鄙视的人是没资格指路的，而且我合理推测，你作为本地人，也许在走什么神秘捷径。不要回头了，这里很好。
1: 什么？
0: 你看那边。

0: 所以你一直以为两年前邀请你去看梅花的人是我。一开始在公司你才会那样对我。
1: 是。
0: 那你后来为什么明明在你心里我曾弃你于不顾，
1: 身不由己。我找了很多理由说服自己，或许佳琪没说清楚，或许你那时候年纪太小，不敢面对这么沉重的事情，所以选择性遗忘。这在医学上也有个案例。又或者你并不知道我的中文名字，当时佳琪介绍的是 Vincent， 又恰好忘记了我的样子，所以没能把我和两年前的人联系起来。我找了很多个原因，每个原因都有那么多漏洞，可是每个我都说服自己相信，否则我怎么才能放任自己再多追求你？
0: 一点都不感动，你问都不问我，就把黑锅扣在我头上。我是那样的人吗？
1: 你不是。可是西瓜，除了你，我没想过会是除你之外的任何人。此时之中，我没想过会不是你。对不起。
0: 如果不是我爸爸无意拆穿了这件事，你是不是打算一辈子都不让我知道？
1: 其实离开长白山的时候，我已经打算找邵佳琪问得更清楚一些，但是我当时也只是想，邵佳琪是不是在我和你之间有些话没说清楚，没想到还没来得及问，你爸爸就来了。

0: 你这些天为什么跑那么远，跑那么久？
1: 我该怎么面对你呢？我一直以为我是因为你才不能再拿起手术刀的，我终于说服自己心甘情愿，可是最后却发现居然是因为一个不相干的人，一个谎言。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对自己交代，我的人生简直变成了一个笑话。西光，你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0: 大三寒假参加完宴会回南京后，
1: 原来比我晚。这几天我经常想起你说的那句话。
0: 什么？
1: 元旦后我们和师兄在观前街吃晚饭，你说要是我先认识你就好了，可是现在我宁愿我是晚认识你的那个，那样我不会怨恨，不会去想如果不是这样的阴差阳错，我们早就在一起了。可是既然是我先认识你的，
0: 以后我和你在一起

0: 为你不应该有的内疚。
1: 不是一时冲动，也不是什么内疚，是正常发展，但是发生了一点小插曲的办公室恋情，所以你要不要和我在一起？

0: 猜错路是不是要罚下场？
1: 什么时候有个规则啊？
0: 上次在游戏城的时候。

0: 待会儿我也给你下去。
1: 我刚刚只是不作为，可没乱指路，你不要把问题严重化。
0: 还的时候当然要连本带利。那我们接下来去哪里啊？还要去梅园吗？
1: 不用了，以后没有哪里的梅花会胜过这里了。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骄阳似我》。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4: 新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5: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

0: 情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2: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8: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远。舒适随缘，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9: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江洋四果精彩内容。
10: 对了，当时据说有一位姓林的医生也帮了很多忙，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11: 我劝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
12: 他把手机抢走了，都听到了。你们有什么恩怨自己解决啊？
13: 迭代技术重返西北，那我们公司一直在这么做呀。
14: 我们跟紧国家，不要掉队脚。
9: 六个核桃提醒您：江洋四果，下集更精彩。
8: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8: 一用就会。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远。舒适随缘，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成就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18: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19: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9: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0: 阳神不在凡，在顺时，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进行阳气，身有余力，熬心之。
1: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2: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驰太极，舒心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1: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哎，不能玩手机，医生说了要让大脑休息。
1: 那无聊死了，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啊？
0: 快了快了啊
2: ，Kevin。
0: 小庄啊，
3: 我和同事们来看看 Kevin。
1: 你们总算来了，快来解决无聊的我。
0: 哎呦，谢谢谢谢，哎呦。你看你们平时都那么忙，周末就应该好好休息，还到医院来干什么？他已经没什么问题了。
4: 本来我们组都是要来的，但是贾斯汀和米娅临时要加班就来不了，说空了再过来。
0: 千万别让他们再跑一趟了，开门过两天就能出院了。哎，这次真的是要好好谢谢你们和天池医院的医生。松山这边的医生也说了，当时真的是很凶险，要不是你们大家，我们家 Kevin可能就……
1: 妈妈，你别哭了，我现在又没什么事儿了。
2: 不仅没事儿，
1: 我还失忆了。天哪，这只有主角才会失忆的好不好？
2: 我觉得自己已经成为了传奇人物。
0: 这孩子，
5: 你真失忆了？不过你看着挺正常的呀，也没不认识我们。
1: 也没失忆多少嘛，就是事发前后，长白山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
0: 医生说了，这个叫逆行性失忆，急性外膜硬出血，这种症状不少见，没有后遗症啊，就已经是万幸了。嗯，对了，当时据说有一位姓林的医生也帮了很多忙，他也是上海的。小庄，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2: 我没有，你或许可以问问天池医院的医生。
0: 啊，好，我一会儿打电话问一问，上次心太乱忘记了。凯凯啊，等你出院以后，我们要好好上门感谢人家的。
6: 25床、26床，拿饭了。哎呦，
0: 订的饭来了。
4: 啊，阿姨，我们来。哦，
0: 谢谢啊，我给你们洗点水果啊。

0: 你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吗？谁？那个林医生。我们第一次见他是在魔毯区，他和我学生的姐姐在一起。后来你出事前，他正好也在，你还看见了他，说他是。 我学生姐姐的追求者，
1: 学生姐姐，怎么还有新人物啊？我脑子里一片空白，脑子也太神奇了吧！

0: 们直接去吃饭。你想吃什么？
1: 我记得过年前有人说要带我去南长街，从头吃到尾。
0: 好像是说过。你记性真好。
1: 那当然，聂小姐的每一笔应付账款我都牢记于心。
0: 以后会计给你当，那就去南长街。我先给我妈打个电话，跟她说一声。妈，
2: 你是不是和小林在外面吃，不回来吃饭了？
0: 你怎么知道他来了？
3: 你都是我生的，我还不知道你呀。哦。
0: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
2: 什么。
0: 就是刚刚我们
3: 支支吾吾的，怎么了？是不是谈恋爱了？嗯。才谈呀。啊，
2: 我还以为你们两个早就偷偷谈起来了呢。
0: 才没有，就刚刚才开始。
2: 所以我是第一个知道的。
0: 那必须是全世界第一个。
3: 行，算我没白养你。好了，你跟小林好好吃饭，回来妈妈再跟你说。
0: 好。好了，跟妈妈说好，我不回去吃。
4: 好。不过有个问题，既然都告诉阿姨了，那我现在是不是也可以昭告江东父老了？
0: 不行，你要专心开车。
1: 明白了。

0: 麻烦聂小姐前面带个路，我搭这个电话。啊，工作电话吗？
1: 当然不是。
0: 师兄，您什么时候有空？我请你吃个饭。
1: 不对劲，你怎么突然这么大方啊？
0: 我平时难道不大方？

0: 不过这次可以更大方一点，毕竟我和西光一起请。
1: 什么意思啊？我也要请。哎，
2: 名义上。
1: 不是吧？你这过了个年，回去又脱单了，弄得这么快？
0: 哪里哪里，其实已经见过家长。
1: 什么？家长都见过了？
0: 我去
1: 买个梅花糕。
0: 小心。
1: 不好意思。

0: 喂喂，人呢？
1: 好了，不跟你说了，我带他去买梅花糕。
2: 哎，别别别，他在你边上吧，我受不了了，把电话给小聂，我要跟他说几句。
1: 你想说什么？
0: 我不是很信任你的人品。
3: 哎呦，你少废话，过来。
0: 师兄想跟你说话。
4: 喂，方师兄。
2: 小聂啊，你也不好好管管。我在这加班呢，大白天他跟我炫耀上了。
4: 难道要晚上说？
2: 这么快就跟我师弟一条心，欺负孤寡青年了是吧？
4: 不是不是，可是你上次不还劝我赶紧跟他在一起吗？
2: 那不是很正常吗？害怕好兄弟没有女朋友，更害怕好兄弟有了女朋友之后自己还没有啊。小聂啊，我劝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你看他多嘚瑟呀，轻浮，太轻浮了。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呀？还有没有机会退货？
4: 师兄，他把手机抢走了，都听到了。你们有什么恩怨自己解决啊，实在不行回苏州打一架，我去买梅花糕了。阿婆，两个梅花糕。
5: 你要什么味道的？
4: 现在抽了这么多。
0: 师兄，
2: 怎么了？
6: 你一个没谈过恋爱的人，担心你没有恋爱经历，谈不好恋爱。
2: 劝小聂好好考虑一下。怎么了？
0: 你最好是这个意思。
6: 当然是。哎，什么时候吃饭啊？
2: 明天晚上，我刚好有空。
4: 明晚不行啊，我要去苏大听讲座。
6: 那就有空呼我。啊，最好也不要太早。我可不想在你们恋爱酸臭味最浓的时候啊，跟你们一起吃饭，影响我食欲。
5: 关医生，56厂病人家属找你。
2: 哎，行了，你的炫耀我已经收到了，挂了啊，我先去忙了。
4: 快来买单，我要了4个。
5: 嗯。一共32块。
0: 好嘞。
4: 你是不是还要打给盛阿姨呀？
0: 不着急，我不是那么招摇的人。
4: 真的？
0: 假的，我特别着急，特别招摇，奈何瑞士时间我妈还没起床。
5: 帅哥，给你，
0: 谢谢
4: 谢谢，
5: 好吃了再来啊。嗯。
4: 我撕一下，一人一半。那每个味道都尝一下。
0: 其实不用那么麻烦，你要一口不想吃可以给我。
4: 哦，好吧。
0: 你明天去听什么讲座？
4: 苏大办了一个新能源学术讨论周，花总推荐的，我发给你。明天下午和晚上各有一场关于光伏的讲座，我都想听一听。
0: 我和你一起去。
4: 那肯定啊，你要当我司机。
0: 第二个想吃什么？

0: 我想起来，我也还有一个人要告诉你。
1: 谁？
0: 等一下，那这个你顺便帮我吃掉。

0: 找到我的不动产风景了。
1: 嗯，江瑞，不告诉他的话，回头他从别人那里知道，又要哇哇乱叫了。
2: 听起来后果很严重，必须要及时告知。不过，不动产风景是什么典故？
1: 没什么典故，就是我和江瑞去欧洲玩的时候开的玩笑。而且，我想明白一个道理。
3: 是吗？
1: 就是这几天我们看了很多风景啊，可是再美的风景，匆匆看一眼就要走了，要头也不回的，毫不留恋的告别，因为它不属于我。
3: 突然文艺起来，急什么？我们都还年轻呢，总会有属于自己的不动产风景。
1: 什么鬼？不动产风景，
3: 对啊，写着你名字的不动产风景。
4: 哦吼，你不是早就找到了吗？林哥嘛，岛屿森林真的一动不动哎。
0: 是早就找到了，但是刚刚我写上了我的名字。

0: 今天我送你到火车站，明天下午你到苏州火车站接我，安排合理不？
1: 非常合理。
0: 那你快下车啊，要赶不上了。
1: 等等，还有件事。
0: 干什么？握手道别。
1: 不是。
0: 那是什么？
1: 中午你不是跟江韵说要在不动产风景上写上你的名字？不要骗人，来写一下。

0: 在等我啊？
1: 回来了。
0: 9:50，还没满10点呢。
1: 我又没说你，你心虚什么呀？小林呢？
0: 当然是回苏州啦。我把他送到火车站，回来堵车才这么晚的。
1: 过来坐。今天跟小林都去哪儿玩了？
0: 我们去看了梅花，然后去南长街吃吃逛逛，下午去了灵山大佛，晚上吃了排骨跟扇糊，刚刚才把他送回去。哎，明天我吃过午饭就要走了，我们要去苏州大学听讲座。
1: 好呀，我问你今天去哪儿了，你连明天都安排好了？你这好不容易回来两天，就陪妈妈待这么一会儿啊？
0: 哎呀，去苏州大学听讲座是同事推荐的，早就安排好了，不是因为林雨森才去的。
1: 跟小林在一起开心吗？
0: 开心。
1: 那就好。妈妈在等你的时候呀，想了一肚子的话要说，提醒你这儿啊那儿啊，可是现在什么都不想说了。有时候恋爱谈的就是个运气，运气好的话什么心都不用操啊，运气不好，再明白再聪明都没有用。妈妈只希望我女儿有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运气。
0: 有妈妈我就是最好的运气。
1: 哼，这恋爱没白谈呀，嘴都变甜了。
2: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3: 来一起拍照吧。
2: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4: 我头发已经吹干了。
5: 那早点睡，今天跑了一天。
4: 嗯，你也早点睡，你都跑了好多天了。
5: 好，那晚安。第一次光明正大的说晚安。
4: 以前是偷偷摸摸说的吗？
5: 以前不够名正言顺，现在说早安和晚安才不用担心是唐突和冒犯。
4: 从来不觉得是唐突和冒犯。这几天你不见了，还觉得怅然若失。

以后每一天都不会消失。

0: 讲座，你不要穿得太职场哦，毕竟听讲座的大部分是学生。
1: 还有着装要求。

0: 呢？
1: 刚刚研究了一分钟发型，怎么才能像大学生？
0: 什么发型？发个照片来看看。
1: 不发了，锅盖头。
0: 谁跟你说大学生就锅盖头啦？真的晚安了。
1: 好，真的晚安。

0: 从火车站接到你，到现在你已经笑一路了，这么难看？
1: 没有啊，已经是全世界最帅的锅盖头了。但是，最帅的锅盖头也是锅盖头呀。
0: 那怎么办？
1: 低下来，拿着。不这么严实，好像好一点。
0: 主要是给你看的，你满意就好。
1: 那就这样。哎呀呀！行，哎。为什么你觉得假扮大学生要弄锅盖头啊？
0: 我回忆了一下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头发长得快，也没心思打理，经常就这样。
1: 我突然有点想看看你以前的照片了。
0: 都在上海家里，不过你可以拿你小时候的照片来换。
1: 林总，你还真是不做亏本的生意哦。
0: 谢谢夸奖。
1: 好像来听的人很多，我们快点。

0: 被你的发型耽误了，我们好像来晚了，怎么办呀？我们也坐地上。
1: 坐近一点，一部分位一点就可以。不是说光伏行业不景气吗？还来了这么多人，差点没位置。
2: 现在是招聘季，肯定很多人想听听这个行业还有没有希望。
1: 来的好像不止咱们学校的学生，还有很多工作了的。
2: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今天陆双航教授的讲座。
3: 陆教授一向崇尚简洁，咱们就不过多介绍了。下面就让我们用掌声欢迎陆教授。大家好，我是陆双航。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中国光伏的困境及破局。大家对这个主题并不陌生吧？我也不陌生，因为。

0: 前几年我曾经讲过，我估计啊，再过个十年八年还得继续讲，因为中国的光伏史就是一部不断的陷入低谷，又不断的突破困境，冲向高峰的历史。但是我们每一个阶段所面对的困境又是不同的。上一次行业危机，我讲这个主题的时候，心情啊格外沉重。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光伏产业号称是世界第一，但是在技术上，我们并不是第一。我们的光伏产品能够铺向全世界，主要靠的是廉价的人力成本。当时有个词形容中国的光伏，叫三头在外。你们有谁知道是哪三头吗？
1: 原料、技术、市场。
2: 没有。原料、技术，还有产品的市场和定价。
0: 完全正确，请坐。当时这三样全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说句不好听的，我们是从头到尾看着人家的脸色吃饭，就是给别人打工的。
1: 这么说，我们厂现在也还是打工的。
3: 盛源和袁成最早的目的是在光伏爆发期攫取不利润，无一生可。将来又要长足发展，一定要打通上下游的产业链。
0: 从2006年到现在，从原料到各种组件配件，我们一步一步地实现了国产化，真正把光伏产业做到了世界第一。连续2年，我们的光伏电池占了全球总产量的50%以上。然而，怀璧其罪，巨大的危机又一次随之而来。
4: 双反。
0: 对，双反。
5: 2012年，国际贸易摩擦持续升温。美国商务部于近日正式宣布，对中国出口的太阳能电池板及组件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税率分别达18.32%到249.96%。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也启动了对中国光伏产品的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高达210亿欧元，被称为史上最大双反案。
0: 技术上卡不了我们了，原料上也卡不了我们了，那就只有制造贸易壁垒，压缩市场，试图扼杀中国的光伏产业。这是老手段了，以前有过，以后也不会少。但是他们忘记，我们是中国，我们幅员辽阔，地貌丰富，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破局。而破局的点就在这儿，
1: 就是在西北。
0: 我国西北地区有着丰富的太阳能资源，同时地广人稀，电力输送成本极高。在这种情况下，风能和光能发电就成为了最优解。
6: 讲座即将结束，下面是我们最后一个提问时间。第三排蓝色衣服男生，
0: 请。
7: 我想请问陆教授，很多人在网上说中国光伏之所以能世界第一，是因为光伏的技术含量不高，请问您对此怎么看呢？
0: 我也看到了这种说法，同时我也看到了一句很好的反驳：别的国家有的技术我们没有，那是工业明珠，我们世界第一的技术别人不如我们，那就是技术含量低，不值一提。反驳得很好啊，但是我看到了并没有感到轻松，而是觉得惭愧。一些人的不自信是因为我们与科技前沿的差距，这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会一眨眼就追上。但是我们科研工作者的速度应该再快一些，现在啊还是太慢了。
8: 没有，没有。
0: 但是没关系，太阳是公正的，它普照大地，它不会亏待每一个在它底下挥洒汗水的国家和人民。

0: 7点半还有一场关于 PERC
1: 电池技术的讲座，要听吗？要。最近做硫光花园，我了解了很多电池方面的技术，想听听顶级专家的说法。嗯。对了，我告诉大家，光伏小花园叫硫光花园了。现在才说。聂小姐是会保密的。
0: 哎呦，我有点不好意思了，没想到大家根本没想歪，花总还赞赏的说：“好名字啊，我们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多的留住光能。”那花总保守吧，我的目标是留住所有光。
1: 你要突破光电转换率的理论极限才行。聂小姐果然学了很多。那当然。PERC
0: 是目前市场上转换率最高的电池技术。我这次去了西北，感触很多，回来后要重点着手推动 PERC 电池量产。要给你抢个花总用啊。
1: 那花总得开心死了，我估计啊，他现在就在实验室，他整个团队都是科研狂人。我们先去吃饭，就在苏大食堂吃。好呀，方师兄可说了，当年你一进食堂就能倾倒整个食堂，我一会儿要看看有没有这个效果。廉颇老矣，
0: 没有可不能退货。
2: 毕竟你又是他出的，我考虑考虑。哎，嗯，还有一个汤啊，
1: 居然排位这么多，
2: 难道是阿姨看着长得帅就多给一些？不是吧？
0: 他的年纪一看就是老师，所以才给的多。老师可以请你吃顿饭，但是该挂科的还是得挂科。哎，你看，
2: 我说的没错吧？还是个不留情面的老师。
0: 是请我吃排骨，但是下学期我绝对不选林老师你的课。嗯，2块也不行。那就算了，反正挂科了，也是要重修的，你还是得见到林老师。我可以放弃这个学分，放个课。
1: 还可以随便放弃学分呢，就准你随便当我老师啊！嗯，你说的对，我感觉今天真的来对了。虽然最近看了不少书，但是听讲座感觉又不一样。我以前做事嘛，也算是认真，但是基本上是上司交给我什么我就做什么。 很少会去关心所做事情背后的来龙去脉，但是自从开始做硫光小花园，一切就变了。我需要去学习，去了解所有的逻辑，了解整个光伏发电系统的技术。而且今天听了陆教授的讲座，我对整个产业又懂了很多，就觉得眼前一下子清晰了起来。哎呀，我说的有点乱，但是你明白我的感受，就是好像。 好像突然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知道自己站在哪里，在做什么，而不是机械性的接受指令完成任务。明白。所以说，我也是有功劳的。那可未必，躺平也有躺平的快乐。我现在只是从躺平的快乐变成另一种快乐。 你只能说是不过不失吧。
0: 向我女朋友讨点功劳，实在是太难了。
1: 奖励你一个肉丸子吧。

0: 而且啊，虽然光伏产业眼下情势很严峻，但是今天听了讲座呢，我又有点开心。
1: 开心什么？
0: 陆教授后面的内容其实就是八个字嘛，迭代技术重返西北。那我们公司一直在这么做呀，所以我开心，开心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1: 前几天我去西北实地考察了一番，感触颇深。光伏需要西北，西北也需要光伏，新能源产业战略意义重大，国家绝不可能就此放弃，我们跟紧国家，不要掉队就好。
0: 嗯，

0: 总出差回来，给我们部门的人带了伴手礼，我很感动。但是伴手礼是无锡大阿福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新鲜的昭告天下的方式吗？西瓜，你和林总
1: 对
0: 在一起了。
2: 轻点儿，我们终于正式在一起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就星期六。
2: 天哪，
0: 这消息这么新的吗？

0: 觉得办公室恋情好像有点影响工作。
1: 怎么影响了？你怎么能有这种腐朽的为老板着想的思想呢？
0: 啊，
1: 你看啊，林总虽然是副总，但是他也是个打工的，对不对？你更是个打工的，干嘛这么为老板鞠躬尽瘁？花点上班时间谈恋爱怎么了？影响一点怎么了？
0: 你说的对，
1: 是吧？我们就是要带薪恋爱。对了，林总欠我们那顿饭什么时候吃啊？他不会是忘了吧？
0: 没忘。
2: 对方对这个方案兴趣很大，
3: 如果合作达到这个层面，那不仅缓解了双元短期的现金流压力，还拓展了双元未来的新设备业务，这是绝对的双赢啊！
2: 明天我就带着技术部和采购部的人飞趟亳州，后天去深圳。
3: 好。
0: 林总，你现在是西光男朋友对吧？不是我们老板对吧？
2: 对，所以你们可以放开手脚盯。
0: 林总，你怎么知道我的想法？
2: 不难推理，毕竟物以类聚。
0: 那我就放开点了。那我就放开点了，点。
2: 哎，多点一点，我喊了我师兄过来，他饭量大。
0: 林总，这是你的阴谋吧？
1: 你明天出差路上小心。
2: 好，抱歉，才在一起要出差。
0: 抱歉什么？
4: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乐泰亮甲，
7: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精彩节目。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
13: 肚子闹不停，
12: 四方牌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孩子包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骄阳四果，明晚精彩内容。
0: 难道你五行缺木？
2: 我等你送我一轮骄阳。
15: 再怎么样，也不能在这种场合给人难看。我看你们这未来掌舵人啊，不过如此。
16: 我说你怎么这么生气啊？
17: 这是
2: 我女朋友西光，
17: 终于找到女朋友了。
2: 被你说的，我好像有点滞销。
7: 六个核桃提醒您：骄阳似我，明晚更精彩。
6: 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18: 1959年接到任务我就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啊，大家在哭，也不觉得哭。
19: 我们化作用的头碗，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都是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20: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莫谷云升旗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21: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 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8: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

0: 国答卷。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2: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远，舒适随远，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0: 通通通拉拉拉，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7: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远，舒适随远，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摇，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2: 来一起拍照吧，
1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可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扩大内需是应对复杂外部环境的战略基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大展会首展，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首秀，是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平台。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椰风海运的海口，聚焦第六届消博会，感受消费新趋势，共话开放新机遇。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曾荣，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匡贤明，加拿大企业代表大山行首席执行官叶剑锋，群和科技副总裁汤西峰。欢迎大家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

0: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的校博会有哪些特色和突出亮点？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 4月13号到18号，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海南举办。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重大展会的首展，也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后的首秀。
2: 本届消博会以开放引领全球消费、创新驱动美好生活为主题，呈现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展会效能持续提升，6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余个品牌参展，采购商约6.5万人，首设采购商服务中心与创新孵化区，开展购在中国等活动；二是彰显海南自由贸易港机遇，用好免税及通关政策，分设三亚国际游艇分展区和国际健康消费分展区。同时，本届消博会的展品呈现三大亮点。首先，紧扣国际定位，国际展品占比达65%。其次是极具新奇特酷消费精品，围绕绿色、健康、数字、智能等新型消费领域，集中展示科技产品与国货潮品。三是突出首发特色，重点发布超200件新品，数量较去年翻一番。
0: 通过短片我们看到啊，本届消博会尽显消费升级与开放合作的蓬勃活力。首先请邓局长介绍一下本届消博会的有关情况，与往届相比它有哪些突出的亮点呢？
3: 本届消博会最大的亮点我相信就是这次举办的时机，去年12月18号的封关运作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借着封关运作扩大开放的这个风口，今年的消博会较以往的实现了全面的提升。首先呢是量的增长，今年展览面积达到了14.3万平方米，同时呢预计有将超过200多个的新品首发，相比去年翻一番。其次呢是质的跃升，本届消博会呢我们首设了采购商服务中心，为参展商和采购商提供全流程全方位的共采服务。本届消博会还是新质生产力在消费领域的集中亮相啊，像我们的 AI 眼镜啊、具身机器人啊、低空经济啊等科技前沿产品，我们从满足需求走向创造需求。
0: 5年来，消博会累计有92个国家和地区的3800多家企业，超过1.2万个品牌参展。本届消博会紧扣国际精品首发三大亮点，国际展品占比大幅提升，这些特点如何精准对接国内消费升级需求，在丰富优质供给、引领消费潮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上，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曾局长，我们想请您再分析一下。
3: 我们今年的展品就是围绕着新、奇、特、酷啊，那么我们设置了7大主题和8个场馆，另外我们还在博鳌乐城和三亚设置了我们国际健康主题和国际游艇主题的分会场。那么本届消博会呢，呈现了3个方面的亮点。首先是紧扣国际，有60多个国家啊和地区来参展，有3000多个品牌来参展。那么国际的展品占比达到了65%。那么同时呢，我们有22个国家和地区设置了消费的精品馆，国际展团的数量是再创新高。其次呢，我们是聚焦精品啊，我们现在消费的趋势是悦己、情绪消费、投资于人，所以我们聚焦绿色、健康、数字。智能 IP 集中展示了像智能网联汽车、 AI 眼镜等科技产品和国货的潮品出海。那么三是呢突出首发啊，让更多的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能够登台亮相。
0: 作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首场重大展会，本届消博会意义重大，它以平台之力把短时流量转为长久增量。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4: 这里是海南海口，在我身后的就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作为本届消博会的主会场，这里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朋友们，他们将从消博会出发，从海南出发，开启各自的中国之旅、世界之行。
5: 本届消博会国际展品占比达65%，国际范儿再升级。这些国际参展企业有些是第一次来到海南，有些已经是这里的老朋友，对他们来说，来到消博会不是终点，而是要借助这个优质平台深耕中国，共享发展机遇。

0: Every year we come to Hainan Expo, help me already to settle business in Hainan. Now we have a company in Hainan. It's an opportunity for us, for a company, for business to have a link with Hainan.
1: 我们集团最高的负责人他也说了，他对中国的市场是充满信心，他会长期投资。
2: 随着海南自贸港正式封关运作，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感受到了发展机遇，他们借助消博会到海南了解市场情况，对接出海政策，想要借助这个优质平台拓展海外市场，推动中国品牌、中国文化走出去。
3: 我也想借助这一次这么好的机会，去把我们的中式文化、传统元素、东方美学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国际友人能看到中国的东西是真的很好。
4: 我们本次来到消博会呢，也是想借助消博会这个平台，想让更多的海外的朋友们看到我们的产品，认识中华老字号，也是想更深入的来了解海南自贸港对出口的利好政策。我们希望在以后的这个出口的业务当中，通过自贸港能得到更多的业务的支持，发展我们的海外业务。
2: 本届消博会着力打造全球消费精品首发平台，一批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吸引众多观众前来打卡消费。会场外，本届消博会期间，海南聚焦精品购物、精致旅游、精彩赛事、精美展演等四个板块，贯穿参观、观光、购物、休闲、体验全消费链条。
4: 我们白天呢，在我们的这个消博会给大家展示我们的商品和展品，那傍晚呢，也邀请大家去到我们王府井海垦广场来参加我们的老字号市集活动。除了吃的、玩的、乐的，每天还有表演，还有抽奖活动，还有更多的体验。
2: 消博会带来的不只是一时的流量，更是汇集多方主体的长久增量。有人选择在这片沃土落地生根，也有人乘着东风扬帆起航。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活力与机遇，就在这里的一件件展品、一张张订单和一次次坚定选择之中。
5: 孙局长，请您再给我们解读一下本届消博会在展品通关、采购对接、消费便利化等方面推出了哪些创新的举措，如何通过消博会平台放大自贸港政策的效应，服务全国扩大内需的大局。
6: 本届消博会呢，我们将推出优化离境退税的2.0版的措施，让境外的旅客呢购物更便利、更实惠。同时呢，我们海口海关针对这次消博会，围绕着展品通关、监管服务、便利化流程等方面，出台了16条的支持政策。那活动方面呢，今年的消博会活动非常的丰富。那么我们商务部的三大活动都齐聚在我们的消博会，我们就是希望通过消博会这样的平台，将各国优质的产品引入到中国，吸引更多的国际品牌来华首发、首秀、首展。同时呢，我们也要加快培育本土的优质品牌，让中国成为全球好物的集聚地。
5: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本届消博会全力打造全球消费精品首发平台，组织一系列的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让更多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登台亮相，将消博会打造成为全球潮流生活的始发站和打卡地。让我们一同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7: 你们看，我现在就是在消博会的现场。来到这里的参展商呢，带来了不少他们的好产品，都有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8: 本次是泰山体育连续第6次参展消博会，这回展出了他们全球首发产品——城市健康智慧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里模拟的场景是未来的公交站台。
7: 当你在等公交车的时候，你可能会无聊，这个时候你可以先健身。那同时呢，如果你手机没电了，还可以在这个区域进行手机充电。如果天下雨了，你还可以借这里的共享雨伞。
9: 公交站台呢，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场景，我们适用于公园、社区、康养、街边巷角都可以。同时分为三大模块，一是便民服务，二是我们的智能健身，三是就是我们的 AI 体验区。这一款集成度比较高的这个产品呢，是我们在这个消博会的全球首发的一款。它呢也将在我们的海口高新区进行一个首次的一个落地。
8: 在这里，前沿科技与消费场景不断碰撞出新的火花。这幅华为首款鸿蒙 AI 眼镜机身啊，仅35.5克，可见 进行实时的翻译、摄影、导航等等。
10: 首款鸿蒙 AI 眼镜的话，搭载了小艺智能器，你有什么不懂的，就通过小艺给你进行解答。同时呢，它还依托于咱们的鸿蒙生态。
7: 刚才你提到可以拍照、视频和直播，能不能展示一下？比如说我需要怎么样才能进行拍照呢？
10: 您就是右边会有个物理按键，您按一下，然后您拍的照片的话，它就会同步导入在咱们的手机里。
7: 看到了吗？这个就是刚刚我用这款眼镜拍摄的一张照片。
10: 对，这个也是。
3: 像这款鸿蒙 AI 眼镜的话，也是在四月发布会即将跟大家见面的，也是在消博会上全国首秀。
8: 看完了这些首发首秀的产品，我又来到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的四号馆。瑞士腕表、捷克水晶、韩国鲜化产品，我发现四号馆俨然就是一个浓缩的地球村。
11: Yeah, we are definitely Chinese market has a huge potential. Of course, being here in China, we are definitely looking forward for the outputs of, you know, being here, being at Hainan Expo, which definitely has a great sound.
8: 本届消博会紧扣国际，聚焦精品，突出首发。据了解啊，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400个品牌齐聚于此，大量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扎堆亮相。这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大市场的强劲引力，见证着全球企业与中国市场的双向奔赴。
5: 汤总、叶先生，你们作为参展企业代表，本届消博会带来了哪些首发首秀的产品？你们是如何借助消博会平台对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把握消费升级的趋势，优化产品供给，拓展中国市场渠道的？
12: 本届消博会我们带来了一款首发首秀的核心产品，酷家乐 AI 设计师。这也是我们公司第一款能支持驱动具身智能机器人系统的 AI 空间设计解决方案，让机器人能够像专业设计师一样，真正帮助大家做空间设计方案，助力具身智能这个行业、具身智能机器人与 3D 空间设计领域的结合，去探索具身智能相关场景落地应用的可能性。这次来呢，一方面我们也是想借助这个开放的窗口对接国内外的大市场，还想通过这个平台去把握广大消费者对于消费升级、对于新消费场景的需求。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在这个平台上面向全球展示我们在 AI 和空间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产品和技术。我们也观察到具身智能这个领域这两年高速发展，当前我们的产品和技术也在聚焦这个方向。我们依托现有的技术，积极地探索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空间设计服务当中应用，为消费者提供这种更为高效和便捷的新消费体验。
11: Targeting younger generations, the brand aims to introduce younger consumers to Canadian ginseng and a natural healthy lifestyle. Our new product direction is to fit modern, fast-paced lifestyles. They are debuting ginseng tea bags designed for work, study and daily scenarios. At the expo, it serves as a vital window to directly see the new trends from consumers and partners, allowing for rapid growth in our product and our iterations.
5: 匡院长，请您来解读一下本届消博会在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上有哪些亮点？今年全国两会上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被列入重点任务之首，您认为像消博会这样的展会对我国拓展内需增长的新空间、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意义是什么？
13: 首先就是它提供了一个新消费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地方，给全球的消费者给他展示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新的消费的一些业态在给大家提供。第二个呢，我想最重要是给我们的新的供给提供了一个展示的一个机会。那么刚才我们那个具身智能也好，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场景也好，包括是无人机啊那个这些也好，那么它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形象现场化一种展示的一种空间，使得我们的无论是消费者，无论是采购商，无论什么，他们有个非常直观的一个体验感，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第三个呢，我想非常重要是它给我们新投资的一个动向。我们的内需大市场的建设，除了消费之外，我们一个中国消费和中国制造和中国投资，它是三位一体，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它使得我们的一个有效的需求带动有效的投资，使得我们的这个内需大市场更加进一步的扩大。第四个，我想非常强调一点是， 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的一个进口大国。我们中国的消费市场不仅对我们自身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而且我们对全球的经济增长也会带来非常积极的作用。因此呢，消博会这边提供的这一些新场景、新业态和新供给，它使得我们对于的进口方面，它会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5: 消博会期间，海南省
2: 这里是博鳌乐城，也是消博会唯一的国际健康消费分展区。目前这里已经升级为大健康展馆。

0: 这就意味着健康消费不再是展会的这几天的限定款，而是成为了365天不打烊的常年款。大家现在看我戴的这款眼镜啊，它可不是一般的眼镜，它的名字叫乐奇 AI 眼镜。有了它的神助力，我不但可以轻松的出镜，还可以想导航到我想去的地方。乐奇
1: 在，
0: 我们现在导航到博鳌超级医院，
1: 导航开始。
0: OK, let's go。大家看，这就是博鳌超级医院。

0: 经与多个国际的眼科医疗合作，那输出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还有我们的诊疗技术。那未来呢，我们会借助消博会的平台，进一步的加深我们的合作，那让中国的产品和中国的技术走向国际市场。
1: 这次来博鳌乐城就医最大的感受就是快和新，能在国内享受到这种国际先进治疗真的是太方便了。
2: 孙局长，您如何看待这些沉浸式体验式场景化的消费新业态，他们将发挥怎样的示范作用呢？
3: 今年呢，除了我们在海口的主展区我们有我们的消博会，其实我们在三亚啊，举办了国际游艇的分展区，参展的游艇呢预计大概超过200艘啊，国际的品牌占比达到70%。我们就是要推出游艇加海钓、游艇加潜水、游艇加婚纱啊这样的文旅一体的融合的特色的消费场景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在博鳌乐城啊举办了我们的国际健康的分展区，集中展示了医疗健康领域开放政策的落地的成果，提供了医疗、康养、旅游相融合的健康消费的新体验。
2: 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邝院长，请您来解读一下依托消博会这一重要开放平台，海南自贸港如何更好地彰显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坚定决心和务实行动。
4: 从全球来看，促进中国与全球经贸的进一步的联系。那么从海南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有三个方面是可以发挥它的特殊作用的。第一个就是充分发挥我们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的一些优势，使得我们的这个消费的成本更低、更便捷。第二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利用我们海南在率先的自主改革过程中间所推进的一些体制机制的变革，那使得我们消博会呢，它的效用呢进一步的放大。海南自由贸易港也是我们国家推进自主开放和推进单边开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台。随着我们海南这个对外开放，我想我们消博会在这方面它的效用就会得到进一步的放大。因此，我想，海南自由贸易港下一步的发展空间很大，潜力很大，预期很大。在这方面呢，伴随着这个的空间，我想消博会它的作用会进一步的释放出来。
2: 本届消博会首次设立采购商服务中心，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5: 这里呢就是采购商服务中心，是今年消博会新设的专区之一。那么在这里，采购商和参展企业都可以获得哪些便捷服务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6: 在这里我们了解到，为更好服务不同类型的采购与合作需求，采购商服务中心特别设置采购商之窗、供需对接区、专业洽谈区、采购商服务台四大功能区，为参会各方提供多元化服务，
7: 相对于去年更加便利一些。因为去年的话我们都是直接在展位上直接洽谈客户，那么今年在这里专门设立了这么一个区域，我们对接客户会更加可以深入的交流一些，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场地会更加安静。那么当然我们在展位上也会将客流直接就是需要洽谈的客户引流过来。
6: 在现场我们看到供需对接区举办专场活动，采购商之窗为重点采购商提供专属一对一洽谈场地，专业洽谈区为有明确合作意向的供采双方提供私密安静的深度洽谈空间，并配套预约与跟进服务。服务台工作人员现场提供咨询答疑、预约办理、资料发放及意见收集等服务，
8: 还是挺好的。因为如果是平时没有来到这儿的话，可能很难跟那些超市啊、负责人啊有些沟通合作，但是到这边可能给我们一个搭了一个桥梁，可以沟通直达我们的问题的核心。
6: 在今

0: 天的探访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这里的便捷程度。
1: 采购商服务中心通过搭建高效便捷的服务平台，让更多参展企业和经营主体得以在消博会拥抱机遇，预见未来。
2: 孙局长，请您谈一下这些平台在促进供需精准对接、培育中小消费品牌、畅通国内国际消费循环上有哪些作用，预期会取得哪些初步的成效。
3: 经过六年的探索和实践呢，消博会已经成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消费的精品展，成为引领消费风尚、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窗口，也成为我们全球企业共享中国市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重要舞台。
2: 汤总，作为参展企业，依托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政策优势和消博会开放平台，企业在拓展中国市场、深化与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共享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机遇方面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实践思考？
4: 结合消博会和海南的开放的政策，首先我们在拓展中国市场方面，我们考虑更多的是以平台为媒介，向广大的消费者和我们合作伙伴展示我们的产品和技术。另外一块，还能汇聚整个海内外的精品的资源，借助这些行业资源和终端消费者群体，我们将集中展示我们在空间智能领域的 AI 设计解决方案以及我们的产品和技术，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体验我们的产品和服务。
2: 贺院长，消费市场形势一直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啊，请您分析一下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的走势如何，下一步我们扩大内需，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还要做哪些重点工作？
5: 我觉得消费的市场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消费的规模还是在保持持续增长。你比如说我们2025年的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呢，首次超过50万亿人民币，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进展。第二个呢，我们居民的消费的结构在不断的升级，这个还是特别明显。我们城乡居民的服务消费的支出呢，它在我们整个居民消费支出占比的比重在不断提升。第三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新的消费业态和消费模式在不断拓展，在开放和改革上面，既要扩大出口，那么我更要加大吸引优质消费的进口，不仅对我们中国自身经济增长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动力，而且我认为会对全球经济带来非常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2: 本届消博会主宾国加拿大组织了历年来最大规模的代表团，我们的记者对加拿大国家馆进行了探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6: 大家好，这里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在我身后随处可见火红的枫叶元素，这正是加拿大为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所精心打造的国家馆。
7: 作为本届消博会主宾国，加拿大组织了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代表团，约40家加拿大企业和品牌参展，涵盖化妆品、农产品、保健品、宠物食品等。
6: 刚刚这里进行了主宾国开馆仪式，我们在现场遇到了一位中国观众的老朋友，
8: 大家好，
6: 打个招呼。
8: 新华社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来自加拿大的大山，已经是一年以来第二次来到海南，但是这次是来参加消博会。海南都30多度了，而且今天这个氛围特别的热闹，我觉得真的就感觉充满了机会。
7: 对于首次参展的品牌，被看见就是机会。
9: It's really just getting your brand known, getting to meet everyone here and talk to people and make connections. It's just great. And it's just been easier and easier lately. And knowing the Chinese market a lot helps us too.
6: 作为主宾国，现场的参展规模和热度一目了然。而加拿大的消博机遇远不止于此。
10: Canada as a country of honor is not ceremonial. It is a signal that Canada is open for business, that we take this market seriously, that we are not just here for one event, but for the long term.
7: 第一次来到海口的费尔南多看中的不仅是展会热度，更是中国消费升级的潜力，期待借助消博会建立更多联系。
11: The Chinese consumer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arkets for luxury products. Luxury that's beyond just the name. They look for quality. They look for very unique items with very special properties and everything with sensitivity to the environment because of your tariff preferential system. So we're counting that this could become a bridge into the bigger market in China.
7: 从去年的参展考察到今年签约推进，第二次参展的努扎特正推动产品进一步走向中国市场。
12: Chinese opportunity for us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男生女生向前冲》晚间版。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几块一块。
1: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我是土生土长的窖尼，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亳州独特的水土养育了我，也赋予了我酿酒的本领。
3: 这些窖尼种有600多种微生物，
2: 我将帮助酒胚发酵，赋予古井贡酒醇厚品质。古井人也一直细心地呵护着我。
4: 我们会定期检测它里面的各种理化指标，研发出了3段式的窖池养护技术，保持一种很好的这种微生态环境。
2: 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0: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3联电解质，3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3D原动力，一口脉动。

0: 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1: 向前冲，
0: 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乐乐。
2: 又见面了，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一会儿。
4: 我是冲冲家族陈奇。
5: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0: 今天的主题叫做这是一场养生局，这个主题太适合今天除了我以外的所有主持人了啊！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号称养生达人，尤其是我身边这一位年近半百的那个前辈前辈啊，要说一说为什么你能永葆青春呢？你的养生秘诀是什么？
2: 是这样，我认为啊，这个养生局不仅仅是仅限于老年人啊，这不是老年人的标配，
0: 是
2: 咱们年轻人现在的压力大，是不是？然后作息没规律，更要养生了。
0: 其实养生越早开始越好，
2: 那就是要想身体好，养生要趁早。
0: 是啊，
4: 对，我也没什么养生秘诀啊，我不算养生达人。
0: 你还不算呢？
2: 乐乐刚才说了，一看到你又白又胖啊。
0: 对，
2: 养生啊，
0: 这养生你该养的。
4: 说得很对，因为我觉得养生啊，它除了身体的健康，它还有心理的健康，不是？
0: 是，
4: 吃点好吃的啊，在身体允许的范围内，不要让自己的指标太差的时候，就快快乐乐该吃吃该喝喝。哎，我的养生秘诀，
3: 是是，说到养生啊，那我真的是很爱养生了。我觉得这个
0: 我就看了一下，好像是有什么发言权啊？你说
3: 质疑的眼光啊，
4: 健康吧。
3: 但是我觉得这个运动啊，也是养生的一种方式。
0: 真的，
3: 在年轻人当中流行一种这个运动的方式，叫八段锦
4: 啊。现在年轻人也流行八段锦了。
3: 是的，听过没有？
0: 我没见过啊，
3: 没见过。
0: 我展示一下。
3: 来，你知道我们主持人哈，经常说话要养肺，有一招，来，有一招，大家可以一起做啊，左右开弓。四射雕怎么做啊？来，左右开弓，哎，四射雕。哦，
0: 是这样。
2: 机老师有点
4: 紧张，你们干嘛？
0: 你们干什么？
4: 我们要干什么？这个很简单，其实大家无形中做了个扩胸运动嘛。
0: 对，
3: 是这样啊。
0: 好，接下来世伟啊，作为本场里面稍年轻的主持人，你的养生秘诀是？
5: 我的养生秘诀就是要多学习啊，多学习什么呢？多学习各位的这种养生技巧嘛，对不对？
0: 他的预算可以完全减掉，好吧？
5: 没有，我跟你讲，而且今天我们整个的选手都是带着养生秘籍来的，
0: 对不对？听他们怎么说，好吧？
5: 所以说向他们学习嘛。
0: 好了，接下来进入到紧张刺激的挑战时刻。
4: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安徽广电中心，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1: 向前冲。
3: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这是一场养生局。

0: 你中气十足，最近没有少养生吧？
1: 是的啊，经常闭目养生，所以等一下我们能这种主持方式吗？
0: 可以啊，没有问题啊。闭目养神等于养生，不过今天养生的方法多种多样。
1: 对对对对对，
0: 请出第一位来问一问，
1: 有请。
0: 你好呀。
1: 同色系，紫色，
0: 你也是出生家族的一员啊！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张倩颖，来自安徽合肥。
0: 啊，这名
1: 欢迎欢迎
0: 啊！一会儿就是一道倩影在我们的赛道上啊！怎么想到要来参加《男生女生向前冲》的呀？
2: 一直以来都看这个节目，也有这个想法。刚好朋友的话想来，然后我们就一起报名了。
0: 倩颖说话好稳当啊！
1: 是的，
0: 有点领导的风范。
1: 对，
0: 一直以来呢就喜欢看这个节目。
1: 今天呢终于有机会。那您觉得您这赛道怎么样？满意吗？
2: 有点难，
0: 有点难
1: 啊！
0: 哪一关难？
2: 我第二关吧，
0: 对，第二关
1: 。
0: 好，那我们的目标就先定在第二关，因为第一关它也不容易。哎呀，好，没事，放松一下啊，不吓你了。有什么养生的方法要跟我们分享的？
2: 经常锻炼，我一般是一周的话锻炼个3-4次这样。
1: 做什么锻炼呢？
2: 我是喜欢骑车和爬山。
1: 骑行也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运动。
0: 哎呀，这是实打实的有氧运动了啊！今天赛道上可能是无氧运动，因为要在短时间爆发出很大的能量，交给你了。一道倩影，请上高台。
2: 好，谢谢。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感觉倩影还有点紧张，
1: 对，
0: 整个人比较收敛。
1: 哎呀，
0: 收敛，
1: 哎呀，
0: 收敛，
1: 哎呀，确实，一语成谶啊！第一关确实也有难度，
0: 太紧张了，太紧张了，没有把平时骑车爬山的这个能量发挥出来啊！倩影已成往事，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这样放在古代，这就是女侠，一袭黑衣，
1: 是啊，
0: 夜行服。
1: 你好，来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邵丹丹，然后来自安徽合肥。
0: 哎呦呦呦，
1: 这是对，很正常哈。我们安徽的口音有一丢丢，听得上你是本地人啊。哎，
0: 我想问一问，你平时有什么养生的秘诀呀？
3: 我喜欢用那个黑芝麻、黑豆，然后煮汤喝。哦。
1: 黑都是黑色的，有什么讲究吗？
3: 补黑。
0: 你这个，我觉得你这个以形补形的说法呢，我有一点点小小的质疑。你这里补黑，你这里呀、啊，这里呀、啊，这是不怕黑吗？
3: 我本身比较白，我不怕。
1: 皮肤就很白，哎，你知道吗？其实黑呀是补肾的，
0: 这个在中医里面啊，黑色入肾。
1: 对对对，什么黑墨啊、黑豆啊、黑芝麻呀、啊，是吧？
0: 头发也怪黑的啊。
3: 身发主要是身发，
0: 这个是他个人意见啊，没有科学依据。我们还是要合理养生。不过呢，他刚刚说的这几样东西都是好东西啊，适当的吃应该是对身体有好处的。既然都这么补了，冲上高台问题不大吧？
1: 有信心啊！加油，加油！来，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Go！这孩子深谋远虑，年纪轻轻的就想着生发的事儿。我刚仔细看了一下，这发也挺多的呀，
1: 发量还可以啊。哎，但现在年轻人啊，对自己可多要求了。头发浓密哈，
0: 要脸色红润，
1: 对，身材匀称。
0: 我跟你们说，你们少打点游戏，早点睡觉啊，都能做到。唯一的问题啊，在我养生路上最大的阻碍就是我比较贪吃。
1: 是，
0: 要管住嘴啊。好，丹丹啊，加油！
1: 小心啊！
0: 我刚刚才注意到，她已经是一个宝宝的妈妈了啊！这完全看不出来啊！这，
1: 哎，那说明她养生养得很到位。
0: 是的，月子做得好是吧？
1: 从效果上来看，确实回去可以煮点啊，黑色的什么黑芝麻呀、黑豆啊，是吧？
0: 是吧？我们。这个
1: 肾气啊，
0: 传统医学里面确实有很多这样的讲究，我们有很多的名号，什么五黑汤、五红汤之类的都有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质来进行一些调养。
1: 前面这个收看我们节目的

0: 生就笑了。哎呀，不，在我们的屏幕前呢，其实是有很多长辈喜欢看我们的节目啊，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我们其实只是呼吁一种生活方式，具体到底该怎么养生，每个人要针对自己的体质有不同的方法。但有些什么通用的规则，比方说早睡早起啦，把正常作息啦，按时吃早餐啦，三餐有规律的，这些都是通用的。而且这个不光是对我们中国人有用，应该是对世界人民都有用。
1: 是的，茶有五大类哈，红茶、黑茶、绿茶、黄茶。
0: 哎呦，就在你说茶的时候，他被登机牌打。

0: 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2: 你好，
0: 来，请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朱梦思，来自安徽农业大学。
0: 安东大同学啊，学的是什么专业呀？
3: 学应用统计学。
1: 应用统计学，
0: 最好别问，问了我们俩听不懂，我跟你说，不要暴露自己。
1: 我还是好奇，统计的就是主要的这个范畴是农业方面的吗？
3: 不是，
0: 他就是教你统计学的方法，你想统计农业，统计农业；想统计工业，统计工业，对吧？是这个意思吧？
3: 对，
1: 好嘞，但我没问过。
0: 哎，对吧？要你不要问，暴露我们的无知啊。梦思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什么养生方法呀？
3: 早睡，多运动。
0: 好，说了等于没说，
1: 我们
0: 都知道啊。那你做到了吗？
3: 早睡做到了，多运动还没。
0: 从今天开始，多运动100来米，交给你。
3: 好，
0: 加油，
1: 来吧。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孟思还是挺实在的啊，早睡我还是早睡，运动我是一点不运动的。哎呦，这小姑娘其实看起来像是有运动底子的啊，
1: 对，
0: 非常健康。
1: 就四肢很纤细啊，
0: 哎，但是看起来又不是那种弱不禁风的样子啊。
1: 对，
0: 我对他还是蛮有期待的。现在的年轻人能做到，孟思是说自己能做到不熬夜，基本上都早睡，你看这很不容易了已经啊。
1: 对对对，但是哎，晨起你对不熬夜的时间定义在几点？
0: 我觉得1点钟以前睡都叫不熬夜啊。
1: 那他达标了，他的定义是12点钟，
0: 他比我的这个要求还要再高一点啊。我说这个1点不是下午1点啊，朋友们。

0: 中女生依然没有拿分，没有看到市委英俊帅气的脸庞，但是分享了很多养生的方法。哎，
1: 是的，
0: 来看看男生队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今天我们的主题啊，朋友们一定要好好的听一听，叫这是一场养生局。
1: 没错，
2: 对吧？大家问问韩露，平时你有什么样的养生习惯呢？
1: 看到我这个状态没有？养生三大宝，
2: 有
1: 挡里个挡里个
2: 挡里个挡，
1: 那就是瑜伽、素食和泡脚。哇、
2: 哦，厉害了！在我看来，就是健身、吃饭、睡得早。
1: 不错，你
2: 不熬夜，不熬夜。
1: 好的，
2: 有请第一位。好，欢迎。在他的面前，我们两个人竟然敢讲养生秘诀。你看这个身材，对吧？都是养出来的。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杨军，来自安徽安庆。
2: 杨军是多次参加过向前冲，并且杀入过决赛的选手。那问问你，平时有些什么样的养生秘诀呢？
3: 早睡早起。
1: 身体好，
2: 早睡早起，身体好。哎，其实现在的人来说啊，能做到早睡和早起真的不多见了。
1: 我想问一下，这个早睡是大概几点钟睡比较养生？
3: 我觉得十点之前吧。
1: 好，
2: 十点之前就睡觉了。那早起呢？
3: 五点左右。
1: 哇，他是这么想的，因为十点钟之后啊，可能我们的五脏六腑要经过修复的一个过程，所以咱们安安静静的休息。早上五点钟起，可能他有健身的习惯。
2: 对，所以朋友们，你们要想保持像。

0: 杨大哥这样的身材，麻烦你们10点睡觉，5点起床。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说实话，5点起对我来说压力不是很大，但是10点睡觉，你让我一个对吧？这个一个年轻人，一个年轻的中年人，如何能做到？那个点不是应该在参与一些比较开心的活动啊，
1: 刷刷手机啊，
0: 对呀、
1: 啊，发发短信啊，
0: 约朋友吃吃宵夜呀、
1: 啊，还吃宵夜呢，
0: 偶尔吃一吃嘛，对吧，加强这个感情啊。但是你看，确实你自律的人，他的身材和身体状况就会很好。杨大哥已经是连续多年杀入过男生女生向前冲的全国总决赛。好的，这个时候呢，就想问一问中年主持人，据说也非常的养生啊。侍卫平时是几点睡，几点起啊？
2: 我这个不固定，但现在争取在12点之前睡觉，但是早上起得很固定，8点准时醒。哎呦，
1: 有一个生物钟啊，会把自己喊醒。
2: 是的，
0: 不是，上班的闹钟把我喊醒。
2: 对，这8:20得到位了。8点得起来，但是我现在发现啊，早上起来吃早饭很重要。
0: 哎，也是一个养生秘诀。
2: 是的，
0: 不吃早饭，其实要比不吃午饭和不吃晚饭对身体的伤害大很多。
1: 没错啊，今天因为是养生局，我们就多说一说。
2: 所以说呢，现在坚持一个习惯，就是早上起来不管起得多晚，但是早饭一定要吃。
1: 尽量还是早一点，因为我们的胆汁啊，经过一晚上哈。那个没有办法排出去，所以说一定要通过早饭把这个胆汁排出来，就等于排毒了嘛。好，来了第六关。
0: 但如果你真的是12点、11点才起床的话呢，那就直接吃午饭就好了。
2: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早午饭嘛，
0: 对，
2: 午饭早饭一起吃，早午饭。
1: 好，
2: 来看看杨军第六关，
1: 稍稍再快一点。
0: 好，很规范啊，很规范，这一关要避免犯规啊，很规范。好的。
2: 但是杨军感觉今天有点谨慎啊，今年的对战接力也是来过，但是呢在第七关的时候落水了，今天呢又是来到了第七关。
0: 可能是因为之前就很多冲关王啊，因为觉得自己多次进入过决赛，所以比较掉以轻心，在某些关卡呢会有失误，所以今天呢做得比较谨慎，到了晋级赛的时候呢再尽量的发挥。
2: 这个地方注意，尤其是在中间小平台的时候啊，力度要收住。好的，还有一个关卡。第七关，等平台转平。好的，做好准备，杨军准备起脚走。
0: 好的，恭喜男生队啊，旗开得胜。
1: 好，第一位派上了我们的新人王杨军。
2: 好的，最后一关，来向高台可以发起冲刺了。
1: 好，果然不负众望，拿得第一分。
2: 好嘞，今天送上我们的易开德净水祭台，让我们恭喜杨军。

0: 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欢迎，
0: 来先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叫朱维正，来自安徽芜湖芜苇市。
0: 好，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2: 我是实习。
0: 实习。
2: 实习。
0: 听说你从小就在看这个节目，看多少年了？
2: 从小学四五年级就在看这个《向前冲》。哇，
0: 厉害了！
3: 还是我和乐乐比较懂养生，十几年过去了，你还是你，我还是我。
0: 是的。
3: 是不是还挺年轻？
0: 其余那些主持人都已经老了，这个不是就。

0: 不常来了
1: 啊。问问他，哎，你觉得近距离看我们俩状态怎么样？
2: 比在电视上好看多了。
1: 好看多了。
0: 这段话剪成花絮和回放，不停地贴在底下滚动播出，比电视里看好看多了。说明什么？说明摄像们拍的不好看。你们不要笑，你们不要笑，拍的不好看，不知道啊？
1: 哎，今天我们的主题不是养生剧吗？
0: 养生，养生，
1: 养生。
0: 平时有什么养生的习惯？
2: 我带来的养生的是早上起来的一杯温水。
0: 哎，这个真的是。第一是年轻人，无论是你是30+、40+，一杯温水让一天的一个好的开始，
1: 新陈代谢。
0: 第二，我加一条，少喝碳酸饮料。哎呦，喝奶茶。
1: 要想身体好，一杯温水少不了。
0: 哎呦我的天，太好太好了啊！接下来呢，把时间交给你，希望能够登顶，好吗？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一杯温水其实是很重要的。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像包括30+、40+以后的人，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先喝一杯咖啡，其实不太对。就算你喜欢喝咖啡，为了提神，为了消肿，但是也要在喝咖啡之前喝一杯清水，温水。
1: 是希望大家能够居家的一个这个早上起来试一试啊。
0: 这一点我要向韩露学习。因为15年前我刚认识韩露的时候，她每天都是一个茶杯，一杯温水，从来没有。
1: 保温杯里泡枸杞。所以你看，小伙说了，10几年过去了，过去了，我们还行，还能看啊。
0: 我们还能看。哎，
1: 好，小心。
0: 好，稳住啊！来到了核心关卡，来，我们交给终点主持人，世伟有没有早上起来一杯温水的习惯？
3: 这个早上起来啊，有的时候喝点热的喝不下去，然后就喝点常温的。所以说我特意买了一个有刻度的杯子。
0: 有什么？
3: 有刻度的。
0: 有刻度的不是尺子吗？
3: 没有，150毫升嘛。这个人家不讲了吗？你一天要喝7杯水。所以说有的时候我感觉现在把握不准，我每天我就倒水的时候啊，我就看着那个刻度线。
1: 别太介意乐乐，因为我们的世伟是学会计专业出身的。哇
0: 天哪，这个太专业了。早上起来喝水都要带刻度的杯子，一般的杯子不能用，不健康啊。
3: 我这不是很那个科学的原则吗？
0: 太好了太好了，你不会是学会计的，你当主持人就是委屈了会计这个专业了啊。
3: 以后你们的这个工资都是我来算啊。
0: 好嘞好嘞，你怎么算只会越算越少啊。
3: 好，现在来到了第六关
0: 稳住啊。这一关过去就基本上没有问题了。
3: 是的，这一关上去之后不停地移动往前走，哎，有一步踩空了，踩准，还有机会吗？哎呀，真的是一步没跟上，步步就跟不上了。

0: 一位。
1: 好，来欢迎。
0: 好，来先自我介绍一下。
2: 哦，大家好，我叫张思豪，来自河南商丘，今年24岁。啊，
0: 你的健身秘诀是？
2: 啊，多吃水果，多喝水，尤其是热水。
0: 哦，也是好办法，多吃水果，多喝水，对吧？尤其是热水。说实话，像我们年轻人，像这个季节，让我们喝热水真的很难很难。你怎么能喝得下去呢？
2: 放凉了。
0: 放凉了，那不就是喝凉水吗？把热水放凉了，但是我这个水接出来的时候是热的啊，哎，也是一种方法。
1: 这个养生理念还蛮特别的。
0: 对，少喝碳酸饮料，少喝奶茶，少喝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说了，多喝点温水，然后多喝点
1: 果汁，
0: 凉白开，
1: 对吧？就是你实在喝热的不行啊，这个天比较热，你喝热的可能觉得很难以下咽，你把它放凉。但是多喝开水是有好处的。
0: 刚才也提到了一些碳酸饮料或者奶茶哈，也不是说不能喝，有的时候确实啊，我就特别想喝上那么一口。
1: 对，
0: 喝没关系，咱们一别喝多，第二个呢就要看时间，你别大半夜的或者一大清早你喝，是不是？分时段。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比例和你平常的这些饮水是饮用水要多，对吧？饮料要少，
1: 对，
0: 然后再加上运动。就可以了。
1: 刚才市委不是说了吗，正常一天我们的正常的水的摄入量是7杯
0: 啊，7杯
1: 是一个比较啊，
0: 7-8杯水吗？
1: 哎，对，7-8杯嘛，就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就是补充能量的方法。嗯，
0: 细水长流啊，一天慢慢喝，是吧？不用一口气喝这么多。
1: 你看今天我们来的选手大部分是注重养生的，你看闯关起步都是第五关。
0: 哎，还真的是呢，
1: 对吧？以前第二关损失一半的人，今天我们起步都在第五关。来，交给重点主持人。
2: 嗯，是的，而且我发现了，平时有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你看这体型都很纤细。好的，第五关，来找好台阶之间的衔接，走。所以说到这个平时喜欢喝饮料啊，这个饮料刚才说过了啊，不能代替水。很多人说这个饮料里面奶茶里面有水啊，对吧？那我每天多喝一点也补充水分，它这个跟你喝饮用水是两个概念。
1: 那真的，那你这么说的话，酒里面也有水，对吧？
2: 是的。好的，准备走，左手边。其实有的时候啊，感觉这个很多人不喜欢喝水，或者没有养成一个喝水的习惯。

0: 非常遗憾，挑战失败。有请下一位。
1: 好，来欢迎。
0: 欢迎，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罗宇浩，来自安徽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0: 怎么想到来报名参加这个节目？
2: 就是平常都喜欢看这个节目。
0: 看多少年了？
2: 看好多年了，从小学就开始看了。哇，
0: 这是我们节目的忠实观众。
1: 是的啊，那今天呢是养生局，就来我们节目，其实呢要有一副好的体魄才能够登上终点高台，跟养生是密不可分的。有没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
2: 就是大家睡前稍微运动一下，有助于睡眠，然后对大家身体更好一点。
0: 睡前要多运动运动。哦。啊，就如果你一天完全不运动，你躺一天。到你的睡觉的时候发现失眠，完全睡不着啊，是这样的。
1: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运动比较合适？散步、
2: 散步、骑车都可以。
1: 好，不要太激烈就行。
0: 每天保持适量运动，尤其在睡前不要太激烈。
1: 好的。
0: 好，时间交给你，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今天我们的选手都很年轻啊，很多是大学生在读。
1: 罗宇浩也是一位大学生，
0: 19岁，非常年轻
1: 啊，爱好非常广泛啊，乒乓球、羽毛球、足球、骑车。
0: 哎，快，迅速调整。
1: 哎，不错。
0: 好的。
1: 这关提醒一下啊，这个步子不要太大了，要轻盈一点。
0: 好。是的。所以闯关实力是一方面，运气太重要了，
1: 也不能完全说靠运气，还是要靠他化险为夷的能力，
0: 身体的协调性，
1: 是不是、
0: 不知道刚才室友有没有看到这段精彩的表演，三次快要落水，三次化险为夷。
1: 大难 不落水，登顶必有戏。
2: 好，让我们来看看
0: 有没有戏，我不知道，但是登顶必有净水机啊！
1: 不，登顶必有净水器。哎，这押韵了。
0: 好嘞，好
2: 嘞。来，罗宇浩现在是在第5关核心关卡。刚才这一步啊，成绩不是特别好，

台阶啊，还是选择最短的距离。刚刚宇浩也跟我们讲过了啊，希望这个饭后可以适当的锻炼，其实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有人就说这个散步和跑步之间呀、啊，其实呢，我觉得还是选择慢跑比较好一点，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当然了，很多人啊说这个晨跑和夜跑都各有好处，但是尤其是在我们吃完晚饭之后呢，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个慢跑，这样的话可以有利于促进自身的血液循环。左边，左边。

0: 有实力啊，今天的选手非常有实力。
1: 准备走。
2: 刚才不说了吗？我们每天多喝温水，那净水器就是温水的亲密好伙伴啊。
0: 对，你一定要拿出百米冲刺的速度，就是你刚才那个动作有点慢啊，百米冲刺，你懂的哈。这个只有50米，50米冲刺，准备，准备，走了，冲起来，漂亮。
2: 这个有50米，乐乐，你是只蚂蚁吗？啊，这不就5米的距离吗？
0: 啊，我是吗？我离得远啊。
2: 是吧？学会计的李世伟，
1: 他这个计量单位可能和我们都不太一样、
0: 啊。我离得远啊，对，我看不太清楚啊，乍一看好像有50米一样。
1: 好的，宇浩，来，帮我们男生队再拿一分。
0: 好的，恭喜男生队再下一城。
1: 好的，宇浩，恭喜帮我们男生队拿下一分，同时送给你易开德净水器一台。

0: 喜男生队第一组成绩非常不错，2分进场。来看下一组女生队的精彩表现。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好，来到女生的第二组，看看接下来姑娘们给我们分享怎样的养生秘籍，有请。你好，
2: 欢迎欢迎
1: 欢迎欢迎，怎么称呼？
3: 大家好，我叫蒲慧敏，来自安徽农业大学应用统计学专业。哦
2: 哟，那你刚才跟第一组的那位女生是
3: 室友？
2: 室友。哎
1: 呀，你们寝室是不是都有统一的养生爱好啊？
3: 有。
1: 什么？
3: 喝茶。
2: 喝茶？喝哪种茶？
3: 茶饮类的，比如红枣银耳汤。
1: 红枣银耳汤属于茶呀，你们年轻人的分类好特别啊，就是喜欢喝一些养生饮料，
3: 对对，
1: 放糖吗？平时
3: 不怎么喝糖，
1: 对，要少放一点糖。喝这些饮料很好，但是如果加多了糖就没那么健康了啊。难怪喝得白白嫩嫩的啊。今天冲上高台，跟同学们回去把这个净水器拿了，净水器呢可以很好的改善水质，那甜汤就更好喝了。
3: 对，
1: 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哦，年轻人现在喝养生饮品啊，就是银耳啊、枸杞啊、
2: 莲子呀、红枣，哎，其实不用放糖，因为红枣够甜了。
1: 对，枸杞也是甜的。以前喝这种东西得到一定的年纪。
2: 对，对，对，
1: 没想到啊，哎呦。这个养生只养好了气色，没有养好体力。
2: 跟着室友回去啊，第一步先运动，第二步再一块来拿净水器，好吧？
1: 有请下一位。
2: 有请。你好，欢迎欢迎。
1: 好健康的姑娘，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刘珊珊，来自安徽合肥。啊，
1: 合肥的姑娘啊，平时是喜欢运动吗？这皮肤的颜色真的挺深的哦。
3: 可能是遗传吧，遗传我爸爸，
1: 遗传了爸爸。我个人呢是喜欢皮肤深色一些，我觉得特别特别的亮眼啊。因为我们中国的女孩大部分都讲究个什么白瘦幼，我觉得这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健康的观念啊。比较健康才是重要的，你觉得呢？
3: 对的。
1: 平时你都有些什么养生项目？

0: 睡够10个小时，
1: 你是怎么做到的？
2: 奢侈哎！哎，
3: 我先是晚上11点多入睡，确保12点之前能睡着，然后早上7点多的时候起来，中午再把没有睡够的时间午睡到。
2: 哦，稍微午睡小憩一下。
1: 对对对，
2: 相当于是一天休息的时间，让自己放空的时间，保证在10个小时左右。
3: 对的对的。哎
0: 哎，那是你从小就保持这个习惯，还是从哪一刻开始觉得我一天就要睡够10小时？
3: 是我从上班开始，我上学的时候睡得更多。
0: 上学睡多少小时？
3: 上学没事干的时候都在睡觉。哎，
2: 不、啊，这个不好啊，这个不好，这让我想起了上课打瞌睡的样子。不可以这样啊！但是呢，你这个方法很好，一天中不管工作有多忙碌，还需要保证自己足够的休息时间。
0: 对对对，
2: 他这个10小时啊，可能不完全是在睡眠，
0: 是
2: 可能有的时候稍微小憩一下，放放空也很好、啊。哎，
0: 这样特别好，就是他工作的时候、玩的时候都很专注，
2: 对，
0: 冲关的时候也很专注，
2: 更加专注的冲到顶峰，好吗？
0: 好吗？
3: 好的，
0: 加油啊！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啊，他整个人就洋溢着一种就特别健康的感觉、
0: 啊。是的，看到这个肤色啊，就想到了这个我们的网球选手郑钦文。哎，
2: 对，我特别特别喜欢郑钦文啊，郑钦

0: 太一样，我就觉得就是要结合一下我们东方人传统的美，
1: 对，
0: 再加上这种力量感，这种黝黑的皮肤小麦色啊，给人的感觉真的是阳光又开朗。这姑娘也是整个人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透着一股子健康劲儿。稳住稳住稳住，这个边边不呆呀，这个边边滑呀。

0: 请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杨景云，来自福建三明。
2: 这么大老远来我们安徽上学啊？
1: 对，我现在在安徽农业大学。
2: 学什么专业的？
1: 基础兽医学。
2: 就是未来你是一位治动物的大夫？
1: 可以这么说。
2: 哎，那你现在已经学到什么了？在读本科还是研究生？
1: 我现在在读研，然后现在研三了。
2: 那应该已经给一些小动物
3: 研究到什么领域了呢？

0: 体的这个兽医学的理论啊，不完全是给小动物治病这么简单啊，明白了。所以你平时作为一个半个学医的吧，咱们说，有什么养生秘方没有？
1: 我每天去散步，晚上。
0: 夜里散步，散步多久啊？走多远？
1: 走多远就绕我们学校绕一圈，一个小时左右吧。
0: 走一个小时，
2: 一个小时就消食嘛，对不对？那这个速度就是大概能
0: 快走还是慢走？
1: 慢走，
0: 慢走没用哎。对，我们如果要达到锻炼的效果呢，心率就得起来，就得速度比较快。但如果只是养生散步的话，慢慢走也行啊。
2: 是，
0: 不得不说你这个性子啊，好像老年人哦，比较慢悠悠的，平时个性也是这样。
1: 对，就是这样。
2: 你知道做医生嘛，做兽医那肯定性子要慢咯，对不对啊？要严谨，有条不紊。但是一会上赛道，我们的赛道有快有慢，好吧，
0: 根据赛道节奏好好的调整。
1: 嗯，好的，好的，
0: 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这我突然发现呢，网友们说的特别对，他们说人生要多跟这个情绪稳定的人交朋友。嗯，我就觉得跟他聊天，我就突然一下就静了下来。

0: 说跟王乐乐比吧，那我确实情绪比较稳定。
1: 不止他一个，不止他一个。
2: 确实啊，一提到福建，我一想到的就是沙县小吃，
0: 是正好就是他们三明市的啊。很多人只知沙县不知三明，但是可以跟大家强调一下，沙县就属于我们福建省三明市。三明其实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啊，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旅游目的地。
2: 从这个姑娘的身上也看得出啊，长得很清秀啊。
0: 对，就我们南方姑娘的长相啊，说话也是慢条斯理的。
2: 啊，好不好？还有一个啊，加油加油，有点力气。
0: 我现在觉得学医是真累，你看学兽医都要学到研三，学得好久啊，感觉。
2: 还分类到生长、代谢，哇，不同的领域啊。
0: 他这个可能更多的以后，可能更多的以后，可能更多的以后，可能会从事畜牧业的工作啊。哦，不是，给小动物看病。鞋怎么掉了？
2: 没事啊，在水池里用不到鞋子啊，麻烦救生员。录到现在，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2: 今天是一场养生局，但是录到现在哈，这个看看女生的冲关状况啊，大家只养生啊，就只休息，就是只喝东西，基本不运动，
0: 就是龟派养生法，
2: 对对对对对，
0: 能不能来一只兔子呀？对，有请下一位，
2: 有请。你好，
0: 你好，
2: 不着急，不着急。
0: 你看这孩子，他像不像我们典型的那个我们上学的时候那种成绩特别好的女生？
2: 是是是，啊，
0: 像个学霸一样的啊。自我介绍一下。
3: 好，大家好，我叫谢冰华，来自福建宁德。
0: 什么跑的大老远的来我们安徽读书啦？
3: 就考研考到这。
2: 在哪里读研啊？
3: 在安徽医科大学读研。
0: 大夫呀，啊，学临床的。
3: 对对对，
0: 你这个样子平时应该养生，又是学这个的。
3: 平时养生可能就是三餐按时吃，然后多吃水果蔬菜。哦，
2: 这个听上去简单，但做到也不容易。
0: 你做到了吗？
3: 啊，我做到了。
0: 吃外卖吗？
3: 也吃。
0: 对，因为上学嘛，
2: 是
0: 可能自己做饭的条件还是比较差。食堂里呢，有时候口味也没有那么丰富啊。安徽医科大学食堂好吃吗？
3: 还行吧，
0: 还行啊，一半一半，一半外卖，一半食堂啊。但是怎么没有吃胖一点呢？
3: 可能吃不胖吧。
0: 就这个体质啊，你们以后的工作特别特别的辛苦啊，要把自己的体质养好了，才能更好的服务大家。今天呢，也没有什么别的目标，我也不定那么远了，争取闯到第五关，好吧？
3: 好，
0: 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就是从福建来的谢大夫，学临床医学的。
2: 谢大夫这个眼镜感觉度数不浅啊，今天跑好脚下的每一步啊，
0: 要加油哦。
2: 这个我跟陈琦两个人呢，属于这个不是激励型队长，是陪伴型队长。
0: 我就不想给他们任何的压力，那平时工作学习都已经很大压力了。
2: 是的，
0: 今天来了主要就是玩个开心，
2: 难得来我们就放松一下啊。如果能够登顶，扛一个净水器回去，对吧？那不是更好？哎，
0: 对对对，有收获嘛。
2: 很可爱啊，是我们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研三的学生。
0: 没错啊，也是福建的小朋友，来自福建宁德啊。
2: 身上呢，浓浓的这个学生气啊。我发现福建的学生。

0: 小遗憾呢、嗯、年轻人们现在的养生方式大多还比较静态，
1: 对，
0: 野一点啊，然后猛一点啊，动起来啊，是，来有请下一位，
1: 有请。你好，
0: 你好，有请，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嗯，大家好，我叫张思雨，来自安徽医科大学。
0: 哦，也是安医大的啊，也是在读研、嗯、
2: 对，
0: 学什么专业的？
2: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0: 好的、哦、啊，以后是防疫站的前辈。
1: 哎，你看他回答问题的这个方式啊、嗯、包括像我们跑动的这个姿势啊，我猜你的养生方式应该是健身。
2: 是
0: 啊，真的是啊，
1: 太好了。
0: 都做什么健身项目啊？
2: 硬拉吧。
0: 硬拉的撸铁
1: 啊、哦、撸铁，
0: 这说的很专业了，撸铁练肌肉是吧？现在体脂大概是？
2: 体脂现在没测过。
0: 没错，我之前测过的时候是多少？
2: 17.17
1: 啊！
0: 我为什么这么问呢？就是因为我目测

0: 它是属于女生中间体脂相对比较低的。如果平时在撸铁的话，应该体脂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啊。我知道你们这个学业是很辛苦的，未来工作会更辛苦，尤其是可能规培那几年啊，工作强度会比较大。你有没有想好现在先把自己的体质基础打好啊？
1: 现在正在打，
0: 正在打啊，就是用锻炼的方式。养生方面呢，有什么妙招没有？
1: 早睡早起，锻炼身体。哎，
2: 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哈，就是你撸铁之前和撸铁之后，你觉得你的身体有哪些变化呢？
1: 我觉得它就是肌肉形状会越来越好看吧，就是塑形嘛。
0: 现在这个阶段只感觉到了这个魅力啊。体脂率低，肌肉含量高的，其实给我们人可以带来很多的好处啊。
2: 是的，
0: 这个相信我们不用给你解释，你比我们知道啊。所以把这点肌肉全用在赛道上，好吧？
1: 好，
0: 不许无奈，够勇敢一点，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哎呀，这姑娘回答问题是相当的干脆啊。
0: 是的，很有医学人的严谨啊。
2: 是的，
0: 一句废话

0: 可笑。他回答问题的感觉就跟他落水的这个速度一样，很干脆，
1: 干脆利落的落水的。
0: 对。
1: 今天落水率有点高啊。
0: 对的。
1: 哎呀，这个
0: 我们再这么佛系下去，
1: 就真的成为一个纯纯的养生局了。
0: 是是是，
1: 来有请最后一位，
0: 可以了，有请。
1: 哎呀，最后一个了，大宝贝儿啊！
2: 你好呀，
1: 来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叫王莹莹，来自安徽阜阳。
1: 啊，你的养生秘诀是？
2: 平时吃点维生素，然后偶尔会爬山。
1: 啊，有多偶尔？一年爬两次。
2: 会比较少，一个月的话可能去个两三回，
0: 这频率还可以了。
1: 这个肯定算不上锻炼的强度了，但是也比不动好吧。那今天的目标是
2: 不要在第一关落水就可以了。
1: 没关系，还是那句话，快乐闯关就好啊。加油
0: 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莹莹加油，莹莹加油。现在的年轻人还是要比以前的年轻人要更爱锻炼了，因为我觉得我们父母那一辈好像都没有什么锻炼呐、撸铁呀、跑步这样的概念。你印象中间，你爸爸妈妈他们有过锻炼吗？哎呀，
0: 他们的休闲方式啊，就是可能跟朋友在一起啊，
1: 聊聊天、打打牌。哎
0: 呀，对啊，打打牌呀、啊，我不好意思说罢了。
1: 对，我的印象中间，在我小的时候，他们年轻的时候，我好像没有见过他们有锻炼。嗯。总归是进步了啊！

0: 今天没有拿分，主要怪主题不好。嗯，
1: 今天对于我们女生队而言，就是一场纯粹的养生局。
0: 你也知道，现在朋友们之间说今天这个养生局啊，就意味着比较静态。
1: 对，
0: 我们看看男生队争气不争气。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上半场真的太棒了，下半场要把这个好的情绪延续下去，有请第二组第一位。
1: 好，来欢迎，
2: 欢迎，很年轻的小伙子啊，来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张浩，我来自安徽安庆，目前是。
2: 你叫张浩？
3: 对，
2: 我认识一个朋友叫张浩，啊，挺好，挺好。叫张浩的都不是一般人，
1: 就很有才艺，
2: 对，很才华啊。
1: 你觉得你哪方面比较有优势，有过人之处？在闯关方面怎么样啊？
3: 我来之前研究了一下赛道。
2: 怎么研究的？
3: 就是看网线人家那个选手的那个视频。嗯。
2: 看完之后呢？
3: 就有一点经验吧。哦。
2: 研究了很多冲关成功的视频。哎。究竟看的是什么视频？一会儿检验一下。
1: 来，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非常好啊！还来之前做了充足的准备。对。

0: 稳住啊！哎，张浩，不是我说你，你比我认识的张浩好一些。我认识的张浩是第一关，他是第二关。有请下一位。
1: 好，来欢迎这位。
0: 欢迎，自我介绍一下。
2: 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王涛。啊，
0: 你平时有什么样的养生的秘诀分享一下？来，
2: 多睡觉。
1: 是这样，因为他是高管，然后经常加班，所以他特别的珍惜能够睡懒觉的机会。
0: 对。哎，
1: 听到没有？他喜欢夜跑，是不是这样？
2: 是的，是的，那个经常在天鹅湖夜跑。
1: 听到没有？
0: 你跟我的习惯很像。对，我就
1: 你是夜里吃烧烤。
0: 对，他是夜里去跑啊，我是吃烧烤。
1: 是的。
0: 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来了啊！王涛的养生理念：多睡觉，多喝水，多运动。刚才只讲了一句多睡觉，吓我一跳。
0: 不是，多睡觉也是养生的好方法。比如说你能睡午觉的时间不要刷手机，有很多上班族中午那个时间是很珍惜的，那个午休时间你就记得吃了饭之后别干别的啊，直接睡觉。
1: 也是啊，中
0: 调理一下，
1: 中午午休的时间不在于多，基本上在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它是养心的，所以大家记住了午休的重要性。
0: 如果你中午能睡个30分钟，有的时候会好过你晚上早睡1小时到2小时。哦，
1: 又学习到了一个小知识。来，第五关，世伟。
3: 是的，其实每天晚上啊，如果10点睡觉和12点睡觉，第二天醒来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表现得非常出色。又到了我们男生队的一个难点，第六关了。
1: 来，第六关，第六关非常的关键，别着急。刚刚上一位啊，方知足呢有点大意了，这个脚根本就没踩上去就着急了。

0: 原因啊有很多种，你看有时这个脚没倒腾过来的，还有是太着急了，还有是这个手没抓稳的。哎，你看咱这小伙就成功把这些错误都避开了。来，准备第七关，顶肩立地走。好的，再有个平台转过来走喽。不错，
1: 漂亮。哎，他的后半程跑得非常好，王涛的后半程跑得非常好，可能跟他每天在天鹅湖夜跑有关系啊。啊，
2: 晚上跑得好，白天跑得也不错。
1: 对，行吧，以后晚上我就不吃烧烤了，我也改夜跑。好，恭喜王涛登顶成功。
2: 恭喜。
0: 今天我感觉过了几关都不错啊，尤其是作为第一次来吧。
3: 去年来过，在第二关第四的关卡落水了。
0: 去年来过，但是今年我们全新赛道啊，刚刚过第六关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棒啊，教科书般的过关方式，非常不错。来，让我们恭喜王涛获得一开得净水器一台。

0: 来，本场的最后一位，掌声有请。
1: 好，我们男生队最后的希望啊，看看能不能够突

0: 看一看文俊能不能成为男生队的最后一分。
1: 好，早睡早起，身体好，
0: 也为整场比赛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今天呢也分享了很多养生小秘诀，其实总结一下，保持足够的睡眠，早睡早起，多喝水，保持一定的运动量，啊，就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重要贺信。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致全国广大劳动群众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深入学习全国巡视工作会议暨20届中央第7轮巡视动员部署会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审议中共安徽省委2026年政党协商计划。会议强调，要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持源头管控，加强隐患排查，强化科技支撑，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全面增强创新策源功能。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快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要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动员激励全省广大劳动群众和青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贡献更大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两个维护根本任务，紧盯政绩观这个根本性问题，突出对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不断增强巡视监督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要动真碰硬抓好巡视整改，进一步完善整改责任体系，不断增强以巡促改促治实效。要坚持上下联动，加强对村巡查，以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为主攻方向，促进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持之以恒，加强自身建设，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巡视巡查铁军。会议强调，要全面提高政党协商质量，引导各民主党派等围绕全省发展大局，更好聚众志、见真言、献良策，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广泛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今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关于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的汇报。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持续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会议指出，近年来全省上下狠抓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加强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安全风险防控，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

0: 但也要清醒看到，我省安全生产基础依然较为薄弱，传统重点行业领域风险和新业态新风险交织叠加，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加强公共安全管理，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扎实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飞专项行动，从严整改经营、运输、燃放及产品质量各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有效防范重大安全风险。要坚持举一反三，聚焦消防、矿山、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旅游景区等重点行业领域，常态化开展起底式、拉网式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重拳惩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要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抓实全域水患治理工程，紧盯重点部位薄弱环节，加强巡查防守，确保全省安全度汛。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扛起属地管理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上手靠前指挥，做到情况在一线掌握，问题在一线解决。行业监管部门要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监管全面负责，切实把监管挺在风险前面。要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到安全责任、安全投入、安全培训、基础管理、应急救援五到位，切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1: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安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全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系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与环境治理，用心守护江淮大地的好山好水，为美丽中国建设注入坚实的安徽力量。
2: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是巢湖之胜十八连围生态湿地蓄洪区，您能想象吗？就在七八年前，我脚下的这片地还是一片密密麻麻的鱼塘，水是浑的，岸是凸的，当地人管它叫做养鱼池。而如今这里水清岸绿，飞鸟成群，昔日的养鱼池已经变成了如今的百鸟之巢。
3: 那个白色的是白鹭，像那个翅膀是黑的，脚好长那个，是黑翅长脚鹬。
4: 在十八连围生活三十多年的李家正是这片湿地变迁的见证者，从靠水吃水的老渔人到守护湿地的生态匠人，身份转变的背后是安徽生态治理的坚定决心。这段时间他正带领工作人员补种水生植物，这些植物既能为水体排毒净化，也能为越冬候鸟储备充足口粮。
3: 我们这里面种了三十七种这个水生植物，这个鱼类鱼塘的200多万方淤泥堆了33座生态生绿岛。南一河的水每天60万方进入湿地以后呢，通过湿地净化，它消减氨氮总淋入湖污染呢，大约在40%，出水的水质稳定在3类。
5: 水清了，那鱼多了，是不是鸟就回来了？
3: 到去年年底啊，我们整个统计了达232种这个鸟类，国家一级保护鸟类达到7种，特别是小天鹅数量已经突破了1000只。我们创新那个夏稻冬鸟模式，夏季种植水稻，秋天收割的时候呢，我们留一部分水稻不收割，在水稻田里灌上30公分的水，这样子整个水稻田全部变成了鸟的栖息地。
4: 如今，十八连围生态湿地已种植约40万平方米水生植物，像一层层过滤网从岸边铺向深水区。截至去年年底，十八连围湿地修复工程全面完工，生物多样性极大丰富。湿地修复工程先后入选《中国山水工程典型案例》、《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10年行动优秀案例》等。擦亮生态底色，源头治污是关键。吴邦慧是长江池州段上的一名水上环卫工，他告诉记者，这些年船主们的环保意识悄然转变，过去他们追着船收垃圾，如今锚地里的船只大多会提前打电话预约垃圾清运。
6: 今年365天，大概有330天都在长江上漂，平均的话一天大概几百斤垃圾，现在看到岸变绿了，水变清了，鱼变多了，的确也很有成就感，很开心。
4: 守护绿水青山，方能收获金山银山。在安庆市宜秀区武横乡杨亭村，记者看到茶农们正忙着对茶树进行定型修剪。这个村

0: 3600亩山场实现了有序流转，780.5公顷林地资源得到盘活。刚刚结束的采茶季，村里千亩生态茶园产值突破100万元，带动上百名村民人均增收超过4000元。
1: 进一步深化林产制，自觉守护好山好水，发展林下经济和生态旅游，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成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让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0: 逐绿而行，铺展绿水青山新画卷。今年一季度，全省空气环境质量两项指标实现双改善，优良天数比率为68.2%，同比提高2.6个百分点，改善幅度均居长三角第二位。长江、新安江干流水质保持二类，淮河干流水质优于三类，巢湖、全湖水质为三类。
2: 接下来，我们将认真编制“十五五”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系统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常态化开展湿地、河湖等水环境监管和生态修复，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助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
0: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蒋晨杰介绍了安徽省制造业中视平台建设实施方案相关情况。实施方案明确，安徽将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重点领域，以及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领域，分类布局中视平台建设，围绕完善中视基础能力，夯实中视技术支撑，提升中视转化效能，拓展中视公共服务，培育中视优质企业，优化中视创新生态等六项重点任务。实施方案提出了企业自主建设运营、高校院所成果转化、政府投资公共服务、多元主体联合共建等四种建设模式，旨在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避免一刀切，让有能力的主体愿建，有需求的主体能用。
3: 实施方案既瞄准了国家战略急需和前沿方向，又深深扎根于安徽的产业土壤，力求通过精准布局和模式创新，真正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
0: 根据实施方案，到2028年，安徽要培育建设省级制造业中视平台30家左右，在优势产业领域争创国家级制造业中视平台，形成支撑制造业技术成果工程化开发与产业化应用的中视服务体系。今年安徽已有4家企业登陆 A 股资本市场。就在不久前，位于滁州的明光瑞尔敬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今年安徽首家登陆北交所的企业。作为一家专业为高炉炼铁系统提供长寿技术方案及关键耐火材料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司上市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产品研发和生产线改扩建，助力钢铁行业绿色低碳转型。
4: 公司顺利登陆北交所，离不开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全程扶持与优质工商环境的滋养。我们将把每一份募集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加大研发投入，推动产业升级扩能。
0: 包括明光瑞尔敬达公司在内，今年位于合肥新站高新区的世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所科创板挂牌上市。作为全球少数具备显示芯片加微显示屏加光学系统全站自研能力的微显示龙头企业，此次 IPO 募集资金达20.15亿元，利于企业进一步扩大产能，强化技术研发实力。
5: 我们呢会持续的加大在安徽合肥的一个投资，不断的在扩充产能，不断的在扩充客户，依托呢整个合肥的这个产业优势，就是互促呢得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发展。
6: 邀请头部券商快索律所组建上市服务专家顾问团，为企业提供上市辅导，通过搭建上市企业产业协同对接平台，助力企业开拓市场，对企业上市涉及的事项办理开通绿色通道。
0: 近年来，安徽持续深化万家企业资本市场培训专项行动，目前已累计培训企业超14万家。在政策支持上，安徽印发了支持科技型企业上市工作方案，从加强对优质科技型企业上市辅导，推动加快 IPO 申报，深入科技型企业调研走访，建立年度科技型企业上市申报清单等方面，积极为企业上市做好服务和保障。
7: 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建立健全上市公司走访服务机制，持续加大金融服务力度，加强部门协同，积极开展企业上市和再融资工作，逐步壮大安徽上市企业规模。
0: 截至目前，安徽科创板上市公司总数增至25家，稳居全国第6位，全省境内上市公司总数达189家，居全国第7位。传统村落承载着深厚历史记忆与乡愁文脉，我省财政部门每年安排专项资金用于传统建筑保护修缮、传统村落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鼓励各地谋划一批标杆项目，让真金白银从输血保护转向造血发展，推动传统古村落活起来，文化传下去。
8: 在潜山市龙潭乡万建村一座林间小屋中，传来阵阵童声笑语。这座书屋的前身是一座荒废多年的造纸作坊，如今已成为村里孩子们节假日里的学习园地。
9: 这个周末我可以在笋子衣上画画。今天的一系列活动，我感觉到跟大自然更亲近了。
8: 万建村这座藏在天柱山脚下的古村已有500多年历史，拥有独具特色的皖西大屋、古戏楼等传统文化形态，但也曾面临古建筑年久失修、村落空心化等问题。近年来，当地累计投入各项财政资金近2000万元，用于传统建筑修缮与基础设施升级。
10: 聘请了专业的机构，结合着这个全域旅游啊，给我们进行一个古建筑保护的一个规划。古建筑首先是得到了保护，再是在活化利用这方面呢，也取得了这个进展。不光是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也显现。
8: 在实践探索中，万建村的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已经由物理保护走向活态传承。杨家老屋在修缮过程中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历史风貌，成为承载文化记忆的博物馆。杨家花屋改造成为青年旅社，瑞家老屋升级成为老年人活动中心。一批古建筑在日常烟火中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这一系列的转变，在做活传统村落保护的同时，也带火了乡村旅游产业，乡村人气越来越旺。
11: 开发再加上里面的卷轴娃娃，给我们是一个深刻的印象。它是一种中国文化的一个传承，更加有深刻的了解以前的历史。
12: 每年到我们村内这些古民居考察的、参观学习的，大概已有40-50万，这周边带来的辐射效应还是很大的，回乡的青年越来越多。
8: 近年来，省财政积极发挥资金引导撬动作用，全力支持传统村落保护传承利用，着力构建多元投入格局，持续加大对上争取力度，累计将获中央补助资金4.9亿元，每年安排省级专项资金1亿元，累计支持1000余栋传统建筑修缮，100余处历史环境要素修复。助力打造黄山市歙县麦花渔村、一线西地红村等一批知名传统村落区域品牌。近日，财政部、住建部公示了2026年全国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工作名单，全国仅5个省份有2个以上县入选，我省潜山市歙县成功入选，每个县市将获中央补助资金5000万元。
13: 截止目前，累计16项经验做法入选国家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可复制经验清单。我们将以此次入选为契机，指导潜山市、歙县规范有效用好中央补助资金，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样板。
0: 齐学娥是明光市爱心公益协会会长、明光市蓝天救援队队长。20多年来，他坚持投身公益救援事业，用爱心和坚持传递温暖善意，守护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前不久，他被授予全国38红旗手荣誉称号。
14: 今年1月的一个寒夜，明光市一位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走失。接到救助后，齐学娥立即带领队员，经过近6个小时的搜寻，终于将老人平安找回。
15: 真是感谢救援队，能帮我找到我母亲，要不然一夜真的走不了。谢谢蓝天救援队。
14: 2005年，在外打拼的齐学娥回到明光市，创办了爱心公益协会，从此与公益结下了不解之缘。
16: 2009年，在一场公益活动的现场，我认识了我们队长齐学娥女士，她对公益的坚持和坚守，深深的感动了我。2018年，又陪我们队长一起成立了明光市蓝天救援队。我们觉着更多的专业的救援知识，可以帮助困难中需要帮助的群众，可以救助更多的生命。
14: 从公益人到救援队长，齐学娥开启了公益加救援的双重担当。多年来，他和队员们先后参与了郑州涿州抗洪以及甘肃缅甸地震等重大救援行动。

0: 最难忘的是2025年缅甸地震救援，当地地形崎岖，通讯中断，高温环境下，队友们在废墟里持续搜救。当我们妥善抬出遇难者，得到家属的理解与感谢时，所有的艰辛与恐惧都值得。
1: 齐学娥带领团队已累计参与各类救援行动320多次，成功寻回走失者近400人。他本人先后获得安徽省最美救护员、安徽省38红旗手、全国38红旗手等荣誉。
0: 我们给别人光，也会被别人照亮。未来我会在公益这条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尽自己所能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2: 2025年度中国政府透明度情况近日公布，安徽省政府继续位列全国第一方阵，与上海、北京、广东等9省市处于省级政府较好等次，全省16市均入围地级市政府较好等次，金寨县跻身县级政府较好等次。2025年，有10.63万人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关系转入安徽，从沪苏浙转入安徽的人数占转入总数的71.12%，意味着有更多劳动人口选择在安徽就业并建立社保关系。
3: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是天神苏丽詹，你随便怎么说都行，莫娜小姐，来吧。
1: 是吗？我是天神苏丽詹。
2: 你说谎，你到底是何人？快报上大名。
1: 你真想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2: 嗯。
1: 欧卡，我是欧卡。
2: 星姐，我好开心，我想跟你玩，跟你玩比较有趣。

0: 有什么要跟我谈的吗？
1: 你和宋干认识很久了吗？
0: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啊？
1: 因为我是宋干的妻子，而且是欧卡的母亲。如果你还不知道，那你现在知道了。
0: 我已经知道了。
1: 你知道了？
0: 是。
1: 你也挺厉害的，能住进这个家。因为通常来说，宋干从不带哪个女人回家，除了我。至于我问你和宋干是否认识了很久，我是想告诉你，像宋干这样的人从来不会和任何一个女人长久，他不相信女人。
0: 是因为你抛弃了他吧？在欧卡出生的那天你就抛弃他了，不是吗？你怎么能这么做？你不爱他，难道你也不想你的孩子吗？你的孩子一直被同学嘲笑他是没有妈妈的孩子，你的孩子一直想念着他的妈妈，他想要有个妈妈，这才是你应该要知道的。
1: 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我？我才是欧卡的妈妈，不是你。
0: 如果一个女人把孩子生下来以后就丢下他不管，没有爱过他，也没有养育过他，那他就不

0: 一个母亲。
1: 姑娘，你没事吧？
2: 没事。
1: 我们有事要谈谈。
2: 那是当然，我也有事要跟你谈谈。

0: 你先请。
1: 还是你先说吧。
0: 你回来做什么？
1: 我想要见你。
0: 看来我猜错了，我还以为你是想见欧卡呢。
1: 我已经见过他了。
0: 如果你是来要那1000万，我可以转给你，你没有必要来这里。
1: 怎么了？为什么我不能来这里？这个家我之前也住过。
0: 但是你决定从这个家离开的。
1: 你不知道我都经历了些什么。
0: 是你自己选的。你想要钱我会给你，你还想要什么？
1: 我想要回来，我想要搬回来在这里住，回来跟你在一起。

0: 宋甘安，给我一次机会好吗？我求你了，原谅我，原谅我的一时错误，好吗？
1: 一时错误吗？你居然把过去只是看成一时错误？你是做错了，你有了别的男人，抛弃了我和孩子，这是你所犯下的错。
0: 好吧，是我做错了，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了，你不要再生气了好吗？对不起，我发誓我不会再做错事了，好吗，宋甘？好不好吗，宋甘？宋甘，
1: 够了，你走吧，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莫娜。
0: 还没结束，不是的，你还爱我，你不会想跟我结束的，对不对，宋甘？

0: 你说谁来找宋甘了？
1: 莫娜，宋甘的前妻，欧卡的妈妈呀。
0: 莫娜来找宋甘，她还回来做什么？
1: 我也不知道啊，忙妮就只说了这些。
2: 莫娜，辛达，这次我们就坐山观虎斗，不需要花任何的力气。
0: 我就知道莫娜她回来肯定是为了钱。
3: 妈，你小声点，不要找欧卡听到。
0: 她想要多少钱？一分钱都不准给她。这个女人脸皮真厚，比城墙还厚。你可别让我知道你心软偷偷给她钱，否则你就死定了。而且不只是莫娜一个，所有的女人都别妄想得到塔纳昆的钱，尤其是那个姓达，你让他给我好好记住了。

0: 妈妈，那个莫娜的事怎么样了呀？
1: 还能怎么样？我只是命令宋干，一分钱都不能给莫娜。
0: 宋干会听妈妈的话吗？怎么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毕竟他们曾经是夫妻呀，妈。
1: 只是曾经，现在已经不是了，你要搞清楚。
0: 说的也是，但是妈，你不记得啦，他们还是夫妻的时候，宋干对他可是爱得晕头转向的。有多爱妈妈，你可以看看欧卡呀，他们俩如果是死灰复燃的话，那个辛达肯定会像垃圾一样被丢出去的。真巧啊，妈妈，你有没有闻到一股臭味儿啊？
1: 什么臭味儿啊？
0: 就是垃圾的臭味儿啊。嗯，说的我都要吐了嘛。我要去给欧坎拿牛奶。
1: 你给我记住了，不管你装的有多好，你也绝不可能过我这关。你也看到了，总有些脸皮厚的女人一直盯着宋干的钱。
0: 不要把我跟他们混为一谈，因为我从没想过要谁的钱。倒是某些人呢，极其不要脸地抢夺我们家的财产。
2: 你在说什么？谁抢夺你的财产啊？
0: 算了，现在欧卡已经等很久了。
1: 喂，你别以为自己就是欧卡的妈妈了。今天你也知道了，不管怎么样，你都不可能成为我孙子的妈妈的。
0: 前妻要来夺回属于他的一切，像你这样的女人啊，恐怕只能被抛弃喽。辛达，看来你真要被抛弃了。哎呀，哎呀，真的好开心呢。
3: 这样不行啊，银星，你的对手已经越来越多了。
4: 哎呀，如果这样放任下去的话，
3: 你的计划肯定会失败。
0: 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呀？我想不出来了。
3: 哎呀，你的脑袋怎么突然就变笨了呢？平常看你总是那么多鬼点子。
0: 莫愁，
3: 难道不是吗？前妻突然就找上门来说他们还没有结束，是我肯定会有各种想法。
0: 你够了，你说完了吗？如果你说完了，就快帮我想想我接下来该怎么办才好。
3: 你要知道，在你解决掉所有对手之前，
4: 在你计划的一年时间快要结束的时候，
3: 在你被抓到你是英星而不是辛达之前，最最重要的是，在宋干先生停止爱你之前。
0: 哦，我想到了，莫愁，我必须要尽快和宋干结婚。

0: 我可以进去吗？
1: 请进。

0: 我哄欧凯睡着了，就来看看你。
1: 谢谢你，辛乐小姐。如果莫娜今天做了让你不开心的事，我很抱歉。
0: 莫娜小姐，其实她并没有对我做什么，
1: 只有我一直让你不开心。
0: 也没有啊。你做了什么让我不开心的事了吗？
1: 就是我家人还有罗斯的事，现在我多了一个莫娜。
0: 这点小事你不用担心，我还好。
1: 要是以后不止这点事呢？
0: 糟了，他是不是知道什么呀？
1: 香大小姐，你的手怎么这么凉？你没事吧？
0: 没有，只是你房间空调太凉了。

0: 也是为了音乐讨回公道，还是我真的爱上他了？
1: 你要去哪儿？嗯？
0: 放开我，宋干先生。
1: 不放。你不是说了不会离开我吗？
0: 我可没说过，是你自己说的。
1: 你没说，但你已经这么做了。
0: 我做了什么？
1: 你已经得到我了，你可不能抛弃我啊！你得对我负责。
0: 疯了吗？你在说什么呢？
1: 而我呢？永远不会抛下你的，我会对我做过的所有事情都负起责任。你怎么不说话？嗯，你爱上我了，对吗？

0: 我才不爱你呢。
1: 我看不是吧，昨晚你的表现。
0: 喂。

0: 这个女人现在已经越来越放肆了，竟然敢随意进车男人的房间，真是不知廉耻！坏女人，你就算不顾及我，也应该顾及一下欧卡吧，对吧？
1: 已经很晚了，我要去照顾欧卡了。婆婆，大姑子。

0: 小卡，
1: 我很好，星姐，我已经知道了，你昨晚上肯定有事情去忙了。
0: 什么事啊？我没忙什么，你不要乱说。那个，欧卡，我
1: 不用担心我，我自己可以起床，可以自己洗澡、穿衣服，我厉不厉害，星姐？
0: 欧卡，真是对不起啊！
1: 你为什么要道歉啊？你最厉害了，以后你尽管放心去忙你自己的事情，我可以的。
0: 欧卡，少来了，欧卡，你不要笑成这样。
1: 我爱你，星姐。我只想让你做我的妈妈，星姐。

0: 早上好。
1: 早上好，玛丽小姐。
0: 哎，今天宋根先生看起来特别精神呢。
1: 真的吗？嗯，有这么明显吗？你今天看起来也挺精神的呀。
0: 真的吗？
1: 真的。哎，话说萨米小姐去哪儿了？
0: 嗯，她还没来呢。哦，刚刚又打电话说要请半天假。
1: 哦，
0: 不过没关系，我很乐意为宋甘先生效劳的，有什么事都可以找我。
1: 谢谢你啊。
0: 帕萨先生
2: 笑得可真灿烂呀。你在跟宋甘聊什么？
0: 我在跟我老板说话，与你无关。
2: 老板是吗？你是不是忘了我才是你的男人？因为你一辈子就只能是我的女人，不是宋甘。还有，我手上有你的饰品，那是宋甘没有的。
0: 帕萨先生，我求你了。
2: 现在你知道了吗？谁才是你真正的男人？

0: 我将你从我的人生中除掉，这个混蛋！ 你不用担心，我一定会帮你把那块地给夺回来的。我一定会让他们家不得安宁，一辈子痛苦，就像他们对我家做的那样。
1: 虽然你不是我的亲妈妈，但在我差点被车撞的时候，是你救了我；在我吃点心噎着的时候，也是你救了我。我爱星姐，就像你是我的亲妈妈一样。

0: 你在做什么傻事啊，应月？
1: 我没想到他居然会骗我，为什么？他为什么不重视我给他的

0: 么称，我不敢告诉你，我真的陷进去了，我真的陷进去了。音乐，我对不起你，我会坚强，我不会再软弱，我不会再输给自己的心了。爸爸，我会继续往前走，我会好好向他们讨回一切，我会把妈妈最爱的地拿回来。
1: 拿纸巾擦擦吧，你流了那么多眼泪。

0: 是有谁欺负你了吗？你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啊？
1: 没有，没有人对我做什么。
0: 那是你自己让自己难过吗？如果我们难过是因为自己，总好过别人让我们伤心难过呀。至少你敢于去做，值得骄傲，很酷。
1: 你在说什么呢？什么意思啊？你知道什么了？谁告诉你什么了？
0: 没有人跟我说了什么。但如果你想找人聊聊，想找人倾诉，为了让你心情变好，

0: 这是我的号码，你随时都可以打电话给我。怎么不接电话了？哎呀，请进。香奈小姐，你怎么不接我的电话呀？我想你了。
1: 宋根先生。
0: 是。啊，等我签好了这些文件，我就叫你。
1: 不是的，我想说的不是文件的事情。你看到这张照片了吗？我认识的人发了这张照片给我，我看到照片上的人是辛达小姐，所以我担心宋甘先生。
0: 非常谢谢你，但是这张照片上的男孩叫艾叶，他是我的好朋友夏武的弟弟。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我觉得他们关系挺好的，还抱在一起呢，宋根先生。
1: 啊。
0: 那我就先出去工作了。
1: 去。
2: 你这是怎么了？突然来问我这件事情，你也太反常了吧？
3: 哪里反常了？我这是想知道阿姨有没有女朋友，她花不花心，或者喜不喜欢年纪比她大的女生。你哪里反常？
2: 反常就反常在你什么事情都想知道。我说你为什么想知道啊？
3: 你到底说不说？
2: 就不说。
3: 小吴，我要生气了。
2: 你先听我说，我不告诉你
4: 是因为我也不知道啊。
2: 你想知道的话，不如直接打电话问他
3: 也好。不行啊，不能这样放任下去了。好了，大家非常感谢各位，请。等一下，玛丽小姐。
0: 哦，怎么了？
3: 我不知道今天晚上你有没有事情。今天晚上有空吗？

0: 至于第四枚，会比第三枚的钻石大一些，制作工艺也会更精致一些。这枚是限量款，
1: 我拿不定主意。
2: 什么？
1: 马林小姐最喜欢哪一枚呢？
2: 宋丹先生，这是在问我吗？
1: 当然是问你啊，我们两个一起来的嘛。所以你最喜欢哪一枚呢？
2: 宋丹先生真的要买戒指送给我吗？
1: 马林小姐，你最喜欢哪一枚？你一直这么看着我，我会不好意思的。平常的时候我都一直是很有主见的，但是对于这件事我想问问你的看法。
2: 第一枚戒指我觉得钻石戴在手上太大了，第二枚嘛，我觉得没什么光泽。我最喜欢这枚，钻石的大小合适，璀璨，虽然简单，但是很好看。你觉得呢？
0: 我觉得是的。
1: 好了，我也喜欢这一枚戒指。那就确定要这枚了。
2: 好的，我喜欢这枚。
1: 既然这样，我就要这枚了。
0: 好的，先生，那我就包装起来了。
2: 哦，送给先生。
1: 怎么了？
2: 我觉得这枚会不会有点贵了？
1: 对于我爱的女人，这一点都不贵。

0: 谢谢你送我回来。
1: 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谢谢你帮我去挑戒指。
0: 高兴的人应该是我。
1: 玛丽小姐回去休息。
0: 嗯，好。他怎么还不把戒指送给我呀？
1: 玛丽小姐，你没事吧？
0: 哦，我没事。松干先生，还有什么事要跟我说吗？
1: 没有啊。
0: 啊，你确定吗？
1: 我确定。
0: 好，那晚安了。
1: 晚安。

0: 行了，小姐，行了，小姐。
1: 欧卡睡着了。
0: 我有事要和你谈。
1: 我都说欧卡睡着了，
2: 我还没睡呢。
1: 欧卡，
2: 欣姐，你出去和爸爸谈事情吧。我可以自己睡着，也能自己起床。
0: 走吧，欧卡批准了。快点儿！我有话要说，很重要的。
1: 哎呀，别动！
0: 我一会儿就来，儿子。来。
2: 你们两个就随意吧。
0: 最近这几天，你有和谁一起去逛街吗？
1: 你为什么这样问？还有我为什么要回答你？
0: 啊，问你当然是因为我想知道，你必须要回答我，是因为你是我未来的妻子。
1: 你疯了吗？
0: 啊，我哪里疯了？刚才不是你这么跟我的妈妈说的吗？你亲口说的，你是我未来的妻子。
1: 喂，
0: 我听到了。
1: 宋甘先生，你人品真的很差，偷听别人说话。
0: 你宣称是我未来的妻子，我也没有生气啊。
1: 你这个人，
0: 等一下。
1: 不用这样。
0: 你和阿姨出去逛街了？
1: 阿姨吗？
0: 为什么还让她抱着你啊？
1: 抱我？
0: 对。还是大庭广众之下，

0: 是哪个不怀好意的人告诉你的？我只是差点绊倒，阿姨过来帮忙接住我，没有事先约好，是碰巧遇上的。
1: 真的吗？
0: 信不信随你喽，我不在乎。
1: 你不在乎，但我在乎啊，我在乎呢。
0: 有什么好在乎的？刚才你还跟你妈妈说会好好解决我。
1: 是，我要解决你。就这样，这样解决。
0: 发什么疯啊？
1: 发疯？是我疯了，还不是因为爱你吗？你说过，如果你要离开这个家的话，你会自己走。你说的是真的吗？你真的要走吗？我不允许啊！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让你走的，不让你走。
2: 爸爸跟谁笑那么大声？爸爸，
3: 好，莹月，哎，来来来来来来，莹月，先来坐这里，来来来，哎，啊，先坐下，先坐下，安宁，这是我的女儿莹月。
4: 你好，音乐小姐。
2: 你好，
3: 音乐，这是安宁，他是这两天搬来的村长的儿子。你们年龄应该相仿，你们啊可以先认识一下啊，女儿。安宁啊，他在这里还没有认识的朋友，你就和他交交朋友吧啊。
2: 什么？
3: 哎，好吗？维诺，
1: 是叔叔。
3: 走了。哎，走。
1: 去哪里啊，叔叔？
3: 哎，你怎么回事啊？

0: 你刚刚不是说有小粉丝在店里等我吗？
1: 哪个小粉丝啊？我没说过呀。
2: 哎，你是怎么回事？还没老呢就那么健忘？你刚刚告诉我的呀。

0: 东西啊，不要丢了爸爸的面子哦，好吗，女儿？嗯，啊，我们走，别弄。哎，维诺，哎，啊，你真的是太笨了。
1: 叔叔，为什么你要骂我呀？
0: 啊，因为你收不到我的暗示啊！我一直在给你打暗号，你看看看看啊，我的眼睛都快要变斜眼了。我想让英月和安宁能够单独相处，他们才能够互相了解。
1: 叔叔，你以为像你这样乱点鸳鸯谱，对英月有用吗？
0: 啊，那行不行都得先试试看嘛，让音乐认识了新的男生，他才能够把那个坏小子给忘掉。我这样做是为了他好啊。
1: 看那边，他们下来了。啊！
0: 你们准备去哪儿玩啊？
2: 没有，叔叔，刚好音乐小姐没空，我就先回去了。
0: 这样啊，好的好的。那下次再来啊，安宁。
2: 好的，叔叔。
3: 谢谢爸爸给我介绍男生认识。
0: 你都知道啊？
1: 哎呀，叔叔，3岁小孩都能看出来。
0: 我这样做啊，是想让你可以跟一个对你好的人重新开始，一个适合你的人，而不是像你之前做白日梦，嫁给那种富豪。
3: 爸爸什么时候才能不再提这件事？最重要的是，爸爸你要知道，爱情是不能强求的。
1: 明月说的没有错，叔叔，下次别再这么做了。
0: 说的好像你很懂一样。
1: 我当然懂了，我都喜欢英星那么久了，你也知道，但是英星依然不喜欢我，看到了吧，这种事情哪有办法强求啊。
3: 爸爸，你不用担心我的，现在的我很坚强，无论是我的身体还是内心。
0: 那你可别骗我啊。
3: 我没有骗你，爸爸。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能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局晴，13到30度。天堂寨风景区晴转多云，15到27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多云，17到27度。凤阳廊下米谷晴，13到30度。天竺山风景区多云，12到23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多云，12到22度。八里河风景区晴，14到29度。山南小雨转多云，4到14度。和田市晴间多云，16到35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0: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1: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9: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0: 之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咱们工商兵人家有话说了，你别工商人，人怎么干活，我活得干好，我还不能人说吧，我这人就是。
1: 常在河边的我哪有不湿鞋呀？这些年吧，有一个摔死的，我们这儿有几个摔坏的。有把腿摔折的，还有把胳膊摔折的，那都没摔死就已经很不错了。
2: 哎，儿子妈心蹦蹦的直跳啊，太早了。
3: 小心点啊，慢点，注意。

0: 前还单身，这一点是很让我嫉妒。
1: 有个那个说，鸡呀，你要不跟马过，要不就跟我过。我懵了，真的。
2: 这是中国人的美德嘛，必须孝敬老人。
3: 你不孝敬老人都不发财。
4: 就我们这家庭就是这么十代人家，一代一代传一代，就是这么情况。
5: 我就是如果能开心就活好每一天，我能把我自己的开心呢带动大家就行了，我别无所求。
6: 只有早就应该死，活五年都不错。
7: 妈妈，今天我在这里也想对你说，我一定要把它就是传承下去，让你放心。
8: 30多年就好像就一晃，跟我结婚没过什么好日子，我们俩没什么说过，来世还做夫妻。
9: 我觉得应该是我喜欢他多一点，要不然就没法过了。他多幸运啊，娶到我这么好的老婆。

0: 秋季，小兴安岭脚下的村民每天都要成群结队进山采集山货。每到这时，他们便多了一个称谓——跑山人。
1: 一般跑山就是秋天的时候，傍立秋以后就可以采蘑菇了，就已经开始了，陆续的采蘑菇、打松塔了、采榛子了，这些个。
2: 捅猴头，采圆蘑。你讲，反正就是守山靠山，守海靠海嘛。
0: 跑山人范立国和父亲今天早早进山，一种精灵般稀有的山珍吸引着他们的脚步。这种山珍生在深山老林，想要找到它们并非易事，有时甚至还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1: 你上山之后，那黑下车护士了，黑熊，你上他跟前，他就有攻击性了，他就对你产生攻击性了，他就开始咬你了。
3: 那一往上就他嫩你，那嫩挠着就啃你了。
1: 经常能看着黑下脚印，野猪啦，什么狍子啦，这都有，往这儿落都有。最好是别碰着疯子窝，碰着疯子窝，有时候碰着掉一个大球，大疯子窝在顶上，你要不注意啊，王家窜出来一帮，给你围个水泄不通，那俩给吓得呜呜往这跑，那也扛不住辙呀。这个我们这头一年疯子蛰有蛰休克过去的，有蛰昏过去的。

0: 山里的气候总是变幻无常，雨后的山林更显神秘莫测。
1: 位于小兴安岭南麓的睢陵县，有着多种多样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然而普通的山珍已经不能勾起父子俩的兴趣，他们要寻找的是极其珍贵的野生松子。这个也被当地人称作松塔的松树果实，生长于树梢顶端，由于采摘难度高，生长周期长，所以价值不菲。它是当地跑山人都想要得到的奇货山珍。
2: 这塔不让我，不行，这下行，这下说挣一不少啊。
3: 这有脚印儿的，有人来了。
4: 这条路得挺难爬呀，这人到这都走了，都没够。
2: 这下真够，
4: 没上去这是。哎呦，这家一个人都拢不来呀。
5: 这背面还潮得乎的呢，
4: 下雨下的，这刚下完雨，
2: 这多。
6: 我走到那棵树那儿，瞅着顶上塔特别厚，其实我前面就有人看到这棵树了。但是有很多人都过去了，他选择放弃，因为这个时候危险系数太大，他认为还是安全第一，所以他不上了。但是每当我看到这样的树塔特别多，所以说我必须我得上，这么多塔不够不可惜了吗？就是难上，即使难上我也要上，我得给他够下来。
7: 下过雨时候树溜光，心里也是嘚嘚嘚嘚的，也害怕。
6: 安全绳一个是慢，一个是耽误事儿那玩意儿，所以说这么为了那个更快一点，我们就直接徒手攀爬。如果抓不牢的条件，那有可能你就会掉下去，掉下去之后那就没好了，那好几十米大树掉下去就完。常在河边的我哪有不湿鞋呀？这些年吧，有一个摔死的，我们这儿有几个摔坏的，有把腿摔折的，还有把胳膊摔折的，那都没摔死就已经很不错了。
8: 小心点啊，慢点，不注意。
1: 看着没有保护措施的儿子，老父亲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儿。松塔一般生长在树枝的末端，想要获取它，必须得踩着并不牢靠的树杈，向树梢方向移动。而此时，脚下已是距离地面20多米的悬空，每向前一步都有极大的危险。树杈会因经不住人的体重而突然断裂。
6: 树杈子如果有干杈子不能踩，必须得挑湿杈子踩，挑那个鲜杈子，因为干杈它不结实，干杈子一踩上之后，它那个危险系数就大了，有可能一踩，唰就折了。

0: 较低的树杈枝头，收获并不多。范立国知道，要想获得更为丰厚的果实，必须得继续向上攀爬，直至树顶，而这也意味着危险的进一步加大。
1: 我们这儿有句话这么说的好吗？就是树梢是前窜子，树根是粉圈子。如果你要是掉下来，就是粉圈子了；如果你树梢前窜子摘下来，它就卖钱，卖钱花嘛，就是前窜子。
2: 你不担心的是假话，太危险。那心都不能不能假话不落个体儿啊，那还不害怕？那太粗上树看不着，那是生命，你咋说？那掉下来就完。眼泪噼里啪啦，磕头跪足的，求山神，求土地的，可保着哪呢？
1: 上去之后，本身就呼哧带喘的，爬上去之后累的已经呼哧带喘的了。那上气不接下气儿，完了领丁上去之后，风再一刮一摇，一瞅下边那么老高，肯定心里得突突。
0: 风刮着树梢摇摆不定，随时都有跌落下去的危险。眼看着树顶就在眼前，范立国拼尽了全力。
3: 到眼下是荒凉，这树叶被龙卷风刮折了。

0: 新鲜的松塔去掉外壳，清新的香气瞬间扑鼻而来。一颗颗圆润饱满的松子，使得满屋生香。山脚下，新鲜采集的松子会被及时卖出，而市民将要品尝到这种美味，有时真的只能靠运气。
1: 反正今天新打回来的，啊，来多少？说来多少？
2: 20。
1: 好嘞。我采完直接到那儿就卖，价格到那块儿还低，而且产品质量也好，因为都是自己采的嘛，所以说卖的也快，到那儿一会儿就没了。
2: 2斤。
1: 那股劲儿也挺高兴，那股劲儿拿钱回来心情特别高兴。有时候卖完钱了，家里头买点水果啥的，给我爷买点吃的，感觉那个就特别有成就感。哎，这个就感觉太好了，卖这么些钱，你看我挺厉害呀。哎，那股劲儿感觉确实不错。爷爷是老跑山人了，87了还能采蘑菇呢。头两天我领上山还采一食品袋蘑菇呢。爷爷特别喜欢跟着我，基本上就是不算太忙的时候，我就领他出去吃饭去玩去了。包括忙的时候，就采山的时候都领着他。
2: 爷爷来吃，吃这一块，来，苹果，吃苹果，
3: 快，
2: 来拿着吃，吃吧，吃。甜吧，甜吧，好吃啊！哎，
1: 对于老人，对老小孩、小小孩，就是这样。谁家老人都有老那天，得哄一哄。

0: 每次跑山回来，母亲都会张罗一顿可口的饭菜。松仁玉米是母亲的拿手菜，这道看似普通的美食在他们家里意义变得非比寻常，因为里面饱含着太多母亲的担心与挂念。
1: 我就担心你们干活特累，妈心疼你们惦记。
2: 就这一天了，干完得了。
1: 要是干啥累呀，干啥就歇歇，缓缓乏。
3: 在这个山区，就是只要你勤勤就行。每天你要是勤勤不懒，出去干活就有钱赚。虽然说苦点累点，不管挣多挣少，回来有钱赚，感觉挺充实的。这一天不愁吃不愁穿，这就行了，就挺好了。这就你普通人嘛，你就得普通一点，朴实，一步一个脚印什么的，这就挺好了。咱也没想啥大富大贵。
4: 我们这家庭就是这么实在人家，过日子都是朴朴实实的。一代一代传一代，就这么情况。
0: 时间在大山里是四季轮回的有序更替，在山里人家是顺境应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山林赐予了人们丰厚的果实，人们也懂得感恩，反哺山林。采摘松塔，从不破坏树木，是大家的共识。采完之后，要给松鼠留足够的吃食，也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传统和规矩。珍惜这片赖以生存的绿色空间，是寒地黑土之上每一个人的家训和信念。对大自然的敬畏和保护。

0: 阿坤，阿坤，阿坤上警车。对，你上个，对，别让鬼子。一定注意安全啊！行李上带花。
1: 我告诉你要出问题，我一定找你。你是咱们队长，行李上队长就负责任了，是不是？那好了，走吧。
2: 凌晨3点，天寒地冻，气温达到了冬季的最低点，-30°。在东北这个本该猫冬的季节里，有一群人不得不顶着严寒，早早出发，往郊外更加寒冷的地方赶路。
3: 这活一般人好人干不了，赖人也不稀干的，没有见阳光的时候，都是贪黑走。贪黑起早，

黑土地，银装素裹。古老的呼兰河一进入冬季，便犹如作家萧红笔下描述的那般，有了别样的壮美景致。

0: 要在冰面上作业的人来说，此时的呼兰河就变成了一个天然的巨大采冰场。这里产出的冰块是城市冰雪节的主要原材料。作为职业采冰人，李春武和他的队友们要在这个最寒冷的季节里完成艰苦危险的采冰工作。今天是冰雪节最后的工期，需要取出500块冰才能完成任务。但今天天气非常不好，气温极低，这对于采冰作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 你带他们仨，小六吧，小六，你带他们几个拔那个，好，注意点啊，注意安全啊。
2: 起吧！来，一，
0: 冰层已经被冻得十分硬实，即便是喊着整齐的号子卯足了劲儿，用钢铁制作的冰川也无法穿透厚实的冰层。
1: 一
2: 快快快一快一快一快快一快快一快快一快快一快快一快快一快快一快快一快快
1: 上了上了，别别别，慢点慢点慢点，陈油的
3: 陈油的啊，要不
1: 陈油的干多干几下子，多活动一下子，那边有可能沉点，来先走，我先走。
4: 对了，它炸不开了，发粘了，它不开，它有阻力，它阻住了，往速度慢了呗，走不开，它冰厚，还得重炸，你看又炸两条，又炸一遍。
0: 天气过于寒冷，刚刚撬开的冰缝，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又被冷水冻上，只能重新来过。已经过了大半个上午，等待拉冰的车辆已排起了长队，然而直到现在，连冰面还没有打开，更别说取出冰块了。大伙儿都有点着急，因为一旦延误工期，他们的收入将会大幅缩减，这对于以此养家糊口的队员们来说影响很大。
1: 快快快，扎上了，
5: 快
1: 来
5: 加快，
1: 大家一块跑，
2: 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4: 我的天哪，太累了。
0: 终于打开了冰面，大家都很兴奋，但这并不意味着成功。要把这些巨大的冰块从水中取出，必须将它们进行切分。在深达十几米的冰冷河水中央，双脚踩在漂浮不定的冰块上，稍有不慎就有掉下去的危险。
6: 冰特别滑，粘不稳，发光，上了水发光，
3: 晃也不行，打滑就下去了，我弟说下去溜光站不住，特别危险这个活。哎呦，哎呦。

0: 城市的另一边，冰雕现场的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急需大量冰块送来。而由于天气的原因，今天的采冰工作进展得异常缓慢，这让队长李春武倍感压力。
1: 咱们工上兵人家有话说了，你别工上人，人怎么干活？我活还得干好，我还不能说了，我这人就是忍，咱们必须得抓紧干。
0: 气温持续下降，冰面上的高强度作业让人劳累无比，但是为了不让工期延误，队员们必须要咬牙坚持。

体的重量都达到700公斤以上。而为了安全起见，大型起重设备又无法进入冰面中央，所以拉冰上岸的工作必须全部依靠人力来完成。

0: 700多公斤的冰拉出水面，比移动同等重量的石头还要艰难，因为水中的吸附力实在太大。为此，队员们不得不甩开膀子，全力以赴。
1: 喂，使点劲啊，上去啊！来，一、二、三。
0: 冒着熊熊热气的巨大冰块终于被拉出水面，这是队员们拼搏的结果，更是集体的力量。
2: 确实我这帮兄弟真卖劲呐，真给力啊！没有这帮兄弟，今天我跟你说，这个冰达到这个厚度根本就不行。
0: 上来的时候，队长李春武都会仔细地丈量尺寸，因为他知道所有队员的收入都要依靠冰块的尺寸大小来进行最终的衡量和计算。
2: 兄弟们活不能白干，对吧？咱们不能整糊涂账，为兄弟们负责。

0: 不干这个东内东协也没什么干的，可以说。咱们跟你说打麻将，你不给那个说保本，你场赢，你得有输时候，这保来呀，出点力吧。我说的是最实的，东北话，纯东北话。
1: 作为职业采兵人，李春武带着他的队员常年奔走于绥化各大采兵现场，以此为生，养家糊口。每趟出来一个多月，平均每人能挣5000块钱。然而这是一项异常辛苦劳累的工作，只有在每天完成要求的工作量后，大家才能稍微有所放松。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开开玩笑，是他们每天难得的开心时刻。
2: 家吃，
3: 家老弟，吃吧。哎呀，
0: 谢谢酷哥啊！
3: 我们睡着了呢，他睡不着。
4: 这事能跟别人说吗？
3: 我一看手机，1:59，还在坐着聊呢，给唠的。
4: 这朋友啊，
3: 有唠嗑的，有唱歌的。
0: 到一块堆了，哎，喝点小酒，嘻哈，开点玩笑，这一天就过去了。干活累了，也待谁待不住，谁都能待，谁都想在家待着。那你没有生，没有收入，你怎么生活？这就是打工人，这也挺难。我觉得一个累再难，那是喝点小酒，吃饱了喝足了，不想家，躺着就睡了。
3: 来，喝酒，
5: 喝一下，来，
4: 来，辛苦大家，辛苦大家，
5: 都辛苦了。

0: 冰雪活动正式开幕，五彩斑斓的冰雕世界为这座寒地黑土之城装点着灵动的冬季韵味。李春武带着队员也来到现场，看着自己取上来的冰块变成一座座精美的艺术品，心里便多了一份普通游客难以体会的喜悦和骄傲。
1: 那肯定感觉高兴啊，我们自己拉出的冰，自己这冰是我取的，咱们打出来是万蓝的，他在镶着灯，做着冰景，做着造型，那就感觉相当好，力没白出，罪没白遭，就给他试了。
0: 能给市民带来欢乐，

制的同时，也塑造着东北人坚韧挺拔的个性。寒地黑土之上，他们用自己的奋斗造就了平凡的幸福。所有努力生活的人都值得被生活尊重，感谢每一个平凡的自己。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庄户人家而言，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加工的燃气轮机的产品最高的精度达到了1到2个丝，成年人的头发一根头发丝的直径大概是8到10个丝，我加工的精度要确保在成年人一根头发的1/8到1/10以内。我觉得工匠精神就是对自己本职工作认真负责的一种态度，对自己所从事行业不断追求完美的一种情节。
1: 柳兆林是中国船舶武汉船机公司的车工高级技师，他正在为加工燃气轮机的一个零件做数控车削前的准备工作。这就是车床的刀具，刀具最前端用来车削零件的部分叫做车刀。对刀这个看上去很简单的动作，对于柳兆林来说却充满了十足的仪式感。
0: 我加工的燃气轮机的产品最高的精度达到了1到2个丝，成年人的头发一根头发丝的直径大概是8到10个丝，我加工的精度要确保在成年人一根头发的1/8到1/10以内。在确保这些零件的精度的时候，我们在对刀过程中是要特别的小心谨慎的。
1: 柳兆林加工的燃气轮机属于中小型燃气轮机，燃气轮机是我国重大科技专项工程，被广泛应用于海上钻井平台、石油的开采、管道输送、北方供暖系统环保的更新换代等，是装备制造业的高端产品，也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装备。由于设计复杂、制造精密，燃气轮机被誉为机械加工领域皇冠上的明珠。
0: 燃气轮机采用的是航空标准，我们知道在机械加工里面，航空标准的要求是最高的。
1: 正在加工的这个零件是燃气轮机的一个机匣，在燃气轮机的机械加工中，机匣类零件的难度更是登峰造极。
2: 燃气轮机的加工是我们机械加工行业一个巅峰之作，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薄壁易形，变形非常难控制，然后它的报废率是非常高的，稍许的超差可能就会引起整个产品的报废。
1: 2013年，柳兆林所在的中国船舶武汉船机公司承担了中小型燃气轮机的试制任务。
0: 它从这里穿上去，你就做一个环形的东西，是吧？哎，从上面套下去，是吧？套进去就可以了。
1: 柳兆林被委以重任，与公司技术人员一起参与燃气轮机项目零件机械加工方案的确定及加工工艺的编制与审核工作。这是燃气轮机在中国船舶制造行业的首次试制，在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挑战制造业的巅峰之作。柳兆林带领团队攻坚克难，首次试制便一举成功。
2: 燃气轮机一般的通过经验，我们首次试制的投产比例是1:3，相对于做3套燃气轮机能保证1套是成功的。但是我们通过刘大师的一些指导啊，我们首次试制的话是1次成功，没有产生任何报废零件。
1: 有人说柳兆林的成功源于他对专业的热爱与执着。柳兆林的父母是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老职工，从小受父辈影响，喜欢捣鼓各种机械的他一直对自己所从事的车工专业无比自豪。
0: 有一种说法，车工是机械加工里面的万能工种，车工加工的尺寸和精度，它是对零件的最终装配的要求是一个保证。
1: 1995年，18岁的柳兆林从技校毕业，进入武汉船机公司，从一名普通车工成长为高级技师。柳兆林一直没有停止过专业的学习和钻研。
0: 其实人的这个工作过程当中，一个是一个积累，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1: 他利用业余时间自修机械加工的大学课程，学习数控加工技术， 取得了高级数控编程员、高级数控操作员的技术资格证。
0: 现在日新月异的那种科技的变化，包括一些数控技术的运用、数控机床的操作，我们现在的机床越来越先进了，我们必须储备一定的理论知识。
1: 数控加工中传统的坐标编程法，就是根据我们要加工的零件图样的几何形状来绘制相对应的坐标图，然后根据坐标图再来编程。在燃气轮机试制过程中，柳兆林发现坐标编程法并不适合用于构造复杂的燃气轮机零件的加工。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柳兆林摸索总结出更可靠、更合适的角度编程法，使零件的加工质量和安全性得到

0: 显提升，零件加工成品率远远高于行业水平。
1: 我这一个轮廓，我坐标点是固定的，是吧？但是很多锥体类薄片零件的话，它是容易变形，它的点可能在一周内它都不是，它的位置都不是固定的，坐标就相当于把它的点限制了。但是我给一个角度的话，它可以根据这个实际加工的状况来调整的。
0: 俗话说，车工一把刀，三分手艺七分刀。车工手艺的高低，从对刀具的选择、使用、刃磨功力上便可见一斑。为了解决燃气轮机的加工瓶颈问题，柳兆林经常为设计一把刀具，琢磨刀具的设计细节，在机台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有时睡到半夜，突然有了灵感，就爬起来在稿纸上设计。
1: 你看这把刀为什么这个地方要忍磨成这种形状，就是因为它是在加工一个沟槽里面的沟槽的时候，必须让出足够的有效空间，否则无法进行正常的切削。
0: 为了项目顺利推进，柳兆林前后设计改装了几十把刀具，由他设计制作的每一把飞镖刀具都为燃气轮机的试制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的加工难题。在不断破解难题、晋级职业巅峰的过程中，柳兆林的车工技艺也日渐炉火纯青，成长为湖北省技能大师、全国技术能手。
1: 我觉得工匠精神就是对自己本职工作认真负责的一种态度，对自己所从事行业不断追求完美的一种情节。
0: 不久的未来，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建设的一个燃气轮机数字化智能车间即将建成投产。
1: 控制变形的时候要注意，一个就是控制装甲变形，二个就是控制它的前缘应力变形，因为它还有很多沟槽啊、直角的位置，所以它在加工过程中也容易产生切削应力变形。
0: 柳兆林利用每一天的班组晨会，给青年员工现场传艺、答疑解惑，为公司的发展培养更多的技能人才。
2: 我们主要从事的是那个燃气机类薄壁类零件的加工。薄壁类零件的话，在加工过程中它容易变形，为了控制这变形呢，柳大师教导我们就说要胆大心细。
3: 有的东西是比较复杂的东西，而我们新员工不敢做，但是他鼓励我们敢于实践、敢于突破。
0: 在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技能大师工作室的一角，摆放着一个 3D 打印的燃气轮机机匣的微缩版模型。柳兆林自费制作了曾加工过的得意之作，捐献给工作室。这个精美的模型显示着高超的技艺，诉说着力与美，就像柳兆林为自己的职业人生写下的一个完美注脚。
4: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5: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6: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4: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7: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4: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8: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

经，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级。

0: 岁了，你长大后想干什么？
1: 我长大想做外科医生。
2: 怎么想当医生啊？爸爸还指望你子承父业，当个商业天才呢。
0: 他还是当医生好，妈妈喜欢医生。
3: 对，当医生好。哎，小森奶奶是中医，小森是西医，以后我们家呀，中西医合璧，天下无敌。

1: 十一点了，林总怎么还没来？难道因为放了我们鸽子，畏罪潜逃了？
2: 林总出差去了，大家最近有工作，都跟张总汇报啊。
3: 好的，好的，主任。
4: 知道了。
2: 怎么突然出差了？习光，你知道吗？
4: 我也今天才知道。

你是傻子吗，林雨森？在以为我干了这么坏的事情的情况下，还会想和我在一起？你去哪里了呢？

刚说的九层楼，也是第96楼，始建于公元699。主体是木结构建筑，依山而建，里面供奉着敦煌石窟最大的四幅佛像。它出现的时候，

0: 林哥，你是南方人吧？哪儿的？
1: 上海的。
0: 一看你这么白面书生，我就知道，我们这儿风吹日晒的，皮肤比你们粗糙多了，更有男人气概。啊，我不是说你没有男子气概啊，你看着比我还高一截呢。不过别人来这旅游都是跟团，林哥你怎么租车自己玩啊？
2: 我和旅游团的目的地不一样。
0: 咱们这站去哪儿？

0: 武威这边居然有这么大一个太阳能电站，我甘肃人我都不知道，林哥你怎么知道？我现在在做这一行。哦，原来是这样，怪不得你要来这儿呢。不过我见过小型的太阳能电站，我有个亲戚，他们村里就有一个，他们那边特别偏，海拔又高，之前电都没有，后来政府给建了这个才用上电。你们沿海发达地区的人可能想不到，如今还有地方用不上电。
1: 会越来越好的，这些工作，我们国家一直没停止过。

0: 叫曹明，他叫张宇。我们是甘肃清洁能源研究所的，在这里做光伏电站的前期勘探。今天幸好遇见林哥你了，要不然我们还得再跑一趟接人。这个时间不然也领了，不得把人冻死。
1: 不用客气，顺便的事儿。
2: 听口音，林哥你不是本地人？
1: 我上海的。
2: 哦，大城市。那林哥你是过来玩的？怎么跑到这荒郊野外来？
1: 过来散心，还有些工作。我从敦煌一路过来到武威，主要想看看光伏电站。我现在的公司是做光伏电池和组件的。
0: 那四舍五入，我们是同行呀。林哥，你晚上是住在武威吧？
1: 对。
0: 那我们请你吃饭，这边我熟，请你吃最地道的羊肉串。感谢林哥和包小哥把我们带回来，要不然现在我们还有人在外边喝正宗的西北风呢。
3: 主要谢谢林哥，我是他雇的。
0: 一样一样啊，
1: 谢谢
3: 谢谢。
0: 兄弟们，林哥居然是做光伏的，眼下这个年景，林哥居然没被打垮，还跑到我们大西北来实地考察，咱们再敬一个呗。
4: 左右。
5: 林哥，你厂子在哪边啊？年产是多少？
1: 在苏州，原本是中等规模，年产约200兆瓦，现在正在扩建。
5: 牛啊！这个时候扩建，
0: 这才是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欧美不买单了，但是不是还有我们广袤的国内市场吗？尤其是咱们大西北，这几年国家充满西部的动向越来越明显了，沙漠里的光伏电站肯定会越来越多的。
2: 咱们这儿虽然偏了点，但光照资源谁都比不过。
1: 的确，大西北日照时间长，最适合建光伏电站。
0: 那是，现在是冬天，日照时间算短的。夏天的时候，4点多，东方的第一缕阳就照到家里了。哎，林哥。你既然都跑来勘察了，一定也想做这边的项目吧？说不定没多久你们过来建电站，到时候大家多半又能见面了。
1: 那就趁你吉言了。
0: 哎，我们就住这儿，物美价廉，老板热情。给你带客人来了，给和我们一样的价格啊！
6: 必须的嘛。谁住啊？
7: 啊，
6: 身份证。
7: 哎，好，
6: 好好，稍等啊。
7: 啊，
0: 林哥，我们明天去把车取了就回兰州了。你呢？
5: 我再待一天去兰州。
0: 哎呀，可惜我们不能再待一天了，不然这路上多热闹。
1: 不急，你不是说我们公司要做这里的项目？

0: 就大家在一起喝酒，那感情好呀，那感情好呀。对呀，
1: 今儿都没吃肉呢。
0: 王哥，哎，好，这信封和明信片是我老婆设计的，文绉绉的，你要是喜欢，随便拿。
2: 挺漂亮的，
0: 谢谢。
2: 没客气，
0: 不客气。

0: 第一次见你是在无锡英语室的宴会上，那是一个我并不想参加的宴会，一切都那么无聊，远不如一个人在家研究手术方案。
1: 相遇在同一个季节。
2: 丹森，
3: 赵总，好久不见了啊！
4: 好久不见。
2: 你怎么一个人做事？我找你半天了。
5: 你不要忙着接待宾客。
2: 我偷个懒。你今天出现在这里，我是真没想到。你外公带你进来的时候，我还以为我眼花了。什么情况？我们忙碌的大医生，居然也愿意出来社交啊？
5: 被院里派到无锡来交流开会，外公知道了，直接开车到医院门口来接我，不得不来。
2: 我说呢，你怎么不跟老爷子一起？
5: 他在贵宾室谈一个项目，我找个借口出来了。
2: 你这也太失去了吧，甚远的事情你就一点都不想沾。好了，我说你别这么闭嘴了，来来来，我带你逛逛，打打招呼。这次来的宾客不只是无锡本地的，说不定以后你用得上。
5: 我一个医生认识商界的人做什么？
6: 见过了，让你把他带上。
5: 我和他们唯一有可能的交集就是在手术台上。
2: 可怕的一声笑。
7: 邵先生，于总正在找您。
2: 好，我马上过去。

0: 快去吧。嗯，我一个人待在这里休息吧。
1: 好。
2: 哎，晚点走，晚上我们宵夜。
3: 好像没有问题啊。
4: 今天来了不少大人物呀。
5: 于总嘛，一向最讲究排场了。
6: 陆总，我跟于总打个招呼。
7: 于总，
8: 欢迎欢迎。
6: 生意兴隆，生意兴隆啊。
4: 聂晨远也来了，他旁边谁呀？他女儿我见过，这不是他女儿。
5: 他不是离婚了吗？
9: 太谦虚了。
5: 这个难道是新夫人？
4: 你们男的就是龌龊。
10: 今天有幸再见到聂总，小弟真是非常高兴啊。咱们远程开发的商业地产是全国公认的高质量，聂总有用得着小弟的地方尽管开口啊。这是我的名片，希望今后能为聂总效劳。
11: 效劳我看就不必了。
4: 来了，这才是聂晨远的女儿，有好戏看了。

0: 这结合得多漂亮啊！电池板就适合现代风格。的确，咱们一开始也没想到融合在一起能有这么惊艳的效果。
1: 这稿大家都比较满意，昨天我也给张总看过了，他没有什么问题。那等林总回来看过之后，差不多就可以定下来了。
2: 好。
0: 那也不枉我们这几天没日没夜的赶工了。大家辛苦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祝大家周末愉快。
3: 不辛苦，充满激情。<笑>不过小聂，你倒是辛苦了。现在各种技术和建造难点，你都了如指掌，下了不少功夫吧？哦，
0: 被你发现了，那我这个的确头头学习了。但了如指掌还远远谈不上，后面要向大家请教的问题还多着呢。 毕竟这才刚定下设计，在施工里肯定有很多问题。是这个道理，我也得学习。毕竟
4: BIPV
0: 说到底还是个建筑。我们丁总说了，马上工厂竣工，咱们就全力盯这个。谢谢丁总。哎呀，
4: 大家都走光了。
5: 是啊，今天周末嘛。
4: 哎，对了，这周苏大举办了一个新能源学术讨论周，你们有兴趣听一听？很多行业大拿都会来。
0: 我们就算了吧，
5: 我肯定也没兴趣。具体什么时间啊？我今天得回家，但是我周日可以过来。我把信息发给你。
0: 行。哎，周日有陆双航教授的讲座，你知道他吧？知道，我看过他的书。嗯。
5: 花总，你也去吗？
4: 我就不去了吧，最近在光伏花园花了一些时间，周末我要蹲实验室补上。
0: 回头要是有什么资料，你带回来共享一下。
3: 好。嗯。咱们的光伏小花园是不是还没名字呀？就叫光伏花园吗？
5: 对啊，我们得起一个拉风的名字，但是一下就能记住那种。
0: 有名字的。
5: 叫什么？
3: 流光花园。
0: 流光飞舞的流光，
3: 挺浪漫。
0: 哦，
3: 不是，留下的留。
5: 哎，好名字。
3: 留住光比留走光好，我们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多的留住光能，提高光电转化率。是好名字，西光，你取的吗？是林总取的。走吧。哎，叶西光，有你的快递。哦，你们先走吧。嗯。刚送来的，谢谢啊。

0: 当时他是在苏州无锡段高速出的事，送到苏州另一家医院。我们外科医生需要付出十年以上的努力才能站到手术台上，他才刚刚开始。
1: 他就是在这段高速上出了车祸。那他上次送我回去经过这里的时候在想什么呢？那时候他还以为我才是邀请他过来，又弃他于不顾，害他再也没有办法拿起手术刀的人了。

0: 光。第一次见你是在吴希云女士的宴会上，那是一个我并不想参加的宴会，一切都那么无聊，远不如一个人在家研究手术方案。
1: 那就辛苦我的宝贝女儿一个人去参加宴会了，妈妈真的有点不放心。
2: 这有什么不放心的，我都大三了，等一下呢我就说几句好话，然后找个角落吃东西，吃完我就回家。
1: 就是这样。但是我有个问题。
3: 什么问题？
2: 我不明白，明明于阿姨和你关系更好，为什么她明知你和爸爸离婚了还是爸爸的错，她还要邀请爸爸去参加他们宴会啊？要不是你有事情耽搁回不来，那不就碰上了吗？
1: 因为她
3: 除了是妈妈的朋友，更是一个企业领导者，她询问过我的意见，
1: 但这样的询问只是个过场。
2: 我懂了。
1: 不要叹气，人生知己本来就不多，不能对别人有太高的要求。
2: 好吧，那等一下我要大声地说，我是代表我妈妈江云来的，不然他们还以为我们怕了呢。

0: 山姨，山叔叔，
1: 好久不见，我妈妈有事耽搁的，明天才能回得来了，让我跟你们说声抱歉。今天我带她来祝贺叔叔阿姨，祝阿姨叔叔的生意蒸蒸日上。嗯，祝阿姨永远漂亮。还是谢光辉说话都说到我心坎里了，你妈妈给我打过电话了，我们约了回头我们单独再聚。嗯，到时候你可要来哦。
0: 那当然呀，吃饭我最乐意了。嗯。Hello,
2: Vincent, good to see you. How's it going? 那阿姨你先忙，那怎么能放你一个人呢？
0: 佳琪，这孩子又有功夫就不见了。你很久没见佳琪了吧？他从美国回来了，一会儿啊，让他跟着照顾你啊。
1: 没事的，阿姨，你先招待客人，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的。
0: 那好吧，玩得开心。
3: Yeah, you, Richard, you're my friend, aren't you?
4: You know, I know that.
1: 任务已经完成，再待半个小时可以走了吧？真无聊，还不如回去和江瑞一起打游戏呢。
5: 于总的面子好大呀，盛家的老总都带着盛然的后辈啊过来了。哦，
6: 企业20周年庆典肯定得大操大办，不过能请得来盛总，估计啊也是沾了无锡正在进行长三角企业家峰会的光。
7: 哎，盛总，我跟于总打个招呼。于总，
8: 远程的聂总，
7: 生意兴隆，生意兴隆啊。
8: 他旁边那位是谁啊？
6: 那个我刚好知道，之前在里湖饭店吃饭碰见过，是聂总好朋友的女儿。
8: 张总，你说话还挺含蓄。什么好朋友？就是那个，我们无锡商圈早就人尽皆知了，保不齐那个就是聂总的私生女，要不然能那么上心？那个宴会上，
6: 好像今天江云没有来，所以才敢带他来的吧？
8: 什么敢不敢？难不成如今聂总还会看江云的脸色？
5: 江云，江总在事业上做的也还算是可以。但是当人老婆完全不合格。女人最要紧的是什么？是温柔贤惠，把家顾好，做好。

0: 好后勤，让老公舒心，日子自然过得好。可他呢，非要逞强好胜，据说有时候在公司聂总的面子都不给，完全分不清大小王。现在好了，鸡飞蛋打了，让别人占了现成的便宜。我听说呀，他刚一离婚就后悔了，想找聂总复合，不愿意。如今恐怕正在家懊悔的，哪好意思跑这儿来自嘲不去呀、啊？再说了，人一走茶就凉，我看于总根本没请他。哎，你们先喝着，我去给聂总打个招呼啊。
1: 行吗？行。
0: 聂总，好久不见，别来无恙啊。
2: 你好，你是？
3: 聂总真是贵人多忘事，我是徐大峰啊，我们公司是做装潢材料的，上次招商会有幸还跟您聊过几句呢。这次能有幸再次见到聂总，小弟真是非常高兴啊。咱们远程开发的商业地产是全国公认的高质量，聂总有什么用得着小弟的地方尽管说话，希望今后能为聂总效劳。
4: 效劳我看就不必了。
2: 时光，你今天也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
4: 我代表妈妈过来的，不需要跟你报备。
2: 你，我这个女儿真是被宠坏了，让大家见笑了。
4: 无锡大丰装潢材料董事长徐大丰，听徐总和我父亲打招呼，才知道你们之前并不熟识。刚刚坐在那里，恰好听到徐总高谈阔论，还以为徐总是我父亲的旧相识，对我家和远程的事情了如指掌呢。
2: 怎么回事？
0: 聂小姐误会了，聂总，误会了，误会了。
4: 是不是误会你自己知道？刚刚一大群人听着呢，徐总不至于敢说不敢当，你肆意编排别人家事，诋毁毫不相识的人，这样喜欢传播虚假信息的人，居然做装潢材料生意，真让人担心材料的真假质量。
0: 聂小姐严重了，抱歉抱歉，可能是我刚才的言语有不当之处，得罪了聂总。这都是误会，我可以解释。
4: 你尽可以解释，但是我妈妈是远程的创始人之一，你侮辱创始人，这生意要是做成了，远程也不用在无锡混了。还有，你口口声声女性就该在家里做后勤，让老公舒心，可你今天参加的可是我们无锡最著名的女强人的宴会，你心里既然看不起，又何必参加呢？于阿姨，借地方处理点事情，给你添麻烦了。
5: 直到发现了你，那时候你正对人发怒，全程都被你吸引了目光。身边有人说你骄横，可是我却完全被你吸引了，只觉得你的样子那么的光彩夺目，生气勃勃。
6: 原来在那次宴会上就看见了，这么早
7: 啊？问啥？问你和你未来妻子什么时候认识的？你还是单身狗呢。
5: 2011年1月15日晚上7:28:52。

我想我一定要想办法认识这个女孩子。正好佳琪将我介绍给了她的朋友们，其中也包括你。我现在已经万分肯定，你当时丝毫没有注意到我，以至于对我没有一丝印象。我试图捕捉痕迹的接近你，可你却很快在宴会上消失了。我想也许不用这么着急，我可以先做一个比较完善的方案。 所以几天后，当我接到你赏梅的邀请时，我简直欣喜若狂。那天我做了一台极为成功的手术，第二天我就开车去了无锡。我绝没想到那是我最后一次让手术台操刀。在高速公路上，我出了车祸，我没有生命危险，可是却再也不能成为一个顶尖的外科医生。

除了手还有眼睛。那段时间我蒙着纱布躺在病床上，心想这就是我为了见那个女孩子付出的代价。我不会迁怒她，怨恨她，甚至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是为了去见她才出事。可是她为什么都不来看我一眼？不见光明中你成了我的心魔，且从未解除。所以当从别人口中得知你在这个公司工作，我离开了盛源总部到了苏州，没想到你却完全不认识我。是了，你怎么会认识我？邀请我去无锡的那个根本不是你。可是西光，我从来都是为你而来。不见光明中你成了我的心魔，可是西光，我从来都是为你而来。

0: 林云森，
1: 谢过。
0: 我收到你的信了。明信片很漂亮，
1: 你喜欢就好。
0: 你好像去了很多地方，敦煌、七彩丹霞、凉州，大概什么时候才回苏州？
1: 我现在在北京，本打算今天飞回去，天气原因航班取消了，现在正在去火车站的路上，买了一夜直达的票，明天早上到苏州。
0: 你还去了北京？
1: 来拜访一位医学界的前辈。
0: 哦，这样。

0: 我决定了，你大概几点到无锡？我去接你。
1: 妈，我接个人。你去接谁呀？
0: 我回来再跟你讲。今天西光起的特别早，钻进厨房问我有什么吃的，我说给他下碗馄饨都等不及，吃了个包子，喝了几口豆浆就跑了。女儿长大了。
1: 出来的早了点。

现我在站台上等他，会不会很奇怪？跑到这里来接，果然还是太隆重了吧？要不现在跑回出站口，

1: 你怎么会在这里？哎，你不知道出站口太冷了，我穿大衣都要冻死，所以干脆就买了票到候车厅，有暖气的。然后，
0: 既然检票了，我就跟着下来，不然少检一张票，火车没法出发怎么办？
1: 说的也是，聂小姐的票这么重要，不检火车怎么敢走？
0: 喂，
1: 我不是说九点？
0: 你还敢提？你是跟我说的九点，可是我查了火车时刻表，从北京过来的过夜车，一列是早上7点多到，一列是10点多，根本就没有九点的。你干嘛骗我？
2: 他应该会说怕我起床太早太辛苦吧？
1: 我怕你说林雨森算了，太早了我爬不起来，你还是自己回苏州吧。
0: 我才不会这样呢。

0: 好像有点奇怪，路上正好看见就下车买了，你就当我一时抽风。
1: 怎么会，我正好饿了，你找个店热一下。
0: 好。无锡的小笼包很甜哦。
1: 是吗？那很合适现在吃。

0: 我们为什么要带着小笼包来西餐厅啊？
1: 刚刚路过的中餐厅招牌上都有小笼包，我们带着一份上门，会不会像奇怪？
0: 有道理。
2: 你们点的果汁和吐司，哦，那个小笼包给你们配了份醋。
0: 啊，谢谢。
1: 谢谢。
2: 请慢用。
1: 谢谢。
0: 快尝尝。哇。吃得惯吗？一会儿吃完，你想去哪里玩吗？无锡其实没啥好玩的，太湖现在也太冷了，要么去看看灵山梵宫，起码那个顶还是很漂亮的，或者去三国城水浒城，不然源头渚什么的。
1: 我一直觉得你会带我去看梅花。
0: 好啊，那就去梅园，梅园门票最便宜了，你帮我省钱了。

我来开吧。不是不幸运的车技啊，嗯，我是真的不太幸运的车技。啊，走了走了，不然梅花都谢了。

0: 前面有个路口，你开错了。路牌提示你走左边的道，你开中间了。
1: 你怎么不早说？
0: 哦，我以为被鄙视的人是没资格指路的，而且我合理推测，你作为本地人，也许在走什么神秘捷径。不要回头了，这里很好。
1: 什么？
0: 你看那边。

0: 所以你一直以为两年前邀请你去看梅花的人是我。一开始在公司你才会那样对我。
1: 是。
0: 那你后来为什么明明在你心里我曾弃你于不顾。

0: 或许你那时候年纪太小，不敢面对这么沉重的事情，所以选择性遗忘。这在医学上也有过案例。又或者你并不知道我的中文名字，当时佳琪介绍的是 Vincent， 又恰好忘记了我的样子，所以没能把我和两年前那人联系起来。我找了很多个原因，每个原因都有那么多漏洞，可是每个我都说服自己相信，否则我怎么才能放任自己再多追求你？
1: 一点都不感动，你问都不问我，就把黑锅扣在我头上。我是那样的人吗？
0: 你不是。可是西瓜，除了你，我没想过会是除你之外的任何人。此时之中，我没想过会不是你。对不起。
1: 如果不是我爸爸无意拆穿了这件事，你是不是打算一辈子都不让我知道？
0: 其实离开长白山的时候，我已经打算找邵佳琪问得更清楚一些，但是我当时也只是想，邵佳琪是不是在我和你之间有些话没说清楚，没想到还没来得及问，你爸爸就来了。

0: 你这些天为什么跑那么远，跑那么久？
1: 我该怎么面对你呢？我一直以为我是因为你才不能再拿起手术刀的，我终于说服自己心甘情愿，可是最后却发现居然是因为一个不相干的人，一个谎言。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对自己交代，我的人生简直变成了一个笑话。极光，你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0: 大三寒假参加完宴会回南京后，
1: 原来比我晚。这几天我经常想起你说的那句话。
0: 什么？
1: 元旦后我们和师兄在观前街吃完饭，你说要是我先认识你就好了，可是现在我宁愿我是晚认识你的那个，那样我不会怨恨，不会去想如果不是这样的阴差阳错，我们早就在一起了。可是既然是我先认识你的，
0: 以后我和你在一起

0: 闺女不应该有的内疚。
1: 不是一时冲动，也不是什么内疚，是正常发展。但是发生了一点小插曲的办公室恋情，所以你要不要和我在一起？

0: 开错路是不是要罚下场？
1: 什么时候有个规则啊？
0: 上次在游戏城的时候。
1: 好吧，那待会儿我也给你下车。
2: 我刚刚只是不作为，可没乱指路，你不要把问题严重化。
1: 还的时候当然要连本带利。那我们接下来去哪里啊？还要去梅园吗？
0: 不用了，以后没有哪里的梅花会胜过这里了。

0: 声下降，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哎，不能玩手机，医生说了要让大脑休息。
1: 那无聊死了，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啊？
0: 快了快了啊
2: ，Kevin。
0: 小庄啊，
3: 我和同事们来看看 Kevin。
1: 你们总算来了，快来解救无聊的我。
0: 哎呦，谢谢谢谢，哎呦。你看你们平时都那么忙，周末就应该好好休息，还到医院来干什么？他已经没什么问题了。
4: 本来我们组都是要来的，但是贾斯汀和米娅临时要加班就来不了，说空了再过来。
0: 千万别让他们再跑一趟了，开门过两天就能出院了。哎，这次真的是要好好谢谢你们和天池医院的医生。松山这边的医生也说了，当时真的是很凶险，要不是你们大家，我们家 Kevin可能就……
1: 妈妈，你别哭了，我现在又没什么事儿了。
2: 不仅没事儿，
1: 我还失忆了。天哪，这只有主角才会失忆的好不好？
2: 我觉得自己已经成为了传奇人物。
0: 这孩子，
5: 你真失忆了？不过你看着挺正常的呀，也没不认识我们。
1: 也没失忆多少嘛，就是事发前后，长白山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
0: 医生说了，这个叫逆行性失忆，急性外膜硬出血，这种症状不少见，没有后遗症啊，就已经是万幸了。嗯，对了，当时据说有一位姓林的医生也帮了很多忙，他也是上海的。小庄，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2: 我没有，你或许可以问问天池医院的医生。
0: 啊，好。我一会儿打电话问一问，上次心太乱忘记了。凯凯啊，等你出院以后，我们要好好上门感谢人家的。
6: 25床、26床，拿饭了。哎呦，
0: 订的饭来了。
4: 啊，阿姨，我们来。
0: 哦，谢谢啊，我给你们洗点水果啊。

0: 你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吗？谁？那个林医生。我们第一次见他是在魔毯区，他和我学生的姐姐在一起。后来你出事前，他正好也在，你还看见了他，说他是。 我学生姐姐的追求者，
1: 学生姐姐，怎么还有新人物啊？我脑子里一片空白，脑子也太神奇了吧！

0: 我们直接去吃饭。你想吃什么？
1: 我记得过年前有人说要带我去南长街，从头吃到尾。
0: 好像是说过。你记性真好。
1: 那当然，聂小姐的每一笔应付账款我都牢记于心。
0: 以后会计给你当了，那就去南长街。我先给我妈打个电话跟她说一声。妈，
2: 你是不是和小林在外面吃，不回来吃饭了？
0: 你怎么知道他来了？
3: 你都是我生的，我还不知道你呀。哦，
0: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
2: 什么？
0: 就是刚刚我们
3: 支支吾吾。

0: 的。怎么了？是不是谈恋爱了？
1: 嗯。
0: 才谈呀？
1: 啊？
2: 我还以为你们两个早就偷偷谈起来了呢。
1: 才没有，就刚刚才开始。
2: 所以我是第一个知道的。
1: 那必须是全世界第一个。
0: 行，算我没白养你。好了，你跟小林好好吃饭，回来妈妈再跟你说。嗯，
1: 好。好了，跟妈妈说好，我不回去吃。
3: 好。不过有个问题，既然都告诉阿姨了，那我现在是不是也可以昭告江东父老了？
1: 不行，你要专心开车。
4: 明白了。

0: 麻烦聂小姐前面带个路，我搭这个电话。啊，工作电话吗？
1: 当然不是。
0: 师兄，你什么时候有空？我请你吃个饭。
1: 不对劲，你怎么突然这么大方啊？我平时难道不大方？不过这次可以更大方一点，毕竟我和西光一起请。
2: 你什么意思啊？
3: 我也要请。哎，
0: 名义上。不是吧？你这过了个年，回去就脱单了，弄得这么快？哪里哪里，其实已经见过家长。
3: 什么？家长都见过了？我去买个梅花糕。
0: 小心。
3: 不好意思。

0: 喂喂，人呢？
1: 好了，不跟你说了，我带他去买梅花糕。
2: 哎，别别别，他在你边上吧，我受不了了，把电话给小聂，我要跟他说几句。
1: 你想说什么？
3: 我不是很信任你的人品。
0: 哎呦，你少废话，快点。
3: 师兄想跟你说话。
4: 喂，方师兄。
0: 小聂啊，
2: 你也不好好管管。我在这加班呢，大白天他跟我炫耀上了。
4: 难道要晚上说？
2: 这么快就跟我师弟一条心，欺负孤寡青年了是吧？
4: 不是不是，可是你上次不还劝我赶紧跟他在一起吗？
0: 那不是很正常吗？害怕好兄弟没有女朋友，更害怕好兄弟有了女朋友之后自己还没有啊。小聂啊，我劝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
2: 你看他多嘚瑟呀，轻浮，太轻浮了。
0: 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呀？还有没有机会退货？
4: 师兄，他把手机抢走了，都听到了。你们有什么恩怨自己解决哦。实在不行回苏州打一架，我去买梅花糕了。阿婆，两个梅花糕。
5: 你要什么味道的？
4: 现在出了这么多。
3: 师兄，
2: 怎么了？
0: 你一个没谈过恋爱的人，担心你没有恋爱经历，谈不好恋爱。
2: 劝小聂好好考虑一下，怎么了？
3: 你最好是这个意思。
0: 当然是。哎，什么时候吃饭啊？
2: 明天晚上，我刚好有空。
4: 明晚不行哎，我要去苏大听讲座。
0: 那就有空呼我啊。最好也不要太早，我可不想在你们恋爱酸臭味最浓的时候啊，跟你们一起吃饭，影响我食欲。

0: 方医生，五十六床病人家属找你。哎，行了，你的血氧我已经收到了，挂了啊，我先去忙了。快来买单，我要了四个。嗯，
1: 一共32块。
0: 好嘞。
1: 你是不是还要打给盛阿姨啊？不着急，我不是那么招摇的人。
0: 真的？假的？我特别着急，特别招摇，奈何瑞士时间，我妈还没起床。帅哥，给你。
1: 谢谢。好吃了再来啊。嗯。我撕一下，一人一半。
0: 每个味道都尝一下。其实不用那么麻烦，你要一口不想吃，可以给我。哦，好吧。你明天去听什么讲座？
1: 苏大办了一个新能源学术讨论周，花总推荐的，我发给你。明天下午和晚上各有一场关于光伏的讲座，我都想听一听。
0: 我和你一起去。
1: 那肯定啊，你要当我司机。
0: 第二个想吃什么？
1: 那个吧。

0: 我想起来，我也还有一个人要告诉你。
1: 谁？
0: 等一下，那这个你顺便帮我吃掉。

0: 找到我的不动产风景了。
1: 嗯，江瑞，不告诉他的话，回头他从别人那里知道又要哇哇乱叫了。
2: 听起来后果很严重，必须要及时告知。不过，不动产风景是什么典故？
1: 没什么典故，就是我和江瑞去欧洲玩的时候开的玩笑。而且，我想明白一个道理。
3: 是吗？
1: 就是这几天我们看了很多风景啊，可是再美的风景，匆匆看一眼就要走了，要头也不回的，毫不留恋的告别，因为它不属于我。
3: 突然文艺起来，急什么？我们都还年轻呢，总会有属于自己的不动产风景。
1: 什么鬼？不动产风景？
3: 对啊，写着你名字的不动产风景。
4: 哦吼，你不是早就找到了吗？林哥嘛，岛屿森林真的一动不动哎。
0: 是早就找到了，但是刚刚我写上了我的名字。

0: 今天我送你到火车站，明天下午你到苏州火车站接我，安排合理不？
1: 非常合理。
0: 那你快下车啊，要赶不上了。
1: 等等，还有件事。
0: 干什么？握手道别。
1: 不是。
0: 那是什么？
1: 中午你不是跟江瑞说要在不动产风景上写上你的名字？不要骗人，来写一下。

0: 在等我啊？
1: 回来了。
0: 9:50，还没满10点呢。
1: 我又没说你，你心虚什么呀？小林呢？
0: 当然是回苏州啦。我把他送到火车站，回来堵车才这么晚的。
1: 过来坐。今天跟小林都去哪儿玩了？
0: 我们去看了梅花，然后去南长街吃逛逛，下午去了灵山大佛，晚上吃了排骨跟扇糊，刚刚才把他送回去。哎，明天我吃过午饭就要走了，我们要去苏州大学听讲座。
1: 好呀，我问你今天去哪儿了，你连明天都安排好了？你这好不容易回来2天，就陪妈妈待这么一会儿啊？
0: 哎呀，去苏州大学听讲座是同事推荐的，早就安排好了，不是因为林雨森才去的。
1: 跟小林在一起开心吗？
0: 开心。
1: 那就好。妈妈在等你的时候呀，想了一肚子的话要说，提醒你这儿啊那儿啊，可是现在什么都不想说了。有时候恋爱谈的就是个运气，运气好的话什么心都不用操啊，运气不好，再明白再聪明都没有用。妈妈只希望我女儿有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运气。
0: 有妈妈我就是最好的运气。
1: 这恋爱没白谈呀。

0: 我头发已经吹干了。
1: 那早点睡，今天跑了一天。
0: 嗯，你也早点睡，你都跑了好多天了。
1: 好，那晚安。第一次光明正大的说晚安。
0: 以前是偷偷摸摸说的吗？
1: 以前不够名正言顺，现在说早安和晚安，才不用担心是唐突和冒犯。
0: 从来不觉得是唐突和冒犯。这几天你不见了，还觉得

以后每一天都不会消失。

0: 听讲座，你不要穿得太职场哦，毕竟听讲座的大部分是学生。
1: 还有着装要求。

0: 刚刚研究了一分钟发型，怎么才能像大学生？
1: 什么发型？发个照片来看看。
0: 不发了，锅盖头。
1: 谁跟你说大学生就锅盖头啦？真的晚安了。
0: 好，真的晚安。

0: 从火车站接到你，到现在你已经笑一路了，这么难看？
1: 没有啊，已经是全世界最帅的锅盖头了。但是，最帅的锅盖头也是锅盖头呀。
0: 那怎么办？
1: 低下来，拿着。这么严实，好像好一点。
0: 主要是给你看的，你满意就好。
1: 那就这样。

0: 为什么你觉得假扮大学生要弄锅盖头啊？
1: 我回忆了一下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头发长得快，也没心思打理，经常就这样。
0: 我突然有点想看看你以前的照片了。
1: 都在上海家里，不过你可以拿你小时候的照片来换。
0: 林总，你还真是不做亏本的生意哦。
1: 谢谢夸奖。
0: 好像来听的人很多，我们快点。

0: 我们好像来晚了，怎么办呀？我们也坐地上。
1: 只能这样了，坐近一点，衣服分我一点就可以。
2: 不是说光伏行业不景气吗？还来了这么多人，差点没位置。
3: 现在是招聘季，肯定很多人想听听这个行业还有没有希望。
2: 来的好像不止咱们学校的学生，还有很多工作了的。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今天陆双航教授的讲座。陆教授一向崇尚简洁，咱们就不过多介绍了。下面就让我们用掌声欢迎陆教授。
4: 大家好，我是陆双航。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中国光伏的困境及破局。大家对这个主题并不陌生吧？我也不陌生，因为前几年我曾经讲过。我估计啊，再过个10年8年，还得继续讲，因为中国的光伏史就是一部不断的陷入低谷。 又不断的突破困境，冲向高峰的历史。但是我们每一个阶段所面对的困境又是不同的。上一次行业危机，我讲这个主题的时候，心情啊格外沉重。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光伏产业号称是世界第一，但是在技术上，我们并不是第一。 我们的光伏产品能够扑向全世界，主要靠的是廉价的人力成本。当时有个词形容中国的光伏，叫“三头在外”。你们有谁知道是哪三头吗？
5: 原料、技术、市场。
4: 行，
6: 原料、技术还有产品的市场和定价，
4: 完全正确，请坐。 当时这山样全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说句不好听的，我们是从头到尾看着人家的脸色吃饭，就是给别人打工的。
0: 这么说，
4: 我们厂现在也还是打工的。
1: 盛源和元成最早的目的，
4: 因为就在
1: 是在光伏爆发期，崛起不利，无一生可。将来又要长足发展，一定要打通剩下有的产业链。
4: 从06年到现在。 从原料到各种组件配件，我们一步一步地实现了国产化，真正把光伏产业做到了世界第一。连续2年，我们的光伏电池占了全球总产量的50%以上。然而，怀璧其罪，巨大的危机又一次随之而来。
7: 双反。
4: 对，双反。2012年。
7: 国际贸易摩擦持续升温，美国商务部于近日正式宣布，对中国出口的太阳能电池板及组件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税率分别达18.32%到249.96%。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也启动了对中国光伏产品的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高。

0: 70亿欧元，被称为史上最大双份案。
1: 技术上卡不了我们了，原料上也卡不了我们了，那就只有制造贸易壁垒，压缩市场，试图扼杀中国的光伏产业。这是老手段了，以前有过，以后也不会少。但是他们忘记了，我们是中国，我们幅员辽阔，地貌丰富，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破局。而破局的点就在这儿，
2: 就是在西北。
1: 我国西北地区有着丰富的太阳能资源，同时地广人稀，电力输送成本极高。在这种情况下，风能和光能发电就成为了最优解。
3: 讲座即将结束，下面是我们最后一个提问时间。第三排蓝色衣服男生，
1: 请。
4: 我想请问陆教授，很多人在网上说中国光伏之所以能世界第一，是因为光伏的技术含量不高，请问您对此怎么看呢？
1: 我也看到了这种说法，同时我也看到了一句很好的反驳：别的国家有的技术我们没有，那是工业明珠，我们世界第一的技术别人不如我们，那就是技术含量低，不值一提。反驳得很好啊，但是我看到了并没有感到轻松，而是觉得惭愧。一些人的不自信是因为我们与科技前沿的差距，这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会一眨眼就追上。但是我们科研工作者的速度应该再快一些，现在啊还是太慢了。
5: 没有没有，
1: 但是没关系，太阳是公正的，它普照大地，它不会亏待每一个在它底下挥洒汗水的国家和人民。

0: 7点半还有一场关于 PERC
1: 电池技术的讲座，要听吗？要。最近做流光花园，我了解了很多电池方面的技术，想听听顶级专家的说法。对了，我告诉大家，光伏小花园叫流光花园。现在才说？聂小姐是会保密的。
2: 哎呦，我有点不好意思了，没想到大家根本没想歪。花总还赞赏的说：“好名字啊，我们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多的留住光能。”那花总保守了，我的目标是留住所有光。那。
1: 你要突破光电转换率的理论极限才行。聂小姐果然学了很多。PERC
0: 是目前市场上转换率最高的电池技术。我这次去了西北，感触很多，回来后要重点着手推动 PERC 电池量产，都给你抢着花总用了。
1: 那花总得开心死了，我估计啊，他现在就在实验室呢，他整个团队都是科研狂人。我们先去吃饭，就在苏大食堂吃。好呀，方师兄可说了，当年你一进食堂就能倾倒整个食堂，我一会儿要看看有没有这个效果。
3: 廉颇老矣，
0: 没有可能退货，毕竟你又是他出的。
1: 考虑考虑。哎，还有一个汤啊，居然还喂这么多？难道是阿姨看得长得帅就多给些？
4: 不是吧？他的年纪一看就是老师，所以才给的多。

0: 老师可以请你吃顿饭，但是该挂科的还是得挂科。
1: 哎，你看，我说的没错吧？还是个不留情面的老师。是请我吃排骨，但是下学期我绝对不选林老师你的课。嗯，两块也不行。
0: 那就算了，反正挂科了也是要重修的，你还是得见到林老师。
1: 我可以放弃这个学分，放个科。
0: 还可以随便放弃学分呢，
1: 就准你随便当我老师啊。嗯，
0: 你说的对，
1: 我感觉今天真的来对了。虽然最近看了不少书，但是听讲座感觉又不一样。我以前做事嘛也算是认真，但是基本上是上司交给我什么我就做什么，很少会去关心所做事情背后的来龙去脉。但是自从开始做流光小花园，一切就变了。我需要去学习，去了解所有的逻辑，了解整个光伏发电系统的技术。而且今天听了陆教授的讲座，我对整个产业又懂了很多，就觉得眼前一下子清晰了起来。哎呀，我说的有点乱，但是你明白我的感受，就是好像突然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知道自己站在哪里，在做什么，而不是机械性的接受指令，完成任务。
0: 明白。所以说，我也是有功劳的。
1: 那可未必，躺平也有躺平的快乐。我现在只是从躺平的快乐变成另一种快乐。你只能说是不过不失吧。
0: 向我女朋友讨点功劳实在是太难。
1: 奖励你一个肉丸子吧。而且啊，虽然光伏产业眼下情势很严峻，但是今天听了讲座呢，我又有点开心。
0: 开心什么？
1: 陆教授后面的内容其实就是八个字嘛，迭代技术重返西北。那我们公司一直在这么做呀，所以我开心，开心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0: 前几天我去西北实地考察了一番，感触颇深。光伏需要西北，西北也需要光伏。新能源产业战略意义重大，国家绝不可能就此放弃。我们跟紧国家，不要掉队就好。
1: 嗯。

0: 总出差回来，给我们部门的人带了伴手礼，我很感动。但是伴手礼是无锡大阿福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新鲜的昭告天下的方式吧？西瓜，你和林总对爱情，轻点儿，我们终于正式在一起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就星期六。
0: 天哪，这消息这么新的吗？

0: 从来都是为你而来。第一次见你，那是一个我并不想参加的宴会。
1: 江林江总在事业上做的也还算是可以，但是当人老婆完全不合格。
2: 聂总，
1: 希望今后能为聂总效劳。
3: 效劳我看就不必了，但是我妈妈是远程的创始人之一，你侮辱创始人，这生意要是做成了，远程也不用再无锡混。还有你口口声声女性就该在家里做后勤让老公舒心，可你今天参加的可是我们无锡最著名的女强人的宴会，你心里既然看不起又何必参加呢？

0: 起实现，可最终却是另一个人陪我完成。
1: 我在追你，是你的福利，不是你的负担。
0: 以前的我，好像也是这么的坦率和直接。双旭，你愿意当我男朋友吗？
2: 抱歉，
0: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等着我搞定你吧。
2: 原来有人的承诺这么不值钱，你刚刚为什么那样看着我？三心二意还是对我旧情当
3: 年？昨天叶蓉向我道歉，请你转告他，请他放心，别人的幸福我看不上。
4: 顾西哥，我一直在忍住，为什么我永远在错过？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你对我不公平。
0: 你能不能接受跟我有什么关系？
5: 西哥，
0: 如果先认识林雨森的话，我会不会对他一见钟情？

0: 在这里表白是在拉低我的档次，可是我不趁虚而入，又对不起我的智商。你还喜欢着别人，那有什么问题？我让你挑。其实我是个急性子的人，还是第一次觉得这样慢吞吞的渐渐熟悉和了解一个人真好。请问聂小姐，加油是什么意思？
1: 也许一开始会有流言蜚语，
2: 但那是流言蜚语的错，不是你的问题。我喜欢你正大光明的大显身手。

0: 是光彩夺目的瞬间，也是琐碎平常的一切，
1: 是每个清晨朝阳初升的第一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4: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天即将进行的是年度冠军赛第三场半决赛，
1: 用你标志性的动作小哪吒那个表情
2: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0: 我明白了他此刻这个长筒袜的意义，
1: 后面还有高手啊，所以千万不能松懈，必须能跑进
0: 来。就看这最后一下，
1: 快快快快快！
2: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别闹出奇迹，
0: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我们就是
3: 冲冲家族。
0: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岩。
4: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
5: 又见面了，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6: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7: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子涵。
0: 今天即将进行的是年度冠军赛第三场半决赛，同时也是半决赛的最后一场。前面经过了六场激烈的海选晋级赛以后，共有24男24女的冲冠勇士，他们将和此前厂牌争霸赛中集结的四大厂牌所有成员今天进行正面交锋。
1: 是的，我们最后一场半决赛还有男女各4张晋级门票，究竟会花落谁家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
4: 目前在女生的比拼当中呢，排名第一位的是由关心所创造的1分29秒55，所以期待今天的半决赛当中能有更多更强的选手向关心的成绩发起冲击。
5: 而男生组这边呢，自从被韦超突破到1分钟以内，我们男生队的整体水准啊就是不断的被刷新成绩。而在上一场的半决赛当中，去年的冠军吴国胜更是跑出了51秒47的惊人速度，想想这可怕的惊人的速度，这到总决赛更是让我们非常的期待。
0: 最后一场半决赛，究竟谁能凭实力覆盖赛道，冲进总决赛，地定乾坤？让我们拭目以待，进入紧张刺激的冲冠时刻。
4: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今天呢，是我们年度冠军赛最后一场半决赛。在本场比赛当中呢，我觉得各位的老冲冠王和新人都会把最好的状态拿出来的。今天的比赛会产生4位女生和4位男生进入到最终的总决赛当中。好了，比拼正式开启，让我们有请第一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8: 大家好，我叫善花，来自合肥。
4: 善花，你这个抽签抽得不错哎，第一位出场，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寓意，自己怎么看？
8: 加油吧！
4: 加油啊、嗯！我要提醒一下善花，因为第一位出场，你没有任何的对标人物，所以你自己创造的最好的成绩，可能是别人想要突破的成绩，你就尽可能的跑得更快一些，好不好？
8: 加油啊！
4: 好，来，期待善花的精彩表现，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9: 3, 2, 1, GO！
5: 好，争分夺秒啊，全力奔跑，
4: 时机非常好，善花，来继续往上走，继续往前跑，漂亮！
5: 好，只用了12秒的时间，来到了第三关。之前的成�绩，最快的成绩啊，善花2分13秒。
4: 对，今天善花看得出来，一定要做一些突破了，来到了竞技赛道。
1: 欢迎善花，今天天气不错，也是对于冲关很有利。
6: 是的，而且前半程我觉得优势很明显。
1: 是的，前半程仅仅用时21秒，速度非常快。嗯，看一下后面的表现，善花这一关报警了。
6: 在这儿呢，也提醒我们后面所有的选手啊，这个全程呢做好这个合理的分配体力也很重要。
1: 是的，尤其是最后需要冲刺，所以前面对于体力要有所保留。
6: 哎，是的，最后这个冲刺啊，有的时候耽误时间，一个来回就得10秒钟。
1: 看一下善花目前的节奏很好，速度也很快，关键就看这一关。
6: 是的，求先这一关往往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0: 老师耽误时间最长的一关。
1: 是啊，目前还不错，稳住，控制好平衡，加油善花。
0: 这一关过得不算特别快。好的，接下来向前全力冲刺，
2: 来，善花跑起来，1分25秒。
1: 海选赛的时候成绩是2分13秒，今天必须再加快一点了。
0: 嗯，今天肯定是要比那个成绩啊要有所突破了。
1: 加油善花，一口气冲上来。
0: 来，第一次冲锋，来，让我们看一看，
1: 抓紧，漂亮漂亮，来，
0: 还不错，
1: 欢迎善花。
0: 善花最终将时间定格在了1分46秒92，完成了比赛。
1: 怎么样，对自己这个成绩还满意吗？还可以，第一个出场就跑出了这样的速度，相信给后面的选手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希望你可以在晋级宝座上坐得久一点，坐到最后。恭喜善花用时1分46秒92，暂时登上第一把晋级宝座。
0: 恭喜。

0: 起，山花迎来了开门红，1分46秒92，暂居第一位。
1: 好，山花今天做到了突破自己，恭喜
0: 恭喜，
1: 暂时做到第一把晋级宝座。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0: 欢迎，中间请
1: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朱怀宇。
1: 怀宇是赛道上的新人，但是不得不提一下，你之前海选赛其实成绩还不错，只比海选的善花的成绩慢了1秒钟左右，
0: 只有1秒之差。那今天来我们看看善花的成绩，1分46秒92，所以你觉得可以跟他一较高下吗？
2: 今天不太行，因为我前两天摔了一跤。
1: 有受伤的情况，但依然坚持来到今天的比赛，那就
0: 是
1: 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吧。
2: 我坚持完成。
1: 好，来，
0: 好，
1: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好，因为个人的因素啊，今天的状态不是那么好，但是怀宇依旧选择在我们的赛道上奔跑，为你点赞啊！
1: 哎，这个时机呢，其实就没有刚刚善花遇到的时机好，这个真的没有办法。
0: 善花的这个首跑成绩啊，1分46秒，我们可以不跑进这个成绩，我们可以2分钟不也行吗？4把晋级宝座呢？
1: 对，先坐上去再说。
0: 对呢。
2: 是的，今天朱怀宇，我们不和别人比，就和自己比。海选赛的成绩是2分14秒，看一看今天能不能够有所突破。
3: 我相信在半决赛这种压力之下呀，大家都会把自己的潜能都迸发出来。
2: 是的，是压力也是动力啊！姐妹们跑得都很快，也激发了自己的潜能。
3: 上一位善花呢是提升了将近有1.5分钟的时间，
2: 是的，
3: 让我们来看看朱怀宇能够把自己的时间压缩到多少。
2: 好，这一关平稳落地之后，看一看啊，怎么样？还不错，没有很晕。衔接的不错，我们看一下秋千这一关。
3: 这关是至关重要的。
2: 是的，找到方法和技巧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
3: 好的，再来调整。如果感觉双手抓的时候不太好往前走的话，就抓单边，看一下哪边离下一个秋千更近。
2: 是的，是的，世伟说的这个方法是有用的，一定要及时做出调整。
3: 再来一下啊！
2: 好，开始冲刺吧，看看能不能再抢回来一点时间。
3: 现在时间来到了将近2分钟的时间，加油！来，最后的冲刺，今天呢，朱怀宇整场的节奏保持得比较均匀。
2: 是，相信自己啊，一口气跑上来。
3: 好嘞，不错。
2: 欢迎朱怀宇。
3: 朱怀宇最后将时间定格在了2分12秒05，完成了比赛。
2: 比上一次的时间稍微提升了一点，但是刚刚在前台的时候也说了，自己不是最佳的状态。
3: 是的，
2: 这一次又来到我们赛道，有什么感受吗？
4: 我觉得我已经很好，完成了就好。
2: 我觉得你也很好，特别棒啊！再一次登顶成功，也是又一次向大家证明了自己。恭喜你。

0: 算是顺利完赛啊，又是2分12秒05，暂作我们的第二把晋级宝座。
1: 对，这今天抽签的顺序不错，可以有机会坐上这个晋级宝座。
0: 是的，
1: 比赛继续，那么有请下一位。欢迎你，哇，非常甜美的一位女生。
0: 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2: 大家好，我叫徐丽。
0: 徐丽之前的成绩是3分12秒73，和我们前两位是不相上下。
1: 对，但也别怪我今天说话直白。
0: 你说，
1: 来了半决赛了，这个3分多钟的时间肯定是没有机会的。
0: 没错，没错。
1: 对，
0: 所以你是怎么认为的？啊，
2: 没关系，我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超越自己。
0: 超越自己，
1: 把目标锁定给自己啊，自己和自己来较量一下，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0: 来，
1: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先留声，请听口令。3, 2, 1, GO！
3: 此前在海选赛3分12秒73的徐丽，今天在高手如云的半决赛当中，不为晋级，只为超越自己，最终带着4分23秒78的成绩，暂坐在第三把晋级宝座上。但这个成绩能否做到最后呢？让我们期待后面选手的精彩表现。
1: 有时候不需要把目标锁定到别人身上，对吧？突破以前的自己就很好了。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来，欢迎我们的自媒体达人齐行路。
1: 来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裘露。
1: 裘露，你上一场海选赛啊，是我见证了你的比赛过程。哦，我跟你说啊，他作为这个自媒体达人，平时生活当中给大家带来一些正能量的、充满运动的一些视频。嗯，那今天我觉得你来这儿不单单是为了自己，因为我给你施加一些压力了。你的一举一动都在影响着更多热爱运动的人。希望裘露能够今天有一个稳定的输出，好不好？
4: 好，
0: 好，为你加油！来，
1: 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先留声，裘露，请听口令。3, 2, 1

0: 下一次给到球路也不是特别好
1: 啊。球路之前是学美术啊，画画的姑娘，但是看她的这个整个身形，平常一定是有锻炼、啊、
0: 是的，就是球路的视频也在影响着很多热爱运动的人嘛，让更多的朋友加入到运动的行列当中。
1: 是的啊，运动出奇迹，是吧、哎、
0: 跟咱们今天主题很贴切啊。
1: 好嘞，
0: 这前半程的速度不算快，但我个人对球路还是有所期待的。
1: 没错啊，英雄不问出处，不管你是学什么样的专业的，那有很多的冲关王并不是学体育的呢，是不是？只要我们有梦想就可以尽力去实现它。
2: 是的，尤其是体育这个类型啊，它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训练来弥补之前可能没有那么全面的这些啊。
3: 对的，而且我们来看看球路啊，之前在今年的常规赛当中呢也遇到过他，上一次来的时候呢是跟自己的小伙伴一起来闯关的。
2: 是的，我觉得球路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来闯个关不小心进半决赛了。
3: 哎，又通知又来了。
2: 对啊，但球路在互联网上给大家展现的也是他非常积极阳光健康的一面啊。
3: 没错，
2: 这一次再来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相信对于赛道也会更加的熟悉，看看时间速度上能不能够有所提升。哎呦，转晕了。
3: 来，球路快点起身啊，来快速调整到前面的球线。
2: 好，先保持好平衡。上一次在这一关呢好像过得不是特别快，欠缺一些技巧、看看这次回去之后有没有总结经验。
3: 主要现在感觉有点晕啊，受到这个晕的影响不好保持平衡。
2: 没关系，我们及时调整。
3: 好，走右边。对，接下来换左边，换左边，左边，左边离着近，再来一下。
2: 好，手要抓住，对，手要及时的交换过去。
3: 感觉此时此刻啊，还没从第二关这个晕当中缓过来，
2: 还没有找到方向啊。好，球路现在是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了，
3: 现在用时接近三分钟了，来，球路加油。好，在这儿要缓口气啊，顶住一口气，一次成功，
2: 漂亮。
3: 好嘞，不错，
2: 欢迎球路登顶成功。
3: 球路最后将时间定格在了3分01秒53，完成了我们今天的比赛。
2: 刚刚我说了，可能你自己都没有想到，来到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一不小心进了半决赛了，是吧？
1: 对。啊，
2: 现在有什么感受？
1: 很开心能来到男生女生向前冲这个平台上，然后有一些关卡我确实不太擅长，希望明年我可以更加努力。
2: 别着急，咱现在还没到告别的时候呢。
3: 是的，
2: 现在这个成绩还是可以暂时坐上第三把经理宝座的。我觉得在这儿用你标志性的动作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啊，再坐上你的宝座，来，3、2、1，小哪吒那个表情。呀！好啊，我们恭喜球路暂时坐上第三把竞技宝座，
3: 恭喜你。

0: 空气球路原名齐心路，获得了3分01.53的成绩，再做第三把晋级宝座。
1: 恭喜球路坐上第三把晋级宝座。
2: 好，来了啊！
1: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哇！
1: 欢迎你回家。
0: 也算是一位老将啊，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大家好，我叫陈真，来自安徽合肥。
1: 陈真，以你的实力，我觉得你应该可以首先来到这个位置，可以挑战一下。
0: 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所以今天一定要锁定好成绩，好，加油！
1: 最后进入到总决赛的名单了，好好把握，好吗？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0: 很好的一个时机啊，好，等一下啊，
1: 时机也不好，
0: 第二关看着的，我眼瞅着时机特别好，但是第一关跑过去又耽误了几秒啊，所以这个卡点真的很难卡住。
3: 31秒通过前半程，这个速度不算太快，但是也不慢啊。
4: 但重点是此时此刻作为第五名出场的选手，现在我们宝座上的各位选手啊，心里有点紧张了。
3: 是的。
4: 此时此刻，宝座的争夺赛正式拉开序幕。
3: 怎么着？前面几个跑的都不算数是吧？
4: 不是啊，你现在是前面四个人已经坐上去了嘛，对不对？但是就看谁能坐得最稳。
3: 是的，看谁能笑到最后。
0: 啊，李世伟言下之意就是非常看好我们的老冲关王啊。
3: 确实啊，陈真无论是速度还是实力上，都让我们非常的放心和相信。看看能不能跑出一个好的速度。调整一下这一关，把秋千荡起来。好，陈真在这一关稍稍耽误了一会儿，但是节奏不乱啊，我们希望你在最后的冲刺阶段可以把速度抢回来，加油。
4: 秋千这一关确实是啊，这想提速很难。
3: 对，
4: 现在时间来到了将近2分钟。来，陈真最后的冲刺速度非常快，
3: 一口气冲上来。陈真
4: 顶住了这口气，
3: 快来！
4: 陈真最终将时间定格在了2分05秒97，完成了比赛。
3: 这个速度，这个时间，我相信陈真自己可能不那么满意，但是呢，我觉得有提高的地方，是为了自己下一次可以更好的进步，对吗？啊，今天再一次登顶了，有什么样的感受？
5: 我想说一句，遇强则强。
3: 确实是因为今天后面还有很多的高手，
4: 是的，
3: 对吧？陈真跑出这个速度，也是给他们后面追赶的机会嘛。不管怎么样，我们先登上晋级宝座，看看其他选手的表现。恭喜陈真！

0: 知道能不能笑到最后。来，我们先恭喜他啊，2分05坐上我们的第二把竞技宝座。
1: 好的，现在座次已经发生了改变，紧张的刺激的比赛要继续了，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好，欢迎，
1: 欢迎你。哇，今天状态非常好，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陶俊，来自安徽合肥。
1: 陶俊海选赛的成绩其实比善花他们海选赛的成绩还要好一些，
0: 和陈真应该差不多，是2分多少？
2: 2分02秒。
0: 你看，
1: 照之前的发挥都可以到陈真的前面。
0: 对，直接晋级可以。
1: 我们稳定输出好不好？
2: 好的，
1: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陶俊是一名人民教师啊。其实今天录制的是我们的这个9月10号啊，也是祝他节日快乐，
1: 教师节快乐。
0: 没错，这状态也太放松了，还打招呼呢。好，转过来，赶紧走。
1: 对，我估计有很多的同学、老师、同事都在看他闯关啊。哎，
0: 状态非常的松弛。好的，37秒。
3: 好，现在用时40秒。陶俊今天前半程感觉这个节奏和频率保持得非常棒。
4: 是的，但是如果想要顺利登上宝座，后半程必须得加速了，因为前面基本上过前半程在30秒左右。
3: 是的，陶俊我觉得也是实力非常棒啊，在海选赛当中就已经跑出了2分02秒29的成绩。
4: 今天如果能有所提高的话，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成绩。看一看后面这一关表现怎么样。
3: 哎，基本没受这个第二关的影响。
4: 对啊，调整得非常快。
3: 哎，好，来，能不能节奏保持住？
4: 可以可以啊，感觉不错。
3: 好的，左边快速转换，
4: 稳住稳住，手拉住了，保持好平衡，快调整。
3: 好，我们来看一下胸先这一关没有耽误什么时间。
4: 1分32秒，有机会，你还有30秒的时间跑进2分钟以内。
3: 来，快速向前冲刺，保持好呼吸节奏。当然了，也要给最后的冲刺留一点缓冲。
4: 加油，陶俊，陶老师，快来！
3: 陶俊最后将时间定格在了1分50秒22，完成我们的比赛。
4: 哎，陶老师啊，今天我们录制的这一天也是教师节，我们想祝您节日快乐啊！
3: 好了，
4: 第二把晋级宝座，
3: 恭喜。

0: 喜陶俊，哇，这个成绩真的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1分50秒22。
1: 恭喜恭喜陶俊，
0: 恭喜恭喜，长发飘飘，
1: 是
0: 特别的潇洒。哇，
1: 等于说新人陶俊已经坐上了第二把晋级宝座。
0: 没错，
1: 对，我跟你说啊，后面的新人啊都非常有实力，就比如说下一位，我是见证他成长的，来，那么有请他。欢迎你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汪婷，来自安徽池州。
0: 别看汪婷长得小小的，很柔弱的样子，哇，你真的没有看到她在这个场上爆发力是什么样的感觉？
1: 我当然看过，我是见证了她那一场精彩的瞬间。我当时我就在想啊，这赛道上终于出了一位女选手，让我会有一个破音的现象产生。
0: 所以你是她胜利的那支队伍的队长吗？
1: 对啊，我在终点吗？
0: 所以你知道她为什么会让我印象深刻？
1: 你怎么说？
0: 我就是被她打败的那支队伍的队长。哦，知道了吗？就是我满怀希望，因为当时是终极较量嘛，和他较量的是一位老的冲关王。
1: 对，
0: 我志在必得。所以结果
1: 你输了。
0: 结果
1: 就是因为汪婷的出现。
0: 汪婷
1: 今天比赛怎么看？
2: 今天高手很多，尽力吧，
0: 尽力
1: 而为，因为汪婷的出现。
0: 汪婷
1: 今天比赛怎么看？
2: 今天高手很多，尽力吧，
0: 尽力
1: 而为。他和目前的第二位陶俊都是新人，
0: 是，
1: 所以也是新人和新人之间的较量了。
0: 虽然我是你手下败将的队长，但是今天我还是要为你加油呐喊，加油，汪婷。
1: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第一步的时机很好，但是第二步时机稍微耽误了一点点，看一看后半程能不能抢回来一些。
1: 现在坐在第四把晋级宝座的是朱怀宇，2分12秒05。那对于汪婷来说，这个成绩突破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吧？
0: 对，我觉得目前的三四两位的成绩，可能后面的选手是有很大机会做突破的。
2: 好，汪婷来到了晋级赛道。你说巧不巧，当时在晋级赛道打败你们的那个队长就是我，
0: 是子涵。
2: 对，汪婷当时也是我的队员啊，所以他在晋级赛道其实是有优势的。今年呢，在厂牌赛当中也是有非常不错的表现。好，汪婷啊，后半程是你的优势，一定要发挥出来，现在抢一抢速度，跑进2分钟内会更加稳妥。
3: 嗯，是的，刚刚在趣味赛到我们的第二关呀，稍稍耽误了一点时间。
2: 对，第二关时机不是特别好，但是没关系啊，汪婷调整好心态，接下来冲刺的时候我相信你是有机会的。
3: 好，秋千这关过得很麻利，
2: 不错。来，对，
3: 看一下如果最后一个也能像前三个一样，会节省很多的时间，不错。
2: 好的，快起身，可以开始冲刺了，1分38秒，
3: 还有机会。来，快速向前，快速向前，
2: 加油汪婷。汪婷也是今年涌现出的一匹黑马，在新人当中水平非常好，一口气冲上来，
3: 今年的表现非常亮眼。让我们来看看现在最终的成绩会定格在多少。汪婷的最终成绩定格在了2分02秒21，
2: 还不错，目前这个成绩暂时排名第三。嗯，对于自己的表现还满意吗？
1: 尽力了。
2: 看得出来眼里还是有一点遗憾的。
3: 是的，
2: 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很优秀的姐姐，所以不知道这个成绩够不够稳，但是没关系，汪婷你在今年已经足够展现出了自己的实力和风范了，恭喜汪婷暂时登上第三把晋级宝座，
3: 恭喜你。

0: 体用时2分02秒21，可以坐在我们的第三把竞技宝座。
1: 好，
0: 好，祝贺祝贺！
1: 祝贺我们的新人汪婷啊，也是今年向前冲呼声很高的一位新人。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好，
1: 好。哎呀，
0: 什么叫广告之后精彩继续？精彩的来了，亲爱的朋友们。
1: 我们赛道上得过冠军、得过亚军的选手来了，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张倩。哎
1: 呀，张倩的介绍啊，我跟你讲，震耳欲聋啊！哇，非常有自信，
0: 特别的清脆。
1: 对，我觉得现在这个赛段对于你来说至关重要，至关重要，听明白了吗？
2: 那
1: 你今天有什么目标呢？
2: 晋级。
1: 晋级，目标锁定一位选手吧。
2: 第一。
1: 锁定善，直接锁定善花。
0: 1分46秒92。
1: 好，
0: 好，
1: 期待张倩的表现，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好，张倩来了啊！今天是剑指冠军啊，不是说单单的要坐上我们的竞技宝座，
1: 对，
0: 他的目标定的比较高，1分46秒92。
1: 说实话，第二个关卡上方啊，确实也有一些时间的耗损。
0: 没关系，你耗损，人家也耗损。
1: 哎，一样的，
0: 是不是？
1: 哇，这一关抢得很快，27秒钟来到竞技赛道了，速度不错。
2: 张倩是一点都不让啊！刚刚第二关其实时机并没有那么好，但直接一个跨步上去了。哇，这就是实力。张倩是今年通过厂牌赛直接进入到半决赛，所以今天也是她在年度冠军赛的第一次奔跑。张倩，我们期待你创造一个好成绩。
1: 是的，张倩刚刚把目标锁定到了目前排名第一位的善花，用时1分46秒92，看一看后半程的表现。
2: 以张倩的实力，确实没有问题。
3: 如果想超越的话，关键点就在于这一关秋千。
2: 是，我们看一下啊。

0: 关过得怎么样。
1: 好的，抓紧。
0: 好，机会不错。
1: 再来一下。
0: 走，
1: 放开腿往前冲。现在时间来到了1分22秒，1分23秒，
0: 张倩看一看能不能登上第一把晋级宝座。
1: 来，最后的冲刺，
0: 后面还有高手啊，所以千万不能松懈，直接一口气冲上来
2: 啊。有没有
0: 漂亮张倩？
1: 让我们来看看张倩最终的成绩，第一名到1分38秒30，完成了今天的比赛。
0: 说到做到，说了要挑战山花的成绩，确实做到了。今天我觉得还没有拼尽全力，因为这是他在我们年度冠军赛的第一次个人的奔跑，
1: 还不是那么熟悉。
0: 对，怎么样？对这个成绩还满意吗？
3: 还可以更快。
0: 还可以更快，我们相信进入到决赛确实还可以更快。恭喜张倩带着这个好成绩走上第一把晋级宝座。
1: 恭喜你。

0: 倩的完赛啊，用时1分38秒30，也是让全场都是为之振奋的一个成绩。那很遗憾，陈真今天也是在我们这里稍作停留啊。
1: 对，
0: 其实陈真之前也是创造了很多的佳绩的一位老冲冠王。我们刚才也聊天来着啊，可能这几年只进过决赛，但是最后的成绩差强人意。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么多年一直奔跑在我们的赛道上，最让你留恋的是什么呢？
2: 刚才我一上台的时候，锦娘也说了欢迎回家。这三年冲到他真的就是我那种某一个意义上的一个娘家，每次来到这里就想让你回娘家看看，然后发现这里都一切都安好，我就心安了。
0: 我们也请全场的前三位在宝座上的我们这些姐妹花吉利好不好，给我们的陈真一些掌声。谢谢谢谢，明年期待继续回娘家。
1: 后面如果补位赛的话，有机会来挑战一下。
2: 好，会的，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0: 好的好的，
1: 暂时和陈真，
0: 谢谢陈真，
1: 再见，
0: 谢谢谢谢。陈真的话语特别的温暖啊，回娘家也让我们主持这个冲冲家族的所有的主持人们感觉到这份主持任务的这种力量。
1: 是，有人暂时的离开，就有人突破了全新的成绩，让我们恭喜张倩。哇，
0: 恭喜恭喜，来摆在这里啊。
1: 恭喜张倩以1分38秒30的成绩
3: 直接晋级，
1: 总决赛见了。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好，来了，看看谁来了，我们的小可爱来了，欢迎欢迎。
1: 小可爱啊，
0: 来
1: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叫高静。
1: 高静，今天参加半决赛，因为本场是我们的最后一场半决赛了，进入到决赛只有最后四个席位，自己怎么看？
4: 突破自己，尽力去跑。
1: 好，突破自己，再创佳绩，好不好？
4: 好，
1: 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好，拼尽全力啊，高进。因为之前我们有对战接力的比赛嘛，我是高进的队长，所以可能接触的比较多。
1: 就你会更加了解他，
0: 对，喜怒哀乐啊。
1: 来，高进，你第二关的时机非常之好，看一看后半程能不能把持住啊。
0: 好的，就哪怕在这个赛道上有过遗憾，流过眼泪啊，我们的高进还是选择再次登上我们的舞台，卷土重来。
5: 高进今天速度不错，前半程26秒和张倩基本上持平啊，有机会。
6: 是的，前半程的优势已经显露出来了，来看看后半程能不能接上。
5: 是的，手脚报警，竞争太激烈了，
6: 尤其是现在就剩下最后几位了。
5: 对，所以你们的出场，你们的速度也基本上决定了是谁来进入决赛。
6: 是的，现在不光赛道上的高进紧张啊，宝座上的其他人也很紧张，
5: 尤其是目前排在第四位的汪婷。汪婷的时间2分02秒，我们看一下高进能不能够重新改写一下宝座的顺序。
6: 来看看这一关，这一关的速度，哎呀，
5: 加油，抓住，荡过去，借点力，对，高进加油，可以冲刺了。有机会了，目前王婷的速度是2分02秒，加油！

0: 走了，
1: 一口气上来。
0: 好，来了来了来了，有。
1: 让我们来期待一下高进。
0: 快快快！
1: 最后将时间定格在1分42秒31，完成了我们的比赛。
0: 不但是完成了，而且这个速度、这个成绩是直接第二名，恭喜高进啊！
1: 登顶级
0: 进入决赛，怎么样？现在心情还挺好的，加油！
1: 其实我觉得跑上来之后还有余力，
0: 对，还能再跑一跑。
1: 是
0: 决赛我们看高进的表现了，恭喜高进！
1: 恭喜！
2: 不知不觉当中啊，有人欢笑，有人悲伤。我们接下来要和汪婷暂时说再见，很不舍。
3: 我觉得跟汪婷来说这段话呢，其实对于她来说也不是特别的悲伤，因为作为新人来说，今年她其实表现特别优异，也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对于她来说都是一种收获了。
2: 也是
3: 汪婷目前可能要暂时的离开，自己有没有什么话想说呢？
4: 没事，明年再来。
3: 明年再来，但我觉得还有一个抢位赛可以再突破一下。虽然名额非常的少，只有一位女生进入到总决赛的名单，我觉得也不要错过，好好的感受一下，好吗？
4: 好的，
2: 好。那
3: 暂时和汪婷说再见了。
2: 来这边请。也特别喜欢汪婷这种云淡风轻的感觉啊，
3: 对，
2: 特别的松弛。那我们就抢位赛再见了。
3: 好，
2: 来啦，掌声欢呼声送给我们的赛道小可爱。
3: 高进
2: 真的是出场即巅峰，直接晋级，是不是？
3: 对，
2: 棒！
3: 1分42秒31的成绩，直接把高进送入到了今年的总决赛。比赛仍要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2: 好，来了啊！哇，欢迎欢迎，
3: 欢迎欢迎！
2: 今天这场比赛真的是精彩刺激，来，王少军也来了啊！其实你这个抽签的顺序自己满意吗？
5: 倒数满意的，
2: 倒数第二位，古话叫做压轴登场，是吧？
3: 对，最后一位出场啊，其实还没有到最后一位，他后面还有一位选手，王少军。上一场海选赛，我见证了你的精彩时刻。我依稀记得你的成绩应该是海选赛女生排名第一位，对不对？
5: 是的。
3: 所以今天来到这个赛段最后的机会了。目前善花1分46秒92，陶俊1分50秒22，有没有自己的目标？
5: 我想跑超过善花就可以了。
3: 超过善花，
2: 基本上是维持之前的成绩。
3: 对，
2: 1分45秒左右，
3: 也可以让自己直接进入到决赛当中了。做好准备，好不好？
5: 好的。
3: 来，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3, 2, 1。
2: 作为一名老将啊，其实技术上我们是不用担心的，主要还是要看一点是运气啊，还有一点就是你现在内心的这种抗压能力。
3: 好，时机中规中矩，我感觉啊。哦，第三关抢得非常快，
2: 我一眨眼就已经通过了啊。
0: 好，目前速度不错。王少军之前海选赛1分46秒的成绩，也是当了一段时间的女生赛道记录。
1: 今天呢，看看能不能突破那么一点点，我觉得就够了。
0: 是的，是的，目前宝座上的四个成绩全部跑进了2分钟内，所以王少军不容有失。自己也是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要超过善花的成绩。确实，如果超过的话，就稳了。
2: 好，来
1: 前半程用了半分钟，我觉得不是特别快啊。接下来来看看后面这个秋千，
0: 中规中矩，看一下后面，一定要加速。
2: 是的啊，因为后面还有一位很厉害的啊，我们就直接跟大家说是谁吧，杨海燕啊，最后一位，所以你必须要尽力的跑快一些。
1: 这第二个有点太犹豫了。来到左边，到左边，快速左边！
0: 别乱，别乱，让他自己找，让他自己找。对，上了赛道，我们说的都是，我们都是旁观者，所以要让他自己找节奏。好，现在可以开始冲刺了，王少军1分38，必须再快一点。
2: 有一点悬啊！第四名1分50，
0: 今天的竞争太激烈了。
1: 最后的冲刺，王少军。哎呀，非常可惜，这第一次没能冲上来，这第一次机会没抓住，确实是。

0: 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来吧，王少君。
1: 欢迎王少君。
0: 最终将时间定格在了2分10秒36，非常的可惜。
1: 很遗憾，这个成绩呢，今天要止步于此了。王少君一定是不满意的。总结一下，在哪里出现了失误？
2: 就是秋千，还有这个爬坡。
1: 你是想靠前一点跑是吗？
2: 也没有。
0: 其实我感觉主要还是秋千这一关。
1: 对，
0: 确实是啊。这一关真的不能掉以轻心，很多高手都是在这一关拉开了差距。
1: 但没关系啊，王少君目前的这个实力还在，我们还有一场抢位赛，期待王少君可以抢夺到最后一个进入决赛的名额。很遗憾，今天我们要暂时和你告别了，再见，
0: 下次加油。
3: 好的，那比赛呢来到了最紧张刺激的时刻了，究竟是陶俊能够成功进入到总决赛，还是接下来即将出场的这位选手呢？要看他的表现了，让我们有请他闪亮登场。
1: 来，海燕。
3: 欢迎海燕。
1: 好，来了。
3: 来说一说现在的感受吧。
4: 我现在的感受就是能超过1分50就可以了。
5: 对的，是的，1分50。
3: 就是不要太激进，对吧？就是奔着陶俊的成绩去，只要把陶俊的成绩突破了，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总决赛了。
5: 所以现在陶俊，我们看看，小姑娘，哎呀，脸上还挂着笑容呢。
3: 对，陶俊也很松弛啊。来，
5: 来，
3: 准备好了吗？
5: 起定位啊！
3: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5: 海燕刚才说了自己跑进1分50秒就可以了，我怎么感觉那么保守呢？
3: 保守一点，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也挺好啊。
5: 好，陶俊啊，
3: 究竟是陶俊直接进入到全国总决赛，还是杨海燕王者归来呢？第三关再抢一抢时间啊，时机来了就要走。看一看时间，32秒钟来到竞技赛道。
1: 前半程也是中规中矩，杨海燕最后一个出场，我们说的是大咒。
0: 是的，
1: 对吧？大咒很重要，一般起到给整场比赛啊，整场演出一个圆满收尾的作用。
0: 这最后一棒啊，
1: 加油海燕。
0: 现在海燕如果想有所突破的话，真的要在秋千这一关发力了。
1: 是的，今天女生队的竞争真的是太激烈了。
0: 是的，如果前半程没有跑进半分钟的话，可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后半程来，让我们来期待一下秋千这一关杨海燕会怎么过。
1: 好，稳一点，保持好自己的节奏。
0: 好的，还可以。来，再晃一下，
1: 漂亮，接上。杨海燕后面必须要跑起来了。来，
0: 好了，起身，现在时间来到了1分36秒。
1: 加油加油杨海燕，时间剩的不多了，
0: 现在还有几秒钟的，
1: 快快快快，必须催你。
0: 让我们来看一看，哎呀，太可惜了。杨海燕最终将时间定格在了1分58秒08，完成了比赛。
1: 怎么说呢，我们有时候啊，就是抽签顺序越靠后会激发自己的潜能，但有时候前面选手跑得太好也会造成压力。
0: 是的，压力太大之后啊，也可能变成你的阻碍力。
1: 海燕今天是女生队的最后一个选手了，虽然这个成绩不能晋级，但是你的实力毋庸置疑，说句话给自己吧。
4: 长江后浪推前浪，希望他们后面可以表现得更好吧。我今天也是尽力了，也是尽力了。
1: 海燕格局很大啊。
0: 是的，
1: 虽然你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但是没有你们做榜样做示范，他们怎么能跑得这么好？很遗憾，今天杨海燕要暂时离开这个舞台了，再见。
3: 好的，刚刚其实海燕的闯关让我非常的感动，因为今年啊见证了很多老冲关王对于赛道的坚守，也见证了很多新人的涌现。我们可以发现今天进入到决赛的名单当中，比如说第一位张倩，老冲关王高静算是赛道上的新人，善花老冲关王陶俊是新人。陶俊其实比刚刚那位选手海燕要年轻9岁，
5: 所以我觉得海燕说的没错啊。

0: 老带新，是吧？既是榜样，同样我们给新人希望和空间。首先我们要恭喜的是陶俊用时1分50秒22，当然你也可以获得由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
1: 好，恭喜本场的第三位善花用时1分46秒92，恭喜你获得由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一台。
0: 好，今天的第二名属于高进，用时1分42秒31，你也可以获得由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恭喜你。
1: 恭喜本场的第一名张倩，用时1分38秒30，恭喜你获得由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一台。今天年度冠军赛半决赛最后一场，四张女生的入场券已经产生了，接下来看一看男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运动出奇迹。
2: 比赛是一天比一天激烈，现在已经进入到年度冠军赛半决赛的最后一场了，
4: 也就是说只剩下男女各4个名额了。
2: 对，加油吧。来，有请第一位。
4: 有请
2: 打个招呼。
5: 你们好，你叫啥呀？
6: 我叫吴磊，来自江苏淮安。
4: 第一个出场，上次的出场顺序没这么靠前，对吧？
6: 没有。
4: 那第一个出场准备跑什么？
6: 给他们上上压力。
4: 那也行，
2: 给他们上一课。
4: 什么样的成绩可以给他们压力？
6: 50秒之内是吧？
2: 1分钟之内。
4: 我
2: 就是目前最快的成绩呢？
4: 57秒。
2: 是57秒。
6: 行，好，那就1分钟之内吧。
2: 那就来破个记录吧。啊，来吧，看你
4: 加油加油
2: 表现，有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功立。3, 2, 1 ，Go！ 吴磊自信满满，是要给老春光王们上一课的。
4: 对，
2: 这速度很快啊！
4: 一出来就要破纪录嘛！现在的纪录保持者是不是57秒，我记错了，是51秒47的成绩，目前是吴国胜保持的。
2: 所以他说呢，自己要跑进五十秒也是没问题的，跑进50秒才能破纪录啊！
4: 天哪，我们的纪录已经到51了吗？
7: 哎呦，我本来以为要用这个双手过的，
2: 单腿滑行。
4: 我确实啊，第一个出场速度就直接带起来了。
7: 今天目标啊，剑指1分钟以内。
2: 他的表情不像闯赛道，像拳王争霸赛。
4: 咬紧牙关，
7: 憋足一口气，顶住。
4: 好，开始冲刺了。
7: 最后的时间还有10秒钟。
4: 加油，看一看速度怎么样，非常快。一口气，哇，他飞上来了，吴磊。
7: 吴磊最终将时间定格在了58秒14，真不错哎。
4: 我刚刚在那一瞬间，我看见他是从那个赛道上飞升上来的，
7: 直接一下头冒出来了。
4: 对啊，第一个出场就跑进了1分钟，对这个成绩还满意吗？
6: 满意。
4: 犹豫了一下，我觉得我可以更快，是这个意思吗？
7: 今天本来定的时间就是1分钟以内，58秒完成了比赛，非常不错。
4: 是的，第一个出场，恭喜吴磊走向第一把晋级宝座。
7: 恭喜你。

0: 恭喜吴磊坐上本场宝座首席。长官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
1: 欢迎。
0: 坐下。
2: 大家好，我叫唐湘宇。
0: 怎么样？刚才第一位出场的吴磊就跑出了这样一个成绩，有压力吗？
2: 有压力。
1: 你有什么压力啊？你海选的时候比吴磊跑得快啊，他1分11，你1分02。
2: 也有动力。
0: 就是我觉得能破男生赛道记录的很多选手都集中到了半决赛的最后一场。
2: 对，是的。
0: 来吧，给云淡风轻的看看赛道上表现，好不好？
2: 好，
0: 加油
1: 加油。
0: 带着女生向前冲，倾听口令。 3, 2, 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欢迎。
1: 欢迎。
0: 坐下。
2: 大家好，我叫唐湘宇。
0: 怎么样？刚才第一位出场的吴磊就跑出了这样一个成绩，有压力吗？
2: 有压力。
1: 你有什么压力啊？你海选的时候比吴磊跑得快啊，他1分11，你1分02。
2: 也有动力。
0: 就是我觉得能破男生赛道记录

0: 很多选手都集中到了半决赛的最后一场。
1: 对，是的。
0: 来吧，得云淡风轻的看看赛道上表现，好吧？
1: 好，
0: 加油！
2: 加油！
0: 带着女生向前冲，倾听口令 ，3, 2, 1 ，Go！黄湘雨的确，她吴磊呢，在海选赛是1分11秒，她是1分02秒。征战赛道一共7年的时间，我们看看韩湘雨在2025年会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成绩。
2: 如果光比海选的话，肯定你更快一点哈、啊。但我也希望这个在半决赛的这个最后一场当中，能跑出一个更好、更快的成绩。
0: 目前记录是51秒啊，我们急需啊，在这个半决赛最后一场能够看到让我们激动的一刻。
2: 这样先超过吴磊吧。是的，是的，先超过吴磊，一步一步来。唐湘雨是安徽省大学生运动会的10项全能冠军啊，
3: 这个以前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啊。
2: 对，
3: 听着就吓人，这个当时我都想这10项是具体哪10项我也不知道，
2: 等会来问问他啊，哪10项。
3: 加油，
2: 最后冲刺了，唐湘雨。
3: 唐湘雨啊，脚步倒腾得非常快，让我们来看看最后时间定格在多少。唐湘雨以59秒67的时间完成了比赛。
2: 这个速度虽然比刚刚吴磊要慢1秒钟，但已经很快了。我们刚刚特别好奇，因为你是安徽省大学生10项全能冠军，有哪10项？
1: 有100米、400米，然后110米栏、1500米、跳远、跳高、1900铁饼、标枪。
2: 我的天哪！
3: 这个上下肢非常全能了。
2: 够了够了啊！这个冠军头衔是货真价实的，恭喜唐湘雨暂时坐上第2把晋级宝座。
3: 恭喜你！

0: 是一个一分钟以内的成绩。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唐湘宇带着59秒67的成绩坐上第二把竞技宝座。
1: 有请唐湘宇坐上宝座第二席。半决赛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1: 欢迎国强来，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何国强。
1: 国强是厂牌直通选手啊。
0: 对，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厂牌直通。
2: 就是厂牌赛晋级成功了。
0: 所以呢，海选赛不用参加，直接到半决赛，对吧？
2: 对，是的。
1: 这个是这个动力，但是也是压力。如果说没有能跑过非直通选手的话，哎，没他们跑得快的话，那韦超的脸面何在？对吧？自己被选上的，哎，这种感觉是不是就没那么直接了？
2: 对，所以今天要努力跑。
0: 你怎么一上来给人家上压力呢？啊，有压力也要转化为动力，好不好？
2: 好的。
0: 国强现在成绩全都在一分以内，所以我也希望你是一个一分以内的更好的成绩，好吗？
2: 好的，
0: 加油。
1: 国强，请就位。男士女生向前冲，请您口令。3, 2, 1 ，Go！不愧是厂牌赛直通选手，没有辜负韦超的选拔和期望，速度非常之快。
0: 但是呢，他们也有一个小小的这个缺点，对比一下我们海选的选手啊，就他们少跑了一场啊，少锻炼了一场啊，对吧？
1: 哎，
0: 18秒。是的，吴岩说的没错，在这个赛道上每多跑一次速度都可以提升一些，但是对于何国强这样的老将来说，我相信他可以突破自己。

0: 是在一分钟以内。
1: 可以再快一点这个冲刺。
0: 对，最后能不能再快一点？一口气。
2: 后半程感觉稍微有点无力了，来，
0: 加油加油加油，快！
2: 何国强最后将时间定格在了1分0秒74，完成了我们的比赛，
0: 卡着一分钟这个时间点跑上来啊。
2: 是的，但是前半程确实挺快的。
0: 对对对，刚刚我们也说了，因为你没有参加这个海选赛，所以可能比别人少跑了一次。你觉得如果进入决赛，大概能跑出什么成绩？
3: 也就58这样吧。
0: 58秒，对自己有所保留，我们期待最后见分晓吧啊！恭喜何国强再次走上第三把晋级跑。

0: 成绩有的时候不是足够快就足够好的，只要是尽力了都是好成绩。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何国强带上1分0秒74的成绩坐上第三把竞技宝座。
1: 有请何国强坐上宝座第三席。接下来半决赛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厂牌赛直通选手门帅帅。
0: 有请，欢迎帅帅，今年又见了。
2: Hello，
3: 大家好，我是门帅帅。
1: 啊，我觉得他今年啊，看上去状态比去年还好。
0: 我怎么感觉今年个子又长了一点呢？
3: 是的，24窜一窜又窜了一点。
0: 那成绩能不能再窜一窜呢？
3: 行，突破一下。
0: 对，那就希望今天在赛道上跑出你的青春洋溢。
3: 好的好的，我觉得今天突破自我就可以了。
0: 好，加油
1: 加油帅帅。来自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哎呀，大跨步，
0: 哇，
1: 飞跃，
0: 腿长的优势啊，
1: 非常快，贴地飞行啊。
0: 他这个步子很大啊，腿速没有很快，但步子确实很大。
4: 是的，16秒通过前半程，男生队速度是越来越快了。
0: 不快怎么行呢？三把宝座都坐满了。
4: 对，哇！
1: 我明白了他此刻这个长筒袜的意义。
4: 好的，门帅帅。
1: 现在全程一点没降速啊。让我们来看看后半程能不能把速度再加起来。
4: 是的，最后时刻了，必须跑起来。
1: 现在门帅帅时间是45秒，加油加油！
4: 门帅帅，看一看能不能突破自己。帅帅，
1: 最后丝毫没有减速，
4: 起飞起飞，快来加油！
1: 哎呀，让我们来期待一下门帅帅最终以59秒40的成绩完成了比赛。
0: 今天在开始之前啊，我在后场去碰到了门帅帅，他自己也说了，今天跑不到50多秒，基本上没有晋级的可能了。目前59秒的这个成绩，自己觉得怎么样？
3: 我觉得突破自我了。
0: 是的，每一次都要比上一次进步，这就是我们奔跑的意义。恭喜门帅帅暂时登上晋级宝座，
1: 希望下一次更快一点。

0: 9秒40的成绩坐上第二把晋级宝座。
1: 有请门帅帅坐上宝座第二席。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2: 大家好，我叫汪本强。
0: 本强在这个海选的时候是1分12秒77，今天准备把成绩提到
2: 1分0几吧。
0: 我1分0几，
1: 目前的第四个席位何国强1分00啊。
0: 哎，不走了吗？
1: 你零几你还跑啥呀？回去吧，我们请下一位吧。
2: 好吧，努力一下。
0: 压力有点大。今天我觉得今天还是海选那个战术，还记得吗？海选那个战术
2: 啊，懂了。
0: 保几争几，
2: 保二争一，
0: 保二争一，今天有可能到最后，真的
2: 应该有吧。
1: 今天就一个，你要么闯要么落水，奋尽全力好不好？
2: 好，
0: 保二争一，别乱啊，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您靠里。 3, 2, 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

0: 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2: 有请。欢迎啊！哎呀呀，欢迎欢迎欢迎，笑呵呵。
3: 大家好，我叫汪本强。
2: 本强在这个海选的时候是1分12秒77，今天准备把成绩提到
3: 1分0几吧。
2: 我1分0几，
1: 目前的第四个席位何国强1分00啊。
2: 哎哎，不走了吗？
1: 你零几你还跑啥呀？回去吧，我们请下一位吧。
3: 好吧，努力一下。
2: 压力有点大。今天我觉得今天还是海选那个战术，还记得吗？海选那个战术
3: 啊，懂了。
2: 保几争几？
3: 保二争一。
2: 保二争一，今天有可能到最后，真的。
3: 应该有吧？
1: 今天就一个，要么闯，要么落水，奋尽全力，好不好？
3: 好，
2: 保二争一，别乱啊！
3: 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王本强一个飞跃上了赛道，跨栏，他选择直接从篮筐上踩过去啊！
2: 哎，我其实觉得看到王本强，我自己特别有感慨，就那种养成系选手，就看过他海选，现在看他半决赛，就很期待他能进总决赛。
1: 今天好像有点重心不稳啊，左右有点晃。
4: 本强前半程也不慢，漂亮。
2: 我特别理解刚刚吴岩所说的那种养成系，就你看着他们在赛道上每一次奔跑都在进步，你自己也会觉得特别骄傲，特别开心。
4: 是的。
2: 汪本强，看一看这一关怎么样？
4: 单杠云梯，保持好节奏，不要乱。
2: 哇，确实对上肢。
5: 冲刺！汪本强，保二争一，冲冲冲！有机会，有机会了，最后别泄气。
4: 现在时间来到了50秒，加油！
1: 汪本强，你本来就很强。
2: 加油派
4: 本强，让我们来期待一下啊。
1: 哎呀，
4: 最后耽误了。
2: 欢迎汪本强。
4: 汪本强最终时间定格在1分05秒07，完成比赛，略有遗憾，
2: 特别遗憾。来，我们这边有请。看得出来你已经拼尽全力了，但是因为目前男生队的前四名时间太接近了，
4: 是的，
2: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最后关头的这一步没跨上来，我们就无缘晋级了。怎么样，有什么话想对自己说？
6: 确实挺遗憾的，从场排赛3次都是在最后这一下耽搁了时间。
2: 没关系，我们比他们欠缺的是经验，但我们有的是体力，回去再好好历练一历练，下次再来好不好？
6: 好的。
2: 很遗憾，汪本强要暂时和亚洲一号的赛道说再见了。
1: 半决赛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2: 有请。
1: 欢迎。
2: 欢迎。
1: 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来自于安徽合肥，我叫樊俊，今年23岁。
1: 樊俊是一位新人啊，今年第一年来到向前冲。相比于老将，新人让我们看的更多的是这个赛道上冉冉升起的太阳，是这个赛道上的希望，对吧？他在上一次海选当中跑的速度并不是特别快，1分38秒，横移到今天来，任何人也超不过。但咱们跟自己比，好不好？
7: 好，
2: 提升的空间还是蛮大的，我觉得奋力一搏吧。
7: 好，
2: 好不好？
7: 好，
2: 有信心一点，加油。
7: 有信心，
2: 加油，
1: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樊俊，骏马的俊，踏上赛道。
2: 我说实话，我真的为后面的兄弟捏把汗。今天开局这个成绩太难了，因为第一个出场的吴磊就直接把成绩拉到了58秒，所以对后面的兄弟来说，心理上的压力是更大的。
1: 是的，这些老将有的是对赛道的熟悉，对这个闯关技巧的充分掌握，新人呢凭借的是年轻的体力，青春的朝气。
4: 樊俊的这一次表现我觉得比上一次啊有很大的进步。
2: 这是你的养成系选手是吧？
4: 嗯，
2: 你记得他之前的表现？
4: 之前的话是1分38秒。
2: 哦，现在宝座上有人紧张了。
4: 来，让我们看一看现在的时间用时是多少，47秒。
2: 有机会啊，后面接着一口气速度跑起来，
4: 后半程火力全开了，来，一口气一口气一口气，一次成功，
2: 哇，漂亮，快快快。
4: 樊俊最终将时间定格在59秒55，哎呀，非常大的进步。
2: 刚刚我说了，你的奔跑让宝座上有人紧张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7: 意味着人要下场了。
4: 意味着你的上去

0: 有人叫离开宝座了。
1: 怎么样啊，作为这么年轻的一位选手，第一次来到半决赛又跑出了还不错的成绩，感觉如何？
2: 感觉很累啊，但是下次继续努力
0: 还有进步的空间。
1: 对，我们恭喜樊俊带着这个成绩

0: 请樊俊带着59秒55的成绩坐上第三把晋级宝座。
1: 有请樊俊站立宝座第三席，请就位。半决赛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2: 哎呀，我叫王鹏。
0: 最稳的晋级现在就是争一保二，
1: 破纪录。
0: 哪有破纪录？争一保二。哎呦，你太难了那个。
1: 好嘞好嘞，来加油吧，尽己所能啊。
2: 好嘞，
0: 好，加油。
1: 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王鹏海选赛的速度也不慢啊，1分19秒，今天只要，哎呀，只要提升20秒。这个
0: 我今天争二保一就行啊。现在第二名是门帅帅的成绩59秒40啊，至少要超过门帅帅啊。第一名是吴磊58秒14啊，尽可能超过吴磊，就是这么个地啊。然后咱就今天有可能晋级了。
1: 此刻宝座第四席的唐翔宇也是如坐针毡的。
0: 那肯定啊，第四个宝座不好坐呀。是的，而且你看一看今天男生队的竞争多激烈呀，1秒钟之内有3个人。
3: 嗯，1秒钟都劈成好几半了都。
0: 哎呀，真的是不容易呀，这个晋级难呐。
1: 差距就在毫厘之间，让我们来看看王鹏。
0: 虽然难，但不是没有机会。加油！
1: 现在时间51，52
4: 的脚步略显沉重。
0: 加油加油加油！
1: 来，再来一下。哎呀，多蹬一步。王鹏最终将时间定格在了1分0秒67，哎呀，太遗憾了。
0: 我们一直在说，男生队到现在为止1秒钟之内有3个人，
1: 是的，
0: 所以最后那一小步太关键了，自己应该也知道差在哪，对吧？
2: 体力跟不上了。
0: 所以，我们今天很遗憾，要暂时和亚洲一号的赛道说再见了。
1: 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1: 实力，
5: 大家好，我是韩可可。
1: 韩可可，你听这名字，实力不容小觑的一员悍将，是悍将吗？
5: 绝对吗？哎，
1: 漂亮。
0: 可可也是厂牌赛直通的，但这条赛道跑过很多次了吧？
5: 对，厂牌赛的时候我们跑过好几次了。
0: 那你对自己在这条赛道上的成绩有把握吗？
5: 今天必须拿下第一名。
0: 第一名对吧？就冲着吴磊的58秒14去的。
5: 是的，
1: 我研究过微表情，看他的眉宇之间，目前透出的是一股杀气。
0: 我很希望你能跑得比吴磊快，因为为了节目好看，这个位置该动一动了。
5: 绝对要动了，
0: 加油好吧。
1: 2、3、4席做好准备，来，请就位。
0: 有请哥哥。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6: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有请下一位。
0: 有请。欢迎可可。
1: 欢迎。实力。
5: 大家好，我是韩可可。
1: 韩可可，你听这名字，实力不容小觑的一员悍将，是悍将吗？
5: 绝对吗？哎，
1: 漂亮。
0: 哥哥也是厂牌赛直通的，但这条赛道跑过很多次了吧？
5: 对，厂牌赛的时候我们跑过好几次了。
0: 那你对自己在这条赛道上的成绩有把握吗？
5: 今天必须拿下第一名。
0: 第一名对吧？就冲着吴磊的58秒14去的。
5: 是的，
1: 我研究过微表情，看他的眉宇之间，目前透出的是一股杀气。
0: 我很希望你能跑得比吴磊快，因为为了节目好看，这个位置该动一动了。
5: 绝对要动了，
0: 加油好吧。
1: 2、3、4席做好准备，来，请就位。
0: 有请哥哥。

0: 声一声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哎呀，
1: 哇，
0: 哎呀，非常轻盈啊，
1: 不比吴磊慢啊，前半程不比他慢哦，
0: 仿佛腿上撞上了弹簧，
1: 哇，局势要被打破了吗？加油哥哥，
2: 前半程甚至比吴磊还快，
0: 速度太快了，这昂首挺胸的姿态，
1: 对，吴磊是今年第一年来，可可在赛道上跑了好几年了，让你看一看我们老将的风采。
2: 是的，目前这个速度非常快啊，看一看能不能打破男生队的赛道记录。
0: 就看后半程还有没有发力了，来看现在40秒，
2: 哇，真的有机会，韩哥哥加油！
1: 哎，我觉得想开了，四倍速，你们知道吗？
0: 不行，最后的体能拼刺还不
1: 行。
0: 韩哥哥
1: 全场都沸腾了，
0: 将成绩定格在了50秒61，打造了我们最新的赛道记录。
2: 这才只是半决赛呀、啊哎！你们跑得这么快，决赛怎么办？怎么样，对自己这个成绩满意吗？
3: 还可以吧。我们下一场的时候继续突破。
0: 从你呼吸的频率，我感觉还有进步。
1: 对对对，体力还有剩余啊！恭喜韩哥哥打破了男生队的赛道记录，暂时登上第一把晋级宝座。

0: 可带着50秒61的赛道新纪录坐上第一把晋级宝座。
1: 有请韩可可升座半决赛宝座首席。
0: 还我！
1: 你可以坐那儿，把这个给我们留下。没事，你还会创造更快的记录的。
0: 哎呀，真好看啊！
1: 哎呦，好看！
0: 是的，恭喜可可，恭喜可可。
1: 等一下啊，我请个假啊。
0: 好，你去。
1: 韩俊，此时此刻的心情怎么样啊？
2: 特别紧张。
1: 特别紧张，希望你还能多坐一会儿啊。
2: 好的。
0: 你这个问题问的特别是时候，因为接下来我们还剩4位要出场的冲客，也就是说下面出场就决定着上面4位是不是可以晋级了。来吧，揭晓答案的时候到了，有请下一位。
1: 继续有请。

0: 小将啊。
1: 大家好，我叫李文龙。
2: 而且呢，他是厂牌赛直通选手，凭借着自己在厂牌争霸赛中的精彩表现和非一般的速度，被队长选中，直接入围到半决赛当中。
0: 我看过他厂牌赛，真的很强。
1: 对呀、
0: 文龙，你说说，你觉得你的优点在什么地方？
1: 跑得快，然后胆大。
0: 心细吗？
1: 心细，还暖啊。
0: 他是一个暖男，对吧？
2: 这个时候我们也不需要暖，也不需要细，就是一个字快。
0: 但你发现没有，他就是心态是很放松的，
2: 对
0: 对，
2: 对
0: 吧？
2: 看不出来那种杀气。有的人杀气是在脸上，比方说可可凝眉瞪目的；有的人杀气在心里。
0: 你说的是？
2: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心里面杀。
0: 文龙是这样的，你出场也决定着可可是不是直接晋级，有没有考虑过直接去冲一冲可可的成绩？
1: 可以拼一下吗？
0: 拼一下。
2: 他心里面其实准备了很多台词，都留在终点的时候说，两套啊。
0: 超过韩可可，上去就晋级。
1: 好，
0: 加油，
2: 加油，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2、1。
2: 哎呦，看得出来，奔着韩可可去了。
0: 真的是胆大、心细，敢闯、敢拼，哎，年轻人的风采啊！
2: 不会记录，这么快又被破了吧？
4: 目前前半程和韩可可的速度是持平的，
0: 这很正常。我有一次见证了记录，一次性就是一场里面四次被打破
2: 啊！我最多才见证过三次被打破。
4: 哎，加油加油，赶紧啊，赶上来！
0: 听起来记录很好破的样子啊！来，文龙加油，你能不能破一个？
5: 来，现在过单杠云梯，过完这一关之后，让我们来看看他现在用时多少啊！
0: 冲刺，
5: 39秒40秒，
4: 加速加速！
5: 文龙差不多，
0: 保二乘一，保二乘一，李文龙冲刺！
2: 他能跑进59秒吗？
4: 必须能跑进！
5: 来，就看这最后一下能不能
4: 快！
5: 李文龙最后将时间定格在53秒9。

0: 9。
1: 看得出来这个成绩还没有达到自己最好的水平啊，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因为去年年度夺魁赛你是第二名，你的对手已经进决赛了，你知道吗？
2: 知道，关注了他的成绩。
1: 所以今天非常重要，能不能够在本年度的个人赛当中再次和他会师，期待你最终的成绩啊。恭喜李文龙暂时登上晋级宝座。

0: 个赛道就取得杀入半决赛的成绩不容易了，而且还有一次机会啊，对吧？那就是抢位赛，怎么样？到时候再见。
1: 好，
2: 相信抢位赛你能跑得更快，加油樊俊。
0: 好嘞，加油，
2: 下次见。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李文龙带着53秒99的成绩坐上第二把竞技宝座。
0: 有请文龙。
2: 恭喜文龙，
0: 恭喜，
2: 很棒很棒。
0: 看得出来他对今天自己这个成绩啊心里面还是有遗憾，对吧？有些细节如果再丰富一点，再认真琢磨一下，速度还能提升几秒。
2: 下一个出场就决定他有没有遗憾了。超过李文龙啊，人家晋级，没超过李文龙，李文龙在下这一场就直接晋级了。
0: 来吧，有请下一位。
2: 有请
0: 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张琪。
0: 张琪，晋级赛那场是我主持的啊。
3: 对的。
0: 晋级赛跑了1分09秒几，这一次如果按照这个半决赛相对于晋级赛选手的普遍提升时间，我觉得你有机会。
3: 是的。
0: 有信心吗？
3: 有信心。
2: 哎，我就问你，这上去能不能直接晋级？要不要超过李文龙的53秒99？
3: 很有难度。
0: 这样，我们给他理性的来分析一下。
2: 保三争二。
0: 后面还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场，对吧？那也就是说，你现在想要坐稳宝座、挺进决赛，一定得跑进58秒以内，能不能做到？
3: 可以。
0: 好嘞。
2: 试试看，好不好？啊，放轻松，有请。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现在啊，就是男生赛道到半决赛啊，我们看每一位啊，这已经不是跑了，这是在飞啊，
2: 争分夺秒起飞。
0: 对，
2: 现在最放松的应该是韩可可，因为她直接晋级了，
0: 她躺平了。
2: 对，下面就看看李文龙能不能在这个张琪跑完之后直接晋级啊，到底是张琪晋级还是李文龙晋级了？
0: 但是张琪现在的速度慢了。
2: 哎呀，这关这么过啊，张琪。
4: 张琪这一关选择了不用腿。
2: 不知道速度怎么样啊，最后一定要加油冲刺。
4: 其实我觉得很多选手啊，重点要关注一下我们最后的跑道。
2: 哎呦，前半程真的很快，就后半程稍微可惜了一点，跑起来。
4: 好，现在
0: 后段加速有些乏力。
2: 哎，差不多呀，我觉得有机会，稍微慢了一点点，看冲刺啊。快快快快快，看看能不能登上竞技宝座。
4: 让我们期待一下啊，59秒之内。
2: 快快快快快，有。
4: 恭喜张琪，最终将时间定格在了58秒23这个成绩。
2: 为什么我一直要催你快快快快？你知道第四名的成绩是多少吗？
3: 不知道。
2: 59秒多。
4: 59秒40。
2: 最后这几秒太关键了。
4: 是的。

0: 跟你讲，魏岩，像帅帅这种不服输的选手，他抢位赛一定会再来的，对吧？
1: 啊，对，是的。
0: 好嘞，放平心态，别上火，好吗？
2: 抢位赛再跑快一点。
1: 好，我们再见，
2: 加油。在我们的赛道上迎来送往是常态，送走了帅帅，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张琪带着58秒23的成绩坐上第四把竞技宝座，
1: 请入座。
0: 后面还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场了，那我们提前恭喜韩可可和李文龙顺利的挺进决赛。
2: 是的，
0: 来吧，有请下一位。
2: 有请。
0: 来，这边有请。来，打起精神来，后面两位啊！
3: 我来自安徽阜阳，叫张继化。

0: 张计划。
1: 新人哈，计划是
0: 吴磊和张琪都要打起精神来了。我跟你讲，位置有可能不保，为什么呢？他在海选赛的时候的成绩就是1分01秒，可以说1分钟了。那今天呢，半决赛的压力只要发挥正常的话，往前提几秒很正常，对吧？
2: 今天是有压力，但是我会全力以赴，通关就好了。然后能不能完成，来到这个赛道很开心。
1: 这个心态就很好，这个心态就有赢的可能，加油
2: 加油。
0: 张计划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来，打起精神来，后面两位啊。
2: 我来自安徽阜阳，叫张计划。
0: 张计划
1: 新人哈，计划是
0: 吴磊和张琪都要打起精神来了。我跟你讲，位置有可能不保，为什么呢？他在海选赛的时候的成绩就是1分01秒，可以说1分钟了。那今天呢，半决赛的压力只要发挥正常的话，往前提几秒很正常，对吧？
2: 今天是有压力，但是我会全力以赴，通关就好了。然后能不能完成，来到这个赛道很开心。
1: 这个心态就很好，这个心态就有赢的可能，加油
2: 加油。
0: 张计划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哇，他这个
0: 他的脚法很有特点啊，频率非常快。有的人呢是靠大跨步，有的人呢是靠这个双腿的频率。
1: 好，15秒，前半程稍稍慢了几秒，后面一定要赶起来啊，不容有失。张计划，不知道你今天的计划怎么样，是拿第几名呢？哎哎哎，稳住稳住。哟，这个好快啊，手速好快。
0: 我今天的计划是挺进决赛。
1: 好，冲刺。43秒，
0: 有机会，只要冲得够快，有机会。
4: 加油加油，张计划，想想你之前是怎么创造记录的。
0: 中间别停，
4: 来速度速度，
1: 来欢迎张计划。
4: 张计划最终将时间定格在了56秒6。
1: 可能这个时候你会很疑惑，我们往前一步走，可能会很疑惑，这个速度明明是快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不激动？我要很遗憾地告诉你，因为在出发的时候你抢跑了，我们必须要加时10秒，所以加时10秒之后你的时间无法晋级了，多少会有遗憾的，对吧？
4: 是的，
2: 有点遗憾。
4: 但是今年我觉得前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 是的，
4: 他之前创造了1分01的这个成绩，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赛道记录。
1: 所以我觉得张计划回去好好总结一下今年这个起跑怎么去控制它，抢位赛我们再见好吗？
2: 好的。
1: 很遗憾，张计划今天要暂时离开亚洲一号的赛道，再见。
0: 半决赛男生赛道止于最后一位选手没有出场，也就是说到底是即将出场的张伟挺进决赛，还是目前宝座第四席的张琪挺进决赛？2分钟之后我们就有答案了，有请。
1: 有请。选手之间都很有爱啊，来认识一下。
5: 大家好，我叫张伟，来自山东泰安，然后今年是第一次参加男生女生向前冲。
1: 第一次参加就进半决赛了？
5: 因为我今年跑的那个其余的赛道比较多。
0: 因为我们投资，我们舍得投资，你看认真对待比赛，为他做一件文化衫，做一件衣服的选手有哪个，对吧？这个是为这个冲冠先做的吧？
5: 啊，对，
0: 表达了他的信心，表达了他挺进决赛的这种对自己的期待，对吧？
5: 对，然后我看到大家都跑得很不错，希望自己也要加油。
1: 那你今天的目标就是58秒23，超过张琪，你直接晋级。
5: 好的，
1: 做好准备了吗？
5: 做好了，
1: 加油。
0: 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别等啊，千万别停。
0: 很好，
1: 等待犹豫等于白来。
0: 第一关的经验不足，等待了2秒，看看后面的时间能不能挽救回来。
1: 有点慢哦，前面张琪的前半程其实挺快的。
6: 对，
1: 张琪前半程大概在13秒左右，
6: 但是他后半程慢了一点，你后半程再快一点不就有戏吗？

0: 城也是张琪的优势关卡。
1: 看他冲刺吧，我们这个冲刺很像是百米的短跑，
0: 直接两个过，看到没？
1: 这云梯过得漂亮，来百米短跑冲刺，
2: 现在刚刚43秒，
1: 含胸低头过关。
0: 张伟，
2: 最后一下，让
0: 他
1: 哎呀！
2: 张伟将成绩定格在了54秒77，完成了比赛。
0: 刚刚你奔跑的时候，我都分不清了，因为我其实想说的是后半程是张伟的优势关卡。
2: 把我听懵了。
0: 对对对，我都激动了啊！这个成绩也是宣告你可以直接进入到决赛当中了。有什么话想说？
3: 然后那个前两关没考上，有点小遗憾。希望下次努力。
0: 决赛我们跑出更快的成绩，好不好？
3: 好的。
0: 恭喜张伟坐上晋级宝座，进入决赛。

0: 钢琴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对吧？刚才还忐忑，我看你的表情。
1: 还好，来到现实中主要就是跟兄弟们聚一下，挑战自己，战胜自我就可以了。
2: 能做到一次比一次快，我觉得也挺不错的了。
1: 可以，但是就是没有做到最好的自己。我在自己的优势关卡出现了重大的失误，这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
0: 还有一次机会可以挽回，那就是抢位赛。我们期待抢位赛你的精彩表现，好吗？
1: 谢谢。
2: 好的，再见，
0: 再见。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张伟带着54秒77的成绩坐上第三把晋级宝座。
0: 有请。随着张伟的坐定呢，年度冠军赛半决赛最后一场男生赛道到这儿也尘埃落定了。
2: 是的，又有四位进入到了我们的总决赛。
0: 我们来看一下，排名第四的吴磊带着58秒14的成绩挺进决赛，恭喜他。同时呢，将会获得由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送出的冰箱大奖一台。决赛见。
2: 今天的第三名是张伟，用时54秒77。由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送出了大冰箱一台。
0: 位列宝座第二席的李文龙以53秒99的成绩顺利的挺进决赛，同时也恭喜他获得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送给他的冰箱大奖一台。
2: 今天的冠军是韩可可，也是我们新纪录的诞生者，用时50秒61，恭喜你！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也为你送出大冰箱一台。
0: 对，明天呢非常值得一看，对吧？抢位赛都是心有不甘的选手，
2: 但是只有一个名额在男生这边，
0: 憋着一腔热血，到底谁会抢到进军到总决赛的唯一一个名额？哎呀，明天这个应该想想都特别好看。
2: 对，
0: 来吧，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让我们再一次祝贺挺进总决赛的8位冲关勇士，决赛见！
2: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再次感谢各位冲关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
3: 明天我们将开启年度冠军赛的抢位赛，一男一女最后两席晋级名额，究竟花落谁家？
0: 每天中午11点45分，您记准了，只锁定安徽卫视，观看好看、好玩、精彩、刺激的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0: 明天见！
2: 再见！
3: 再见啦！
5: 极光，我从来都是为你而来。第一次见你，那是一个我并不想参加的宴会。
6: 江云江总在事业上做的也还算是可以，但是当人老婆完全不合格。
7: 聂总，
6: 希望今后能为聂总效劳。
8: 效劳我看就不必了，但是我妈妈是远程的创始人之一，你侮辱创始人，这生意要是做成了，远程也不用在无锡混了。还有你口口声声女性就该在家里做后勤让老公舒心，可你今天参加的可是我们无锡最著名的女强人的宴会，你心里既然看不起又何必参加呢？

0: 起实习，可最终却是另一个人陪我完成。
1: 我在追你，是你的福利，不是你的负担。
0: 以前的我，好像也是这么的坦率和直接。
2: 庄旭，
3: 你愿意当我男朋友吗？
1: 抱歉。
3: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等着我搞定你吧。
1: 原来有人的承诺这么不值钱，你刚刚为什么那样看着我？三心二意，还是对我旧情难忘？
3: 昨天叶蓉向我道歉，请你转告他，请他放心，别人的幸福我看不上。
4: 顾西哥，我一直在忍住，为什么我永远在错过？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你对我不公平。
3: 能不能接受跟我有什么关系？
5: 西哥，
0: 如果先认识林雨森的话，我会不会对他一见钟情？
1: 在这里表白是在拉低我的档次，可是我不趁虚而入，又对不起我的智商。你还喜欢着别人，那有什么问题？我找你挑。其实我是个急性子的人，还是第一次觉得这样慢吞吞的渐渐熟悉和了解一个人真好。请问聂小姐，加油是什么意思？
6: 也许一开始会有流言蜚语，
0: 但那是流言蜚语的错，不是你的问题。我喜欢你正大光明的大显身手。

0: 是光彩夺目的瞬间，也是琐碎平常的一切，
1: 是每个清晨照耀出生的第一抹阳光，也希望是雪。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

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春水初生，春林初盛，在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古城亳州，风里似乎都带着一股淡淡的草药香。
1: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一片啊，种的全是芍药。
0: 这里有餐桌上的养生智慧，
2: 我真是第一次吃，还真不错。
0: 也有烟火里的百味人生，
3: 这个好像比这个更脆一点，咸中带辣。
0: 当清晨的第一缕药香唤醒沉睡的街巷，我们循着华佗的足迹。

0: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好，欢迎大家收看百名主播竞百线健康大问诊春启博周特别节目，我是李莹。
2: 大家好，我是开言。
1: 又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程洪亮程主任，欢迎您。
3: 电视机前观众的朋友们大家好。
1: 程主任，我们回顾一下前两期的节目，我们把博州算是逛了一个遍。我们早上吃了牛肉馍，麻叶，然后咱们又去那个桥城买了特色的一些小礼品、小特产。
2: 博州，我真的是太爱这座城市了，我都不想走了。但是说到美景美食啊，我想问问二位，知不知道春天的第一口鲜是什么？
3: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哎。
2: 那就跟我一起来去一探究竟吧。

0: 我今天给你们组的这把养生局，嗯，这个环境怎么样？还不错吧？
1: 非常的清幽，很舒适。
0: 而且你们看到你们面前这是什么了吗？
2: 青团
3: 的第一口鲜。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是的。俗话说啊，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口青团保安宁，所以说这个青团呢在春天的时候吃是味道最好的。那咱们怎么的也得尝一下，是不是啊？
1: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0: 开始开始，
1: 我们就开始吃了。
0: 来，每个人都挑一个自己喜欢的味道，怎么样？
1: 黏黏的，糯糯的，很好吃，
0: 跟咱们平时吃到的
1: 口感是那种很 Q 弹的，很好吃，
2: 关键还有一股清香。嗯，
0: 它里面的馅儿可足了，而且呢有各种各样的馅儿，这就代表亳州人啊不光是这个大气豪爽，而且很实在。嗯，
1: 主任，你说这个青团的青啊，这个青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2: 青啊，它的本意啊实际上就是艾草的意思。哦，春季一定要吃青。嗯，为什么呢？我说春生夏长
1: 秋收冬藏。
2: 是的，嗯，春天是阳气生发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容易患一些什么困热感冒啊。

0: 咽喉肿痛啊等等这些。那么同时呢，春季呢也是像艾草啊这一类的长得最旺盛的时候，刚长得最嫩的时候，所以我们榨汁以后，我们和相关的食材啊混合在一起，制成这种青团。
1: 这也就是说，其实它是一道食疗的小方，养生的一道小方。可是这个里面是不是就只有艾草啊？
0: 其实啊，你说到馅啊，您是什么口味的？
2: 我这个是紫米的，
0: 紫米，
2: 我这是红豆的，
0: 是红豆的，是吧？我这芋泥的，它也可以加上板蓝根啊、蒲公英啊，哎这一类的药材，
1: 混在一块儿，
0: 混在一块，它也可以做成类似的青团。
2: 在中医学方面，这个板蓝根还有咱们的这个蒲公英，还有咱们的艾草，它究竟是有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呢？
0: 这个我们说艾草啊，它具有什么呢？具有温经散寒的作用。那么在春季我们食用它的幼苗的时候啊，那么它又加了一个功效，清热解毒。那么它这种清热解毒呢，可以说是什么呢？就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就是我们大家都能吃，都能够起到一定的解毒作用，
1: 老少皆宜。
0: 对，那蒲公英呢，我们就说更重要的一点在什么？在于它的清热解毒啊，它可以疏散风寒。就是你感冒了，是吧？我可以用一点蒲公英，同时呢，它就有消肿散结的作用。所以你比如说脸上起个包啊，哪个地方起个痘啊，可以吃点
2: 青团，
0: 加点蒲公英的在里面。那么板蓝根它具有什么特效呢？同样都在清热解毒基础上，它可以治疗咽喉肿痛。它当你嗓子疼了、干了，那么我们这里面青团里面加一点板蓝根，那这就是它们三者之间的不同。
1: 那也就是说，其实它不光是一道点心、一道美食，它更是食疗。就像刚刚主任说的，咽喉有点不舒服啦，或者是稍微有点觉得头有点疼啊，
0: 是的，
1: 可以是通过吃这种青团来舒缓，
0: 是的，
1: 或者是说如果吃太多了会不会不消化，因为都是糯米做的嘛。
0: 是的，这个我们说啊，青团啊它是食中有药，药中有食，但是呢也不能吃多，
1: 对吧？
0: 因为它主要成分啊是糯米，糯米粉混合这个药汁以后啊，它做成了青团，所以说我们脾胃消化不好的尽量要少吃。不过我们平时呢，只能把它当成一个什么茶余饭后的小点心，
1: 解个馋可以，但是不能吃太多哈。
2: 还有不消化不要紧啊，来，我们喝点茶，
1: 好。这茶挺好喝的，就是有一股豆香味的感觉。
0: 我喝出大枣的味道。
1: 枣，
0: 对，这个茶呢叫酸枣百合茯苓茶，
1: 跟豆香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它具有什么呢？具有安神作用。那么李老师喝出来豆香味呢，说明说它的口感非常好。
1: 好喝。
0: 所以这里面啊，不仅加了酸枣仁、茯苓和百合，还有呢，还有大枣和枸杞，所以它的口感，好极了。
1: 好喝的，是的。
2: 再喝一点。
1: 咱们来亳州这么长时间了，刚刚也吃了青团，然后咱们也喝了茶，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咱们没干。
2: 什么重要的事？
1: 来亳州得吃药膳呢，对吧？咱们到现在还没有吃药膳呢。
2: 那是去哪儿吃啊？
1: 主任带我们去吃啊。
0: 跟我走。
1: 好，走。说到亳州药膳，就不得不说说这家淮养堂了，因为这个药膳的传承啊，是已经有五代了，而且他们家是起于清代晚期，100多年了，
2: 对，百年老字号了。
1: 是的，
2: 而且我知道在亳州有一道非常有名的菜叫古道勺花鸡，
1: 听名字就很滋补，
0: 它
1: 招牌菜，肯定能吃到
2: 啊，真的
1: 必须要去尝一尝。
0: 说了这么多，我今天要大饱口福了，
2: 必须的，走，刘岩。
1: 哇，唯有美食方能解忧啊！你看这一道叫曹操鱼头，勺花鸡，
2: 招牌了，
1: 江春土鸡蛋，
0: 对，
1: 勺花糕，
2: 这是桑叶，
1: 对，炸桑叶，
0: 桑叶，
1: 这一道叫做
0: 桑葚一只肉，
1: 像吃个药方子似的，
2: 而且每一道菜都很精致，有没有发现？颜值好高啊！
0: 对，
2: 我最想吃的就是这个招牌菜，这个勺花鸡
0: 是吧？
2: 这真的是亳州的一道名菜啊。
1: 对，
2: 然后
0: 我们可以
1: 对
0: 尝一尝，
2: 它这还很香。
0: 是的，来，
2: 这里面有这个大枣，
1: 对，
2: 然后还有芍药花，
1: 这个是石斛吧？
0: 石斛、
1: 虫草花，
0: 虫草花，
1: 这个有
0: 人参，
1: 这人参，我先喝为敬了。
2: 好奇的味道，
1: 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0: 哎。嗯，我总觉得吧，这个药膳药膳肯定吃起来有股药味儿。我没有想到它这么养生的同时还很好吃，就等于是把那个良药苦口变成了良药可口。
1: 是的，你看这个汤啊，非常的清澈，不像我们之前喝的别的鸡汤，有点那种油腥在上面，然后还特别清甜。嗯，陈主任呢觉得？
2: 我们说一般的药膳啊，都是口感不是太好。那么这个药膳的口感非常好，这也是亳州当地的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药膳。嗯，我们亳州有句话叫什么？叫药。这个药助实力，实助药威。哦，
1: 是实助药威。
2: 对，就是药融入到我们日常的饮食当中以后啊，它就变成了一道味道可口、营养丰富的药膳了。那么这就是亳州千年药都的一个沉淀已久的一种饮食的文化。哦，
1: 看来程主任对这个药膳的这个研究颇深哈。
2: 对的，您看他炖的是这上面这个是芍药花。
0: 这个就是芍药花。
2: 对，这就是芍药花。那么我们看到还有呢，肉眼可见的，我们看这是虫草花
0: 炖汤常用的。
2: 对，然后石斛和人参，你还有红枣，还有药包里面的带枸杞啊、葛根啊等等这些药食两用的这个药材。那么我们看，首先讲人参它具有什么？它补元气。那么我们做鸡汤是补的。但如果这时候你加上人参了，那么它的补益的能力更强了。但是呢，你只吃这个补的东西啊，它容易上火。它容易虚不受补。那时候这时候要给它什么阴阳要搭配一下。
0: 这个就
2: 加上石斛。要加上石斛。那么芍药具有什么呢？养血柔肝的作用。那么这个芍药花放到里面，不仅能增加它的颜色，就是色香味俱全，还搭配了松草花、枸杞，是吧？红枣等等。那么整个这一套汤羹啊，是非常的滋补的，其中补中还有清。
0: 就像主任刚刚说的，它不仅是色香味俱全，它应该是色香味补俱全。
1: 哎，是的，
0: 对吧？
1: 而且我刚刚注意到，我旁边有一道颜值特别高的菜啊。又有这个花瓣在里边啊。
2: 我们一人拿一块尝一下吧。
0: 这我刚刚说的叫芍花糕，
1: 不舍得吃啊。
2: 对，
1: 真好看。
2: 谢谢老师。对，好。
0: 好香啊。
2: 大家尝一下，猜一猜这个里面到底是什么食材。
0: 我先说。我刚刚嚼的时候有一点点那种清甜的味道。我猜可能有山药和马蹄。
1: 我也觉得它像是山药。对，然后那个红色的肯定是芍药花，因为这个很明显嘛，你看，这个放在这个鸡汤里炖也是这个颜色，但是这个白色的是山药吗？
2: 是山药，
0: 只有山药啊，
2: 只有山药啊，只有山药。为什么说呢？因为这一道食材啊，不仅颜色鲜亮，而且什么呢？这个形状特别特别的美，口感还好。那么它里面加上这个食材主要是山药，那么山药里面呢加了一些芍药的花，那么我们前面说了，芍药花具有什么作用啊？养血柔肝的作用，那么加上这个山药以后啊，它就不是普通的面粉了，它是山药粉，山药粉具有什么滋补肺脾肾的作用，
0: 肺吃白色的东西会好一点。
2: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来尝尝它的口感，是吧？如果它还再好吃再滋补，是非常非常值得称赞。
1: 所以我们女生肯定要多吃一些这个糕点，
0: 因为它从颜值啊滋补上，我觉得都更适合女孩子一点，女孩子肯定很喜欢。
1: 我刚刚尝了还不是很甜。
0: 对呀、不好吃，
2: 微微有点甜，但是实际上是什么呢？它不甜更好。不甜呢它可能会影响这个大众对这个食材的口味口感，但是如果不加糖，它就是这个食材的本味或山药的本味，它可能滋补性更强。它针对人群会更多。
0: 我自己其实最想吃的是这道菜，因为我小时候养蚕嘛，感觉是像蚕宝宝吃的，所以这个叫炸桑叶，加一个啊。
2: 桑树啊，一生都是宝。其中我们这个桌上有两道都是跟桑有关系的，这是桑叶，是吧？这是桑葚。那么
1: 哪里？
2: 这是桑葚，桑葚蜜汁肉嘛，
1: 是吧？肉上面的这个啊。
2: 那么它这个桑叶啊，桑叶在中药里面运用是非常广泛的。你比如说风热的咳嗽。

0: 干涸，那么商业具有明目的作用，它有清热解毒的作用等等，商业的运用非常广泛。我们现在把它轻轻裹上面粉炸一下，然后这种的食材不仅新鲜，保持了商业的特有的那些治病的元素，而且什么，它的口感非常好，是吧？老少皆宜。
1: 哎，我觉得很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虾片，炸虾片
2: 很酥脆，而且它有一股清香，
1: 对，清香，
2: 有股清香味，炸出来很好吃，
1: 就一点那种草药的那种味道都没有。
2: 我第一次吃，
1: 你要是不告诉我，让我蒙着眼吃，我感觉就像是炸虾片，
2: 非常好吃。就主任刚刚讲的这个是，炸的桑叶，这个是桑葚，桑葚也是补气的，对不对？
0: 桑葚更多是补血，
2: 就是补血，不是补气，是补血。
0: 补血哦，我们说桑树一生都是宝嘛，桑葚不仅是补血，而且它对女性啊脱发效果非常好哦。
2: 那我得多吃点，好保护头发。
0: 而且它含有花青素，这个桑葚啊，它是既滋补又可以清热。它的，所以它的功效非常好，所以这时候你对于像风热上犯啊，这个头皮屑比较多呀，脱发呀，像这些它都可以起到治疗作用。
1: 那桑葚跟咱们这个蜜汁红烧肉在一块儿，是不是它的功效就更强烈一点？
0: 我觉得这道菜肯定是个独创。为什么说是个独创呢？因为就是我们平时吃这个桑葚啊，它食用方法很多，它可以和很多的食材进行搭配。那么它这样创造了以后呢，就这个红烧肉可能我们应该说是应该是肥而不腻，是吧？不仅具有滋补作用，而且满足了我们对这个食物的这种需求。
1: 那我们要多吃点冬筷子吧，
2: 尝尝呗。
1: 因为主要是我觉得它可以治疗脱发，我得先来个桑葚。
2: 肥而不腻，
0: 肥而不腻，
2: 真的很好吃。
0: 应该有一点点甜甜的，这个但是呢，能吃出来桑葚的那种药味。他们这种制作的方法，实际上在长期的蒸煮过程中，已经把相应的油脂啊蒸出来了。这时候，所以它能做到肥而不腻。然后你又加上勾芡的时候，加上这个桑葚膏、桑果的汁，它不仅具有滋补作用，而且能非常好的满足我们的口感和食欲。
1: 这个一看就是最经典的这个曹操鱼头汤。
2: 对，
0: 这个汤我是非常喜欢的，非常喜爱的。它不仅具有鱼肉的这种清补的作用，而且它里面加上了很多的食材和药材。
1: 我看那个绿色的是不是青团啊？
2: 这个好像不像。
0: 这跟青团还是有区别的。它是用石斛的汁
2: 做
0: 的
2: 鱼丸子，
0: 叫石斛鱼丸。
1: 来，给我来一个。
0: 来一颗。它为什么叫曹操鱼头汤啊？因为它里面加上了天麻呀，这个葛根啊等等这些药材，它还可以祛风止痛。所以说当你有头痛啊，或者有些头晕呀这症状的时候，我们喝这个曹操鱼头汤啊，它也可以起到治疗作用。
2: 是这样子。这道菜吃起来是有讲究，非常好喝，非常的鲜甜，
1: 很软嫩。这个鱼丸
0: 加入了这个石斛以后啊，它不能久煮。久煮以后，石斛的有效成分啊，可能就是挥发了。所以说我们这个汤上来了以后，我们先吃鱼丸，要把石斛鱼丸吃完了以后，我们再开始喝汤吃肉，它的疗效才更好。
2: 主任带我们吃了这么多好吃的，趁着这么好的春光，是不是咱们去消消食，喝一喝当地的奶茶，叫中药奶茶？
1: 中药奶茶
2: 没喝过吧？
1: 好喝吗？
0: 在亳州啊，中药奶茶是又一个特色。我带你们一起尝尝。
1: 走啊，主任，
2: 要尝尝。

0: 你确定这是奶茶店吗？
1: 是的，我们来看看，你看它虽然是以奶茶为主啊，但它也有其他一些啊具有亳州特色的一些中药的品种。
2: 一进来就能闻到一股那种淡淡的药香味儿，
0: 对，香味好像古玩店一样。
3: 陈主任，你们好。
1: 你好，你
3: 好，好久不见。
1: 对，
3: 欢迎光临华德华一堂。哎
0: 呦，这就是奶茶吗？
2: 就是我们想来尝一尝那个陈主任安利给我们的既健康然后又不长胖的奶茶。
3: 今天呢给你们介绍两款我们店里面的主打，一款是熬夜人参水和一款是红参女神水，这是我们的熬夜人参水。

0: 人参水就是我们这个配料，里边是用人参、枸杞、桂花和红枣，还有罗汉果籽搭配的。嗯，
1: 这两款茶我觉得都适合你们。哦，
2: 原来是为我们俩精心挑选的。
1: 那么你看它的组成，人参，这个叫什么？罗汉果籽。罗汉果就开咽利嗓的作用，
3: 对嗓子好，
1: 对嗓子好，清咽利嗓。菊花也是的，清热解毒。那么大枣

0: 这个，而且里边一点牛奶都没有。
1: 是的，其实我们家也是有奶茶的，全部都是用这一款茶汤浓缩过之后加一点牛奶进去。
2: 谢谢，来，李老师先来，李老师先来。
3: 哇，好好喝呀，
0: 有一股淡淡的那个生味儿，
1: 而且我们的草本茶里边是不加任何的糖的。
3: 哎，我就想说有点甜，那这个甜是罗汉果，
2: 罗汉果，这就是草本的精华。
1: 嗯，对，可以尝一下我们第二款红参女神水。里边加了红参，玫瑰，桑葚，黑枸杞。
2: 刚才我们在讲到这个参的时候啊，可能大家都有点害怕，这个人参是大补元气的，
0: 是
2: 会上火啊。但是我们现在无论是红参和人参，它都是一个品种，只不过是炮制的方法不一样。那么这个参呢，它的药力呢也没有过去我们讲那个人参要强了。那么它更多是原参，就是我们自己人工种植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吃。第二个呢，它还加了桂圆肉。
3: 桂圆肉
2: 也是温补的、安神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我们两种枸杞，对吧？一种是黑枸杞，一种是我们常用的这种枸杞啊。这两种枸杞呢，它都具有什么？补肝益肾的这样一个作用，它是补肝肾的。那么同时呢，它又是一种平补作用。黑枸杞呢，它含有大量的花青素。那么桑葚啊，它是补气血的。那么这里面最好的，我觉得是什么？玫瑰花。
3: 女孩子喝很好，对吧？
2: 我建议大家就喝这种的，含苞待放。这个花的这个药材啊是非常讲究的。如果这个花开开了，它就没有这功效。只有在含苞待放的时候把它采取。所以玫瑰花呢，对女性特别好，好在什么地方？它是疏肝解郁作用特别好。
0: 原来如此，
1: 赶紧尝一下。
0: 您太懂我们女生了。来，
3: 这个也有一点甜味儿。
0: 好，那我们碰一杯吧。
2: 碰一杯，来。
0: 祝我们每一天都精神满满，
1: 开心，
0: 越活越健康。这个就有一点淡淡的玫瑰花的香味，
3: 而且有点甜味儿。这个甜味是
2: 红枣
0: 的甜味。
2: 红枣、红参，那个桂圆肉、桑葚，它都有点甜味，
3: 微微的甜。
2: 对，它都不是非常难喝的，而且呢，这个药茶它比刚才那个要香。
0: 对，
2: 因为有玫瑰。
3: 有那种玫瑰花的香气。
0: 这两种
3: 真好喝。
0: 对，好喝，这两种口感都很好，太适合咱们女生了。
3: 主任，您看啊，我们亳州药膳也吃了，中药奶茶也喝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是不是应该去感受一下亳州的春天？
2: 华佗百草园。
3: 对，待时光嘉许，等春风得意，这个时候咱们去踏个青。
0: 我觉得可以。那咱们走着吧。
3: 走，踏青去。草原比我想象中的要大多了。
2: 对的，
0: 是的，你看那一片一片的，是不是种的都是药材啊？
2: 华佗百草园啊，占地将近千亩，培植栽培了很多的中草药。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一片啊，种的全是芍药。
4: 常言道，亳州白芍，天下闻名啊。
2: 是的。亳州的白芍啊，是道地药材。就是什么？我们说土生土长，这个药材质量最好的叫道地药材。那么亳州的中药的文化、中药的历史和芍药是息息相关的，是密切不可分的。这个芍药花开的时候啊，它的颜色啊特别的鲜艳，有红的，有白的，有粉的，五颜六色，非常的美丽。而且是什么呢？这个风一吹啊，整个花田里面的这个芍药都随风摇曳，是非常的壮观，非常的美丽。所以届时啊，会有很多的游人都会在这周边。那个时候啊，就是我说是人潮如织啊。
4: 我就听说这个芍药好像就是跟爱情有关系。
2: 是的，
3: 我只是听说过玫瑰花跟爱情有关，这个芍药花跟爱情也有关。
2: 这个芍药花啊，它的传说非常多。那么我们古代的时候就把芍药花有一个雅称，叫什么？叫江离草。青年的男女，他们这个临别的时候啊，他就会摘一朵芍药，送给对方，然后表达呢这个依依不舍的这样一种。
3: 有点像那个，就是友人之间离别赠柳，盼人留，就送一个柳条。
2: 对，
3: 送个芍药也是这个意思啊。
2: 那个《诗经》啊有云：“

0: 为是与你依其相续，赠之以芍药。哦，
1: 古时候他表达爱情很含蓄，
0: 是的，
2: 意思说，
1: 对，
0: 所
1: 以就送一个芍药花告诉你，我舍不得你走。
0: 对对对对，所以呢，在古代呢，也把芍药呢称为情花，那么也就是说，比玫瑰还要早很久。哦，
2: 所以芍药花就是咱们中国人的玫瑰花，是吧？
0: 是的，是的。亳州人啊，对芍药确实是具有独特的情怀。自古以来，我们在亳州土生土长的这些芍药，是吧，已经成为亳州人生活的一部分了。它无论是花是药，都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1: 没错，芍是情，药是理，在亳州你看种地都种出了诗情画意。
2: 哎呀，你看这片好美啊。
1: 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是我们的健康养生方式仍在继续。接下来走进我们的五禽戏小课堂。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今天我们来练习华佗五禽戏当中的雄戏，雄练脾胃。我们经常看到有说三焦不通，实际上最核心的是我们的中焦脾土区，只有中焦疏通了，上下都可以连通起来。那么脾胃经常不适呢，如果有面色有油啊，头发油，还有舌苔发白发厚，当然还有一些口腔有奇奇怪怪的味道，都是跟我们的脾胃湿气息息相关。所以记住了吗？练习雄戏是祛湿养脾胃的，来，我们赶紧祛湿练起来吧。五禽戏雄戏练在脾胃。好，雄戏，脚尖内扣，迈左脚，想象自己由右向左，好，转圈，左右各两圈。一般我们在练习时啊，左右各做七次后再换。好，收回右，脚尖回勾，由左向右，注意我们用腰劲旋转，感受腰在用力。这个动作呢，很好来去挤压到中焦的位置，促进三焦通畅。好，调息。每天呢，也可以以七次左右各为一组，那么我们一般呢练三到五组就可以了。
3: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4: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5: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3: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6: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3: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

变得更美好。

0: 从来都是为你而来。第一次见你，那是一个我并不想参加的宴会。
1: 江银江总在事业上做的也还算是可以，但是当人老婆完全不合格。聂总，希望今后能为聂总效劳。
2: 效劳我看就不必了，但是我妈妈是远程的创始人之一，你侮辱创始人，这生意要是做成了，远程也不用再无锡混。还有你口口声声女性就该在家里做后勤让老公舒心，可你今天参加的可是我们无锡最著名的女强人的宴会，你心里既然看不起又何必参加呢？

0: 曾经有过那么多幻想，想和他一起实现，可最终却是另一个人陪我完成。
1: 我在追你，是你的福利，不是你的负担。
0: 以前的我，好像也是这么的坦率和直接。庄旭，
2: 你愿意当我男朋友吗？
1: 抱歉，
2: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等着我搞定你吧。
1: 原来有人的承诺这么不值钱，你刚刚为什么那样看着我？三心二意，还是对我旧情难忘？
2: 昨天叶蓉向我道歉，请你转告他，请他放心，别人的幸福我看不上。
3: 刘西哥，我一直在忍住，为什么我永远在错过？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你对我不公平。
2: 能不能接受跟我有什么关系？
4: 西哥，
0: 如果先认识林雨森的话，我会不会对他一见钟情？
1: 在这里表白是在拉低我的档次，可是我不趁虚而入，又对不起我的智商。你还喜欢着别人，那有什么问题？我找你挑。其实我是个急性子的人，还是第一次觉得这样慢吞吞的渐渐熟悉和了解一个人

0: 小姐，加油是什么意思？
1: 也许一开始会有流言蜚语，
2: 但那是流言蜚语的错，不是你的问题。我喜欢你正大光明的大显身手。

0: 是光彩夺目的瞬间，也是琐碎平常的一切，
1: 是每个清晨朝阳初升的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而言，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揭真相，驾培行业新国标落地，考驾照更难了吗？市新规把病床搬回家，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于9月1日起实施。说安全，司机依赖辅助驾驶直接在高速公路上躺睡，交警直呼可怕。
1: 当时为什么停在车上？
0: 有爱心，烧烤摊主捐献造血干细胞归来，善意在城市里不断传递。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鹏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近日，5月1日驾考全面改革，科目二增至8项，难度翻倍的说法在网络上广泛流传，不少市民扎堆报名驾考了，生怕这个新规实施之后，这个考驾照会变得更难。那么，事实上真的如此吗？咱们一起来看一下视频。

0: 考摩托车和考科儿都听说了吗？现在驾考的规定改变的太大了，如果网传的行政卡变为显示，全国统一执行，谁也改变不了。
1: 短视频平台有不少关于五一新规的解读内容，部分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夸大变化，让公众误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更有部分账号直接宣称驾考将全面改革，大幅调整。
2: 最近朋友们很多人都问我说，2026年的驾考是不是真的要改革了？那么我跟大家说句实话，政策确实是要变，而且越往后越难。以前大家觉得简单的项目，后期是要加项的，加难度的，监考也会更严。
3: 驾考新规5月1日正式上线，科目二从5项增至8项，新增直线倒车训练路、8四行路、模拟城市道路，难度升级，时间翻倍，费用攀涨。
1: 所谓的五一新规究竟指的是什么？其实2026年5月1日正式落地的并非驾考新规，而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2项国家标准。
4: 不少市民一看到新国标就想当然地误认为是驾考规则迎来调整。业内人士表示，这2项新国标主要规范的是驾校办学资质与训练场建设标准，
5: 只是针对驾校培训环节的，而不是学员考试的环节。目前根据相关的要求，考试相关没有进行调整，还是按照原来的考试科目，包括考试的合格标准、评判标准，仍然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72号执行的。
1: 在刘志明看来，新标准旨在面向驾校行业，优化办学标准，全面提升驾培服务质量与教学水平。
5: 比如学时的监管，前一段时间代刷学员学时卡、空刷学时卡等等作弊的现象，这肯定要以后要严管，并且对驾校的场地要求，以及在驾校里对外的服务公示必须要透明化，不能搞模棱两可的事。
4: 针对市民最关心的学车考试实操问题呢，一些驾校负责人也表示，截至2026年5月，小型汽车驾考所有项目合格标准、评判规则均保持原有标准，无任何变化。
6: 科目二呢，依旧为倒车入库、侧方停车、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直角转弯、曲线行驶5个固定考试内容。考试的扣分规则、合格分数线没有任何的调整。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还是按照既定考试流程、评判要点来执行。考试系统、考核标准没有做任何的升级或修改。学员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备考，大家不需要有过度的焦虑。
1: 对于网上流传的科目二5项变8项，安徽省一驾校校长陈金忠解释，这也是误解。此次新国标只是要求驾校训练场增设红绿灯、公交站台、斑马线等实景设施，模拟真实城市道路环境，让日常练车更贴合实际行车场景。
7: 我们现在要加上城市某个道路，原来是培训是5项，现在增加了8字行路，模拟城市道路直线倒车的一个虚拟路。学员们都不要紧张，考试项目没有变，还是考5项，只是我们驾校的场地更规范了，所有的收费明码公示，同时把教练员的门槛也提高了。
4: 想要问问大家啊，您认为驾考当中最难的项目是哪个呢？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等。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5年度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数字三品方向名单。安徽省10个案例入选，入选数量位居全国并列第二，长三角并列第一，中部第一。安徽深耕粮油品牌建设，知名度和影响力持续扩大。2025年，全省销往省外粮食达1400万吨。 继续来看新闻。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人群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

0: 务。该服务标准将于9月1日起在全国统一实施。
1: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明确规定了什么是家庭病床，哪些人可以申请，具体包含哪些服务内容。一，什么是家庭病床？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二，哪些人可以申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核心面向诊断明确、病情稳定、治疗方案清晰且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有困难的人群。三，具体包含哪些服务内容？一是康复评估与指导，为患者制定个性化康复计划，指导家属协助开展居家康复训练。二是临床康复服务，涵盖适宜居家开展的物理治疗、言语治疗等。三是辅助健康服务，包括健康监测、用药指导。该标准9月1号正式实施，公众可通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正规渠道申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
0: 近年来，北京、上海、郑州等地已经开始进行家庭病床的试点工作。家庭病床到底长什么样？和医院里的病床有什么样的区别？真的能够起到康复效果吗？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1: 记者跟随北京市丰台区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来到马先生的家。他的爱人常女士今年64岁，因为脑部损伤丧失了语言功能和行动能力。在专科医院进行手术和相关治疗后，常女士插着气管套管出院回了家。但是之后的康复训练成了难题。
2: 回家本身想的呢就是做康复，现在在马家铺这儿住呢，离咱们这社区医院呢比较近，也比较方便。
1: 北京市丰台区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了解到情况后，派家庭医生来到常女士家进行医疗评估。经过专业评估，常女士的情况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针对她的病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周派2位康复医生到常女士家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并对家属进行专业的护理指导。
3: 然后就是提醒您，那个每次阿姨喂饭的时候，您一定把床头一定给多立高了一点。咱们要求不是。
1: 经过半年的居家康复训练，常女士的身体情况已经有了一定好转。
4: 通过这个按摩呀，给她松解肌肉，缓解粘连，然后她现在举臂的话，能够比原来要略微抬高个20-30度左右吧。然后她下肢的反射也比原来要敏感了。就是碰他的大脚趾，他知道有往回勾的这个现象。现在
0: 家庭病床的服务重点面向脑卒中后遗症、瘫痪、骨科术后卧床、慢性病长期卧床等需要长期居家照护康复人群。哪些人群不适合设立家庭病床？医保报销上又有什么规定？咱们继续来看记者探访。
1: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家庭病床和住院治疗是有本质区别的。
5: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总体上来说，家庭病床还是适合病情稳定的患者。如果说病情不稳定，并且随时有加重的风险，那我们还是建议去医院进行住院治疗。
1: 居家治疗、上门康复，很多市民担心费用问题。记者从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经全面纳入医保报销范畴，而且还额外享受利好政策。
5: 它还有个便利的条件，就是这个病人如果常规他在医院住院的话，他一旦办理了住院，他就无法在门诊进行就诊了。但是家庭病床的话，如果在某一个社区机构办理了家庭病床，不影响他去其他所有医院的门诊就诊。这是第一个有利的条件啊。然后第二个的话，它的起伏政策，如果这个患者是刚出院回家，那么又需要继续治疗的话呢，那么它的起伏线呢就会比较低。
1: 具

0: 体来看，符合条件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项目可按当地医保规定比例报销。比如上海市已明确51项家庭病床服务可医保报销，北京市规定家庭病床按照住院的规定报销，报销起付线降低50%，由1300元降低至650元。具体报销比例、报销流程，可咨询当地医保部门或提供服务的医疗机构。
1: 邵三虎是宿州市一家烧烤店店主，前不久他悄悄关掉生意正起步的小店，来到了合肥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一名3岁患儿，感动了很多人。这件事情呢，我们也曾经报道过。5月1号，邵三虎的烧烤店恢复营业，咱们呢一起去看看他的近况。
2: 夜幕降临，在位于宿州市永桥区38街道的三虎野摊烧烤店，34岁的店主邵三虎忙着给顾客上菜。自5月1号恢复营业以来，这家原本并不起眼的烧烤店顾客络绎不绝。
3: 今天排了大概60多桌，菜也没够，也卖完了。
2: 小店的火爆还要从7年前店主的一次经历说起。早在2019年，邵三虎就加入了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去年9月，他得知自己与一名血液病患儿配型成功，当即同意捐献。上个月捐献时间定了下来，但他的烧烤店刚开张1个月，正是创业起步的关键期。
3: 朋友也跟我说，他说你这生意刚刚起步，你去做这个事情会不会影响你这个东西啊？我说就当时就跟他说了，我说相对于来说这个钱的话，我觉得人命还是重要的。
2: 4月22号，邵三虎在烧烤店门口留下了一张简单的告示，因本人家中有事需要休息1个礼拜，1个礼拜后继续出摊儿。4月27号，经过近4个小时，邵三虎完成了采集，成为安徽省第86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4: 他平时话不多，但是心里始终装着别人。接到骨髓配型成功的电话，二话不说就决定停业去救人，这也是他一贯的作风，关键时刻从来都不犹豫。
2: 实际上，这不是邵三虎第一次参加公益活动。他2013年就加入了宿州市蓝天救援队，参与过2017年六安抗洪等救援，平时也总是乐于助人。邵三虎的事迹经过传播后，温暖了很多网友。5月1号，当他的烧烤店重新营业时，前来支持的顾客蜂拥而至，甚至有一些人是专程从外地赶来。
5: 像虎哥讲的，担当付出精神，但对我们来讲，可能有的人不一定能做得到，所以说我们非常感动。
6: 我们也想着在这个营业恢复的时候呢，支持他一下。这个事件就是这样的，你帮我，我帮你。
2: 善意在蔓延，温暖在传递。在邵三虎的影响下，这两天当地越来越多的人主动咨询，踊跃登记，纷纷希望加入中华骨髓库，用实际行动延续这份生命大爱。
3: 生意可以重来，救人只有一次，我认为我做的这件事情是 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这个中华骨髓库吧，让小小的爱发出大大的光，让这个社会更和谐更美好。
1: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等部门对外发布了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该系列共包括2个基础通用标准和多个具体的产品类标准，主要回答了什么是人工智能终端、怎么分级、怎么判定等问题。咱们一起了解一下。
7: 新发布的系列标准明确了各类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的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首批标准共包括7个品类，覆盖了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汽车座舱、音箱、耳机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分级体系目前共有4级，从 L1 响应级、L2 工具级、L3 辅助级到 L4 协同级，终端产品的智能化水平依次提高。其中 L4 协同级将根据产业发展水平，在后续修订中进一步明确和完善。
8: 当前用户持有率较高的产品普遍为 L1 和 L2 级，部分的新品可以达到D3 等级。持续丰富标准的品类，推进现有的标准迭代，适时推动可穿戴设备、潮玩等产品标准的研制，让各类终端的智能化分级有标可依。
7: 专家表示，当前各类智能终端正在从传统的被动执行工具升级为可感知、能理解、会服务、可成长的智能助手，在形态方面也呈现出百花。

0: 齐放并行演进的态势。此次标准的及时出台，为全行业提供了一套科学统一的评价体系。
1: 人工智能手机、AIPC 平板这样的这个新型的 AI 终端的出货量呢，都突破了千万。AI 的车载终端、智能眼镜、AI 玩具等创新产品啊，在快速增长。具身智能机器人为代表的 AI 原生的终端形态呢，正在持续探索。
2: 对消费者而言呢，分级标准啊，为大家提供了清晰的智能化水平的衡量尺度。有助于降低购买决策的成本。对行业管理部门来说呢，比如可以在以旧换新的政策中，各地呢可以根据终端产品的智能化分级程度来进行梯度的补贴。
3: 5月5日清晨，在 G92 杭甬高速宁波方向大印出口附近，一辆黑色 SUV 竟长时间地停在了第一车道内，后方车辆是纷纷紧急避让，险象环生。交警赶到之前，车辆突然驶离。原来呢，驾驶员因疲劳驾驶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他竟然在驾驶座位上睡着了。当天上午6:21，宁波高速一大队指挥中心通过视频巡查发现，一辆黑色 SUV 停在杭甬高速第一车道内，后方多车紧急避让，险情持续数分钟。当警力即将抵达时，车辆突然驶离，指挥中心随即锁定该车，通知驾驶员到中队接受处理。
4: 当时为什么停在车上？
5: 我是什么情况？这是不是我第一次自驾开着吗？车子不动了，我马上加踩油门了。我第一次才碰到这种情况。
3: 原来驾驶员黄某当天凌晨3点多从丽水出发，前往舟山，途中曾在绍兴下高速休息，但休息不充分，于是他开启了车辆辅助驾驶功能，结果自己睡着了。
6: 他在驾驶位上睡着了之后呢，这个辅助驾驶通过提醒没有得到驾驶员的反馈，那么呢辅助驾驶就自动退出了，就停在了第一车道上。
3: 经调查，黄某因疲劳驾驶在快车道违停，被依法处以罚款记分。
6: 违规在高速公路行车道上停车啊，处以罚款200元，记9分。同时呢，因为过度疲劳仍继续驾驶机动车，罚款200元，共计罚款400元，记9分的处罚。
3: 高速交警提醒，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长途出行务必保证充足休息，切不可将安全托付给机器。5月7日，新华医院发布儿童孤独症干预重大突破。医生团队历时4年发现，通过对大脑特定区域实施定制化的脉冲刺激疗法，可以改善患儿症状，提高认知和交流水平。该发现于近日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英国医学杂志》，有望为全球孤独症干预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方案。
0: 孤独症又称自闭症，当前我国孤独症全年龄段患者超900万人，5岁以下患儿约55万，每年新增病例不低于20万。临床长期面临治疗门槛高、周期长的痛点，特别是低龄合并智力障碍的患儿更难干预。针对这一困境，新华医院专家团队开展多中心协同攻关，4年内招募了200名4到10岁的患儿，完成了当前国际孤独症领域规模最大的神经调控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团队发现，运用加速连续 Zeta 波脉冲对大脑运动皮层 M1 区进行靶向刺激，症状能得到改善。
7: 全世界应该是第一次用运动皮层这个脑区，我们在前期的研究当中发现，它也大量的涉及了这个感知觉信息的外输，还有社交的一些语言相关的一些功能。
0: 临床试验方案是连续治疗5天，每天治疗10次，每次2分钟。治疗开始前，通过简单的肌电反应就能精准定位靶区，无创无痛，低龄孩子也能配合。部分孩子在3次治疗时就表现出话变多了，1个月后随访依然有正向改善。
8: 我们通过这种无创刺激的技术，通过主动去干预他的这个大脑的环路，来提升他的这个语言和这个整个的理解能力。
0: 研究刊发后，英国医学杂志同期配发专题评论，评价其为神经科学进展的重要干预突破。作为从临床痛点出发的原创成果，该技术已完成初步产业化布局，未来可覆盖全国3100多家公立医疗机构及近1000家孤独症康复专科机构。
9: 这项无创神经调控技术的最大价值在于它的普适性。今天与区精神卫生中心的签约，

0: 就是进一步推动研究新症转化到临床。我们的目标是不让任何一个星星的孩子掉队。
1: 继续来看我们的海豚公开课，来关注高考。我们知道啊，虽然说高考考的是孩子，但是家长们却个个严阵以待，如临大考。还有一些家长为了给孩子加油鼓劲儿，会在考场外积极送考。今天安徽省直机关工委邀请到了合肥一中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郭英分享经验。他表示啊，做60分的妈妈最能帮助孩子轻装上阵。
2: 就是我个人是比较不赞同这个高考送考娱乐化。有的时候那个穿个旗袍呀，然后举个向日葵呀，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像这样的情况其实反而会给考生压力，他更希望的是一个平常心就好了了。如果意味而处，我们成年人去参加一个科目二考试，然后你的老公站在门口穿个黄马褂，举个向日葵，老婆加油，我挺你，准备好了吗？然后你是不是很想溜？你根本就不想说你是我老公。60分的妈妈就是我分担我无能为力的那一部分，你也承担你无能为力的那一部分，没关系啊，我们大家都有责任，所以我可以接受你做的不好的部分，你也接受我做的不好的部分，这样叫互相成全。如果说我觉得我已经是100%，当然实际上我们不可能做到100%，这个100%一定是虚张声势的，因为这个多出来的部分是我不管你要不要，我觉得你要我就给你了，而这40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自我感动，那就是叫强人所难了。所以大家做到60%差不多，做真实的爸爸妈妈，做真实的孩子，这个关系才能够顺畅下去。就家长要过好自己的生活，孩子才敢远走高飞。
1: 近日，云南昭通大关县摄影爱好者通过延时摄影的方式记录下了牡丹花从含苞到绽放的过程，一展国色芳华。

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央视新闻，带您来看暖心一幕。前天在安徽某高速路上，一辆货车突然发生爆胎侧翻，一位路过的摩友果断上前救援，万幸的是司机并无大碍。接着呢，摩友和赶来的工作人员一起清理好了路面洒落的货物之后，放心地离开了。路见危难，出手相助，为勇敢了你点赞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被表扬，那肯定是一件开心的事儿啊！最近呢，安徽六安的几位00后新警，因为帮助群众找回失物，收获了从警以来的第一面锦旗。他们捧着锦旗拍照，笑开了花。一位女警还说要拍给她的爸爸妈妈看。

0: 来了。
1: 守护好市井烟火的小事儿，其实就是在守护大家的幸福。相信会有更多的锦旗向你们奔赴而来。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视频，带您呢看一幕超治愈的画面。最近呢，吉林一个网友无意当中拍下了家中小狗对着镜头微笑的画面，那个歪头鲨真的是可爱又温暖。
2: 3、2、1，笑。

这个小狗啊，真的是长了一双会笑的眼睛啊，像是在和镜头前的你说要天天开心，笑口常开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齐鲁晚报。最近云南孟连举办捉神鱼大赛活动，共向捉鱼区域投放鲤鱼、罗非鱼、草鱼等多个品种成鱼，共计20多吨。按照活动规则，只要您能捉到鱼都可以免费带走。

真的是太热闹了哈，每个人的脸上都是兴奋和激动啊。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要给您提个醒啊，如果路上遇见松软隆起的蜂窝状小土堆，咱们一定要远离，这极有可能是攻击性强、毒性猛烈的外来入侵物种红火蚁的巢穴，被咬之后会引发痒、痛、红肿、化脓，少数人会产生过敏反应，可能引发休克甚至死亡。

好，下面我们来看《生命时报》。失眠早醒总不好，您可能是身体缺镁了。这镁呢，参与肌肉、骨骼、免疫等多项生理活动。研究证实，镁和睡眠关系十分密切。在健康人群当中，每天多摄入100毫克镁，失眠风险可降低58%。那对于入睡难、易早醒，改善尤为明显。而缺镁会出现眼皮跳、乏力、心慌、骨质疏松、慢性疼痛等问题。日常呢，我们该如何补镁呢？可以多吃荞麦、小米、豆类、坚果、紫菜等食物来补充。如果本身肾脏功能不好，那么一定要经过医师评估才能够补充镁。好了，感谢收看今天每日新闻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哎呦，
5: 痛啊！温度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度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陈旺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7: 共享阳光，分担风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国四川的南部地区、云南的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中西部、台湾岛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中到大雨的天气，其中海南岛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达到暴雨量级。受阴雨的拖累，未来几天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持续偏低，西南、江南东部及广西等地的气温将会较常年同期偏低1度到3度，南方的朋友在做好防雨措施的同时，要根据气温的变化来及时的调整着装。而我国北方在阳光的加持之下，气温进入反弹模式。预计今天起到13号，北方将会掀起一轮气温创新高的浪潮，30度以上范围快速扩大。本周日到下周初，西北至华北平原多地将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局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7度至38度，炎热感升级。此时北方的高温是干热暴

0: 暴晒型，午后日照强烈，建议大家尽量减少外出暴晒，并做好防晒措施，日常也要记得及时补充水分。北京阴转多云，26到14度，哈尔滨晴24到10度，长春晴转多云24到12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5到14度，大连多云转小雨22到15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7到10度，太原晴31到9度，天津阴31到17度，石家庄晴33到16度，济南晴28到19度，青岛晴21到17度，郑州多云30到17度，西安晴转多云28到15度，成都多云转阴26到17度，重庆多云24到18度，昆明小雨20到15度，贵阳阴转阵雨18到13度，南昌多云24到17度，武汉多云转晴25到16度，长沙多云24到15度，合肥晴24到11度，南京多云转晴26到14度，上海晴转阴24到15度，杭州多云转晴25到16度，宁波多云24到14度，福州小雨转阴20到16度，厦门阴23到18度，广州小雨转阴26到22度，深圳阴转多云25到22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7到21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2025年中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2: 报告分为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等五个部分，介绍了2025年我国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报告指出，随着市场准入制度进一步完善，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十四五时期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企业开办更加便捷。十四五时期，31个省份全部开通企业开办一网通办平台，实现企业开办全程网办，企业开办时间普遍压缩至4个工作日以内，企业迁移更加顺畅，企业迁移登记办事材料由32份左右压减至8份，跑动次数精简至1次，加快解决企业迁移过程中多头申请、多次跑动问题。
1: 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规范涉企行政执法，取得了哪些新突破、新成效？最新发布的《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晒出了改革成绩单。
2: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市场竞争更加有序，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成效初显，明确招商引资红线底线，制定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加大强制性国家标准供给力度，发布能耗能效、污染物排放、安全生产、产品安全等方面强制性国家标准353项，倒逼落后产能加快退出市场，公平竞争治理精准有效。2025年公平竞争审查抽查问题发现率1.9%，较2024年下降0.2个百分点。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深入实施，实实在在为企业减负。针对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和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等问题，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集中纠治。2025年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5.7万件，立案查处违法违规收费案件5918件，全国涉企行政检查的精准度和质效大幅提升。 升，检查总量同比下降33%。
3: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

0: 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体现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强化产权执法司法保护，发挥好高校办成一件事的牵引作用，持续打造优质高校的政务服务环境，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1: 这里是中国科大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这段时间，这里发布了一项量子领域的重大成果。科学家们在合肥市区成功让两个相隔14.5公里的物质之间产生了心灵感应，这在学术上被称作是量子纠缠，刷新了目前公开报道的世界最远距离。这项突破呢，也在近日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光子学》上。
2: 之所以能实现这样远距离的心灵感应，关键在于中国科大科研团队建成了一个叫星汉二号的量子中继网络，它解决了量子中继的多个技术难题。简单来说，光子在光纤里传不远，信号会衰减，量子中继就像接力赛，把长距离分成多个短距离段，一段一段建立物质纠缠，再连起来扩展为远程纠缠。但过去所有方案都面临一个两难困境，要么传得快但容易出错，要么保真度高但速度极慢。科学家们提出了一种原创方案破解这一困境。
3: 我们提出探测一前一后到达的两个光子在多模式量子存储之间建立时间纠缠，由于光子无需同时到达，所以速率高，而时间差仅微秒量级，保真度高，直接兼容现有的城市光纤网络。
2: 团队在合肥市建成了星汉二号量子中继网络并进行实测，结果显示纠缠保真度达到78.6%，纠缠分发速率比此前国际最好水平提升超过100倍。
4: 我们证实了多模式分用技术有望成为未来量子网络的根本性技术路线，这一成果为我国广域量子网络建设提供了原创方案和核心技术。
5: 7号，上海新华医院发布儿童孤独症干预重大突破。医生团队历时4年发现，通过对大脑特定区域实施定制化的脉冲刺激疗法，可以改善患儿症状，提高认知和交流水平。该发现于近日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英国医学杂志》，有望为全球孤独症干预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方案。
6: 孤独症又称自闭症，当前我国孤独症全年龄段患者超900万人，5岁以下患儿约55万，每年新增病例不低于20万。临床长期面临治疗门槛高、周期长的痛点，特别是低龄合并智力障碍的患儿更难干预。针对这一困境，新华医院专家团队开展多中心协同攻关，4年内招募了200名4到10岁的患儿，完成了当前国际孤独症领域规模最大的神经调控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团队发现，运用加速连续 Zeta 波脉冲对大脑运动皮层 M1 区进行靶向刺激，症状能得到改善。
7: 全世界应该是第一次用运动皮层这个脑区，我们在前期的研究当中发现，它也大量的涉及了这个感知觉信息的外输，还有社交的一些语言相关的一些功能。
6: 临床试验方案是连续治疗5天，每天治疗10次，每次2分钟。治疗开始前，通过简单的肌电反应就能精准定位靶区，无创无痛，低龄孩子也能配合。部分孩子在第3次治疗时就表现出话变多了，1个月后随访依然有正向改善。
8: 我们通过这种无创刺激的技术，通过主动去干预他的这个大脑的环路，来提升他的这个语言和这个整个的理解能力。
6: 研究刊发后，英国医学杂志同期配发专题评论，评价其为神经科学进展的重要干预突破。作为从临床痛点出发的原创成果，该技术已完成初步产业化布局，未来可覆盖全国3100多家公立医疗机构及近1000家孤独症康复专科机构。
9: 这项无创神经调控技术的最大价值在于它的普适性。今天与区精神卫生中心的签约，就是进一步推动研究新症转化到临床，我们的目标是不让任何一个星星的孩子掉队。
5: 继续来看下面的新闻。邵三虎是安徽宿州一家烧烤店店主，前不久他悄悄关掉生意挣

0: 起步的小店，来到合肥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一名3岁患儿。他用生意可以重来、救人只有一次的朴素信念，书写了一曲凡人善举的大爱赞歌，也感染着很多人，让善意在城市里不断传递。
1: 夜幕降临，在位于宿州市永桥区38街道的三虎野摊烧烤店，34岁的店主邵三虎忙着给顾客上。

0: 早在2019年，邵三虎就加入了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去年9月，他得知自己与一名血液病患儿配型成功，当即同意捐献。上个月捐献时间定了下来，但他的烧烤店刚开张1个月，正是创业起步的关键期。
1: 朋友也跟我说，他说你这生意刚刚起步，你去做这个事情会不会影响你这个东西啊？我说就当时就跟他说了，我说相对于来说这个钱的话，我觉得人命还是重要的。
0: 4月22号，邵三虎在烧烤店门口留下了一张简单的告示，因本人家中有事需要休息1个礼拜，1个礼拜后继续出摊。4月27号，经过近4个小时，邵三虎完成了采集，成为安徽省第86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2: 他平时话不多，但是心里始终装着别人。接到骨髓配型成功的电话，二话不说就决定停业去救人，这也是他一贯的作风，关键时刻从来都不犹豫。
0: 实际上，这不是邵三虎第一次参加公益活动。他2013年就加入了苏州市蓝天救援队，参与过2017年陆安抗洪等救援，平时也总是乐于助人。邵三虎的事迹经过传播后，温暖了很多网友。5月1号，当他的烧烤店重新营业时，前来支持的顾客蜂拥而至，甚至有一些人是专程从外地赶来。
3: 像虎哥讲的，担当付出精神，但对我们来讲，可能有的人不一定能做得到，所以说我们非常感动。
4: 我们也想着在这个营业恢复的时候呢，支持他一下。这个事件就是这样的，你帮我，我帮你。
0: 善意在蔓延，温暖在传递。在邵三虎的影响下，这两天当地越来越多的人主动咨询，踊跃登记，纷纷希望加入中华骨髓库，用实际行动延续这份生命大爱。
1: 生意可以重来，救人只有一次，我认为我做的这件事情是
5: 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这个中华骨髓库吧，让小小的爱发出大大的光，让这个社会更和谐更美好。
6: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人群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够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这项服务标准将于9月1号起在全国统一实施。
7: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明确规定了什么是家庭病床，哪些人可以申请，具体包含哪些服务内容。一、什么是家庭病床？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二、哪些人可以申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核心面向诊断明确、病情稳定、治疗方案清晰且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有困难的人群。三、具体包含哪些服务内容？一是康复评估与指导，为患者制定个性化康复计划，指导家属协助开展居家康复训练。二是临床康复服务，涵盖适宜居家开展的物理治疗、言语治疗等。三是辅助健康服务，包括健康监测、用药指导。该标准9月1号正式实施，公众可通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正规渠道申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
6: 近年来，北京、上海、郑州等地已经开始进行家庭病床的试点工作。那家庭病床到底长什么样？和医院里的病床有什么样的区别？真的能起到康复效果吗？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7: 记者跟随北京市丰台区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来到马先生的家。他的爱人常女士今年64岁，因为脑部损伤丧失了语言功能和行动能力。在专科医院进行手术和相关治疗后，常女士插着气管套管出院回了家。但是之后的康复训练成了难题。
8: 回家本身想的呢就是做康复，现在在马家铺这儿住呢，离咱们的社区医院呢比较近，也比较方便。
7: 北京市丰台区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了解到情况后，派家庭医生来到常女士家进行医疗评估。经过专业评估，常女士的情况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针对她的病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周派2位康复

0: 傅医生到常女士家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并对家属进行专业的护理指导。
1: 然后就是提醒您，那个每次阿姨喂饭的时候，您一定把床头一定给多立高了的。咱们要求不是。
0: 经过半年的居家康复训练，常女士的身体情况已经有了一定好转。
2: 通过这个按摩呀，给她松解肌肉，缓解粘连，然后她现在举臂的话，能够比原来要略微抬高个20-30度左右吧。然后她下肢的反射也比原来要敏感了。啊，就是碰他的大脚趾，他知道有往回勾的这个现象。现在，
3: 家庭病床的服务重点面向脑卒中后遗症、瘫痪、骨科术后卧床、慢性病、长期卧床等需要长期居家照护康复人群。哪些人群不适合设立家庭病床？在医保报销上又有什么样的规定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探访。
0: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家庭病床和住院治疗是有本质区别的。
4: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总体上来说，家庭病床还是适合病情稳定的患者。如果说病情不稳定，并且随时有加重的风险，那我们还是建议去医院进行住院治疗。
0: 居家治疗上门康复，很多市民担心费用问题。记者从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经全面纳入医保报销范畴，而且还额外享受利好政策。
4: 它还有个便利的条件，就是这个病人如果常规他在医院住院的话，他一旦办理了住院，他就无法在门诊进行就诊了。但是家庭病床的话，如果在某一个社区机构办理了家庭病床，不影响他去其他所有医院的门诊就诊。这是第一个有利的条件啊。然后第二个的话，它的起伏政策，如果这个患者是刚出院回家，那么又需要继续治疗的话呢，那么它的起伏线呢就会比较低。
0: 具体来看，符合条件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项目可按当地医保规定比例报销。比如上海市已明确51项家庭病床服务可医保报销，北京市规定家庭病床按照住院的规定报销，报销起伏线降低50%，由1300元降低至650元。具体报销比例、报销流程，可咨询当地医保部门或提供服务的医疗机构。
3: 驾车出行如果在隧道发生事故，处置不当会威胁驾乘人员生命安全。在隧道内遭遇车祸，究竟该如何科学避险？我们来看案例。
5: 4月13号晚，司机张健驾车途经山西晋中宝塔山隧道时，遇到2辆货车发生追尾，并引发火灾，浓烟瞬间遮蔽了他的视线，
6: 啥也看不见了。啥也看不见之后，就有一个人大喊救命，救命！他一喊救命，我一看旁边躺个人。
5: 张健和同行乘客冲进浓烟，将受伤司机搬到自己车上，自己却出现了浓烟中毒症状。他立即用矿泉水不停浇湿身体，保持清醒，想方设法将车开出了隧道，成功获救。当地消防部门也赶到现场，对还在燃烧的车辆进行灭火处置，将火扑灭，恢复了隧道内的交通。
3: 隧道路段是两端开口，中间相对封闭的环境，一旦发生火灾，有毒烟雾积量大，加之隧道长、路面窄，车辆难以及时疏散。那么隧道发生火灾，我们又该如何逃生呢？再来看消防人员的介绍。
5: 车辆在隧道内起火后，如果距离隧道出口较近，应立即驶出隧道，在安全位置停车后报警。如果距离隧道出口较远时，则需依据火势情况逃生。
7: 当火势较小时，应立即停车，使用隧道闭式消防箱类器材，铺设水带连接直流水箱，或使用灭火器、水喷雾等消防设施自救，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
5: 消防人员介绍，隧道内一般每隔50米就有火灾报警按钮，可快速报警。同时设有消防设备箱，箱内装有干粉灭火器、消火栓、泡沫灭火等。如在隧道内遇火灾事故，可直接取出使用。若车辆无法驶出隧道，司机应尽可能停靠在隧道右侧的紧急停车带上，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在车后方150米

0: 以外设置警示标志。
1: 我是驾驾时遵循先人后车原则，迅速离开车辆，打不开车门时可利用消防锤、高跟鞋后跟、金属皮带扣等。
0: 此外，逃生时一定要遵循逆风撤离的原则，当一侧的隧道失火时，可以按照道路引导标志寻找隧道里直通地面的疏散楼梯逃生，或者找到两条隧道间的横向通道后往另外一条隧道逃生。汽车逃生时要低姿有序弯腰逃生，沿路侧检修道贴墙行走，避开过往车辆。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当下呀，越来越多的小城一夜爆红，可能是一碗烟火气的美食，可能是一处治愈人心的风景，也可能是一段打动人心的故事。但爆红之后是昙花一现的一时火，还是细水长流的一直火？这道考题摆在了每一座渴望出圈的小城面前。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就有不少人选择去县城来一场高性价比的微度假。安徽广德地处苏浙皖三省交界，距离杭州、南京、上海等城市都是2小时左右就能到达。这个县级市呢，去年凭借炖锅、奶茶、桃酥三件套意外走红。那么今年这个假期热度还在吗？流量之下又冒出了哪些新现象呢？
0: 晚上8点半，迎春街上还有很多客人在等炖锅，不少游客从周边县市开车1-2个小时专程赶来，
7: 就是为了这一口。
8: 附近几百个人大家一起吃，就感觉氛围很好。
0: 广德怎么火起来的？短视频推广、炖锅大赛、网友自创炖锅加奶茶加桃酥三件套，排队热潮被引爆。更关键的力量来自普通市民。一家包子铺店主从去年11月起免费给等炖锅的游客送包子，至今已送出近10万个。
9: 外地朋友不能饿着回家，我们让外地朋友啊，就是感觉我们广的人的热情啊。
0: 热度也是双刃剑，迎春街的炖锅店从原来的20来家猛增到70家左右，普遍微调了价格，薄利多销成为常态。老街火了，短板也藏不住了。居民住在楼上，噪音、油烟、拥堵、矛盾随之而来。
10: 我们带小朋友嘛，小朋友的话就是我们会有推车啊、电瓶车从身边路过，会比较不安全。
11: 通过城管啊，然后公安，包括我们自己市监这个单位，就是联合一起贴条，营业时间呢就是稍微往前移一移。
6: 除此之外，广德市的志愿服务点从早8点到晚9点分4班专人轮岗，服务内容也在悄然转变。过去呢，以消费纠纷处置为主，如今啊，问路、景点咨询成了主流。如果碰上下雨天，有些商店的店员还会给排队的客人送上雨衣。为了缓解压力，广德还在另外一条路上增设了桃酥代售点，并新开了3件套专用停车场。流量接住了，但这座小城知道，光靠3件套走不远。从一时火走向一直火，下一张牌怎么打呢？广德目前就正在尝试另一条路，依托山水资源发展康养。上海和安徽共建的长三角康养基地就落户在这里。
0: 离开老城区20分钟，记者来到卢村乡甘溪村。万亩竹海，千顷芦湖之间，一座以优质睡眠为主题的康养庄园坐落于此，客群85%来自长三角。
12: 很多客人就是到我们酒店吃炖锅睡好觉，跟复旦大学合作建立的睡眠舱，吸引这个长三角高强度的工作人群来我们这里康养度假。
13: 我们从江苏常州过来，然后看它是主打的康养，有湖，然后有草坪，这个小镇很休闲，很放松。
0: 当地文旅局负责人坦言，广德没有名山大川，文化遗产也有限，三件套只是一个引子，真正的路还在后面。为此，广德正把重心放在康养基地上，同时用古村、古桥等小而美的节点留住。

0: 游客，让流量沉淀下来。
1: 广州炖锅的这种养生跟康养相关的这些理念，通过炖锅把我们广的农业遗产、食品加工、现代服务业给结合起来，完善我们的产业链条。这座城市通过爱让大家知道嘛，通过温暖被大家感受，通过我们的不断创新的场景和产品为大家所接受。
2: 小城出圈或许靠的是几分运气，但是要从一时火走向一直火，靠的却是满满的诚意和实实在在的智慧。从免费送出近10万个包子的包子铺老板，到冒雨给排队游客送雨衣的店员，再到连夜增设停车场开设桃酥代售点的政府部门，广德的长虹密码从来不是什么高深的营销套路，而是把每一位游客真正放在心上的真诚。这是最朴素也是最管用的流量密码。从炖锅到康养，广德还需要在旅游洼地里摸索自己的路。相比周边资源不占优势，那就把烟火气做透。热度也许会有起落，但是服务和创新跟上了，小城的底气就不会散。当下越来越多的小城正在涌入文旅赛道，我们期待看到更多网红，更期待看到更多长红。毕竟真正的火从来不是热搜上昙花一现的热度，而是游客心里念念不忘的温度，这才是一座城市最珍贵也最持久的名片。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择一事终一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94岁的杨晨斌老先生就是如此。1932年出生于安徽怀远的他，从军人转身文物守护者，扎根故宫70多年，是国家古书画鉴定泰斗。身为故宫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他一生鉴定评级历代书画数以万计，还曾在民间收藏中发现元代吴镇的松石图轴，丰富了故宫博物院的绘画收藏。老先生用自己的一辈子尽心守护着国宝文脉。
1: 上初中2年级的时候呢，抗美援朝嘛，就是动员参军参干，挺好的报名。1952年的4月份，突然接到命令，说你们得调啊！到了故宫还不知道是转业，电话说你们把这个帽徽和胸章都拿下来啊！你们现在是国家干部了，文物工作者，希望你们以后为这个文博事业啊，就要贡献你们的青春力量，做出你们的贡献。有的他们不高兴，我当时我很安静。这国家需要我们保护文物，需要我们在文物这一行当里面做出贡献，服从国家分配嘛，哪儿需要到哪儿去嘛。当时是说库房需要人，我征求徐县的意见，我说徐县，你看这库房，我能去吗？说先库房好，到库房能看到更多的东西，能亲手接触到东西，好，啊，到库房。徐县说呀。你这个搞这一行，你自己得学学画画，要动笔，自己不动笔等于隔靴搔痒，得不到这个书画家的真正的他的这个笔墨情韵。几个专家来进行审定字画，就是根据目录，按照时代能挂的挂起来，不能挂的放在桌子上摆起来。专家这么一件一件的审查，每一件都提出自己的意见，我就做记录。就是对我们学习书画鉴定很直接的，非常好。自学之道，我就是得天独厚，平凡路。我们到山东去看画，看完了以后，说你这个是不是还有一些东西，资料或者待处理的。或者是资料，你留作资料的还有没有，我们再看一个。有、哎、然后拿出来一卷吧，当时我打吧，一打一看11天，我去啊，再有11天，哎呦，11天不得了，我们当时感觉到很

0: 信心，要是这国宝这东西差一点当了资料处理了。年轻的夫妇俩拿出来个小轴，大概这么宽这么高一个小轴，我打开一看，啊，我说这乌镇，这乌镇好，啊，一个是提拔乌镇的草书写的也好，印章也对，因为乌镇盖印章，它两个印章不一般大，上面的小一点，底下的大一点，所以他把原齐了这两方印章打上。所有的乌镇打这两方印章的都是这么打的，啊！当时有人说这东西不对，我说这没问题，我说这问题要有问题的话，我负全责。因为我们在脑子里面看东西，主要讲究笔墨嘛，是吧？这一家的笔墨看多了嘛，你脑子里有印象，储存了好多信息。徐县回来以后，徐县一看，哦，这东西我的总算出现了，等你好多年了。90年代以后，拍卖行兴起以后啊，各种情况都有。有的人找我看画，拿个假画来，不让我提。哎，我说不能跟你提。第二次又来了，我又不提。第三次又来了，我拿了一大包钱，又拿了一个不过关的画，这可以跟你提。哎，不过这个送给你的，我凭什么送给我？又把那个陈洪寿拿出来让我提，就提两次，我提两次可以，赝品，提吗？你不能这个是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去跟一些胡说八道，这是做人的底线。我清清白白的做人，清清白白的看东西看画，做的事都经得起考察，心底比较坦然。再伟大的、再高明的鉴定家，不可能什么都懂，不可能什么你都会看。我这现在还在学，干一辈子学一辈子。
1: 凭一双慧眼找回传世珍品，用毕生钻研填补学术空白，以一步步典籍滋养代代学子。正是无数像杨辰斌老先生这样甘于清贫、坚守初心的前辈，大国文脉才绵延不绝、熠熠生辉。如果看到小朋友在游乐园里敲来敲去，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是不是在担心，哎呦，他是不是在搞破坏？四川广元的杨先生带5岁的儿子去公园玩耍，就发现他一个人拿着块鹅卵石在敲敲打打，想当然的就以为孩子在淘气。没想到上前一问才知道，原来啊，这孩子的裤子呢被攀爬木架上冒出来的铁钉给刮破了，他就捡来石头，想把那个危险的钉子给他敲平。
2: 当时他的裤子被那个钉子刮了，然后他就去找了个鹅卵石，然后他当时敲的时候，然后我听到声音，我以为他在搞破坏，结果后来大家发现他在敲钉子的时候，都觉得这个小朋友很懂事，然后我们作为家长嘛，也觉得很欣慰。
1: 当地住建局对小朋友的行为表示感谢，并立即组织工人全面排查维修。勿以善小而不为，暖心的小小男子汉让我们看到了大大的正能量。对城市居民来说啊，网上下单之后，家门口快递柜或者驿站取件都很方便。但是在偏远农村，快递如何更加方便地交到购买人手里就成了难题。如何才能够打通这最后一公里呢？在山东鄄城，00后大学生郭浩然毕业后返回家乡，一边帮父母经营超市，一边开启了快递驿站。他感慨，村里人的网购啊，真是让人眼前一亮。水泥、化粪池、保温桶、农具、种子，只有想不到，没有买不到。万物皆可网购，在这个村具象化了。
3: 浩然，
4: 拿个快递啊。
3: 浩然，给我拿个点。
5: 郭浩然，00后乡村超市主理人，大学毕业返乡，成为超市掌柜兼村级驿站负责人。
6: 今年一月开启了这家驿站，就想着给家里人这边增加点人气。
7: 这几个月我真没想着被俺村人上了一课，我没想着有人能给网上买个水泥，当时不鞋看不出来它多重，我一跌差点飞走了，我一看100多斤，你要为啥能有人给网上买水泥啊？后来人家拿件的时候一来，我一问，人家给的实惠比线下。
5: 吴延哲，90后货运老司机，鄄城县免费送货入村掌舵人。 每天穿。

0: 缩在25度，
1: 口感上不甜，但却会让你血糖飙升。请注意这七种隐形升糖食物：一、玉米糊、芝麻糊、速溶燕麦片等经加工的粗粮糊，看似健康，但原料被加工精细后极易被人体消化酶分解利用，导致血糖快速上升。二、火龙果、山楂等不甜的水果，比如山楂吃起来酸，但其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比许多甜味水果还高。三、南瓜、胡萝卜等部分蔬菜，比如南瓜的血糖生成指数高达75，与西瓜的血糖生成指数相当，这也解释了为何一些糖尿病患者在食用南瓜后可能会发现血糖不降反升。四、生椰拿铁、无糖奶茶等无糖饮料，茶底、咖啡均会遮盖糖的甜味儿，一些号称不另外加糖的奶茶、咖啡糖含量依然不低。五、粽子、糯玉米、年糕、粘豆包等糯米及其制品，糯米类制品的消化吸收速度非常快，导致餐后血糖急剧升高。六、土豆泥等加工后的薯类，土豆被加工成土豆泥后，它的血糖生成指数值与白米饭、白馒头相当，可将薯类食物冷却后再食用，如凉拌土豆，以降低对血糖的影响。七、啤酒，啤酒的血糖生成指数相当高，有的甚至比葡萄糖还要高。
2: 原来啊，控糖并不是不吃甜这么简单啊，而是要留意它的升糖指数，千万不要被食物的口感给骗了。有困难找警察是深入人心的民生承诺，可是在日常接触警工作中呢，民警们总会遇到各种让人哭笑不得的奇葩警情。但即便面对各类非紧急非警务的求助，他们也始终保持耐心和专业，没有丝毫懈怠。
3: 警官，我们家进贼了。
4: 我一听，这不三等功来了吗？我走走走走走。去了之后，这个门一打开，我一看，然后有一男一女在房间里。我兄弟，你不是说盗窃吗？我说这女的谁啊？这男的你都认识吗？说女的是我老婆。我说那偷什么？偷我老婆算不算偷了？
5: 夫妻之间有这个矛盾纠纷，女方说：“警察婷婷，我要投诉你。”当时我说：“为什么呀？我让报警的目的是让你过来训我老公，这样的话，我会可以继续骂我老公。你看，一个陌生的警察对我关心，你作为老公，为什么就不能体谅我呢？”
6: 两个人呢吵架，帮他们调解一下，就跟女方跟男方说，你看我跟你结婚十多年了，你还不如一个今天跟我刚刚见面的警官知道我心里想什么。那个男方说，警官你要是再这样 PUA 我老婆，我要投诉你。
4: 这事儿更奇葩，卖家人还不在上海，然后是他的买家人在孤村这边住，这个商家他就翘了一个跑腿，付了跑腿费让他来我们这里报警，结果第二天就来了个投诉。投诉原因您猜是什么？着我付跑腿费了，警没给我报成，我就投诉你们。
7: 你有新的报案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6: 有一天呢，我们接到一个警情，说两名男子把一名女子捆绑之后塞到后备箱，等我们赶到现场之后才发现，他们原来是在拍摄短视频。我们发现我们可能才是被 play 的一环。
8: 爱马仕的包被人调包了，变成假的了，总价值大概在20-30万左右。我们就把他那个小男朋友找到派出所里面来，之后他就去把这个包偷偷去把他给调包了。当时也跟我们民警说呢，希望就不要报案了，他回去再考虑一下。经过他的深思熟虑嘛，他也是这样跟我们说的嘛，骗我的感情可以，但是骗我的钱就不行。
4: 他给这个接线员小姐姐打电话，说什么啊？我被人打了，我东西丢掉了，啊，路上有人恐吓我。
9: 你好，请教。
10: 我偷东西了。
4: 就给这个哥们带进来，问他，你为什么3-4点打吗？你们接线员小姐姐的话好好听，好温柔啊。
9: 你现在人在哪里？还在现场吗？
11: 有人居然打110。让我们警察到他家去给他提供叫醒服务。是一个妈妈，她很着急的让我到她家去把她的孩子叫醒。过了一个多小时，小孩子醒了之后呢，我才了解到孩子其实也蛮可怜的，一个月之内爸爸呢因病去世了，从小把他带到大的外婆呢也是因病去世，妈妈呢常年在外工作，然后又面对高三的压力。后来呢，我也是跟他晚上有的时候发条消息，下社区的时候呢跟他聊聊天，讲讲一点趣事，安慰安慰他。

0: 通过他自己的努力，他考到了复旦大学。他给我寄了一块复旦大学的月饼，还想到我们人生中能有一个叔叔关心过他，我感觉这个是我最感动的一个事情。
1: 然后这个小姑娘就跟我讲：“警官，我要送你一面锦旗，我要送你最大的。”结果就在第二个月，他真送过来了一面很大的锦旗，然后他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希望你们在遇到不被认可、不被理解、感到很委屈的时候，能够想一想，还有我们这些很尊敬你们、很爱戴你们的群众。”就这句话，我至今印象深刻。
2: 警情偶尔魔幻，守护始终在线。趣味满满的故事背后，是公安民警始终坚守岗位、全心全意为群众排忧解难的不变初心。在此呢，也呼吁广大市民理性拨打110，将宝贵的警务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紧急救助的群众，多一份理解，多一份配合，与民警携手共建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共同守护这份稳稳的幸福。生活当中，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细思极恐的事儿啊？刚跟家人念叨周末要去吃火锅，哎，转头手机就弹出了火锅店的优惠券。刚跟朋友吐槽手机卡顿，想换个新设备，这个购物 APP 首页立刻就推送了新款手机。不少人都疑惑，这到底是大数据太聪明了，还是我们的手机一直在悄悄监听着我们的日常对话呢？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背后的个人信息安全问题。
3: 您是不是也发现，刚跟朋友聊完吃火锅，手机就自动推送了火锅店，刚到商场骚扰电话就会精准的打进来，这可不是巧合，这是您的手机 APP 在实时直播您的行踪，大家习惯性的点击允许位置权限，但这正是隐私透露的开始。骗子通过轨迹画像，如果您常去高档场所就推送金融投资骗局，如果您常刷医保卡就给您推送养生保健骗局，因为他知道您在哪，所以骗术才显得那么真实。现在就跟我做，第一步清理权限，设置里检索权限管理，把非导航非外卖的 APP 位置权限全部禁止。第二，拒绝始终允许的 APP， 设为仅在使用期间允许，绝不点击始终允许。第三步，关闭重要地点，很多手机默认记录你停留最久的地方，赶紧去隐私设置里把它彻底清除，转发给您的家人朋友，别让您的手机成为别人的透视镜。
2: 赶紧跟着做起来啊！精准推送的便利背后，藏着个人信息泄露的隐忧，别让手机成了咱们身边的窃听器。守护个人信息安全，需要警方亮剑打击，更需要我们每个人提高防范意识。很多人呢，因为花粉过敏，家里不能摆放鲜花，也不能闻鲜花的香味儿。那有没有办法，既能让鲜花无花粉，又能保持美丽和活力呢？当然有啊，那就是永生花。在云南，永生花现在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产业链，产品远销8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自主研发的技术已经获得了80多项国家专利。
4: 多少人因为花粉过敏，一辈子没有收过花，如今我国研发出永生花，没花粉还有花香，一树能摆3年，怎么做到的？在云南石林县，4.13万亩花田，年产7.2亿只鲜切花。以前花卖不掉烂地里，现在做成永生花，出口8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国内市场规模达21.3亿元，还催生了新职业。村里年轻人不再外出打工，全国近万人有了新出路。学好这门手艺，月入过万，很多90后、00后都爱上了这一行。一朵花怎么变成永生花？市面上90%的鲜花都能做，选花特别严，只挑那种长得完整、圆润的花头。先给它脱水脱色，再用保鲜液把细胞结构保住，然后重新染上色。一染就是24小时，能调出48种颜色，连自然界没有的蓝玫瑰、黑玫瑰都能做出来。最后放进40度的温室里烤了3-4天，就成了半成品。接下来设计师得懂色彩搭配，懂空间层次，来回反复的调试。这样做出来的永生花，摸上去又软又香，不用浇水，不用晒太阳，还不招虫子，放在阴凉处能搁3到5年。
2: 永生花不仅定格了美丽和浪漫，还成了当地稳定增收的幸福产业啊。

您好，观众朋友。昨天开始，全省大部天气转晴，风和日暖，午后的最高气温全省大部都在22-23度，体感舒适宜人。预计今天我省依旧是晴朗当道，大家可以放下忙碌，趁着好天气去户外走走逛逛。

享受难得的惬意时光。令人开心的是，这样的好天气并不是昙花一现，未来几天阳光将会在我省天气舞台上驻足，气温也会逐渐升高。11到12号沿淮淮河以北，13到14号江北地区的最高气温将普遍可以达到33到36度。这样的气温也在提醒着大家，夏天就要慢慢来了。的确，已经处在立夏时节，天气越来越暖是大趋势。晴暖天气之下呢，紫外线强度有所上升，外出时记得要戴好帽子，涂抹防晒霜，做好防晒防护。作息上可以跟着太阳走，稍微晚睡早起，中午眯上15到20分钟，顺应时节，舒舒服服迎接初夏。合肥晴，24到11摄氏度。淮北晴，27到15度。亳州晴，27到17度。宿州晴，27到13度。蚌埠晴，26到13度。阜阳晴，26到16度。淮南晴，25到13度。滁州晴，26到13度。潞安晴，24到14度。马鞍山晴，26到15度。芜湖晴，25到15度。宣城多云转晴，26到14度。铜陵多云转晴，25到16度。池州多云，25到15度。安庆多云，24到15度。黄山市多云转阴，25到14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22到14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22到11度。凤阳朗向米谷晴，26到12度。天堂寨风景区晴，26到13度。八里河风景区晴，25到14度。合肥晴，24到11摄氏度。

0: 冻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哎呦，
4: 痛啊！
5: 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6: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7: 你好，今天西藏东部、川西高原等地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有大雪。新疆、北疆北部和伊犁河谷、云南南部、广西西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东南部等地局地会有暴雨。预计未来10天。

0: 南方降雨频繁，江南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及广东等地部分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3-7成，局地偏多1倍以上。大家外出需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做好防范措施。气温方面，预计下周三前，北方大部地区的气温将持续冲高，30度以上的范围快速扩张。下周前期，暖热还会进一步升级，华北、黄淮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此轮过程当中，太原、北京、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哈尔滨都将是今年首次冲击30度。反观南方，虽然气温也会陆续的回升，但是受到后期阴雨天气的拖累，升温节奏慢。比如13号，河南、山东一带的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而湖南、福建部分地区就只有25度左右，体感差异大。来看具体预报。
1: 北京多云转晴，33到15度，哈尔滨多云转晴，23到10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0到11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1到11度，大连晴转多云，21到13度，呼和浩特晴，26到9度。太原多云转晴，29到12度，天津阴，32到17度，石家庄多云，31到17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31到18度，青岛多云转小雨，20到16度，郑州多云转晴，33到18度。西安多云转晴，32到18度，成都阴，31到18度，重庆晴转多云，29到19度。昆明小雨，18到14度，贵阳阴，22到15度，南昌多云，27到19度。武汉多云，28到17度，长沙多云，27到18度，合肥晴转多云，27到15度。南京多云转晴，29到16度，上海阴，26到18度，杭州多云，27到20度。宁波多云，25到18度，福州多云转阴，24到19度，厦门阴，25到20度。广州阴转多云，27到22度，深圳多云，27到22度，南宁多云，27到21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昨天海关总署公布最新统计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3: 据海关统计，四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其中出口2.48万亿元，增长9.8%，进口1.9万亿元，增长20.6%。前四个月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
4: 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3: 前四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3.5%，比去年同期提升3.4个百分点。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40.7%，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30%。前四个月，民营企业外贸活力充沛，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9.31万亿元，增长15.9%，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7.4%，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前四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8.28万亿元，增长13.5%。同期，我国对东盟、欧盟分别进出口2.75万亿元、2.01万亿元，分别增长15.7%、13.2%。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5: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三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

0: 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
1: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0: 一至三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在江苏启东，这里正在打造千亿级海工船舶产业集群，目前已累计建造出70多艘世界第一和国内首艘。2025年更是实现规上工业产值480亿元的新纪录。
2: 目前我们企业有12个项目同时在建，主要以高端绿色海工装备为主，我们周边的产业链、供应链越来越成熟，建造周期普遍的缩短了半年以上的时间，
3: 实现了单个企业的竞争向产业生态体系竞争的一个跃迁。从效率来看，它极大的激发了产业的一个规模效应。我们在一个区域里集中了造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造一艘船的时间就会大大的缩短，成本也会明显降低。
4: 为进一步适应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新形势、新发展，优化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提升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效率，近日，公安部就关于修改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0: 现行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共114条，征求意见稿拟修改9条，主要包括增加2种固定证据方式，摄像、实景3维采集，允许根据一般事故具体情形分类选择其中1种或多种组合，以及允许撤除现场后根据需要补充制作现场图、勘查笔录。第二是补充作为证据材料的电子数据种类。目前，汽车行驶记录仪、汽车事件数据记录系统、汽车远程服务与管理系统车载终端，以及车辆动态监控设备、自动驾驶数据记录系统等设备记录的电子数据，已成为道路交通事故调查、交通违法行为取证的新型证据。明确，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向有关单位、个人调取上述与道路交通事故直接相关的电子数据，作为证据材料。第三，完善逃逸事故责任认定规则，调整逃逸当事人适当减轻责任的情形，同时明确有逃逸情形的减轻后责任不得低于同等，继续保持对逃逸行为的震慑力度。此次征求意见稿还包括进一步细化复核要求，对事故调查和认定中存在瑕疵或不足，经补充或解释，不影响事故认定的，不再作出责令原单位重新调查认定的复核结论，并在复核结论中说明补正情况。公众可以通过公安部网站查阅公开征求意见稿，有关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公安部网站在线提出。
5: 今年安徽已有4家企业登陆 A 股资本市场。就在不久前，位于滁州的明光瑞尔敬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今年安徽首家登陆北交所的企业。作为一家专业为高炉炼铁系统提供长寿技术方案及关键耐火材料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司上市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产品研发和生产线改扩建，助力钢铁行业绿色低碳转型。
6: 公司顺利登陆北交所，离不开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全程扶持与优质工商环境的滋养。我们将把每一份募集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加大研发投入，推动产业升级扩能。
5: 包括明光瑞尔敬达公司在内，今年位于合肥新站高新区的世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所科创板挂牌上市。作为全球少数具备显示芯片加微显示屏加光学系统全站自研能力的微

0: 显示龙头企业。此次 IPO 募集资金达20.15亿元，利于企业进一步扩大产能，强化技术研发实力。
1: 我们呢会持续的加大在安徽合肥的一个投资，不断的在扩充产能，不断的在扩充客户，依托呢整个合肥的这个产业优势，就是互促呢得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发展。
2: 邀请头部券商快索律所组建上市服务专家顾问团，为企业提供上市辅导，通过搭建上市企业产业协同对接平台，助力企业开拓市场，对企业上市涉及的事项办理开通绿色通道。
0: 近年来，安徽持续深化万家企业资本市场培训专项行动，目前已累计培训企业超14万家。在政策支持上，安徽印发了支持科技型企业上市工作方案，从加强对优质科技型企业上市辅导，推动加快 IPO 申报，深入科技型企业调研走访，建立年度科技型企业上市申报清单等方面，积极为企业上市做好服务和保障。
3: 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建立健全上市公司走访服务机制，持续加大金融服务力度，加强部门协同，积极开展企业上市和再融资工作，逐步壮大安徽上市企业规模。
0: 截至目前，安徽科创板上市公司总数增至25家，稳居全国第6位，全省境内上市公司总数达189家，居全国第7位。
4: 近日有报道称，每天喝鲜榨柠檬水可显著帮助降低尿酸水平，尤其是对痛风和高尿酸人群效果更明显，由此引发网友的广泛关注。多喝柠檬水真的能降低尿酸吗？尿酸患者在饮食上还应该注意些什么？下面来看看医务人员怎么说。
5: 医务人员介绍，适当饮用柠檬水对痛风患者降尿酸确实有一定辅助作用。
6: 我们知道柠檬是酸的哈，之所以酸是因为它含有大量的维 C， 那么已经有非常多的这个临床研究证实，维生素 C 确实可以促进尿酸的排泄。柠檬里头含有大量的天然的柠檬酸盐，那么这个物质在体内会代谢成这个碳酸氢根啊，就是碱化尿液，一方面促进它的一个排泄，另外它还能够部分溶解尿酸盐结晶，所以在这一点它也是可以降尿酸的。
5: 医务人员提示，柠檬水的核心作用还是在于增加水分摄入，尿酸的排泄依赖充足的尿液，因此多喝水才是痛风防控的第一原则。若无特殊禁忌，痛风患者每日饮水量应保证2000毫升至3000毫升，维持尿量在2000毫升以上。
4: 那么柠檬水该如何冲泡？是人人皆宜吗？继续来看医务人员的介绍。
5: 医务人员提示，柠檬水要温水冲泡，建议用40摄氏度以下的温水冲泡，以保护柠檬中的维生素 C。柠檬水尽量别放糖，柠檬酸味较重时，有的人习惯加糖、蜂蜜等调味，但这会增加糖分与热量摄入，不利于体重与代谢控制。胃酸过多的人少喝，柠檬水可能刺激胃酸分泌，胃酸过多容易反酸，和有胃溃疡的人群尽量少喝或饭后喝。喝完柠檬水漱漱口，由于牙釉质怕酸，酸会使牙釉质脱钙，及时漱口可以让牙齿尽快脱离酸性环境，避免牙釉质受损。
6: 一些有胃肠功能不好的老年人或一些小孩，那我们就要注意了，喝这种酸性的柠檬水会刺激胃啊，导致一些出现胃肠的不良反应，所以对这部分人群尽量不建议长期饮用柠檬水。对于有肾结石，尤其是草酸钙结石这部分患者，不建议饮用柠檬水。第三一个，对于在服用其他药物的一些患者，我们一定要认真看说明书是否提到过不要和酸性的这种溶剂一起来服用。好，那这个我们特别要注意的这个情况。
4: 医务人员提示，嘌呤代谢异常是痛风发病的核心原因，而嘌呤主要存在于高蛋白食物中，因此痛风患者的饮食关键在于减少嘌呤的摄入，尤其是要避开3类高嘌呤雷区。
5: 首先是肉类和海鲜类，这类高蛋白食物属于中高嘌呤范畴，每100克的嘌呤含量在75毫克至150毫克之间，痛风患者需严格控制摄入量。其次是各类浓肉汤， 由于嘌呤具有水溶

0: 性，煮肉时嘌呤会大量融入汤中，浓鸡汤、鱼汤、火锅汤底等痛风患者应坚决不喝。酒精和含糖饮料也是隐形杀手，酒精代谢产生的乳酸会阻碍尿酸排泄，啤酒尤甚，而含糖饮料中的果糖会直接促进尿酸合成，痛风患者需彻底远离。
1: 其实我们是鼓励多吃一些粗粮的哈，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就新鲜的蔬菜，其实我们新鲜蔬菜一直是鼓励吃的，还有就新鲜的水果。那么新鲜水果我们鼓励吃那些就是不要含果糖太高的一个水果，像青瓜呀、西瓜，这些都是鼓励可以吃的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奶类，奶类呢其实我们一直在鼓励喝，但是我们建议要喝低脂奶或者是脱脂奶，可能更健康些。
2: 最高法近日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明确汽车开门杀受害人保障及保险赔付等问题。开门杀是指车辆驾乘人员在未观察后方情况下贸然开车门，导致行人或车辆碰撞的交通危险行为，很容易引发伤亡。我们结合两起事故来听一听民警支招如何避免开门杀，还有如果遭遇相关事故，受害人权益如何保障。
3: 近日在江苏无锡，这名驾驶员开门时未观察后方骑电动车的女子径直撞上车门，所幸受伤不重，并无大碍。在江阴市，这辆车的驾驶员也未观察后方就打开车门，导致电动车骑手被撞倒，所幸电动车速度不快，骑手仅轻微擦伤。停车开门这看似是简单的动作，如果不注意就可能造成开门杀。
4: 我这边呢是推荐两种开门的方式，第一种呢是反手开门，当我们开左侧车门的时候呢，哪有

0: 开右侧车门的时候拿左手开门，拿反手开门呢，我们的身体会主动的就是有一个向后侧的动作，方便我们及时的观察后方的情况。在观察后方没有车辆之后呢，我们再进行一个开门的动作。第二个方式呢是两段式开门法，先将门拉开一个10厘米左右的距离，来接着就要观察后方是否有车辆。在观察后方没有车辆之后呢，我们再把门打开。
1: 民警提醒非机动车骑乘人员和行人，途经临时停靠车辆时要提前减速，尽量与车门保持1米以上的安全距离。骑乘人员还要按照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注意观察路面情况。针对开门杀受害人保障问题，近日最高法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明确只要事故发生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乘客有责任的，不得以乘客非被保险人为由拒赔，不能只赔付驾驶人的责任份额，保险赔偿不足的部分由乘车人、驾驶人根据过错承担。
2: 实践当中，机动车的保险公司是否在这个开门杀这个事故当中承担保险责任，理解存在不一致，通过这个司法解释定分指责，那么消除这个争议，那么明确这个事故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及应该承担责任，最大的限度的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3: 随着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兴起，许多人啊拿着手机一刷就是几个小时。可您想过吗？握持手机的姿势不当会带来很大的健康隐患。近日，女子常年用小拇指当手机支架致关节变形的新闻就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如何远离手机手这种疾病呢？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4: 如今智能手机已成为生活必需品，通勤路上、工作间隙、休闲时刻，随处可见低头刷手机的市民。用小拇指托住手机底部充当支架，更是绝大多数人的习惯性动作。
5: 在门诊就诊的病人，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见的，而且多以年轻人常看手机特别是单手持手机的这种年轻人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来的时候基本上他是我小指疼痛这个小鱼肌这个地方疼痛，还是一个慢性的损伤，一个疲劳形成的。
4: 黄医生告诉记者，用小拇指托住手机时，设备的大部分重量会集中作用于小拇指远节指端，对手指手腕处的关节、肌腱、韧带造成长时间反复的牵拉与挤压。长此以往，极易引发腱鞘炎、韧带炎、关节炎、腕管综合症等一系列手部疾患。这些疾患统称为所谓的手机手，轻则出现手指疼痛、僵硬、麻木，重则会导致关节变形，甚至造成不可逆的永久性损伤。
5: 那么时间长了以后这个受力的部分它就形成了一个慢性损伤。有时候有些人是右手，有些人是左手，但是我们你看我们拿手机的时候一般是三个支点一个是大拇指，一个是食指，一个是小指。那么这种情况小指的受力是最重的所以说它损伤的也是最快的，是这个意思。
4: 针对已经出现轻微不适的市民，医生也给出了专业改善方案。首先要立刻改掉用小拇指托手机的不良习惯，尽量用整个手掌均匀握持手机，或采用双手持机的方式，减少单指受力。感觉手部不适时，及时停下休息，可借助手机支架、指环扣分散手部负荷。而简单易操作的手部放松活动，更是预防和缓解手机手的核心方法。
5: 如果你感觉到不适了，那么你还是建议放下手机活动一下手。现在这个网上流行的一些手指操，比如说伸缩的这种活动按摩的这些活动还有就是一些做这个关节的一些放松，都是达到缓解这个疲劳的作用。
4: 医生提醒，手部健康至关重要，市民一定要养成健康的手机使用习惯，控制每日手机使用时长，及时纠正不良握持姿势。如果出现手指僵硬、小鱼际红肿或持续疼痛不缓解等情况，建议及时就医。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
6: 对，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

0: 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马上要到暑假了，不少大学生呢会利用假期勤工俭学，但是如果在兼职的过程当中受了伤，责任该如何理清呢？近日陕西西安一名大学生在萌宠店兼职的时候就被水豚咬伤了，店主却以未签劳动合同为由拒绝赔偿医疗费和误工费。那么没有劳动合同，雇主就不用担责吗？学生兼职受伤到底有没有误工费呢？
2: 我当时是大一结束的暑假去找的这个兼职，面试的时候呢，老板说就是工资呢是按月结，然后工资发放主要是就是通过微信转账的形式。
3: 然而兼职十几天后意外发生了，店内一只水豚，也就是大家平时称之为卡皮巴拉，突然跑出了笼子，店长便安排小猪将其抱回。在抱的过程中，这只平时看起来性情温顺的水豚突然发起攻击，一口咬住了小猪的右手拇指。这一口咬下去，伤情远比想象当中严重。经医院诊断，小猪右手拇指屈肌腱不全断裂，随即接受了肌腱吻合手术。术后，医生明确要求小猪右手需用支具固定休养一个月。
2: 他诊断是肌腱不全断裂，右手拇指要带护具固定要一个月，然后一个月不能提重物。当时他们是交了5000的押金，当时总共是花费了将近是9000多，不到10000块，然后后面的治疗的费用都是我们自己垫付的。店长他们说的是后面会让财务给我们转账，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兑现。
1: 无奈之下呢，小猪将这家萌咖馆告上了法庭，双方就责任划分问题起了争执。小猪认为他在兼职的过程当中受伤，所以萌宠馆必须承担相应责任，而且赔偿全部损失。而老板认为小猪也有一定的过错，存在过度治疗的可能，特别呢是他们之间没有签订任何劳动合同，小猪也是在校学生，没有稳定收入，所以不应该承担误工费、营养费和护理费等。那一边是受伤之后无法正常生活，渴望讨个说法的大学生，一边呢是咬定没合同、没收入、不担责的经营者。法官在梳理案情之后发现，这起看似简单的侵权纠纷，这背后其实涉及了两个关键的法律难点：一是大学生假期兼职与雇主之间到底构成的是何种法律关系；二是在兼职工作的过程当中受伤，这个责任到底该如何划分。
3: 针对第一个辩论焦点，虽然小猪和宠咖馆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双方不构成劳动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没有法律关系。
4: 虽然萌宠馆和这个小猪之间确实没有劳动关系，但是小猪作为提供劳务一方，萌宠馆作为接受劳务一方，他们之间实际上形成了这个劳务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在劳务过程中受到损害，接受劳务一方和劳务人员应该按照各自比例承担相应责任。所以在这个案件过程中，这个萌宠馆它有明显的责任，也有明显的过错，所以它以没有劳动关系为由拒绝承担责任是不合理的。
3: 不仅如此，本案还有一个特殊的性质，饲养动物致人损害。根据民法典第1245条的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5: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宠咖馆作为水豚的饲养人，其饲养的动物造成了小猪的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宠咖馆未提供证据证明小猪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行为，因此不能减免其赔偿责任。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均为法定的赔偿项目，赔偿的依据在于以上费用是否实际产生。本案中，小猪的身份虽为在校大学生，但其与宠咖馆建立了劳务关系，具有明确可预期的兼职收入，再加上医院的医嘱也明确

0: 小猪需要一定的休养期，故小猪存在实际的误工费用，重开馆应当赔偿相应的误工费。
1: 在法官耐心细致的释法明理下，双方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重咖馆当场一次性赔付了小猪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元。这个结果既有力地维护了大学生兼职群体的合法权益，也让经营者认识到自身在安全保障和管理制度上的疏忽。其实呢，本案也是给大家伙提了个醒：没签合同不等于不用负责。对做兼职的学生来说，上班留证据，受伤也别慌，法律来撑腰。在这呢，也要提醒宠物店主啊，管好动物，买好保险，比事后扯皮更管用。一纸合同不是护身符，一份责任才是安心药。

0: 继续来看新闻。手中有生计，笔下有山河。在浙江杭州，有一位来自安徽歙县的装修工方小茂，今年44岁。年轻的时候，他从装修学徒开始，现如今呢，已经是一名熟练的泥瓦匠了。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呢，他还有另外一重身份，那就是拥有百万播放量的儿童文学作者。
1: 装修工方小茂今年44岁，老家在安徽歙县，已在浙江杭州临安区安了家。15岁那年，初中刚毕业的方小茂从装修学徒做起，一砖一瓦的学手艺。如今他已经是一名熟练工匠，而在这段漫长的打拼岁月里，始终跟他相伴的是一份对文学的热爱与执着。
2: 我在杭州16、17岁的时候就开始写了，那时候没有电脑嘛，先在那个草稿纸上写好以后再誊录到方格纸上面。最开始呢是模仿那些武侠小说里面的情节写这个故事，然后投出版社，心是很大的，但基本上都是失败的。
1: 靠着贴瓷砖的手艺，方小茂在杭州站稳了脚跟。他攒钱给自己买了台电脑，开始尝试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作品。
2: 大概在2012年的时候，我在一个网站上写了一篇这个武侠小说和一篇这个玄幻小说，文字呢也比较简单，风格也很幽默搞笑。网站的这个编辑，他从后台联系到我，他说我的这个文风很适合写儿童文学、儿童小说，就后来写了几本这个儿童小说。当然一开始的时候嘛，也没什么成绩，也没有什么地方发表。
1: 转机出现在2018年，某有声读物平台的主播看到了方小茂的文字，向他邀约儿童故事。
2: 为了写好这个儿童小说，我还专门从书店里买了很多这个名家的作品，打磨自己的文风。在写作的过程之中呢，我也尽量减少复杂的成语以及生僻字的使用，尽量让每一句话都能让小朋友读懂。
3: 在小学的时候，他第一次给我看这个初稿的时候，读完之后就感觉很有意思，然后后来他跟我说是他本人写的，我就感觉有点不可思议了。我小学是在五子棋社那个参加过社团，他就帮我类似的社团经历写进书里面去了。
1: 三角龙萌萌和小盗龙凯文是

0: 方小茂的第一部儿童有声故事作品播出后的反响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
1: 妈妈会给你准备好多好吃的。
2: 两三个月以后，他的播放量已经有50多万了，然后下面催更说怎么还没写第二部，然后我就赶紧去写了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一共写了5部，播放量都很好的，当时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3: 我认识方老师大约有快10年的时间了，像方老师这样另外一份工作是装修还能够坚持创作的，目前为止我认识的只有他一个，而且他对作品的要求真的是精益求精。我记得有几次我们都已经制作完成准备上线了，他听了之后说我的逻辑不够清晰，孩子和家长听了呢可能会体验感不强，那我们就等着他再重新打磨。
4: 我大概是从3年级开始听的，现在是初1，听了蛮久了。那个时候我每天就是在盼着，因为我觉得挺有趣的，还有能学到一些知识。
0: 小读者们的热情追更成了方小茂继续写作的最大动力。8年来，他已经累计创作了500多万字，完结了6部儿童文学作品。
2: 我呢，经常会找一些这种小朋友去聊天，参与他们的游戏之中，然后从他们这里去汲取一些灵感。我最主要的是想通过我的作品带给他们一些快乐。
5: 白天砌墙筑家，夜晚执笔写心，生活从来不亏待心怀热爱的人。脚踏实地，认真追梦，普通人也能把日子过得有筋骨、有温度、有远方。近日呢，重庆街头上演了格外暖心的一幕，一位失明的女孩独自到重庆旅游，人生地不熟的时候呢，不慎迷路了，孤单又无助。就在她茫然无措的时候，她偶遇了一位坐着轮椅的女孩，两人结伴同行，互相照应，在路上也不断有好心路人伸出援手，他们一路温暖相伴，顺利抵达目的地。你做我的双眼，我做你的双脚，两个女孩彼此照亮，一路前行。陌生城市里没有冷漠，只有双向温柔与满满的善意。说到外卖骑手啊，大家会想到快啊，但是呢，在四川绵阳的一群外卖骑手当中，有一位骑手永远慢半拍，他呢就是38岁的熊天宇，言语2级，肢体3级残疾，他的每一步都走得有些吃力，但脸上却始终带着一抹灿烂的笑。生活当中的熊天宇很喜欢看书，命定的局限尽可永在，不屈的挑战却不可须臾或缺，这是他喜欢的作家史铁生写的话，仿佛也是熊天宇自己的人生写照。

0: 乐派。
1: 他叫熊天宇，出生两个月时因用药导致残疾，左侧身体不协调。
0: 刚开始是走路比较晚，然后是扶墙走路，等脱离墙体之后就是这个样子了。
1: 如今的熊天宇是一名兼职外卖骑手，2018年至今，他骑着三轮电瓶车在四川绵阳的街巷间穿梭，用双手撑起了自己的生活。
0: 当时因为我已经学会了骑电瓶车了嘛，就想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看一下，跑街的时候我觉得还挺自由的，从时间上来说还比较自由，灵活性比较高。
2: 这菜单来了，我来是全家的，都是人停电，大哥学成49，
0: 这是高峰期，上线马上来，请
2: 后确认接单，
0: 走快走吧，去取后取餐。任何事情它都有一个过程嘛，从不熟悉到熟悉，从熟练到完全的掌控，它都是有一个过程的。一天能送10多单，一个月就在1000至1700之间来回波动。
1: 奔波的间隙，读书是熊天宇最治愈的时光。

0: 本书，更多的是我要去看明白作者要透过这本书在传递什么，把好的一些东西转化成自己生命里面的养分。在读书之前，我会觉得很难过，很忧伤，但是通过读书之后，我发现其实我是有价值的，其实我活在这世界上，我也可以活出自己的意义。在困境当中想哭就哭，我觉得哭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情，哭完了就站起来了，还是要有盼望啊。彩虹啊，总是出现在风雨之后的，我们看到那个美好啊。对他真的好乖好乖，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学学他，享受享受工作，享受享受生活。
1: 勇敢去追梦，步子慢点又何妨，正直善良的生活一样能把平凡的人生过得精彩。健康早知道，下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不少糖尿病朋友呢都有减重的需求，可不少人盲目跟风，一味追求快速掉秤，反而让血糖起伏不定，还容易伤了身体。想要科学控糖又健康减重，饮食该怎么吃，运动该如何安排，日常调理有哪些误区，咱们来听听医生的建议。
2: 糖尿病患者的减重稳比快更重要，饮食不规律，极度的节食，这样呢在短时间内有一个快速的掉秤，但是呢会让血糖呢有一个大起大落。在低血糖时，我们的身体会分泌一些升糖激素，但是糖尿病患者分泌升糖激素保护自身的同时，由于降糖药物和肝糖原衰竭的作用呢，会导致低血糖的昏迷，甚至危及生命。第二，乱吃高糖水果，像龙眼、荔枝、榴莲这类含糖量非常高的水果，即使吃几颗就有可能让血糖飙升上去。苹果、柚子这类低糖的水果，我们也建议您在血糖控制良好的时候进行食用，并且每次不超过200克，放在两顿正餐中间进行食用。第三，盲目进行高强度的运动，比如没有运动基础的人直接进行半马或者是高强度的间歇性训练，这样呢会导致血糖应激性的升高，或者是迅速的低血糖，会导致血糖更加的不稳。对于年轻的糖友们，我们建议慢跑、游泳，每次30分钟，运动前后呢都要进行监测血糖。对于老年糖尿病患者，我们推荐八段锦、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每次10分钟，既可以活动筋骨，又可以使血糖波动不至于太大，血糖稳中有降最重要。
1: 糖友控糖减重核心是稳而非快，避开这些误区，找对方法，循序渐进，才能够实现减重与控糖的双重目标。说到网约车，大家都熟悉，但是您听说过网约公交车吗？近日啊，江苏常熟网约公交是 APP 上线了，这手机一点，公交就来接你了。16.64平方公里的覆盖范围，共有420个站点，没有固定线路，像网约车一样随叫随到，运营时间从上午7点到晚上10点半，乘客只要花3块钱就能做出定制感。
3: 现在出行方式特别多，给你打个网约车，打个出租车，但是我给你打台公交车，
4: 不相信吗？
3: 你看我这块不是公交站台啊，什么都没有，但是一会儿我打的公交车马上就要来了。
5: 哎呀，你看这个公交啊，小虽小，但是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你像我这1米9大个，1米8站这一点问题都没有，上面还有很多的空间，空调啊和传统公交都不一样，这个是可以关的。你看这是啥，这还有个充电口，让你用电无忧，随时可以充电，
6: 挺好的，这个很方便，
7: 感觉还行吧，方便的。
8: 第一次坐这个网约公交车还是很方便的，
6: 它应该不错，这地方高点，
7: 这一来一回也要有钱。
5: 那这个就是我们整个一个大的一个运行的区域图是吧？
9: 嗯，是的，一共是16.64平方，因为的话我们有470个，170个是我们的虚拟站点，如果区域内有车辆的话。

0: 是在十分钟以内能到，票价是3元，只要在区域内，你只要是点到点都是3块钱。现在也是公交一个转型嘛，为乘客提供一个数字化、智能化的多样性的出行。
1: 好，送了目的地，比如我们选3人，
2: 这就下单成功了。
1: 对，然后他车子再过来
2: 就准备过来了。
3: 长途这个网约公交真灵，手机一点车就来找你，不用傻等，不用绕路，3块钱做出专车的感觉。这种智慧出行既方便老百姓，又拉近了市域距离，让人觉得呀，整个苏州就是一个温暖的大社区。希望呢，多点这样的创新，让咱老百姓出门啊更从容。
4: 网约公交车借助手机预约实现动态拼单，既具备了网约车的灵活性，又保留了公交的普惠性，还是绿色出行，真的是一举多得。继续来看新闻。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深处，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铁路桥隧工默默守护着中欧班列必经的钢铁大动脉。98年出生的班长卢克岭已经坚守7年了。从无人机巡检到-30度隧道口的泡面，这群年轻人扎根北疆，用青春拧紧每一颗螺丝，让中国制造稳稳驶向世界。
5: 我叫卢克岭，是海拉尔公路段海拉尔路桥车间桥隧养修一工区的班长。98年出生的我，已经在这个地方工作了7年，从师傅们口中的小家伙，变成了00后眼里的老家伙。滨州线上，一列列满载着日用百货、汽车配件的中欧班列正奔向满洲里口岸。液压线上的旅游列车一趟接一趟，生怕赶不上阿尔山杜鹃花的盛开。伊敏线上的煤炭、石油、粮食更是一刻不能停。每年这个季节，正是我们桥隧人最忙的时候。爬蹲台、钻涵洞、上天入地，反正啥你都得会点。砌墙、电焊、铺水泥、无人机、遥控船、升降梯，哪样都得是专家水平。夏天防洪，冬天除冰，最怕的就是发现裂纹，半毫米都受不了。这么说吧，活是一点操不了，干这行啊，心里必须有数。从一把锤子全靠听，到屏幕上分析数据，无人机上天，无人艇下河，谁能想到这些个新鲜玩意儿成了桥隧工的标配？咱这老行当也结结实实地分享到了科技带来的红利。别说我师傅了，就连我这个98后的老家伙，也被这翻天覆地的变化刷新着视野。以前师傅教我锤子怎么敲，声怎么听；现在呢，徒弟教我屏幕怎么看，数据怎么传。徒弟的眼界就是师傅的镜子，他往前跑，咱也不能原地杵着，不是？有人说我们干的是隐形工程，也是。列车从桥上呼啸而过，谁能想着桥墩下面有没有裂缝？旅客透过车窗看着风景的时候，谁会在意涵洞里有没有人在弯着腰检查？可就是这么个不显山不漏水的工作，这2年却来了不少小伙子。这大个儿是2组的班长，哎，人家就比我小2岁，就混到小家伙队伍里去了。这00后还管我叫上老卢了。大个儿说，别看平时看不着，可咱守护的这条线路全世界都看得见。
0: 哎，你慢点。
5: 为啥愿意来？因为他们知道这条滨州线是连接满洲里口岸的钢铁大动脉，满载着中国制造的班列从咱们检修过的线路上前往欧洲腹地。用大个儿的话说，咱紧的每一颗螺丝都是中国制造出圈的底气。这个黑胖子啊，是我们工长，我们呢都管他叫小老郭。你瞅他造的哪像个90后？我服他，无论啥活，人家扫一眼就知道问题在哪。他的眼睛就是一把尺。更传奇的是，在我们现在施工的这条压线上，一干就是10年。换作是我，能做到吗？不过，把一生留给最爱的事业，不也是我们这代青年人该有的追求吗？师傅说过，可别小瞧了自己的这份工作。混泥、砌墙、电气焊又咋了？你师娘就相中咱这一身好手艺才嫁给我的。你们不一样，有文化，将来这套老传统估计都使不上劲儿了。主任说，看着一列列载满着小商品、汽车配件的集装箱列车平稳驶向国门时，你还会觉得手里的扳手和脚下的钢轨没有意义吗？我想，这种踏实的成就，就是我们桥隧工最朴素也最真实的光荣感。 零零后的刘班长奋斗这4年，九零后的我在这也快8年了，师傅12年，80后的宋主任23年，70后的韩哥37年，还有60后的李叔，今年马上也要光荣退休了。这就是我们的故事。
6: 晚上主任说要下厨。
5: 我吃过最好吃的饭是在-30几度的隧道口，我们挤成一团，师傅把一壶热水倒进泡面桶，那口热汤下去，脸颊留下的却是热辣辣的眼泪。80、90、00，无论你是哪一年出生，在这里，我们都叫乔翠工。这是我们的故事，平凡但不平庸。
7: 敬青春，
8: 敬自己，
9: 敬明天，
10: 干杯！
11: 干杯！
4: 年轻人们远离城市，扎根草原，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只有长年累月的踏实尽责。岗位平凡，责任很重，泼洒在高寒草原上的青春炙热动人。现如今呢，我们身边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乡创业了，浙江建德的阙婉婷就是其中一位。他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家乡，接过父辈的接力棒，成为了一名新农人。他深知乡村农户卖菜不易，便上门平价收购村民手中的新鲜蔬菜，不仅解决了农户的销售难题，还通过精细化处理推出干净便捷的净菜产品。更具巧思的是呢，他打破了传统蔬菜销售的刻板印象，大胆创新，将新鲜蔬菜精心搭配包装成创意花束，把田园的烟火气儿与年轻人喜爱的浪漫感完美融合，成功打开了蔬菜销售的新潮赛道。
12: 他叫阙婉婷，00后，把农场游戏玩进现实的返乡青年。这个外表干练、办事麻溜的姑娘，实则内心细腻。她发现村里的老人每天是凌晨3、4点就得起床赶路卖菜，心里不是滋味，于是决定帮老人卖菜，配送销售，当蔬菜经理。
13: 适应这个环境，适应这个环境之后呢，你就会有这个归属感，有成就感。就包括我给蔬菜有价值，那我自己也是有价值了。
12: 婉婷不拘泥于传统销路，收来的菜送上生产线，做成9.9元的净菜包。线上拍单，全程派送。最近呢，又给蔬菜整上了花活，包成花束，一束15。年轻人买到是先美后实，不到一个月，他卖出了几千份。
13: 我只希望尽自己的所能，让这个事情能够长久的做下去。
4: 这样的蔬菜花束，不知道您心没心动啊？年轻人就是点子多，而他们的这些金点子，就是扎根乡村的最好答卷。现在呢，不管大中小学都有劳动教育课，西南交通大学也有一堂有温度、有烟火气儿的劳动教育公开课——妈妈味道厨艺大赛。研究生、本科生已经工作的校友全来炫技，最终7支队伍杀进决赛。评委是食堂干了20年的老师傅，从刀工、火候、创新、食品安全、文化内涵5个维度来评分。选手们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有的还找来了外援。视频连线妈妈来学菜式挖故事，创意菜轮番上演，直接呢把人看了都饿了。
14: 全校都可以报名参加，然后他的报名名额有一点紧俏，从初赛当中选拔7支队伍进入决赛。这个评委是来自食堂的师傅，那个师傅据说是在教大当厨师当了20年。我们用紫薯和大米熬制了那个星空底，再用秋刀鱼给它煎制了一下，插在了那个星空的底上。当这道菜做好的时候，所有人都围了上来。
15: 印象很深刻是油浸带鱼，然后他们把带鱼做成了龙的形状立在盘。
14: 整个过程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教的很包容，各色菜都有，都出现了，而且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齐全的厨具，还是很人性化的，而且很有趣。
16: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2天啊，晴朗天气一直伴随我们左右，明媚的阳光洒满大街小巷，给大家的出行和生活都带来了方便和满满的舒适感。预计未来几天天气舞台依旧会锁定晴朗模式，12号之前全省都将会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天空通透，非常适宜大家安排各项活动。在阳光的持续加热下，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将有望达到26到31度左右，而且未来几天气温还会继续升高，其中11到13号沿淮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普遍可以达到33到36度，午后的体感会从温暖直接切换到晴热模式。

0: 提醒大家，中午前后外出时要注意适当的减少衣物，并做好防晒补水的工作。另外，天气持续晴朗干燥，火险等级比较高，大家在生活中要格外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
1: 合肥晴转多云，27到15摄氏度；淮北晴30到18度；亳州晴31到19度。苏州晴转多云，29到15度；蚌埠晴转多云，29到16度；阜阳晴31到19度；淮南晴转多云，28到16度；滁州晴转多云，28到16度；六安多云，28到16度。马鞍山多云，28到18度；芜湖多云转晴，27到18度；宣城多云，27到16度；铜陵多云，26到17度；池州多云，26到17度；安庆多云，25到17度。黄山市多云转阴，25到15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22到13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23到13度；凤阳廊下米谷晴，30到15度；天堂寨风景区多云转晴，27到19度；八里河风景区晴，29到16度。合肥晴转多云，27到15摄氏度。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4: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来，活动活动。
7: 技术精湛，
6: 再多一分关切。
8: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9: 家里电箱坏了。
8: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9: 小心点儿。
6: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0: 孩子离开，
6: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1: 很好，
6: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青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古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补景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补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增强政治监督精准性、有效性。梁延顺主持并讲话。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梁延顺主持并讲话。山水映初心，美丽中国行。本台今起推出专栏，聚焦安徽生态文明建设新成效，展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画卷。安徽出台制造业中试平台建设实施方案，打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最后一公里。安徽推进企业上市融资，全省境内上市公司增至189家，居全国第7位。
0: 本台消息，今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重要贺信。在5.1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致全国广大劳动群众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给中国青年5.4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深入学习全国巡视工作会议暨20届中央第7轮巡视动员部署会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审议中共安徽省委2026年政党协商计划。
2: 会议强调，要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持源头管控，加强隐患排查，强化科技支撑，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全面增强创新策源功能。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快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要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动员激励全省广大劳动群众和青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贡献更大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两个维护根本任务，紧盯政绩观这个根本性问题，突出对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不断增强巡视监督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要动真碰硬抓好巡视整改，进一步完善整改责任体系，不断增强以巡促改促治实效。要坚持上下联动，加强对村巡查，以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为主攻方向，促进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持之以恒，加强自身建设，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巡视巡查铁军。会议强调，要全面提高政党协商质量，引导各民主党派

0: 等围绕全省发展大局，更好聚众治、建真言、献良策，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广泛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关于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的汇报。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持续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会议指出，近年来全省上下狠抓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加强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安全风险防控，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但也要清醒看到我省安全生产基础依然较为薄弱，传统重点行业领域风险和新业态新风险交织叠加，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加强公共安全管理，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扎实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制围专项行动，从严整改经营、运输、燃放及产品质量各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有效防范重大安全风险。要坚持举一反三，聚焦消防、矿山、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旅游景区等重点行业领域，常态化开展起底式、拉网式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特预警，完善应急预案，重拳惩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要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抓实全域水患治理工程，紧盯重点部位薄弱环节，加强巡查防守，确保全省安全度汛。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扛起属地管理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上手靠前指挥，做到情况在一线掌握，问题在一线解决。行业监管部门要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监管全面负责，切实把监管挺在风险前面。要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到安全责任、安全投入、安全培训、基础管理、应急救援五到位，切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0: 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安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全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系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与环境治理，用心守护江淮大地的好山好水，为美丽中国建设注入坚实的安徽力量。
3: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是巢湖之胜十八连围生态湿地蓄洪区，您能想象吗？就在七八年前，我脚下的这片地还是一片密密麻麻的鱼塘，水是浑的，岸是凸的，当地人管它叫做养鱼池。而如今这里水清岸绿，飞鸟成群，昔日的养鱼池已经变成了如今的百鸟之巢。
4: 那个白色的是白鹭，像那个翅膀是黑的，脚好长那个，是黑翅长脚鹬。
0: 在十八连围生活三十多年的李家正是这片湿地变迁的见证者，从靠水吃水的老渔人到守护湿地的生态匠人，身份转变的背后是安徽生态治理的坚定决心。这段时间他正带领工作人员捕种水生植物，这些植物既能为水体排毒净化，也能为越冬候鸟储备充足口粮。
4: 我们这里面种了三十七种这个水生植物，这个鱼类鱼塘的200多万方淤泥堆了33座生态生绿岛。南运河的水每天60万方进入湿地以后呢，通过湿地净化，它消减氨氮总磷入湖污染呢，大约在40%，出水的水质稳定在3类。
3: 水清了，那鱼多了，是不是鸟就回来了？
4: 到去年年底啊，我们整个统计了达232种这个鸟类，国家一级保护鸟类达到7种，特别是小天鹅数量已经突破了1000只。我们创新那个夏稻冬鸟模式，夏季种植水稻，秋天收割的时候呢，我们留一部分水稻不收割，在水稻田里灌上30公分的水，这样子整个水稻田全部变成了鸟的栖息地。
0: 如今，十八连围生态湿地已种植约40万平方米水生植物，像一层层过滤网。

0: 网从岸边扑向深水区。截至去年年底，十八连围湿地修复工程全面完工，生物多样性极大丰富。湿地修复工程先后入选中国山水工程典型案例、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行动优秀案例等。擦亮生态底色，源头治污是关键。吴邦慧是长江池州段上的一名水上环卫工，他告诉记者，这些年船主们的环保意识悄然转变。过去他们追着船收垃圾，如今锚地里的船只大多会提前打电话预约垃圾清运。
1: 今年365天，大概有330天都在长江上漂，平均的话一天大概几百斤垃圾，现在看到岸变绿了，水变清了，鱼变多了，的确也很有成就感，很开心。
0: 守护绿水青山，方能收获金山银山。在安庆市宜秀区武横乡杨亭村，记者看到茶农们正忙着对茶树进行定型修剪。这个村3600亩山场实现了有序流转，780.5公顷林地资源得到盘活。刚刚结束的采茶季，村里千亩生态茶园产值突破100万元，带动上百名村民人均增收超过4000元。
2: 进一步深化林长制，自觉守护好山好水，发展宁夏经济和生态旅游，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成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让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0: 逐绿而行，铺展绿水青山新画卷。今年一季度，全省空气环境质量两项指标实现双改善，优良天数比率为68.2%，同比提高2.6个百分点，改善幅度均居长三角第二位。长江、新安江干流水质保持二类，淮河干流水质优于三类，巢湖、全湖水质为三类。
3: 接下来，我们将认真编制“十五五”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系统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常态化开展湿地、河湖等水环境监管和生态修复，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助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
0: 今天上午，安徽工运史展馆和劳模工匠馆正式开馆，省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同志出席并讲话。讲话指出，要充分发挥两馆存史资证育人交流的综合功能，持续丰富馆藏资源，健全管理制度，优化服务流程，将其打造成党史、工运史、职工思想政治、新时代劳动教育基地。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省直单位精心组织、细化安排，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识字当头，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5: 省公安厅高站位谋划、高要求推进、高标准落实，细化5个方面21项具体工作任务。同时，高质效推动突出问题整治，严厉打击六霸等黑恶势力，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全省电诈案件立案数、日均损失分别同比下降45.3%和54.8%，化解各类信访积案171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安宁的实际行动，
6: 聚焦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和极难筹办的问题，将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多元化解群众信访事项，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作为整治重点，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5: 省总工会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第一时间进行研究部署，成立工作专班，结合工会工作实际制定实施方案，细化5个方面17条重点举措，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展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研讨，以上率下引领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实践要求，
3: 紧密联系当前工会服务高质量发展、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等重点任务，扎实开展政绩观偏差问题查摆和整改整治，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职工群众、推动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5: 省气象局高度重视，结合工作实际制定14项落实举措，坚持问题导向，认真查摆自身问题，并形成问题清单，同时指导基层对照中央要求查摆政绩观方面存在的偏差，推动党员干部学思见悟、实干笃行。
7: 我们全省气象部门将持续把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的成果转化为一件件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具体实事，打造面向监测预报、低空物流、应急救灾等低空经济气象服务应用场景，让气象服务更加接地气、更暖民心。
1: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蒋晨杰介绍了安徽省制造业中试平台建设实施方案相关情况。实施方案明确，安徽将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重点领域以及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领域分类布局中试平台建设，围绕完善中试基础能力、夯实中试技术支撑、提升中试转化效能、拓展中试公共服务、培育中试优质企业、优化中试创新生态等六项重点任务。实施方案提出了企业自主建设运营、高校院所成果转化、政府投资公共服务、多元主体联合共建等四种建设模式，旨在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避免一刀切，让有能力的主体愿建，有需求的主体能用。
2: 实施方案既瞄准了国家战略急需和前沿方向，又深深扎根于安徽的产业土壤，力求通过精准布局和模式创新，真正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
1: 根据实施方案，到2028年，安徽要培育建设省级制造业中试平台30家左右，在优势产业领域争创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形成支撑制造业技术成果工程化开发与产业化应用的中试服务体系。今年安徽已有4家企业登陆 A 股资本市场。就在不久前，位于滁州的明光瑞尔敬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今年安徽首家登陆北交所的企业。作为一家专业为高炉炼铁系统提供长寿技术方案及关键耐火材料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司上市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产品研发和生产线改扩建，助力钢铁行业绿色低碳转型。
3: 公司顺利登陆北交所，离不开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全程扶持与优质工商环境的滋养。我们将把每一份募集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加大研发投入，推动产业升级扩能。
1: 包括明光瑞尔敬达公司在内，今年位于合肥新站高新区的世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所科创板挂牌上市。作为全球少数具备显示芯片加微显示屏加光学系统全站自研能力的微显示龙头企业，此次 IPO 募集资金达20.15亿元，利于企业进一步扩大产能，强化技术研发实力。
4: 我们呢会持续的加大在安徽合肥的一个投资，不断的在扩充产能，不断的在扩充客户，依托呢整个合肥的这个产业优势，就是互促呢得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发展。
5: 邀请头部券商快所律所组建上市服务专家顾问团，为企业提供上市辅导，通过搭建上市企业产业协同对接平台，助力企业开拓市场，对企业上市涉及的事项办理开通绿色通道。
1: 近年来，安徽持续深化万家企业资本市场培训专项行动，目前已累计培训企业超14万家。在政策支持上，安徽印发了支持科技型企业上市工作方案，从加强对优质科技型企业上市辅导，推动加快 IPO 申报，深入科技型企业调研走访，建立年度科技型企业上市申报清单等方面，积极为企业上市做好服务和保障。
6: 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建立健全上市公司走访服务机制，持续加大金融服务力度，加强部门协同，积极开展企业上市和再融资工作，逐步壮大安徽上市企业规模。
1: 截至目前，安徽科创板上市公司总数增至25家，稳居全国第6位，全省境内上市公司总数达189家，居全国第7位。
7: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聚焦延伸粮油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安徽新申报审批粮油加工设备更新项目15个，获中央补助资金1亿元，项目总投资达4亿元。为提升粮油产业总体竞争力，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全省还加快推进粮油加工业完美升级行动，发布实施相关团体标准17项，不断壮大安徽好粮油产品规模。
8: 我们组建了粮食产业科技创新联盟，累计遴选安徽好粮油产品142个，组织企业亮相国家级展会，年均销往省外粮食1400万吨。
7: 通过持续抓实

0: 项目建设做强产业支撑，安徽力争到2030年培育60家以上产值超10亿元的粮食领军企业，形成省级公共品牌、市县区域品牌、企业品牌联动格局。2025年以来，全省入统粮食企业2067家，粮食工业总产值突破3470亿元。
1: 传统村落承载着深厚历史记忆与

0: 推动传统古村落活起来，文化传下去。
1: 在潜山市龙潭乡万建村一座林间小屋中，传来阵阵童声笑语。这座书屋的前身是一座荒废多年的造纸作坊，如今已成为村里孩子们节假日里的学习园地。
2: 这个周末我可以在笋子衣上画画。今天的一系列活动，我感觉到跟大自然更亲近了。
1: 万建村这座藏在天柱山脚下的古村已有500多年历史，拥有独具特色的皖西大屋、古戏楼等传统文化形态，但也曾面临古建筑年久失修、村落空心化等问题。近年来，当地累计投入各项财政资金近2000万元，用于传统建筑修缮与基础设施升级。
3: 聘请了专业的机构，结合着这个城域旅游啊，给我们进行一个古建筑保护的一个规划。古建筑首先是得到了保护，再是在活化利用这方面呢，也取得了这个进展。不光是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也显现。
1: 在实践探索中，万建村的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已经由物理保护走向活态传承。杨家老屋在修缮过程中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历史风貌，成为承载文化记忆的博物馆。杨家花屋改造成为青年旅社，瑞家老屋升级成为老年人活动中心。一批古建筑在日常烟火中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这一系列的转变，在做活传统村落保护的同时，也带火了乡村旅游产业，乡村人气越来越旺。
4: 开发再加上你们的卷轴娃娃，给我们是一个深刻的印象。它是一种中国文化的一个传承，更加有深刻的了解以前的历史。
5: 每年到我们村内这些古民居考察的、参观学习的，大概已有40-50万，这周边带来的辐射效应还是很大的，回乡的青年越来越多。
1: 近年来，省财政积极发挥资金引导撬动作用，全力支持传统村落保护传承利用，着力构建多元投入格局，持续加大对上争取力度，累计将获中央补助资金4.9亿元，每年安排省级专项资金1亿元，累计支持1000余栋传统建筑修缮，100余处历史环境要素修复。助力打造黄山市歙县麦花渔村、一线西地红村等一批知名传统村落区域品牌。近日，财政部、住建部公示了2026年全国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工作名单，全国仅5个省份有2个以上县入选，我省潜山市、歙县成功入选，每个县市将获中央补助资金5000万元。
6: 截止目前，累计16项经验做法入选国家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可复制经验清单。我们将以此次入选为契机，指导潜山市、歙县规范有效用好中央补助资金，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样板。
7: 齐学娥是明光市爱心公益协会会长、明光市蓝天救援队队长。20多年来，他坚持投身公益救援事业，用爱心和坚持传递温暖善意，守护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前不久，他被授予全国38红旗手荣誉称号。
8: 今年1月的一个寒夜，明光市一位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走失。接到救助后，齐学娥立即带领队员，经过近6个小时的搜寻，终于将老人平安找回。
9: 真是感谢救援队，能帮我找到我母亲，要不然一夜真的走不了。谢谢蓝天救援队。
8: 2005年，在外打拼的齐学娥回到明光市，创办了爱心公益协会，从此与公益结下了不解之缘。
10: 2009年，在一场公益活动的现场，我认识了我们队长齐学娥女士，她对公益的坚持和坚守，深深地感动了我。2018年，又陪我们队长一起成立了明光市蓝天救援队。我们觉着更多的专业的救援知识，可以帮助困难中需要帮助的群众，可以救助更多的生命。
8: 从公益人到救援队长，齐学娥开启了公益加救援的双重担当。多年来，他和队员们先后参与了郑州涿州抗洪以及甘肃缅甸地震等重大救援行动。
11: 最难忘的是2025年缅甸地震救援，当地地形崎岖，通讯中断，高温环境下，队友们在废墟里持续搜救。当我们妥善抬出遇难者，得到家属的理解与感谢时，所有的艰辛与恐惧都值得。
8: 齐学娥带领团队已累计参与各类救援行动320多次，成功寻回走失者近400人。他本人先后获得

0: 安徽省最美救护员、安徽省三八红旗手、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
1: 我们给别人光，也会被别人照亮。未来我会在公益这条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尽自己所能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2: 来看今日快报。
3: 2025年度中国政府透明度情况近日公布，安徽省政府继续位列全国第一方阵，与上海、北京、广东等九省市处于省级政府较好等次，全省16市均入围地级市政府较好等次，金寨县跻身县级政府较好等次。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公布2025年元宇宙典型案例名单，共有193项案例入围，其中安徽航空动力元宇宙、航空发动机与燃气轮机数字孪生应用案例等3个案例入选。2025年，有10.63万人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关系转入安徽，从互诉浙转入安徽的人数占转入总数的71.12%，意味着有更多劳动人口选择在安徽就业并建立社保关系。
4: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 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近星座的荷包。

0: 茶经，这是我用毕生的心血所著述的一本书啊。我交游天下，品茶见水，感悟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从而编撰成册。
1: 陆羽 a tea scholar and founder of tea culture in the Tang Dynasty of China,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tea industry through his writings on the classic of tea, and is revered as the tea saint.
0: 它本是一片树叶，经由我们的双手历经枯萎，重生绽放，最终变成饮品。
1: For over 1,000 years, he has never left the world of tea. Now, tea has taken on a completely new appearance, and Lu Yu needs to revise his book.
2: 哦，师兄你好，听说你在这边工作。
3: 是的，是的，是的。
2: 嗯，
3: 我这边呢也刚好在做茶叶饮料开发这一块，然后我刚好手头上有一个全新的茶叶饮料项目。
2: 哦，
3: 您刚好也是戴老师的学生，学茶叶审评呢，刚好帮我品鉴品鉴一下。
2: 嗯，好的。
3: 那您这就是我现在正在研发的新茶饮的项目。它就是我们把茶叶制成茶粉，然后通过扭一扭摇一摇把它溶解在水里面。
2: 嗯，我见过了这种，但是我要想问一个问题，这个茶粉跟现泡茶口感一样吗？
3: 嗯，那我们刚好跟我们平时进行审评的茶叶进行一个比较吧。
2: 嗯，好的。
3: 我们再看看这两款茶叶怎么样，我们接下来这两款茶叶要进行投入生产。
2: 好，拿我。
1: The development of tea is like a cycle from the ground tea powder drinking form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o the leaf making and brewing method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now that tea powder drinks have re-entered the lives of young people, the pure and natural taste of tea seems to have returned to its origin.
3: 我们要把我们所有这个茶汤浓缩，接下来就要进行一个冷冻干燥，最后我们会得出一款我们粉状的一个最终产品。
2: 这茶叶很好喝，那大概一瓶茶叶的含量是多少？
3: 一克的茶粉，我们大概需要7.5克左右的这个干茶，我们再把它追溯到我们这个鲜叶，大概就要用到20片左右的这个鲜叶。
2: 嗯，
3: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呢，最终20片鲜叶制成我们这个小小的一瓶，这个里面的冻干粉。
0: 这些制作流程更先进，也更健康。我虽不解其中原理，但与书中茶之造理、蒸茶、捣碾、拍压、焙干等工艺效用乃殊途同归。这千年茶叶制作技艺循环往复，守正创新。